啊，那么福禄减少了啊，没有了就扣掉寿命啊，寿命啊也减少。啊，这个福禄没有了，那人就死了啊，算尽则死，就死了。啊，此地讲的算尽则死啊，那不一定啊，就是自己原来的寿命啊。比如说原来啊，你可以活这个100岁啊，那到尾也一直扣，一直扣啊，可能扣到50-60岁或者40-50岁就死了啊，那不是原来的啊，因为这一生啊造的恶业啊，一直损减。又没有造善业，一直损减，算尽则死。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读了之后啊，必须要有个警惕性啊，它才起作用啊。如果读了之后啊，我们还生不起这个警惕性啊，我们要再用功啊，要再加强。啊，一定啊，我们要读到呢，哎呀，有感觉啊，这个有警惕性升起来了，那这个我们才能够真正啊落实这个断恶修善。啊，这个经验啊，在这个《了凡四训》一敬一恭一造神记啊，他们修学的经验啊，都给我们讲出来。他们刚开始在修啊，也是浮浮沉沉的，若有若无的啊，不能确实啊去把它做到啊。这个是修学的过程，也不要害怕啊。总之，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个过程啊，进一步啊提起这个警惕之心。所以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啊，我们看看啊，了凡啊，他刚开始啊，他也是悠悠过日啊，一天过一天啊，并有这种警惕性啊。一到云无禅师开示之后啊，他明白了，从那天开始啊，他都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以前啊，悠悠度日，现在呢，每一天啊，都有那种警惕之心啊，升起来。但是修学过程还是进进退退的啊，后来啊努力用功啊，才突破这个关卡。那一敬一恭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一章啊叫四景章啊，四景章给我们指示啊警惕的一章经文啊。这章经文就是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患轻重亦多人算啊，就是这个天地之间啊有思过的神明，依照人所患的罪过轻或者重啊，来夺取人的寿衰。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啊，这个寿衰啊就是福报了啊，福禄一直减少。减少啊，渐渐啊，这个家里啊就贫耗了啊，贫穷耗损，而且啊，常常遇到忧患的事情啊，让我们生烦恼的事情。人皆物之，行祸随之啊，那么人呐、啊、都不愿意跟我们往来了啊，世间的刑罚啊也随着而来。吉庆必知，恶心灾之。吉祥的事情啊，碰不到啊，恶心啊，很多都降临了啊，受灾殃了。算尽则死啊，那么年寿啊，被扣尽了。人就死了。那么这一段呢、啊，也是我们很重要。

要的一段提示啊，就是我们人生活在世间啊，第一个是寿命啊。你看《无量寿经》讲啊，无量寿是排在第一个啊。我们一切的享受、一切的财物，如果没有寿命，那都是空的。我们在社会上也常常看到啊，有人啊做企业，钱赚了很多。年纪还不是很大，四十几岁就死了，我们常常看到。那你说他赚了那么多钱，那人死了，那赚了那么多钱，对他来讲就没有意义了，他也享受不到啊。赚了那么多钱干什么？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寿命。所以阿弥陀佛那个世界，第一个就是要无量寿，不然你讲的那么美好，但他们没有寿命，也不能去享受那一些，那讲那些就没有意义了。我们这个世间也是一样的，你有多大的财富，多高的地位，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一样的带不走，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寿命还是摆在第一个，第一个。而且长寿也要身体健康才好啊！如果长寿啊，病的都受不了啊，要去自杀，那个长寿啊，那也没有意义嘛。所以道家为什么修长生啊？长寿，身体又好啊，他享受那一个啊，他就是这个。虽然在六道啊，但是比我们一般凡人要好了，他生活的品质比我们高了，比我们自在。下面呢，我们下节课再来学习，我们先休息30分钟。

敬中同学修行守则，立要节录。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中同学修行守则，立要节录。63页，我们从第四行51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文念一遍。佛言：玄塔有五福德，一后世得端正好色，二得音声好，三升天上，四得生王侯家，五得涅槃道。这一条啊，是讲玄啊，玄就是绕塔。这个佛在经典上讲啊，这个玄塔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绕塔。这个塔是佛塔，它呢供佛的经像舍利。因此我们绕塔呢就有五种福德了。这是对三宝的恭敬。玄塔绕塔就是对三宝的恭敬。但这个玄绕啊，就是要右绕。在佛门啊，这个规矩是要右绕。顺时钟了右绕。右绕得福，如果左绕得罪。所以在佛门呢，必须要右绕。我们常常看到经典上讲这个佛的弟子去听佛讲经说法，向佛请示问题，这个礼节就是先右绕三匝，然后再顶礼，再请问，这是古印度佛门的礼节。那么这个礼节也传到中国来，所以在中国的佛教寺院这个绕佛都是要右绕，右绕，不能左绕，要右绕。那么这个绕塔有五种福德。第一种是后世得端正好色，后世是来生后世了。来生呢这个换一个身体，这个身体会得到端正好色，就是身体的体质好。这个颜色我们一般讲庄严，这个身体好，得端正相好，这样的一个果报。那这个果报呢，从恭敬三宝得来的。那么第二

这个呢，得音声好，音声就是声音很好，声音美妙。这个塔呢，都有挂一些风铃啊、铃铛啊，吊在那个塔呢周边啊上面。那么风一吹呢，那个小铃铛的声音啊就非常美妙啊，好像啊跟乐器啊一样啊，这个好的声音。那么绕塔呢啊，那么听到这些风吹这些铃铛的声音啊，我们来生的声音也会很好。在安世贤书啊，有一个公案啊，在佛经上的一个公案啊，有一天啊，这个好像是不是溺亡啊，这个经过啊奇缘经世，那个是佛啊讲经的地方啊，他听到里面有一个出家众呢，在唱诵啊诵经，声音非常美妙啊。这个国王呢，他就想见一见呐、这位出家人了。那么当然啊，就去向释迦牟尼佛祈请了啊，请佛陀啊叫这个出家人呐、来跟我见见面。那么我来供养啊20万金啊，这个金子啊供养20万啊，那很大的很大的数字了。见一面就他就国王就想啊供养20万金啊。那么佛陀啊，释迦牟尼佛啊，他说你先供养，那我再叫他出来。佛就跟国王讲了，他说如果你先见了，恐怕你这个供养金你就拿不出来了，所以你要先拿出来供养，然后我再请这个出家人出来跟你见面。结果啊，这个国王就也同意了啊，就先捐献了20万金呐、给起源经社给佛陀了。那佛陀就请这个出家人出来了啊。这个出家人一出来啊，这国王一看呐、人长得矮又小又丑，大失所望啊。原先呐、这个国王以为、这个出家人声音这么好，应该人也长得庄严呐、才对啊，那怎么长得这个样子呢？看了之后了，真的大失所望啊，真的被佛说对了啊。佛说如果你没有先供养啊，你先看了，恐怕你就会打消那个供养的念头了啊，让你失望了，你会打消这个供养的念头。那后来就请问了佛什么因缘呢？他说为什么声音这么好，那人长得这个样子呢？那佛就讲过去世的因缘了，在迦摄佛的时候啊，就是说一个国王啊要建造一个寺院啊，这个寺院啊，那派一个大臣去监工，那寺院工程很大啦啊，时间很长。那么他去监工啊，就是这个很辛苦啊，很累啊，他就埋怨了啊，为什么这个工程啊做这么久？哎呀，为什么国王要建这个寺院呢？他就很埋怨了啊。那么等到这个寺院建好了。他看了也很欢喜哦，这个寺院建起来很庄严啊，看了生欢喜心。那么他就花心啊去买几个铃铛啊，就是挂在这个寺院啊那个角落啊，这个

我们现在有看到那个佛教的寺院啊，上面啊那个屋顶啊角落啊有挂那个风铃铃铛，那这个风吹过来啊，它会好像这个打击乐器啊，像交响乐一样，听得很好听。那佛就讲出这个因缘啊，他说当时他在做这个工程啊，他埋怨啊，心里啊不高兴，埋怨啊，所以他做的心不甘情不愿啊，后来啊这一生他得到的身相就不庄严了啊，因为盖寺院它是一个庄严庄严像啊，供人家瞻仰礼拜，众善根啊，众善根啊，他因为呢这个做的很不高兴啊，那这一生得这样的果报，身体啊长得就很不庄严。但是后来他又花心了，去买几个铃铛挂在那个寺院的四周啊，这个供养大众，供养活菩萨啊，这个风铃的声音啊，所以他这一生的声音呢、就这么好。那佛说讲出这个过去世的因缘，在迦叶佛那个时代啊，这个因缘。所以真的啊，我们看看啊，这个《安世贤书》里面讲的因果报应啊，真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看啊，国王叫他去监工，他心不甘情不愿，一天到晚埋怨，这个是不好的因啊。那个建寺院啊，是一个庄严道场啊，你做的这个心不甘情不愿。得到的果报就是你来生这个身体啊长得丑陋不庄严，这是恶报啦，不好。但是呢，他后来他又发现了，哎呦，看到寺院建好了，生欢喜心啦、自己花钱呐、买铃铛就挂在寺院啊，等于是庄严道场啊。而且这个庄严道场啊，它主要是阴身。阴声啊，这个风铃啊，风一吹啊，那个撞击的那个声音啊非常美妙。所以这一声啊它的声音就特别好。那我们看看啊，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善恶啊果报它不能互相去代替的啊。所以绕塔啊会得到音声好啊，这个塔大部分都有吊那个铃铛啊。那我们去绕塔等于是随喜啊，所以我们也会得到好音声啊这样的一个果报。那么第三呢，就更殊胜啊，死了以后啊升到天上去，升天道了。这个升天上了，那这个是这个果报啊，非常非常殊胜。这个天道起码啊升到欲界天啊，四王天、刀立天啊，那升到刀立天呐、这就非常殊胜了啊，在六道里面呐、真的很殊胜的一层天了、第四呢，得生王侯家啊，那天上的果报享完了，下生到人间呐、会生在这个帝王家我们现在的话讲叫贵族他会投生到贵族的家庭。那么这个贵族的家庭啊，王侯家这个也。不一定就是说这个很有钱啊，很有这个地位啊，这个当然是有了。主要呢就是有接受良好的教育。如果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纵然大富大贵那也不是
很圆满了。

啊，所以生在这个王侯家，在古时候啊，他就有机会接受最好的教育。啊，以前国王啊，这个做大官的啊，都希望自己的子孙呐、啊，要学好啊，所以会请全国最好的老师来教。啊，才能培养啊下一代接班人，啊，所以这个就很殊胜啦、啊。那一般人可能没有这样的因缘啦、啊。那生到王侯家，他就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因缘。无得涅槃道。啊，那第五个呢，就是最后呢，你会成佛啦。啊，这是。最究竟圆满的果报啊，所以玄道这个佛塔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啊，所以我们台湾妙通寺道兴法师啊，她是女众，她在30年前啊，发心到云南鸡足山协助恢复佛塔寺。那个佛塔寺已经倒塌了，荒废了，把它重建啊，修复啊，也得到当地政府人民的肯定了啊，所以那个佛塔寺我去过几次，非常殊胜啊，也去那边绕过塔啊，所以这个。凡是发心呐、啊，出资啊，随喜啊，这个佛塔寺的重建，长期的护持，那将来果报就是这里讲的啦，有这五种福德啊，就是说你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在六道里面呐、啊，会先得到这个福报，那最后的福报啊，最圆满的福报，当然就是。得涅槃道了，成佛了，可见的啊，这个玄道佛塔这个功德不可思议，非常殊胜。好，我们接着啊，看52，凡入堂立教令具无法，一须持敬尊重于人；二应自。悲谦下，如是成经；三知坐起，俯仰得时；四在众中不为杂语；五不可忍视，应默然。啊，这条是还入堂啊，入堂入佛堂。那么广泛来讲，就是入佛的寺院佛教的殿堂，凡入堂。那么在过去中国佛教啊，这个大的丛林呐、啊，堂口很多啊，一个寺院呐、啊、有很多个堂口啊，这个堂口啊，比如说念佛堂啦、啊，也有禅堂啦、啊。又讲堂啦、啊、吃饭的是五官堂啦、啊、所以很多堂口。那么总的来讲就是入佛堂啦。那么凡是进入佛堂呢，立教令具无法，这个立就是戒律当中啊，教我们要具备无法啊，就是五种态度啦，啊，这个第一个呢，须持敬尊重于人，须就是必须啊，你必须要慈悲恭敬尊重于人啊，不管什么人呐、啊，那么都必须有慈悲心、恭敬心啊，来尊重他人啊，对人呐、啊、不能。不恭敬，不尊重，不慈悲。

这是入佛堂啊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呢，应自卑谦下，如是成经呐。这个在我们老祖宗讲啊，这个礼仪的精神呐，就是自卑而尊人呐，自己谦卑，尊重别人。所以自卑谦下。那么一个人如果能够这样啊，一个态度。自卑谦下，如是成经。是成经就是我们现在讲抹布啦，擦桌子的、擦椅子的这个抹布。那这个抹布我们看了，哎呀，这个擦这些的很脏啦，好像很卑贱的一个东西啦，就是把自己呀，这个。身段姿态啊压低下来。谦卑啊。不要啊事事啊好像要高过于人。就像那个擦桌布一样。那么谦卑啊那供人家呢去擦拭。第三呢知坐起俯仰的是坐起俯仰就是礼节啦。我们该坐的时候坐，该起来的时候起来，该俯仰那我们一般佛门礼节啦，顶礼啦，这些规矩啊，都在《沙弥律仪》二十四门威仪里面都有讲到，还有这个世间的礼，常礼举要，写入老人编的，这个。应对进退什么时候该做什么要得时，得时就是说什么时候你该做你就要做该做你不能站着该站着你不能坐着这个得时就是你该站起来就要站起来，该坐着就要坐着。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你什么时间你该做什么事情。这个时间在做什么，那你就做什么。你不要再去做其他的事情。这个通通包括在里面。所以这个不只是一个礼节动作而已而是整个我们生活上的一个规范。得时那就没有困扰了。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都有个安排。或者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样临时的状况怎么去处理。这个就是知坐起俯仰得时。知就知道了，要知道了。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我们自己要在生活当中自己细心去揣摩。是呢，在众中不为杂也在大众当中，你入了佛堂那你不要呢，这个自己在讲话啦你入这个佛堂现在有很多念佛堂都要写个敬语、止语。但是我常常看到同修他胸前挂一个止语牌，看到我一直讲话讲不停那这个就善心杂化了因为在佛堂里面无论是讲堂、念佛堂、禅堂是大家共修的地方，大家共修的地方共修的地方。那你不要善心杂化包括我们吃饭的时候五官堂你也不能讲话的所以五官堂可以讲话的一个是
开示的主持方丈，一个是维诺，有事情跟大家讲啊，或者讲开示，那其他的人呢、啊，轻重都不能啊，交头接耳去讲话，所以在重中不为杂矣啊，不可以善心杂化啦。啊，如果一个念佛堂啊，你善心杂化，那这个念佛堂啊就没办法念了啊。五不可忍视应默然，因为在大众当中啊。总是有一些让人家呢很难忍受的事情。那么在佛堂当中或者讲堂当中有一些不可忍受的事情啊，那也不能在这个当中啊就发脾气啦啊，甚至吵架啦啊，那这个对佛就很不恭敬。在佛像前面吵架，对佛就很不恭敬，对大家也不恭敬，所以看到一些不可忍的默然，默然就是不要理他了，别人有做一些不好的，不能忍受的，就不要理会他，这样就好，那么有事情啊，除了佛堂，要处理再去处理。就避免了、在佛堂里面起冲突所以要忍忍下来。我们再翻到64页第一行从53这一条看起。53若看经须端身诚心莫忘不得出声身端则念正。心诚则理生矣。这条是讲看经看经典看经或者读经必须端身身体要做好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这个要身体做好这个合掌。那么心要沉淀下来。诚心就是把心沉淀下来，默望默望就是默默的，因为看经都是一般不出声就是看看经或者看注解看的时候就是要端身这个身体不能做得歪歪斜斜的不能像看报纸一样所以看经要端身身体要端正心要沉静这样默默去万位这个万就是万位这个经历有无穷的法位我们要细细的去万位才能尝到这个无穷的法位了我们一般讲得到法喜充满这是看经要这样看要恭敬这个就是恭敬心来看不得出声看经就不能出声看经跟读经诵经不一样读经诵经是要出声那是大家共修了共修的时候。如果我自己一个人看那就不能出声出声可能会妨碍别人。下面讲身端则念正就是身体如果端正念头自然就正了。这个身会影响到心心也会影响到身身心是一不是二所以心诚则理生矣这个心如果沉静下来来看经那道理就看出来了理就生了就道理看出来了

啊，这是一条，主要是讲看经啊，应该要这样看啊。这个看经啊，如果用恭敬至诚啊，那么这样的态度来看呢、啊，会开悟。

道理。为什么有的人他看经他开悟，他读经他开悟了，有的人啊读了一辈子他也开不了悟，主要啊就是跟这个读诵的人啊这个恭敬心成正比例，一分恭敬他得到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那什么利益都得不到。我们再看下面五十四，当习众生物，大力云，护常住生物，如护己眼睛。行护云，有损会常住三宝等物，当赔偿之。啊，这个第五十四。啊，当习众生物啊，这个生物啊，出家人呐、啊，出家僧的物品啊，这个要爱惜。所以我们要习福啦啊，这个习也是一个习福啊，在一个道场啊。啊，这个是众生用的物。那么我们双溪这个道场啊，是属于四众道场啊，有在家、出家、男众、女众啊，四众道场。那昨天也跟大家说了啊，这个僧有出家僧，有在家僧，僧是和合的意思，团体的意思。生是众的意思。我们念这个三皈依啊，皈依僧众中尊，众就是团体了。在佛门里面啊，四个人在一起共住、共修、共学啊，就是一个僧团。所以一个僧团基本的成员是四个，四个以上。最少要四个啊，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住、共修、共学，那就是一个僧团啊，就是一众啊，一个众就是一个团体了。那么这个僧，这个是在家出家通称的一个名称啊，不是只有出家人呐、啊、称僧，在家人呐、啊、也称僧，因为他是众嘛。四个人在一起共住、共修、共学，就是一众啊。那四个人以上，最少四个人啊。如果四个人以下，就不构成一个僧团呐、啊，基本的成员了啊。所以这个僧团呐、啊，有大有小啊，它最少啊要四个啊，四个人。那么在家人如果四个人住在一起共修共学，那么也是一个僧众了，也是僧团了啊，不过就是在家僧啊，这个我们要加以说明了啊，不然这个大家现在呢啊看到僧这个字啊啊，第一个的联想是出家人，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讲到僧就是只有出家人。其实啊，僧这个字啊，在家出家统称，因为它是一个团体的名称。所以所有的团体都可以称为僧啊。僧是和合众啊。任何团体你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就是一个僧团，一个团体了。那么皈依僧众中尊，众就是大众，团体很多啊，在家的团体、出家的团体，大大小小的团体很多啊。这个大众

各种团体当中。为什么说称为众中尊呢？在大众团体当中最尊贵的团体是什么？就是这个团体啊，他修六合敬。见合同解，戒合同修，身合同住，口合无争，意合同悦，力合同心，六合敬。那只要做到这个六个合敬，那么这个团体就称为众中尊了。不管是在家团体或者出家团体，它是最尊贵的。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团体啊，真正具足了六合敬这个条件，所以他是最尊贵的。那如果没有具备这个六合敬啊，那不是众中尊了啊。这个我们要懂啊。所以念这个三皈依啊，自皈生众中尊，就是佛劝我们要修六合敬啦。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要爱惜众生物啊，像我们双溪这个道场是四众，那四众都叫生啦。四个人以上啊，就是大家一个团体啦。那等于说这边这个道场啊所使用大家公众用的啊，不是私人用的，公众用的。这个都叫众生物啊。比如说你卫生间啊放一些卫生纸，那个也是众生物啊，是大家在用的。你用的这个水啊也是众生物啊。你住的这个房子也是众生物啊。这是大家在使用的。厨房啊，这个吃的喝的啊，日常生活的这些用品。凡是大家在使用大家在共用的都是属于众生物。那众生物你就应当要爱惜了，不能浪费，不能啊这个随便给它损坏了。比如说这一部车子是道场的，那道场的这个是众生物啊，大家在使用的。如果你给它保养好啊，那这个车子它可以用时间就比较长了。如果你都不去保养啊，可能它使用的时间就缩短了。那个没有维护保养好，对众生物就有损失了，就损害了。这个不能不知道。所以用任何公众的物品都要爱惜，不要浪费，不要任意去糟蹋，惜福。为大众惜福，也为自己惜福。所以大力云呐，善护常住生物啊，如护己眼睛啊。你看，对常住物啊，你爱护这个常住物，就如同啊保护自己眼睛那样的一个态度。不敢啊随便去浪费损坏。那这个是给自己培福啦。那反过来就损福啦。不知道惜福就损福啦。损大家的福报啊，最主要的损自己的福报。行物云，有损会常住三宝等物，当赔偿之啊。这个行户啊，这个经里面也讲啊，有损会常住三宝等物，那就应当啊要赔偿啦。
好，我们把这个常住物。

物啊，把它损坏了，那应当要赔偿。啊，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常住的一个杯子摔破了，那我们自己要掏钱呐，啊，出来买一个啊，还给常住，啊，这个要赔偿。啊，所以你有损坏到常住的，要赔偿。啊，所以过去这个古代丛林这个公案呐，啊，那一个禅师啊，很有名的啊，住持生病了，去厨房啊拿奖啊，那个管厨房的保寿说拿钱来买啊，这是大家的啊，保寿生姜啊，腊万年呐，啊，这个公案，住持啊，他是。大和尚啊，而且明心见性啊，这个大彻大悟的禅师啊，不是一般人啊。他身体不好了，需要用姜啊来驱寒啊。那等于是说，他那个厨房是大家用的啊，他现在要拿来私人用，私人用那个保生禅师啊，他说拿钱来买啊。啊，看到多少啊？啊，后来他就拿钱去给他买了啊，多少啊？他就没有亏损到常住，啊，没有亏损到常住，啊，所以损坏啊要赔偿啊，不赔偿啊，就损自己的福报了，啊，这个护法神啊也会记过那么这一条啊，在五戒里面呢，也属于是道戒啊这一条的范围。我们再看下面55：今生不习物，来世无受用；况常住众生之物，而不生家，复习可乎？今生不习物啊，就是我们这一生呐。不爱惜这些物品、物资，这就损福啊！啊，任意糟蹋了、浪费了，这个就是不惜物啊。那现在很多人他不懂这个啊，像我们双溪，我们四众弟子都有这个情况啊，我们用水啊太浪费了。我们山上那个水不要钱呐，不要钱，你要人工啊去拉啦。啊，所以每次做法会啊，有一些人呐，他都不知道爱惜这个水资源，啊，任意啊浪费，那这个习惯就不好。啊，所以好像说，你用个大的盆子啊，你放一些洗碗巾进去，那大家的就用那个来洗就好。那这样就节省很多啦。那如果每一个人啊，他一个碗，他就用个洗碗巾，他就用水去冲，那要浪费多少？浪费多少这些水资源呢？啊，所以洗一个碗呐，可能要让人家洗100个碗了，他就浪费掉啊99个碗的水了，那是损福啊！啊，那现在有水用啊，你要想到没水的时候怎么办呢？啊，这个都要爱惜啊！啊，所以我现在在台北，在这里也是这样啊。那个除湿机的水如果不倒掉啊，放在桶里面啊，可以再去冲马桶啊。
那其他的物品、都是

样啊，我们要懂得爱惜啦。要知道啊，这物力维艰啊，得来不易啊，多少人的辛苦，我们才有一滴水可以喝，一粒米可以吃啊。啊，怎么可以任力啊糟蹋食物、水资源呢？还有种种的这些用品。那你今生不惜物，你一直损福，没福报啦，那来生无受用啊。啊，来世就无受用，来世啊，来生来世你就没有啦，你福报享光啦。啊，那你就会受贫穷的果报了。啊，物资就很缺乏了。啊，过去世啊，不知道惜福惜物啊。啊，来世就没福报了。这个上面这两句是讲我们一般，那还不是讲道场，啊，还不是讲到常住物，讲一般人的家庭。一般社会上的啊，这个如果不习物，来世就无受用。啊，这讲一般的，那况呢？就何况呢？何况常住众生之物呢？那何况又是出家众的这个常住众生的物品，而不身家户籍可乎啊？啊，这个常住众生之物啊。不加以爱护、爱惜，这样可以吗？可护就是这样可以吗？那一般的都不行了，那何况这个常住啊这些众生物呢？啊，所以这条也是惜福啦，啊，这个都是累积呀。啊，自己的福报了。那这条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要修福，要造福，要惜福啊，不然呢，啊，你不修福，也不造福，也不惜福，那福报啊，很快就享光了。在谚语里面讲啊，路尽人亡啊，啊，你这个福禄享完了啊，人就死了啊，所以不能太浪费。我们再看56，欲能除七病：一、四大清安；二、除风气；三、除痹湿；四、除寒冷；五、除热气。六除垢秽，七身清目明。浴就是沐浴啦，啊，洗澡啊，能够除七种病。那么第一个呢，四大清安啊，我们如果流了一身汗呐，啊，去洗澡啊，啊，那这个很轻松了。啊，第二个呢，除风气啊，有一些风啊，在体内啊，也可以排除。啊，冲个热水澡啊，可以排除。第三呢，除痹湿啊，这个痹就是麻痹啦，关节疼痛啦。湿就是湿气啊，这个也可以排除啊，除湿气痹湿啊。那特别啊，你如果去泡澡啊，那如果你到那个温泉呐、啊，有温泉的地方泡，那这个效果就当然更好了。啊，除痹湿啊，像这个北投啦、阳明山啦、啊，这个温泉啊，你去泡那个澡，的确会帮助我们啦、啊，排除这些四肢麻痹啦啊，那有一些关节啊疼痛啊，那个泡那个温泉呐、啊、是有帮助。四呢，除寒冷啊，那么寒冷啊，寒气会排出来。五呢，除热气啊，身体的热气啊也可以排出来啊。我们洗澡啊，流汗，那个热气它就排出来，寒气也排出来，湿气也排出来，风也排出来。中医讲的风寒暑湿燥火啊，这个外面

的六邪啊，这些都可以去透过这个沐浴啊，或者是泡澡这样来排除。六呢，除垢秽啊，那这条容易明白，垢秽就是脏啊、洗洗啊，啊，特别夏天啊，容易脏啊，流汗啊，汗酸味啊，洗洗啊，啊，这个肮脏就没有了。七呢，身清目明啊，那洗完澡、泡完澡啊，身体啊很清净，那眼睛啊也特别感到明亮。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啊，他泡澡啊，当然这个天然的温泉是最好了，啊，那个是最理想的。那么亦能够除其病啊，我们在家里洗澡，在道场洗澡啊，也不能太浪费水，啊，这个前面有讲过，啊，在佛陀的时代啊，出家人半个月洗一次澡。在大陆寺院啊，特别是冬天啊，好像一个礼拜洗一次。啊，有一次我到九华山佛学院啊主持佛七，那时候是冬天。啊，没有天天洗澡啊，因为天气冷。啊，但是他一个星期啊有一天他有烧热水。啊，那一天啊大家再去洗。啊，那么他有很多天一定的时间再去洗啊，你感觉不一样。如果你天天洗，一天洗好几次啊，可能感觉不出这里讲的那种感受啊，这个身清目明啦，啊，四大清安啦，啊，可能你感受不到啊。那么你一定的时间再洗，该洗的时候再洗，那才能啊感受到啊这里讲这个除七病啊那种感觉。好，那么这个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呢明天再继续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2页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第42页倒数第二行，从89段看起。佛告阿难，观观世音菩萨者，不遇诸惑，净除业障。

一秒钟转24次，24张，然后打在这个荧幕上，哦，那个人就在荧幕上就在动了，啊，就这些现象出来了，啊，如果那个机器停下来了，那就不动了，啊，每一张都是静态的、静止的了，啊，还有我们大家也都听说过啊，这卡通影片啊。那卡通影片它怎么来的？它是一张一张的，就像那个电影啊，转动的道理是一样的，啊，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啊，那个快速的转动，哎，你画的那个静态的变成会动了，啊，所以有一次电脑啊，我也看到呢，有一个人啊，就拿这个一叠啊，像我们那个便条纸啊，大概四四方方的，啊，大家都看那个便条纸。他画一个人，啊，就画了一叠，然后呢，他就这样，好像数钞票这样，很快的。然后你看到那个一张一张快速的过去呢，那个静态的人那个像啊，就在跑，啊，一直在动啊。那我看到那个，那我们就体会到哦，啊，佛经上讲的，我们起心动念啊，产生现在这个现象啊，就是我们那个微细的念头啊。快速的动现出来的幻象啊，那个叫起心动念，也叫做无始无明啊，一念不绝生三系动啊，那动出来那个现出来的相啊，它是幻象，实际上没有啊。所以《金刚经》讲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但六道法界是虚妄啊，六道法界是虚妄中的虚妄啊，那四圣法界呢还是虚妄啊，就连一真法界也是虚妄的啊，只是一真法界呢它没有变化，它不会有变化，它真实它永远都是这样，像极乐世界呢就是一真法界，它无衰无变，人啊花草树木它永远都是这样的，不会有变化啊。那么不会有变化呢，还是虚妄。那真的是什么呢？常寂光啊，大光明藏啊，那是我们的本体真相啊。所以《金刚经》讲凡所相就是虚妄啊，他没有说十报庄严土那个相例外啊，他没有讲。没有讲啊，就全部都是虚妄啊，只是呢他那个相十报庄严土啊，他不会有变化。那我们十法界啊有变化啊，四圣法界呢变化幅度小，六道法界呢变化幅度大啊，像大风大浪一样。那么这个无数生死之罪啊，我们一个念头的生灭就是一个生死啊，所以你观观世音菩萨观成就了，其实啊你就会开悟了，大彻大悟了啊。那什么叫开悟呢？你那个起心动念那个无明啊，啊一下子停下来了，那生死就没有了啊，不但分段生死没有了，这个变异生死也没有了啊。所以《心经》我们常常念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啊，照见五蕴皆空，看到啊事实真相了。见到事实真相，原来啊都是虚妄相，都不是真的。那真相是什么呢？不生不灭，本来常住，没有变化啊。见到真相了，那一切苦厄也就消失了。那么这个坐观啊，观想啊，或者观照、观察啊，观照呢功夫就比较深了啊，
真正能照见就离心意识，你

0: 才能照见
1: 啊，就像禅宗啊参禅一样。那我们观想啊，还有用心意识啊，还有用心意识。那么观想，我们观不起来啊，那观相也可以啊，阿弥陀像可以观想，也可以观相。那当然啊，观音四字也可以观想，也可以观相啊。我们想啊，想象不出来，那就看佛像啊，看这个庄严的像。那么观音像也很多啊，也很多。那每一个人啊，可以找自己喜欢的一种像来观啊，但是这个观啊，最好能够跟观经讲的这个，不管是彩绘的，或者是雕塑的，泥塑、木雕啊，铜铸的，符合这个经上讲的标准啊，这个是比较啊正规的啊佛像啊。那么像现在我们看观音菩萨的造像啊，这个如果根据观经这个造像啊，观经就西方三圣，那么西方三圣呢，在观无量寿佛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观音菩萨呢，他这个帽子啊，头冠啊，有一尊化佛啊，那个就是观音菩萨。那大势至菩萨呢啊，他那个帽子是一个宝瓶啊，一个宝瓶啊，因为观音四字啊，如果竖起来呢，那一样分不出来啊。但是你看他那个帽子上的是画这个佛像还是宝瓶啊，或者是雕刻的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分辨啊，哪一尊是观音菩萨，哪一尊是大势至菩萨啊。像我们这个佛堂啊，也是西方三圣啊，所以这个西方三圣啊，是根据无量寿经啊，还有观无量寿佛经来的啊。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佛经啊，都有提到观音四字啊，提到观音四字。所以你要观相啊，啊，我们就依观经做一个标准啊，依观经做一个标准啊，头上啊，帽子啊，有一尊化佛啊，那这个比较标准啊。所以有一些做观音像的呢，可能不是内行的啊，做的他没有化佛啊，那个就不是依照观经这个规格来做啊。如果我们要观相啊，要观想，还是依照观经这个佛给我们讲的这个作为一个标准啊。那观音像啊，很多种形象啊，像密宗里面就更多了啊，有四面观音啊，那么千手千脸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啊那个像又不同啊，那千手千眼啊，这个都可以观，看你喜欢啊，观哪一种啊，选一种啊，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去观想，那么都能得到观音菩萨的威神的加持啊，能够净除业障。业障净除啊，那就能除无数生死之罪啊，最高的呢，能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就像这个楞严经讲的啊，观音菩萨呢修耳根圆通啊，圆通啊就是明心见性了啊。大势至菩萨呢修念佛圆通，那么耳根圆通跟念佛圆通呢，它是相关的啊，它是有相关的啊。像我们现在用持名念佛，这是念佛圆通。那我们耳朵呢听这个念佛的声音呢，这是耳根圆通啊。所以我们念佛法门啊，实际上啊，我们是修两，同时修两种圆通 这个

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这一段。如此菩萨，但闻其名，或无量福，何况地观？啊，那么这个是讲闻名啊，闻呐、啊，有听闻，有见闻。啊，见闻啊，就我们眼根啊，我们眼根啊看到啊，看到观世音菩萨的圣像，这眼根啊见闻。那么耳朵呢听到呢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啊，这是耳闻啊。其实六根啊，你心里念呐、啊。一根在闻，啊，六根呐、啊，都叫闻。那么我们见闻啊，见相闻声啊，看到观音菩萨的像，听到观音菩萨的名号啊，或者呢，这个。现在呢，应该还有啊。那过去的早年呐、啊，有很多佛门的弟子啊，很花心呐、啊，啊，都是把这个佛菩萨的圣号啊，用那个铁片呐、啊，把那个佛菩萨的圣号啊写在上面，啊，绑在那个电线杆啊，那么。旁边啊就用个小字啊，请常念啊，消业障增福慧啊，写上这个小字啊，劝大家念佛菩萨的圣号啊。一个早年呢、啊、我们常常看到啊，啊现在应该还有啊，啊后来呢这个贴纸做这种贴纸的啊，后来这个用铁片啊，用那个铁线去绑着，那个就少了啊。早期都用那个铁线去绑的，后来呢都用贴纸啊，直接把它连在那个电线杆啊，或者连在门口啦。现在还有坐在这个车上的啊，玻璃的啊，或者车后面呐 啊那个贴横的啊，现在就很多种。可以看到啊，特别在外国啊，不能随便贴啊。一般人啊，贴在自己的车上，或者贴在自己家门口。那么我们见闻听闻菩萨的名号，就获无量福啊，啊，就获得无量的福报啊。这个真正是不可思议。啊，我们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我们就获无量福。啊，我们一般人呐、啊，有一点不敢相信，啊，真的有这么大的福报吗？啊，就听到这个观音菩萨呢，就获得无量福报了。啊，那这个。是什么道理呢？啊，佛在经上啊这么讲啊，当然有他的道理了。啊，如果没有道理啊，那佛肯定不会这么讲。啊，佛讲出来的都是事实真相。啊，这个在普门品啊，啊佛也有一个比较。啊，你念六十二亿恒河沙法王子的名号啊，不如念一生啊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那个福报啊跟他是相等的，同样的这个文明啊。能够获得这么大的福报，

就是佛法讲的啊，果地教啊，果地教。佛法讲修行啊，啊，从凡夫修行到成佛，啊，这个叫因地教，修因正果，过程就是这样。那么一般的法门啊，一般通途法门啊，是修因正果，从因地啊开始修，修到断见思惑、断尘沙惑、破无明惑，无明断尽了啊，这样啊成佛了，成究竟圆满佛。那么从因到果这个过程啊，修行的时间就很长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修行，这个叫因地教，修因正果，一般的法门都是修因正果。那么佛法这个八个宗派在这个中国大乘8个宗，小乘2个宗。不管大乘小乘都是修因正果，叫因地教。那么只有密宗跟净土这2个宗派叫果地教，从果修因，以果佛的果地劫佛菩萨的果地劫呢，拿来做我们凡夫这个修因，把他那个果拿来作为我们的修因，这个叫果地教。那么佛菩萨呢，这是圆满了他修行证得圆满的果位了这观音菩萨呢，他实在已经早就成佛了，这个佛在经上在《大悲陀罗尼经》也给我们讲过去是正法名如来他是道教慈航在示现的菩萨身份，来帮助佛度众生。其实他自己早就成佛了。那么果地教过去房念祖老居士他有一个比喻因为讲这个呢，我们一般人听也听不懂什么叫果地教，什么叫因地教所以用个比喻。佛在经上也常常用比喻透过这个比喻让我们去体会他讲那个道理。他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吃馒头那这个吃馒头也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大家都有经验的那么吃馒头，我们要吃一个馒头如果你从因开始，你要吃一个馒头，你怎么样才能吃到这个馒头？如果从因开始，哦，那很繁琐那很繁琐。那馒头怎么来的呢？要面粉馒头你要面粉，要去揉，要去做这个我当兵的时候这个我去厨房去了好像一两个月到林口那边我被调去当狙击手那狙击手就是暗杀人的练习那个枪法。那个时候学佛了，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好但是呢，被选上了，你也不能不去去到那边呢，刚好在宣布说，有谁愿意到厨房的就不用去练那个枪法了。我第一个就举手我第一个举手，我去，我就到厨房去那到厨房去呢，一大早就要起来了，3、4点就要起来做馒头。

啊，跟那个大陆那个老班长啊做馒头。那晚上啊要弄一块啊那个花面粉揉一块啊，让它第二天早上啊能够发起来。然后第二天呢，我们一大早起来，这个面粉再加那一块花粉啊，那个是自然发酵的花粉，然后再揉。啊，然后再切一块一块的，然后去蒸，蒸起来都黄黄的，不是很漂亮的啊。啊，有大有小，那个馒头啊，不规则的啊。那么你需要面粉啊，也需要这些人工。那面粉怎么来的？面从麦啦。啊，你要麦来磨成面粉啦、啊。那麦怎么来的？你要去种啊，要种才有啊，啊，拿那个种子来种啊，啊，怎么种呢？你要找一块地啊，啊，地找到了，啊，你要去耕种，去除草啊，啊，播种啊，然后照顾，啊，收成，啊，那么你要找一块地，啊，整理好了，然后种这个麦。啊，那还要照顾一段时间呐、啊，它才能成长。成长，你收割下来，啊，然后要可能磨成面粉呐、啊，啊，还要人工去给它揉，去给它做啊，然后去蒸，啊，蒸啊，蒸笼拿出来，那你才有个馒头吃嘛。那么他就把这个比喻说，我们修行修因正果，就是过程就必须是这样的，你才有个馒头可以吃。啊，这个叫因地教，啊，那我们就明白了。如果你要吃个馒头，你要从因到果，那时间很长，也很繁琐的，一道一道手续啊，啊，你切一道都不行，啊，你才有个馒头吃啊。这个是用这个来比喻我们从凡夫修行到成佛啊，那过程时间要很长，很辛苦。啊，这是因地教。那果地教呢？你现在要吃个馒头，那人家有做现成的啦，人家已经做好啦，你就花个5块钱去买一个来吃就好啦。这个很简单啦、啊。啊，他把这个用作呢，你要从凡夫修行到成佛哦，那这个过程都是一定是这样啊，没有例外的。啊，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他已经修成佛啦。他已经成佛了，啊，他成佛就是他已经正果啦，好像这个馒头他是现成的啦。那我们啊，没有从因地这样修，那能不能去享受那个成果呢？啊，就像我们没有去种地种麦，这样去做面，就是。从面粉去做馒头，那我们能不能吃到馒头呢？那答案是可以的。你去买现成的嘛，有现成的嘛。哦，那买现成的那就方便啦、啊，就方便啦、啊。啊，不然你要自己去种哇，啊，你要种多久你才有那个馒头可以吃啊？啊，你去买现成的，很快啊，你就能吃到馒头了啊。那我们这个密宗跟净土，它就是果地教啊，就佛他修成就啦。那我现在把我这个果地上这个成果啊，我就可以跟你们分享啊。啊，我们现在讲分享，我可以跟你分享。那怎么分享呢？你念我的名号就可以分享到了。啊，就好像我们，你拿个5块钱去买，那就你就可以吃到馒头，你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啊，那现在你只要念我的名号，就可以分享到了。啊，因为这句名号啊，它就是代表佛果地的全部的所有的功德。啊，所以名能招德，这个名号呢，就招感他果地的德。啊，把佛菩萨的果地的德呢，我们透过这个持名啊，念佛
就变成我们的啊，直接啊从果地佛果地的这个果位啊来熏我们凡夫的因地心啊，那熏熏熏呢，我们不知不觉他就跟他一样了，变成佛了啊，这是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就在这里。那念观音菩萨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啊，任何一尊菩萨名号都是一个道理啊，所以黄老啊，他还怕我们听了不懂，还是不懂啊，这个名，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功德呢？大家会有怀疑啊。那我们凡夫啊，其实要成佛啊，啊，如果我们能接受活菩萨指导啊，那真的呢，我们很短的时间就能成就啊。问题啊，我们有怀疑，不相信，自己产生一些障碍啊，把这个疑惑排除了，障碍没有了，那我们在短时间呢、啊，很快能成就。啊，所以名怎么去招德呢？我们想不通。啊，后来呢，这个黄老啊，他用一个比喻，他用那个泥水匠啊。那现在呢，我很久没看过了。那以前在家呢，常常看到啊，因为我父亲做建筑业的啊，常常会看到泥水工。啊，那个泥水工啊，那个师傅啊，那个黄念祖老居士就讲啊，那个泥水工啊。旁边有一个小工啊，他要砖啊，他就给他讲砖，给我一块砖，那砖就拿来了啊，给我那个泥水泥啊，水泥他就来了啊，他都给他讲什么名字，他那个东西就来了，那个名就代表那个东西啊，他用这样的一个我们生活当中常看到的来给我们比喻啊，那我们就比较有概念了。那你活菩萨的他的功德是什么啊？我们念无量寿经、念弥陀经啊，或者念观无量寿佛经啊，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就是活菩萨。果德啊，他果地上的功德。那么我们念佛的名号，念菩萨的名号呢，就是直接念他果地上全部所有的功德啊，让我们直接啊去分享他果地上的功德。这个道理啊，不但很多人不懂啊，连菩萨都不懂啊，所以修行要修很久啊。如果能够接受佛这个法门啊，那你很快会成佛，不用那么长时间啊，也不会浪费那么多的精神、体力啊，各方面的。啊，所以我们多念一声佛号，就是把佛果地的这个全部的功德啊，不但一尊佛啊，十方一切诸佛的功德啊，在我们阿难也是啊，落一次印象熏习一遍啊，你这样熏熏熏熏到一定的程度，诶，那你就气氛就跟他一样啊，啊，这个楞严经讲啊，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啊，你这件衣服没有香气，给它放在那个檀香柜，有香气的檀香柜，放个三个月，放个半年，再拿出来，它就有香味，因为它熏染到那个香味了。啊，用这个来比喻啊，佛光佛香啊，熏习我们众生这个凡夫的业识心，慢慢把我们这个凡夫的业识心啊，转成活菩萨的。果决的心啊，这个是成佛最快速、最简单、最方便、最究竟、最圆满的一个方法啊。因此，知道这个事实真相的人呐、啊，你说他会浪费一？

秒钟嘛，大概不会啊。应该是分秒必争啊，一秒钟都不愿意让它空过啊，多念一句佛号啊，一句的功德啊。所以敬语里面讲啊，多念一句就是一句佛号的功德啊，念的越多啊，我们累积的功德就越深越大。那么听闻观音菩萨的名号也跟听闻阿弥陀佛一样啊，你看啊，但闻其名啊，闻就是听闻啊，啊还没有去念，那就得无量福了。为什么呢？这个名号是代表菩萨果地藏所有的功德啊，你接触到了，落在你阿难也是啦，那这个是无量福啊，这个金刚种子啊，已经种在种下去了。啊，纵然现前啊，他业障重，他还不能接受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啊，他有这个种子啊，总有一天呐、啊，因缘成熟，他就现前了啊。他这个阿难也是这个活菩萨名号的金刚种子，他就起现前了。啊，所以获无量福啊，是从这里地方来讲啊。那么闻名啊，就能都能获无量福了啊，见闻也好，听闻也好啊。所以我们现在有念佛机很方便啊，放来听啊啊，那念念当中都得无量福。啊，这个也很方便的。何况地观呢？啊，这个地啊，就是你很专心啊，啊，心很定的，地就是很仔细的，很仔细的啊，你去观想观音菩萨啊。那么你要地观呢、啊，心要很定啊，心很定啊。你去观想这个观音菩萨的圣像啊，那个福报啊，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啊！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啊，因为你闻名啊，都是善乱心啊，所以善乱心称佛名号啊，也是种成佛的种子啊。何况啊，你定心。来称佛名号啊，来观想佛菩萨的圣像啊，那这个福报啊，当然就更不可思议了。那么这个一段啊，啊，特别对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真的非常需要啊。我们纵然啊，不能做到地观。但是念观音菩萨圣号，这个大家都能做得到。那么佛在《无量寿经》啊，也明白的给我们讲啊，在《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大士神光》第28啊，佛也劝呐、啊、我们这个佛弟子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四众弟子啊。遇到有恐怖急难啊，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那佛在《无量寿经》在《观经》啊啊，都特别啊提醒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啊，就更需要了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地球上啊，真的是天灾人祸啊，整个。磁场非常不好，非常不好啊！如果年纪比较大的人啊，你可以回想回想啊，像我这样的年纪啊，想到十几岁那个时候啊，这个台湾地区啊，那个整个环境磁场啊，虽然那个时候经济不好，但是人心很淳厚
啊，人有人情味，真的磁场很好。你走到那里呢，有人情味。啊，你到中南部啊，那种热情啊，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温暖，走到哪里都感到非常温暖。啊，现在不要说一般人啊，就是说自己的亲戚啊，就像陌生人一样。啊，甚至呢，父子啊，都反目成仇了。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是什么样的心态？啊，都是造十恶业啊！啊，心地啊越来越刻薄啊！啊，人与人之间呐、啊，只有讲利害啊，也没有亲情，也没有友情，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现在呢？我们活在这个地球真的磁场是很不好。啊，外国人讲磁场。啊，我们中国人讲气氛。这个气氛很不好。氛围很不好。啊，因此啊引起很多天灾人祸。啊，都是从人心不善感应的。啊，那么生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我们佛弟子啊，很自然想到啊，啊，这个时代的众生啊，真的很需要观音菩萨啊，救苦救难啊，真的是很需要。啊，我们生长在这个很痛苦多灾多难的一个时代啊，全球的人类啊，过的日子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钱的人啊，他日子过得不快乐。做大官的、有地位的人啊，他没有安全感，患得患失。啊，那穷的人也苦，富的人也苦。啊，贫贱富贵，大家都苦。啊，这无量寿经啊讲的淋漓尽致。啊，有无同忧啊。啊，有也忧愁，没有也忧愁。啊，过这样的日子。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啊，现在的人啊过的不是人的日子啊。现在想一想啊，的确是这样。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啊应该赶快发愿啊，念佛求往生极乐世界啊，不要再留恋这个世界了。啊，真的住在这个世界呢，没什么意思啊。啊，只有在这里受苦受难，那有什么意思呢？啊，为什么不发愿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呢？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这么好的世界，为什么不去呢？啊，甘愿在这个世地这个娑婆世界啊受苦受难呢。啊，如果我们遇不到净土这个法门，那也就没办法了。啊，遇到了我们不接受佛的劝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那这个我们自己要负责了。啊，不能怪佛菩萨了，不能怪任何人了，自己要负责了。啊，那么要求生净土啊，就是彻底要把这个世间一切通通放下。啊，那放下呢不是叫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啊，这个不能误会。啊，过去啊有很多同修啊，啊特别是大陆的同修啊更多。啊，听到老和尚都放下了，他什么工作辞掉了，啊银行存款也不要了啊，什么都不要了，然后呢过一个礼拜啊跑去香港向老和尚要饭啊，到现在没工作了要找老和尚。啊，老和尚看到了这摇头了，他说你都把我的话的意思没有听清楚啊。啊，不是叫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啊。啊，放下是叫你放下你内心的忧虑牵挂

烦恼、执着。所以现在老上教我们呢、就是说，不管这个房子是我们自己所有钱，还不是我们自己所有钱啊，就是这个房子，我现在住在这里，那这个房子是我的，我现在在使用的。我离开这个房子，没有住在这里，那这个房子就不属于我的了，不属于我的。这个钱呢、放在我的口袋是我的钱，所以我现在呢要放一点在口袋，因为放在口袋呢才是我的钱，我用才能用。它放在银行呢不是你的钱，放在银行不是你的钱。他讲这个也很有道理啊。房子是我们的，这个所有权是我的，但我没有住在这里，我离开这里，那就不属于我的了。那么如果要更进一步讲啊，实在讲啊，我们晚上睡觉啊，睡着的时候做梦啊，我们白天这一切啊，包括自己这个身体啊，跟自己也没关系啦。睡过去就像死了一样。所以我们也常常要做这样的观想，自然能放得下了。那儿孙自有儿孙福啊。有时候啊，我过去也是常常啊，好像在关心别人啊。后来我出家呢，真的经历过了，真的你要怎么想去帮助他，也要看他的因缘啊。他没有那个因缘的，你也勉强不来。活菩萨呢都不能勉强，那我们怎么可能去勉强？后来我想通了，就放下了。想通了你就放下。像我大哥那个大儿子，他比我早出家他还陪我去出家了读国中就不读，就跑去剃头了那个时候，难得啊，这么年轻就会剃头，那尽量要想把留住他。但是当兵回来，他就不想再出家了，他就回家了，因为当兵就要去还俗了嘛那当兵退伍了，他就不想再出家了。那我就想尽办法，怎么劝没用那么他要后来这个因缘就是要经过他自己一段的业缘他要去经历。退伍之后我大哥大嫂买了一部，他说要开计程车，那买一部新的计程车给他开，没有一个礼拜去被一个人骑摩托车，他停在那里，是那个摩托车来撞他，不是他去撞那个摩托车，那个摩托车骑车来撞他，撞到脚断掉了。那个警察说道义上虽然他撞你，但是他你看那么可怜，他脚都断了，你也要赔他一点医药费，就赔了100多万。后来我大嫂一气之下呢，你就不要给我开了，去新加坡做义工，叫他，那时候老和尚在新加坡金融协会讲经，就叫他去做义工你就不要赚钱了，你去做义工。所以他到新加坡去学录影录像。现在呢也在香港香港老和尚回去香港都是他负责在录影所以我当时放下了真的你当时放不下那种心情，你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到时候我自己想通了你又能怎么样所以我就放下了那我三哥那个大儿子跟我大哥那个大儿子同年的两个人呢就国中不读一个跑到弥勒的院剃度，一个跑到高雄延恩寺剃度。我当时想，这净老和尚这么好的善知识，你不来这里剃度，跑到那边去。后来我也想通了，各有因缘，勉强不来。各有因缘，这样就放下啦，不然你要怎么样？

都没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想通了就放下了。那现在你想你儿子，想你孙子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你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你想了半天，到时候他不领情，你又能怎么样？放下了，怎么样？要怎么办？放下了，我们先去西方再说吧。一年成熟了再帮助他嘛。所以什么事情啊，你经历过啊，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经历过之后呢，我们就要知道去放下了。那特别很多事情啊，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啊。但是当然我们做什么事情总是要有个计划，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啊，这个计划呢不一定能按照我们计划去做，这个当中可能有变化啊，所以我们也随时要去应变啊，应变。那么有因缘啊，我们随缘做啊，多帮助人啊，因缘不具足啊，哎，不要勉强，那这样我们就放下了。那么有因缘啊，我们也不要去逃避啊，你去刻意去逃避也是放不下啊。有因缘啊，我们就替众生啊做一点事情啊。有因缘啊，你不做，你要去逃避，那也是放不下，也是不随缘。那没有这个因缘啊，勉强去怎么弄怎么找啊，那个是攀缘啊。所以随缘啊，它的意思啊，就是有这个缘我们就做啊，没有这个缘我们就不勉强啊。像老和尚提倡的弥陀尊这么多年了 啊那么很多因缘啊不具足啊，不具足啊，我们也不要去勉强啊，你勉强去做啊，也不能成就啊。因缘到了啊，我们随缘去做啊，自然就能成就啊。所以一切随缘就好。那甚至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一些好事啊，也不一定在我们手上去完成啊，我们这个可以再交接给后人啊去完成，交接给后人啊，以后的人啊，他因缘成熟了啊，到他那个时候啊，他再去成就这桩事情啊。这些呢都是属于放下啊。那么这一段啊，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啊，念到这个经文啊，特别啊有感触啊，灾难多啊，真的现在这个时代的众生啊，需要观世音菩萨来帮助的非常多啊，非常多。因此啊，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啊，他劝人啊兼念观音菩萨啊，这你一天念啊10000生活号啊，加5000声观音啊，念100生活号啊，加50声观音菩萨啊。他这个在净土集后面啊，印光大师精华啊里面有讲到。那么念观音啊，可以回向给世界苦难众生啊。那么你说我不念观音，我专念阿弥陀佛，可以不可以？可以啊，那更好啊。啊，那你要兼念观音也可以啊，你不念专念佛号，回向给众生也是可以。那么既然可以，为什么佛要提观音四字呢？啊，观音四字是阿弥陀佛的助手，是他的助手啊。那其实如果照黄念老注解讲啊，啊，他说观音四字呢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那的确也是啊。
三圣啊是

一，不是二。啊，两位都是给阿弥陀佛做助手的，啊，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啊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啊往生净土的，啊，是助手。那么这个助手啊，啊，特别是还没有真正深信净土的人啊，你先去再念观音啊，他比较容易接受。啊，因为有一些人啊，对这个念阿弥陀佛求往生极乐世界的，他听到就害怕。啊，他听到了，哎呦，你叫我赶快去死啊，我现在还不想死啊。啊，他听了就有忌讳了，他不敢听。啊，所以黄伯林啊，黄警官啊，啊，我有一次，我最近去佛陀教基金会啊，看简宏文居士，啊，带那个庐江安徽那个佛教居士林啊，那个徐林长啊，去参观基金会啊，简居士接待啊，简居士给我讲啊，他说黄伯林黄警官啊，有一次去给人家助念，说欠那个人啊，赶快念佛求往生极乐世界，那个人说吓得都站起来了啊！哦，非常恐怖，吓得是站起来了啊！那如果像这样的情况啊，他都不能接受念阿弥陀佛，那你就可以劝他念观音菩萨啊，念观音菩萨啊，或者有的要念地藏菩萨也可以啊，念观音菩萨可以。啊，念观音菩萨呢？啊，大家都知道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希望我这个病赶快好，能够再多活几年啊。这他发的愿呢、啊，不是愿生西方，是愿多活几年，是发这个愿。那活菩萨都能恒顺众生啊，念观音菩萨呢，也满你的愿啊。这样啊，一般人他就这样啊，他就比较容易接受了。所以那观音菩萨你念到最后呢，他还是带你到西方去啊。我们学习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个经文讲得非常清楚，观音菩萨接你去哪里？去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他是西方三圣嘛。啊，你专念观音求往生西方行不行？可以啊，因为那西方三他本来就是接你到西方啊。啊，你不接受念阿弥陀佛，那念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还是接引你到西方，啊，到最后还是去同一个地方，啊，甚至你念药师佛也是到接引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因为弥陀经、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方所有一切诸佛共同推荐、共同赞叹的。你念哪一尊佛到最后呢，那一尊佛通通把你送到西方去。啊，所以药师经里面啊，黄念老也引用药师经。药师经我们知道啊，他也有净土啊，他东方净流如世界也不比西方极乐世界差呀。啊，但是呢有人念药师佛啊，啊，他先前先修西方净土，现在修一修呢又修东方净土啦。那临命终的时候呢，他修东方净土啊，临命终的时候呢，药师佛派八大菩萨，其中就有观世音大势至，八位大菩萨呢带他去哪里呢？带他去西方。药师佛说你先去西方再来我东方就比较方便。他说还是送到西方去啦。那我们看到这些经啊，佛佛道同，一尊佛制定的就等于一切佛制定的。啊，那个是真佛啦！啊，如果一尊佛啦，他讲的不一样了，那一尊一定是假佛，假的。啊，真佛一定是一样的，佛佛道同，大家都共同站在西方。啊，那是真的。啊，如果跳出来一尊佛说他不认同，那一尊一定是假的。啊，所以善导大师给我们讲啊，一尊佛讲的，一尊佛制定的。就代表一切诸佛都是同样的。
啊，比如说追尊佛。

释迦牟尼佛教我们修十善，那不可能有跑出一尊佛说你们不要修十善就造十恶，那一尊一定是假佛啊，一定是假佛啊。如果真佛讲的都是一样的，佛佛道同嘛，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好，我们这一段啊学习到这里啊。啊，这我们遇到啊这些灾难啊，特别还没有深信净土的人啊，劝他多念观音菩萨啊，这样啊啊能够消灾免难啊，破无量苦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九十啊，在四十三页第二行，从下方金光佛刹，乃是上方光明王佛刹，于其中间无量尘数，昏身无量寿佛，昏身观世音大势至，皆须灵云集极乐国土，灵色虚空中，作莲花座，演说妙法，度苦众生，弥陀观音等昏身云集相，说法各应所宜。那么这个一段呢、跟我们讲一个下方金光佛刹乃至上方光明王佛刹，这包括十方诸佛刹土啊。那么于其中间呢、无量尘数啊，这个尘数就无法去计算的了啊。这个无量寿佛啊，都昏身啊，这么多的佛刹都有昏身无量寿佛啊，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昏身到十方佛刹啊。那么同时啊，也有昏身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啊，跟阿弥陀佛一样啊，都是无量无边的啊，每个佛刹都有他们的昏身啊，皆须云集极乐国土，灵色空中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这个昏身佛菩萨呢，到处都有啊，空中啦、国土啊。那么从极乐世界啊到十方世界，度苦众生啊，作莲花座，演说妙法。那么佛菩萨呢，在极乐世界呢，他本身没动，他可以分身到十方世界去说法度众生。那么这个就非常殊胜啊，不可思议。啊，那么能够昏身他就方便了。啊，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事情忙不过来的时候啊，就很感叹，哎呀，昏身乏术啊，昏身乏术，没有办法昏身。啊，所以很多事物啊不能同时去处理。啊，但是到了极乐世界呢，昏身就有术了。啊，你就能跟佛菩萨一样啊，化无量无边身。而且我们到极乐世界呢，还不要修到成佛啊，你只要去那边啊，跟阿弥陀佛打个招呼，说我现在要到十方世界去度众生了啊，你就有能力去化身了，跟佛菩萨一样，阿弥陀佛佛力加持啊，你也能分身了啊，马上能够去度众生了。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讲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佛菩萨说法啊，这个庄严的现象啊。那么特别啊，度苦众生啊，这个苦众生啊，在极乐世界没有啊，极乐世界的众生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在极乐世界呢，苦的声音听都听不到啊，没有苦
啊，只有乐，所以叫极乐。那么度恐众生呢，就是极乐世界以外的十方世界呢，那些众生啊，就是苦众生。啊，六道众生是最苦。啊，那四圣法界虽然脱离六道，还有苦啊，也是要度。啊，所以十法

才离究竟苦，得究竟乐。那弥陀、观音等分身云集相说法，各应所宜啊，这句呢非常重要啊，各说法各应所宜，这句就叫应机说法。因为众生的根器啊千差万别啊，没有办法说说一个法门一个法啊，那就所有的众生都适合啊，这是没有办法啊，众生的根器啊千差万别啊。那么佛菩萨呢，他有慧眼，有华眼啊，他能观察这个众生的根器啊，所以说法呢都能气理气机啊，众生啊只要遇到佛菩萨呢，那没有不成就的啊，佛菩萨有神通啊，知道你过去生啊修什么法门，你的习气、你的兴趣在哪一方面啊，他知道了，他给你指点啊，你照他指点的去修学，很快他就成就了啊啊，所以说法呢各应所宜啊。那我们现在没有佛菩萨的神通，实在讲啊，我们也无法去指导别人啊，可能自己修学呢都修得不适合自己的法门啊，这个在我们现前佛门啊也非常多啊，没有遇到善知识啊，修的法门啊不一定啊对自己的机啊，那这个要求佛力加持啦啊，那么这个求佛菩萨来指点啊，求感应啊，才能啊啊学习我们适合的一个法门。那么如果我们自己不能选择法门啊，念佛这个是有利无弊的啊，不管你怎么修，练得怎么样，总是对你有好处。那修其他法门就要看对不对你的机了啊，所以我们没有把握指导别人修哪个法门啊，那就劝他念佛啊，那这个就绝对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通通是适宜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四字微高，坐摇他国，能使分身云集，原法立身，永觉胞胎常有法界。这一段呢、啊，是讲大势至菩萨啊。那么大势啊，这个大势力所到的地方啊，威德很高了啊，威德。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净宗十三祖啊，相传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那么我们看看他一生的行仪啊，他的文超啊，的确啊，就如同这里讲的四字微高啊，看他的开示啊，他有威德啊，很高。啊，坐摇他国啊，他也在极乐世界啊，也能够到十方诸佛国土啊，也能够分身云集，原法立身啊。那么立身啊，立众生啊，那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永结胞胎常有法界啊。啊，往生极乐世界呢，是莲花化身啊。那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我们要去游览十方世界，那就很方便了啊，很方便了啊。莲花就是我们交通工具啊。那极乐世界的庄严啊，
我们用凡夫的心怎么想也想不

啊，我们只能用念佛啊，念到一心呐、啊，你见到了，那你就知道。啊，这个啊，昨天呢、啊，我接到这个我们桃园啊，刘议员呐、啊，他常常发一些世界的译文呐、啊，啊，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啊那些影片呐、啊，啊，发给我分享啊，常常收到啊。啊，昨天呢，他发给我一个杜拜的啊，前天呢、啊、发给我杜拜这个国家哦，那边的人都很富有，啊，全世界呢最高级的旅馆，那个车子啊有，他有个照片呢、啊、是金车，那个都是金子做的，啊，他讲那个他们那边的人的那种享福啊。啊，在中东地区呀、啊，那个国家是最富有啊，那也可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最享福的、最享受的啊。啊，那个金子啊做的这个车子啊，后来我给他回了几句话，我就把《弥陀经》那个讲啊，极乐世界呢，黄金为地。我说你才一部车子，极乐世界呢，满地都是黄金。那个杜拜啊，那个无法跟极乐世界相提并论啊，他才一部车，那一部车的金子而已啊，就那一部嘛。那极乐世界呢，满地都是黄金啊，黄金为地。我那个树都是金银琉璃、砗磲玛瑙。啊，而且那个黄金的质量啊，我们这个世界的黄金是硬的，它那个黄金是软的，你怎么比？啊，那个黄金有弹性的，你踩下去，它凹下去，你手脚一抬起来，它又复原了。啊，我们没看到，但是你要这样去想啊，哎呀，那个黄金，我们天上人间，你去哪里找？啊，所以世间一般人看到那些富贵人家的，啊，我们修净土的人呢，拿极乐世界来比，哎，那个算什么？啊，不会去羡慕那个的啊。啊，所以现在最富贵的人是谁呢？那个念佛的人，他最富贵了。啊！而且你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一切一生中也都永远不会丧失掉的啊！啊，你在这个世间，你寿命有限啊，你死的那个都是别人的了，你也带不走。那怎么跟极乐世界比？不能比呀！啊，然后他又在前面，他又画一个什么黑洞啊，吸什么行星。我就又回应《金刚经》了，我说：“凡所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天去凭证做法会，啊，跟他碰面，他说：“师傅，你发给我，我明白了啊。”啊，所以他发这些来啊，我都给他回应佛经的啊这些，啊，这样来交流嘛，啊，所以这些我们回归到佛法来啊。你看到这些，你才会觉悟啊，不然你看得不明白，迷惑颠倒，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那我们就学习到第90段啊，那么下面91段啊，观想这个莲花啊，我们明天晚上啊，我们还有明天晚上再来学习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582页，讲记582页，倒数第二行，我们从宝轮毫光啊这里看起。宝轮毫光表五道聚缘根则，可见得圆顿根性是

因为他接触佛法，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一般大众接触佛法，未必这一生就能成就，原因在于个人的根性、缘分不一样，自己具足圆顿根性，又遇到好的缘分，这一生决定成就。此地的缘是地藏菩萨，《地藏经》遇到《地藏经》这个缘，这个缘无比殊胜。依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学，就能成佛做主，超越十法界。这就是大根性、立根性之人。接触之后，能信、能解、能行，这是大根性了啊，根性立的。不是这种根性的人，接触之后不信，或者信了不能解，他也相信，但是他对这个经义不了解。那么有的是也能理解，解了之后不肯照做，即使做了。这个当中啊，疑虑重重，到底是不是像经上讲的这样呢？怀疑呀，做得不痛快，依旧堕在妄想执着里面，所以这各种根器不一样啊，那个人所得到的果报当然也不一样。圆顿根性的人看事情，清楚明白，做事痛快淋漓，利益众生，自己清净无为，丝毫不染。那么这个宝轮毫光啊，这是表啊五道聚缘根子。这个五道就是六道了啊，这个六道啊都有具足缘根的众生。就是圆顿根性的，这个五道都有。这是宝轮佛光啊，它表的意思。日轮毫光，表菩萨智光无私照。菩萨智慧光明啊，它是普照啊，没有私照的。说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都有光啊，像这个日轮一样啊，日光。那日光是普照啊，日光它没有说这块地方我照一照，那一块地方我不照，日光是普照。那么有的地方接受不到日光啊，因为有云遮住了，就好比众生有业障障碍了，那见不到佛光，就像我们这个天上有乌云遮蔽了日光遮蔽太阳光，那不是太阳光没有照这个我们现在大家大多数人都有坐飞机的经验我们在下面云层很厚在下面好像白天好像晚上一样，那这个飞机飞出云层了，那再上去看到太阳了，所以这个太阳这个日光它普照始终，没有私照的，没有说哪个地方照哪个地方不照是普照，那么这个也是。用这个日轮这个来表这个菩萨他的智慧光明他跟日光一样没有私照的。

科注：菩萨从初发心为度众生，无有懈喜，出于世间住五神通，处于虚空放智慧光明，灭邪见细论。心地越清净，智慧就越圆满。对于世出世间万事万法，业因果报都看得清楚。虽看得清楚，菩萨应事依旧是随缘。所谓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们再看下面584页第一行，月轮豪光，此表大事具自断二德，故能除五道热恼，亦示众清凉。然此日月二轮正表大事全实二字，照理见机也。实字照理，全字见机。机是众生的根基，见是观，观机能明了一切众生的机缘，你帮助众生就契机。你有实字照理，对宇宙人生的真相丝毫不迷，这是照理，理机双气，才能令一切众生得真实利益。所以这个是月轮豪光他表的话，这个有全实二字，全就是全巧方便啊，那实字啊是真实的智慧。那么真实智慧是理。这个浅巧的智慧是机，对众生的根基。所以见机是观机了。佛啊应机说法了。因应众生各种不同根基来为众生说法，这样众生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宫殿豪光，光中现宫殿，佛光的光明当中现出宫殿。看到宫殿两个字，要想到都市的高楼大厦。此表三途超出人天，显五道同归佛国，故现高显之相。三途就三恶道了，畜生、恶鬼、地狱，层次最低。从三途出来升到人天两道，这是高处。三途是低处，人天是高处。但是这个人天还不算高，五道同归佛国，五道就是六道六道中通通归到佛国了，佛的国位了。那么五道要同时归到佛国，只有净土法门是三根普披地顿全说，能令地狱众生一生成佛。地狱众生可以直接从地狱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就是五道同归佛国了。这个只有净土这个法门，那三种根基都能普备了。上中下根都能够一生成佛，这是平等成佛了，成佛就平等了。净土法门那平等的度众，平等的成佛，这是最特殊的也最
有特色的一个法门了。那么其他的法门啊，那就看各个众生他的根基啊，对了他的根基啊，他很快就成就了啊。如果不对机，那他修行很慢啊，没有什么进展，甚至还退转啊。如果对机啊，帮助他提升进步就很快。那么净土法门呢、啊，三根普披呀、啊，那不管你什么机啦、啊，修什么法门，你专修也可以啊，你学其他法门那条，兼修净土也可以啊。所以净土它是一个大圆满法门啊，是所有法门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归宿。海云毫光科注。表生佛一如一正不二染净同源苦乐无异如海莫测边涯如云原无分别故知情生分别法法调然自入一无世事平等终于海云良有疑也佛放光这一段经文始从白毫归结到海云意义非常深广显示五道同归净土入净土就入平等法界就入一真法界一真就不二样样都不二、啊、这是显示净土它的超胜我们回头来看整段经文光色种种不同其实是一个光光从哪里来从实质真实智慧、啊、就从这个真实智慧当中出来的、啊、这个光那么实质、啊、就是般若经讲的大般若经说般若无知无知之智是实智实智遍虚空法界犹如海水一样光音声电是波动的现象波是作用波浪依水而生诸佛菩萨放光是依实智而起的光波我们自性本具实智不是修来的迷了就变成无明了、啊、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跟如来一样同样的真实智慧、啊、那迷了这个自性的般若智慧就变成无明烦恼、啊啊、那无明觉悟了那就回归到自性了、啊、称为自性啊、此其实无明与自性是一体两面其作用变成两种结果悟实是一真法界得大自在你觉悟了那这个就是一真法界了那迷的时候实法界啊、那十法界呢六道法界 是最苦、啊、六道轮回苦难无边、啊、你一念觉悟、啊、佛法之可贵是一念觉、啊、你这个一念转过来了那这个六道十法界就变成一真法界了、啊、这关键在那个一念放光这段的道理明白后真的看到佛放光你一句话都不要说这里面的意思圆圆满满你都明白哪里还要说那么多废话尽虚空变法界就是这个体用而已实质是体全质是用体变虚空法界用也变虚空法界体是静的清净即灭用是动的

体无相，用有相，有波就有相。现今世界纷乱，众生这么苦，大家的心发出来是贪嗔痴的波，这个波起伏太大。我们念佛修定发出的波反和，反和这个贪嗔痴的波，来给它减缓了，这样才能把世间灾难减缓延迟，延迟发生灾难的时间。道理在此地。我们念佛堂念佛的波也跟电波一样传遍全世界。念佛有什么好处？我们在这里念佛，全世界人得利益，不仅是自度，还度他。所以发真心、恳切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来念佛，是自利利他。所以念佛不是消极，不是逃避，是自利利他，最殊胜的法门。就念佛习灾念佛缓和灾难念佛减轻灾难功德无量无边。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于顶门上放如是等豪相光仪，出微妙音，告诸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听吾今日以刀立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于人天中利益等事，不思议事，超圣音事，正实地事，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前面是讲放光那放光之后，接着就出微妙音这个佛出微妙音声了。微妙音的含义无限深广，一音含一切音，一一音中含一切事，称为微妙音。佛告诉与会大众，包括天龙八部、人非人等，都是地藏菩萨教化的大众。听吾今日以刀立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这句是总结法会开始一直到现在所说的全部经文，都是称扬地藏菩萨，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与人天中利益等事。那地藏菩萨对于人天当中实际上就是六道众生利益六道众生等等这些事情。这句是总结，用教理行果来说，这是教。人天是讲天上，人间也是指六道之中，六道之中当然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共同生活体。地藏菩萨、释迦佛如何能对一切不同的众生、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见解、不同的信仰，帮助他们融合成一个共同体？共同体就是一真法界，多元不同体就是十法界。十法界众生最后都归到一真法界，这是真实利益，这是世尊高度智慧善巧方便的教导。那么这个教导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佛不是说那个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那我们就把它凑合起来成为一我们不能这样看
那么事实真

真相是什么呢？事实真相就它本来就是一嘛，那本来就是一体的嘛。一体是什么？性一体，自性啊，法身呐、啊。我们讲法身是一体啊，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它本来就是一体啊。那本来是一体，现在迷了。不知道是一体、啊、所以产生分别执着了、啊、这个相有不同，性是相同的，性是一体的，那相有很多方面 啊但是它是一体 啊那一体本来就应该互助合作嘛，互相照顾嘛，因为一体嘛，好像自己这个身体，身体这个手跟脚的像不一样 啊那脚痛了，这个手去帮帮忙，那还讲什么条件，本来应该去帮忙的，为什么一体、啊、那现在不知道是一体啊，那不理他了、啊、那不知道就是迷了、啊、那不知道事实真相，那觉悟了，知道事实真相，那应该要帮助，因为是一体啊、这相不同，那体是相同的、啊啊、那个根本是相同的、啊啊、像一棵树上面长出来的枝叶花果，那不一样啊，很多 啊但是呢它是一体啊，它都从那个根本生长出来的嘛，你再回归到根本，那就是一体了。啊、所以众生就是迷了这个一体，不知道这个一真法界，那在这个当中制造分别执着、啊、那你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地球这个人类、啊、就这些人类，那不都住在一个地球吗、啊、这个地球有分割吗？没有啊，一个地球啊，那住在一个地球，那不是一体吗？那地球上它没有分割啊，这个是什么国家，那个是什么国家，它自己没有去分割那个，那是人类的分别执着去给它划分出来了。地球它自己没有划分啊，啊，是人去迷惑，然后起了分别执着啊，那特别自私自利啊，所以现在地球为什么？问题那么多，不了解事实真相，那应该怎么样呢？你生长在这个地球，人类应该是生命共同体 啊大家应该、啊、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啊、希望全球人类大家都好，这样才正确嘛、啊、如果说只有我这个国家好，那其他都不好，那我们这个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嘛，为什么？生命共同体、啊、所以不了解事实真相，人就越来越浮屠了、啊、造的业就越来越重了，灾难就越来越多了，真的就是自讨苦吃了。佛教导我们六合敬，人与人怎样相处，如果我们跟人都不能相处，那还谈什么成就？每个人过去生生世世在六道里面轮回，阿难也是含藏许多不同的种子习气，要怎样相处是大学问、啊、那这个迷惑之后啊，那各个不相同，无量无边 啊能消除歧见隔阂，互相尊敬，关怀合作，这是佛陀对我们的期望，特别是修学大圣，一定要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学佛第一要拓开心量，要能包容一切，才能入佛门，才能懂得佛的教诲。这给我们真实的利益，利益自己，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
经上讲的这些事，

啊，不思议事，啊，结归到体，从体上做总结。为什么种种不同能融合成一体？相有种种，事有种种，用有种种，啊，这些不相同。啊，在形象上种种不同，在事情上有种种不同，在作用上有种种不同，但是它的体是一个。啊，好像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体啊，那手有手的作用啊，啊，脚有脚的作用啊，不一样啊。那眼睛有眼睛的作用啊，嘴巴有嘴巴的作用啊，不一样啊。啊，但是呢，作用有种种不同，相有种种不同，事情有种种不同，但是离体它是一个啊，啊，所以能够归一啊，就像大海，海是体，海里的水泡千千万万，每个水泡大大小小不同，皆依大海而起。啊，你说海。它那个水泡、水波那么多啊，那么多，那个像不一样啊，有大有小啊。但是它的本体是什么？海水啊！啊，不管水泡、水波，通通是海水嘛。它的本体是海水嘛。啊，众生迷失。不知道体是一，才起种种误会。如果知道体是一，平等心、清净心、慈悲心自然生起来。这是真话。我们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迷了，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这个慈悲心呢、啊，生不起来。生不起慈悲心是虚妄、迷惑、颠倒的心。啊，能够升起大慈大悲的心，那是大彻大悟的心。啊，其实这个心啊，是同样那一个心啊，也没有两个心啊。同样那一个心啊，起烦恼是那个心，证菩提也是那个心啊。所以烦恼就是菩提，菩提就是烦恼。啊，烦恼即菩提啊。觉悟了，那烦恼就是菩提啊，烦恼就变成菩提了。啊，迷的时候啊，损人利己的心；觉悟的时候啊，啊，那就是利益众生的心了。啊，同样是那一个心呐、啊，啊，觉迷不同而已啊。觉了，了解事实真相；迷了，迷失了事实真相。其实觉跟迷同样是那一个心、啊、那个心没有两样、啊、觉悟迷惑这个差别、啊、所以如果知道体是一平等心清净心慈悲心自然它就升起来了这个都不用勉强了纵然是冤家对头也知道我们体还是一啊啊，离开离体哪来的现象？没有啊，体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不可思议。体就是我们的自性啊，真如本性啊，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啊，那迷了就是啊，这个当中就产生很多幻象了、啊。啊，在这个当中啊，分别执着，啊，损人利己，制造对立、冲突、矛盾，啊，互相伤害啊，等等这些问题出来，啊，所以过去古大德啊，有一个老和尚啊，做了一个梦，梦到老虎要吃啊。要吃它，吓得不得了啊！梦醒过来，哎呀，原来是梦一场。那早知道是梦啊！

这做个人情，就让他给吃了吧啊！那这个公案呢，我们讲起来很有味道的啊，大家去参这个味道啊！《金刚经》不是给我们讲嘛啊，一切。

入一炉殿，应作如是观。现在问题是，我们在做梦 不知道在做梦啊。啊，如果我们在做梦，一念觉悟过来啊，现在是在做梦，那你就得大自在了嘛。啊，我们现在是在做梦，但是不知道是梦。啊，把这个梦境都当真的了。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有得有失，有苦有乐啊，什么都有了。啊，如果知道一切都是梦，什么事都没有了。啊，下面讲啊，超圣音是证实地事结宗啊，总结这个宗旨的宗，宗就是修学的方法和纲领，这是讲修行啊，讲修行啊，这个宗啊，修学的方法跟纲领啊，就称为纲宗。超圣音是菩萨所修的因行。证实地是果，就是修因正果，超越十法界，契入一真法界，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四。这个是结用，总结到作用。地藏菩萨巧思方便，为令成就菩提，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毕竟成佛了。这个总结不仅是世尊为我们总结地藏法会所说，实在讲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也可以用这几句话来做总结。佛给我们就讲这几桩事情，乃至十方三世一切如来为一切众生所说，也不超过这个总结。明白总结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晓得佛教导我们，第一，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知道如何与人相处；第二，懂得人与大自然、动物、植物、山河大地如何相处，大自然对我们有贡献，我们的衣食住行仰赖自然生物，大自然爱护我们，我们也要爱护大自然。第三，人与鬼神如何相处啊？人跟天地鬼神啊，要怎么相处？佛家的教导就是教这些事情。这三方面，一方面有过失就会造业，三方面处得融洽，就是修积功德。佛讲经说法就是说明这些事实真相，教导我们如何与人、与物、与事、与天地鬼神融洽相处啊，这正是现代人追求多元文化的目标。这个目标都在大乘佛法里面，希望大家对于大圣经典要细心体会，我们没有确实去做，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就体会不到。佛家的经典字字句句含义深广无尽，没有修持功夫就无法契入，而真实功夫要从断恶修善做起。那这个是讲到我们修持第一个阶段要从断恶修善。这个也是这个修行的一个次第也不能劣等。那这个功夫我们才能够向上提升。不然没有从这个基本的断恶修善修起，向上的功夫我们就提升不了。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说是与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座而起，胡跪合掌，薄佛言：世尊，
是地藏菩萨摩

诃萨具大慈悲，怜悯罪苦众生，于千万世界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威神之力。观世音菩萨也参加这个法会，这个法会将要结束了，观世音菩萨出来致辞，代表菩萨众对地藏菩萨的赞扬。我们都知道观音菩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赞叹地藏王菩萨巨大慈悲，可见得地藏菩萨大慈悲的落实不亚于观音菩萨，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大慈大悲啊。那这个代表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赞叹地藏菩萨呢，巨大慈悲啊，具足大慈悲心啊。可见得他跟观音菩萨是一样啊，同样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大慈大悲主要就是救苦救难，救度苦难众生啊。与千万亿世界啊，千万亿不是数字，是形容词，形容无量无边的世界。化千万亿身啊，任何地方有众生，就有地藏菩萨在。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威神之力，这两句就是世尊在这部经上所说的功德与福德，我们要辨别清楚。断恶修善，依教奉行，若有四相，所修的是福德，出不了三界，得人天福报。这四相就《金刚经》讲的，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如果你这样修布施、修福，着这个四相修福，那你会得人天福报，你出不了三界六道，不能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啊。所以就是福德啊。你看这个，我们看这个梁武帝问达摩祖师达摩祖师从印度到中国来梁武帝很自豪的那给达摩祖师讲，盖了480座的大寺院安顿20几万的出家僧众，功德大不大达摩祖师一句话给梁武帝泼冷水，并无功德，没有功德后来梁武帝听到他这么一回答呢，就不理他了这个达摩就到了河南嵩山少林寺去面壁面壁9年那么梁武帝他有四相，他有着这个四相，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他修这么多的寺院，不是功德，是福德。福德他得人天福报，将来他会升天升到天道去但出不了三界。若离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诸善事，那是功德，那就符合《金刚经》讲的了。我们起心动念还有我执，念念都是为我，我执是轮回的根本业因，只要有我，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修再大的善业，也是六道里面享福，福报享尽还要堕落。六道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的，执着破了，六道就没有了。进一步将分别也舍掉，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还有41个层级，

正一分法身啊，境界提升一层。四十一品无明破尽，妄想完全没有了，证得原教如来果地。四相不能不离，不离就不能超越六道轮回。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对这个喜欢，对那个讨厌，都是搞六道轮回。以轮回心造轮回业，天天念阿弥陀佛不能往生。能往生的人，四相真理，心地真正清净。这个在《无量寿经》到后面呢，经文也讲到若人种大福田，勤植深种就是着相。这个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这个做大福田就是修念佛法门嘛念佛法门是大福田几相分别勤植深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为什么他太执着了放不下了放不下这个世间了所以念佛也不能往生净土，这个信念的心生不起来所以修行正果要靠自己努力，佛菩萨大慈大悲也帮不上忙，这是自己的事情。佛菩萨只能在旁边启发我们、教导我们、劝导我们这是佛菩萨能帮忙的那修行就是要自己修，这佛菩萨没有办法代替。随顺烦恼习气，走的是三恶道。真正觉悟了，舍离一切烦恼，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成就功德，给予不思议威神之力。这是讲地藏菩萨在六道中勤苦的教学，以圆满的智慧，善巧方便，帮助二道众生。地藏菩萨呢跟其他的菩萨一样都是在六道当中勤苦的教学都是分身化身以圆满的智慧善巧方便帮助这个二道众生出离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我闻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其功德又不能尽。不仅释迦牟尼佛赞叹地藏菩萨，十方无量诸佛没有一个不赞叹地藏王菩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说地藏菩萨功德都说之不尽，说不完的。地藏表孝亲尊师，这是根本地藏那地基盖房子要先打地基地是根本学佛地基就是地藏地藏表地基是孝亲尊师这是观经净业三福第一福第一句讲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地藏菩萨表这个法了，表根本法根本大法。今天社会动乱的根源在哪里？不懂得孝亲尊师，这是动乱的根源没有这个教育没有孝亲尊师的教育社会的治乱根本在家庭，而家庭的根在夫妇，夫妇不和，家庭就破碎，家庭一破碎，社会就动乱，
全世界的人遭殃受罪。一家人相聚固然是有因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恩恩怨怨，没完没了，这是事实真相。为什么要接受圣贤人教诲？圣贤人了解事实真相，你明白之后就能化解，把冤化解掉。舜王的家庭就是抱怨来的，抱怨而来的，那那不是报恩，一家不和睦。舜有智慧，懂得尽孝，把怨解化解，做到一家人互相尊重，互相亲爱。这个在佛法里面讲，舜是菩萨了，那不是菩萨的做不到。菩萨看到冤家债主不躲避，而是化解。躲避不能解决问题，来生来世还会碰到。冤家宜解不宜结，小儿一家人要有智慧耐心去化解，培养恩义，一家自然和睦，这个家就兴旺。地藏菩萨教导众生这个基础的课程，事出世间法根本都是建立在孝亲尊师这个大根大本上，这是属于扎根教义啊。没有这个根，就长不出枝叶发果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向则又蒙世尊普告大众，欲称扬地藏利益等事，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令天龙八部瞻礼佛福。向则敬就是本品的文字，缘是赞叹品出的文字。观音菩萨为我们祈请，请世尊再介绍地藏菩萨不可思议之事，目的是让天龙八部这些护法鬼神瞻礼得福。瞻礼是升起孝敬之心，这个心一生就得福，鬼神生心，鬼神等福，鬼神生这个心，鬼神他得到福报，我们生这个心，那我们得这个福报，这个心是一个关键了。所以瞻礼地藏菩萨，那就是启发我们这种孝敬之心了。孝敬一之心一生起来就得到福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在594页第二行，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以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汝名则，见汝行则，念慕汝则，赞叹汝则，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俱受妙乐，因果将熟，亦佛所记。这是世尊赞叹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与我们世间确实有大因缘，十法界众生尤其是六道最苦众生，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只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就能脱离灾难。乍听好像是迷信，其实是有理论根据，最重要的是一心称念才能化解灾难。灾难怎么形成？是一些恶念恶习波动现前所呈现的现象，这种 恶念恶波所呈现的所感召来的现象，就是

灾难了、啊，灾祸了、啊，啊，这是灾难怎么来的？啊，这个《太上感应篇》一开头讲：“祸福无门，为人自造。”那自己招来的、啊，自己什么招来？自己的恶心、恶行。啊，这个《感应篇》到后面也讲啊：“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啊，就是你起心动念，起一个善的念头，还没有做善事，吉神就来了。那吉神来就得福了。起一个恶念呐，坏事还没干，凶神就来了，就得祸了。啊，所以这个恶习波动现前，啊，恶念、恶习气。这个波动啊，招感这些灾难啊，所呈现出来的这些现象。那么一心称念，心是清净平等的，发出来的波与起伏不定的波互相干涉啊，把这个恶念恶习的波减弱，灾难就化解了。啊，让它降温了，啊，降温。啊，所以说念佛，那回向给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消灾免难，它的原理就是在这里。啊，因为众生都是起恶念啊，起恶心，造恶业，感召这个灾难。那现在有一些善心人士啊，来念佛回向。做好事，那散发出来的波跟他这个恶的波啊混在一起，那混在一起啊，就让那个波那个反合下来，啊，就一心就是一真法界，就是真心，所有一切波动是妄心，我们用真心能把妄心化解，灾难就消除。一心所现的是诸佛菩萨的一真法界。啊，是安定的、和平的、吉祥的、安乐的，不能一心，佛菩萨加持不上。念到一心啊，就跟诸佛感应道交。啊，下面讲闻名见行，这个闻名见行是缘呐、啊，啊，我们有这个因缘呐、啊，听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号，听闻到观音菩萨的名号。啊，见到观音菩萨的形象，地藏菩萨的形象，啊，诸佛菩萨形象，这是一个缘。念目是向佛菩萨学习，依教修行。啊，皈依啦，啊，我们一般讲皈依，啊，归向依靠佛的教导来修行，来学习，啊，这是念目它的意思。赞叹是称扬诸佛菩萨，把佛菩萨他表法的意思介绍给大众，就是弘法利身。每尊佛菩萨的名号都是表法的，啊，表他弘法利身啊的一个宗旨。啊，一个方针呐、啊，啊，他表那个法，那通通是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啊，弘扬佛法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啊，如果没有弘法，那众生得不到利益啊。啊，众生要得到最究竟圆满的利益，就是要。佛法啊，供养众生啊，佛法啊，帮助众生啊，破迷开悟，众生才能够离苦得乐了啊，这是弘法利身啊，主要的目标了啊，还是诸佛菩萨的事业啊。这样的人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以无上道必不退转，这是讲他的果报了。
啊，长生人天俱受妙乐啊，啊，这是讲还没有发心出离六道，那么他在六道里面啊，受人天妙乐，绝不堕三恶道。人天里面一定遇到善友、好老师，给他做真善缘，因果将熟，觉悟天上人间福报不可以久享，享福不知不觉就造业，他能舍弃自己的福报，专修净土，那就一佛所计了。啊，所以有很多人啊，他还不了解佛法，不认识净土啊，你一下子跟他介绍阿弥陀佛，劝他念佛往生西方，他不能接受。啊，他想到了，我现在还不想往生啊，我还想多活几年啊，啊，所以他听不进去了。那如果给他先给他介绍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啊，消灾免难、哦、他觉得这个现前这个对我很重要啊啊啊，所以他就能接受了啊。那接受啊，观音菩萨啊，你来念观音菩萨求消灾免难，那你不发愿求生西方净土，你就脱离不了六道啊啊，但是啊，会得人天福报。但是念久了，那善根不断的成长了，因果将熟啊，要成熟了，他慢慢会觉悟过来，这个人天不报也不究竟啊。啊，福报是有享尽的时候啊，享尽又要堕落了，啊，而且啊，我们人一享福报啊，很容易又造业，啊，造了罪业，福报享尽了，又堕落到三恶道。那这个善根成熟的时候，会想想啊，这个不究竟，还是念佛往生西方净土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啊。这个就他就回归来修净土了啊，就能得到究竟解脱了。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582页，讲记582页，倒数第二行。我们从宝轮豪光啊这里看起。宝轮豪光表五道聚缘根泽，可见得圆顿根性是宝，因为他接触佛法，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一般大众接触佛法未必这一生就能成就，原因在于个人的根性缘分不一样，自己居住圆顿根性，又遇到好的缘分，这一生决定成就。此地的缘是地藏菩萨地藏经，遇到地藏经这个缘，这个缘无比殊胜。依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学，就能成佛做主，超越十法界，这就是大根性立根性之人。接触之后能信能解能行，这是大根性的啊，根性力的。不是这种根性的人，接触之后不信，或者信了不能解，他也相信，但是他对这个经义不了解。那么有的是也能理解，解了之后不肯照做。即使做了，这个当中啊，疑虑重重，到底是不是像经上讲的这样呢？怀疑啊，做得不痛快，依旧堕在妄想执着里面，所以这各种根器不一样啊，那个人所得到的果报当然也不一样。圆顿根性的人看事情清楚明白，做事痛快淋漓，利益众生，自己清净无为，丝毫不染。那么这个宝轮豪光啊，这是表啊五道聚缘根泽。这个五道就是六道了啊，这个六道啊都有居住圆根的众生啊，就是圆顿根性的，这个五道都有啊。这是宝轮佛光啊，它表的意思。日轮豪光表菩萨赤光无私照，菩萨智慧光明啊，它是普照。没有私照的，说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都有光啊，像这个日轮一样啊，日光，那日光是普照啊，那日光它没有说这块地方我照一照，那一块地方我不照，日光是普照。那么有的地方接受不到日光啊，因为有云啊遮住了，就好比众生有业障障碍了，那见不到佛光，就像我们这个天上啊有乌云啊遮蔽了日光啊，遮蔽太阳光，那不是太阳光没有照啊，这个我们现在大家
大多数人都有坐飞机的经验啊。我们在下面啊，云层很厚啊，在下面啊，好像白天好像晚上一样啊。那这个飞机啊，飞出云层了、啊，那再上去啊，看到太阳了。啊，所以这个太阳啊，这个日光啊，它普照始终没有失照的啊，没有说哪个地方照，哪个地方不照啊，是普照。那么这个也是用这个日轮这个来表这个菩萨他的智慧光明啊，它跟日光一样的，没有失照的。科注：菩萨从初发心。为度众生，无有懈喜，出于世间，住五神通，处于虚空，放智慧光。

明，面邪见细论，心地越清净，智慧就越圆满。对于事出世间万事万法，业因果报都看得清楚。虽看得清楚，菩萨应事依旧是随缘。所谓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们再看下面584页第一行，月轮毫光，此表大事具自断二德，故能除五道热恼，亦示众清凉。然此日月二轮正表大事全时二字，照理见机也。时至照理，全至见机。机是众生的根基，见是观，观机能明了一切众生的机缘。你帮助众生就契机，你有时至照理，对宇宙人生的真相丝毫不迷，这是照理，理机双气，才能令一切众生得真实利益。所以这个是月轮毫光他表的法，这个有全时二字，全就是全巧方便，那实质啊是真实的智慧。那么真实智慧是理，这个浅巧的智慧是机，对众生的根基，所以见机是观机了。佛啊应机说法了，因令众生各种不同根基来为众生说法，这样众生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宫殿毫光，光中现宫殿，佛光的光明当中现出宫殿。看到宫殿两个字，要想到都市的高楼大厦。此表三途超出人天，显五道同归佛国，故现高显之相。三途就三恶道了，畜生、恶鬼、地狱，层次最低。从三途出来升到人天两道，这是高处。三途是低处，人天是高处。但是这个人天还不算高，五道同归佛国，五道就是六道，六道中间统统归到佛国了，佛的国位了。那么五道要同时归到佛国，只有净土法门是三根普披地顿全说，能令地狱众生一生成佛。地狱众生可以直接从地狱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就是五道同归佛国了。这个只有净土这个法门，那三种根基都能普备了。上中下根都能够一生成佛，这是平等成佛了，成佛就平等了。那净土法门那平等的度众，平等的成佛，这是最特殊的也最有特色的一个法门了。那么其他的法门那就看各个众生他的根基对了他的根基他很快就成就了如果不对基他修行很慢
没有什么进展，甚至还退转。如果对机啊，帮助他提升进步就很快。那么净土法门呢，三根普披啊，不管你什么机啦，修什么法门，你专修也可以，你学其他法门也好，兼修净土也可以。所以净土它是一个大圆满法门，是所有法门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归宿。海云毫光科注，表生佛一如，一正不二，染净同源，苦乐无异，如海莫测边涯，如云原无分别，故知情深分别，法法调然，自入一无，世事平等，终于海云良有疑也。佛放光这一段经文，始从白毫归结到海云，意义非常深广，显示五道同归净土，入净土就入平等法界，就入一真法界，一真就不二，样样都不二。这是显示净土它的超胜。我们回头来看整段经文，光色种种不同，其实是一个光。光从哪里来？从实质真实智慧，就从这个真实智慧当中出来的，这个光。那么实质就是般若经讲的，大般若经说般若无知，无知之智是实质，实质遍虚空法界，犹如海水一样。光、音声、电是波动的现象，波是作用，波浪依水而生。诸佛菩萨放光是依实质而起的光波。我们自性本具实质，不是修来的，迷了就变成无明了。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跟如来一样同样的真实智慧，那迷了这个自性的般若智慧就变成无明烦恼那无明觉悟了，那就回归到自性了，称为自性。此其实无明与自性是一体两面，其作用变成两种结果。悟实是一真法界得大自在，你觉悟了，那这个就是一真法界了。那迷的时候十法界，那十法界呢，六道法界 是最苦，六道轮回苦难无边。你一念觉悟，佛法之可贵是一念觉，你这个一念转过来了，那这个六道十法界就变成一真法界了。这关键在那个一念。放光这段的道理明白后，真的看到佛放光，你一句话都不要说，这里面的意思圆圆满满你都明白，哪里还要说那么多废话。净虚空变法界就是这个体用而已，实质是体，全质是用，体变虚空法界，用也变虚空法界。体是静的，清净即灭，用是动的，体无相，用有相，有波就有相。现今世界纷乱，众生这么苦，大家的心发出来是贪嗔痴的波，这个波起伏太大，我们念佛修定发出的波反而

啊，缓和这个贪嗔痴的波，啊，来给它减缓了，啊，这样啊，才能把世间灾难啊减缓、延迟，啊，延迟发生灾难的时间。道理啊，在此地。我们念佛堂念佛的波也跟电波一样，传遍全世界。念佛有什么好处？我们在这里念佛，全世界人得利益，不仅是自度，

才度他。所以发真心、恳切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来念佛，是自利利他啊。所以念佛啊，不是消极，不是逃避啊，是自利利他，最殊胜的法门啊。就念佛习灾呀、啊，啊，念佛缓和灾难呐、啊，念佛减轻灾难呐、啊，功德啊无量无边。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于顶门上放如是等毫相光仪，出微妙音，告诸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听吾今日以刀立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于人天中利益等事，不思议事，超圣音事，正实地事，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前面呢、啊、是讲放光了、啊，那放光之后，接着啊就出微妙音啊，这个佛啊出微妙音声了。微妙音的含义无限深广，一音含一切音，一一音中含一切事，称为微妙音。佛告诉已会大众，包括天龙八部、人非人等，都是地藏菩萨教化的大众。听吾今日以刀立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这句是总结法会开始一直到现在所说的全部经文，都是称扬地藏菩萨，称扬啊，赞叹啊，地藏菩萨与人天中利益等事啊。那地藏菩萨对于人天当中啊，实际上就是六道众生啊，利益六道众生等等这些事情。这句是总结，用教理行果来说，这是教。人天是讲天上，人间也是指六道之中。六道之中当然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共同生活体。地藏菩萨、释迦佛如何能对一切不同的众生、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见解、不同的信仰，帮助他们融合成一个共同体。共同体就是一真法界，多元不同体就是十法界。十法界众生最后都归到一真法界，这是真实利益，这是世尊高度智慧善巧方便的教导。那么这个教导啊，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那佛不是说那个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文化呢、啊，那我们就把它凑合起来啊，成为一。我们不能这样看啊。那么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事实真相说，它本来就是一嘛，那本来就是一体的嘛。一体是什么？性一体。自性啊，法身啊，我们讲法身是一体啊，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它本来就是一体啊。那本来是一体，现在迷了，不知道是一体啊，所以产生分别执着了啊。这个相有不同，性是相同的，性是一体的。那相有很多方面 但是它是一体 那一体本来就应该互助合作嘛，互相照顾嘛，因为一体嘛，好像自己这个身体
身体这个手跟

跟脚的像不一样啊，啊，那脚痛了，这个手去帮帮忙，那还讲什么条件？那本来应该去帮忙的，为什么一提？啊，那现在不知道是一体啊，那不理他了。啊，那不知道就是迷了，啊，那不知道事实真相，那觉悟了，知道事实真相，那应该要帮助，因为是一体。啊，这相不同，那体是相同的。啊，那个根本是相同的，好像一棵树。上面长出来的枝叶花果，那不一样啊，很多啊，但是呢，它是一体啊，它都从那个根本生长出来的嘛。你再回归到根本，那就是一体了嘛。啊，所以众生就是迷了这个一体，不知道这个一真法界，那在这个当中制造分别执着。啊，那你我们大家想一想，那我们现在地球这个人类啊，就这些人类，那不都住在一个地球吗？啊，这个地球有分割吗？没有啊，一个地球啊。那住在一个地球，那不是一体吗？那地球上它没有分割啊，这个是什么国家，那个是什么国家，它自己没有去分割那个。那是人类的分别执着去给它划分出来了，地球它自己没有划分呢，啊，是人去迷惑，然后起了分别执着啊，那特别自私自利啊，所以现在地球为什么问题那么多？不了解事实真相，那应该怎么样呢？你生长在这个地球，人类应该是生命共同体啊，大家应该啊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啊，希望全球人类大家都好，这样才正确嘛。啊，如果说只有我这个国家好，那其他都不好，那我们这个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嘛。为什么？生命共同体。啊，所以不了解事实真相，人就越来越糊涂了，啊，造的业就越来越重了，灾难就越来越多了，真的就是自讨苦吃了。佛教导我们六合敬，人与人怎样相处？如果我们跟人都不能相处，那还谈什么成就？每个人过去生生世世。在六道里面轮回，阿难也是含藏许多不同的种子习气，要怎样相处是大学问啊！那这个迷惑之后啊，那各个不相同，无量无边啊，能消除歧见隔阂，互相尊敬、关怀、合作，这是佛陀对我们的期望。特别是修学大圣，一定要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学佛第一要拓开心量，要能包容一切，才能入佛门，才能懂得佛的教诲。这给我们真实的利益，利益自己，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经上讲的这些事，啊，不思议事。啊，回归到体，从体上做总结。为什么种种不同能融合成一体？相有种种，事有种种，用有种种，啊，这些不相同。啊，在形象上种种不同，在事情上有种种不同，在作用上有种种不同，但是它的体是一个。啊，好像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体呀，那手有手的作用啊，啊，脚有脚的作用啊，不一样啊。那眼睛有眼睛的作用啊，嘴巴有嘴巴的作用啊，不一样啊。啊，但是呢，作用有种种不同，相有种种不同，事情有。

种种不同，但是离体它是一个啊，啊，所以能够归一啊，就像大海，海是体，海里的水泡千千万万，每个水泡大大小小不同，皆依大海而起。啊，你说海它那个水泡、水波那么多。啊，那么多那个像不一样啊，有大有小啊。但是它的本体是什么？海水啊。啊，不管水暴、水泼，通通是海水嘛。它的本体是海水嘛。啊，众生迷失，不知道体是一，才起种种误会。如果知道体是一，平等心、清净心、慈悲心自然生起来。这是真话。我们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迷了，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这个慈悲心啊，生不起来。生不起慈悲心是虚妄、迷惑、颠倒的心。啊，能够升起大慈大悲的心，那是大彻大悟的心。啊，其实这个心呢、啊，是同样那一个心呢、啊，也没有两个心呢、啊。那同样那一个心呢、啊，起烦恼是那个心，证菩提也是那个心呢、啊。所以烦恼就是菩提，菩提就是烦恼。啊，烦恼即菩提呀、啊。觉悟了，那烦恼就是菩提啊，烦恼就变成菩提了。啊，迷的时候啊，损人利己的心；觉悟的时候啊，啊，那就是利益众生的心了。啊，同样是那一个心呐、啊，啊，觉迷不同而已啊。觉了，了解事实真相；迷了，迷失了事实真相。其实觉跟迷同样是那一个心、啊、那个心没有两样、啊、觉悟迷惑这个差别、啊、所以如果知道体是一，平等心、清净心、慈悲心，自然它就升起来了，这个都不用勉强了。纵然是冤家对头，也知道我们体还是一啊。离开离体哪来的现象？没有啊。体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不可思议。体就是我们的自性啊，真如本性啊。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啊，那迷了就是啊，这个当中就产生很多幻象了、啊。啊，在这个当中啊，分别执着，啊，损人利己，制造对立、冲突、矛盾，啊，互相伤害啊，等等这些问题出来，啊，所以过去古大德啊，有一个老和尚啊，做了一个梦。梦到老虎要吃啊，要吃它，吓得不得了啊！梦醒过来，哎呀，原来是梦一场。那早知道是梦啊，就做个人情，就让它给吃了吧啊！啊，那这个公案呢、啊，我们讲起来很有味道的啊，大家去参这个味道啊！啊，《金刚经》不是给我们讲吗？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现在问题是，我们在做梦不知道在做梦啊！啊，如果我们在做梦，一念觉悟过来啊，现在是在做梦，那你就得大自在了嘛！啊，我们现在是在做梦，但是不知道是梦，啊，把这个梦境都当真的了，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有得有失，有苦有乐啊，什么都有了。啊，如果知道一切都是梦，
什么树都没有了。

下面讲抄圣音是正识地事结宗总结这个宗旨的宗，宗就是修学的方法和纲领，这是讲修行讲修行这个宗修学的方法跟纲领这称为纲宗。超圣音是菩萨所修的因行，正实地是果就是修因正果，超越十法界，契入一真法界，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四这个是结用总结到作用。地藏菩萨巧思方便，为令成就菩提，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毕竟成佛了。这个总结不仅是世尊为我们总结地藏法会所说，实在讲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也可以用这几句话来做总结。佛给我们就讲这几桩事情，乃至十方三世一切如来为一切众生所说，也不超过这个总结。明白总结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晓得佛教导我们，第一，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知道如何与人相处；第二，懂得人与大自然、动物、植物、山河大地如何相处，大自然对我们有贡献，我们的衣食住行仰赖自然生物，大自然爱护我们，我们也要爱护大自然。第三，人与鬼神如何相处人跟天地鬼神要怎么相处，佛家的教导就是教这些事情。这三方面，一方面有过失就会造业，三方面处得融洽就是修积功德。佛讲经说法就是说明这些事实真相，教导我们如何与人、与物、与事、与天地鬼神融洽相处这正是现代人追求多元文化的目标。这个目标都在大乘佛法里面，希望大家对于大乘经典要细心体会。我们没有确实去做，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就体会不到。佛家的经典字字句句含义深广无尽，没有修持功夫就无法契入，而真实功夫要从断恶修善做起那这个是讲到我们修持第一个阶段要从断恶修善这个也是这个修行的一个次第也不能劣等那这个功夫我们才能够向上提升不然没有从这个基本的断恶修善修起，向上的功夫我们就提升不了。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说是与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座而起，胡跪合掌，薄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怜悯罪苦众生，于千万世界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威神之力。观世音菩萨也参加这个法会，这个法会将要结束了，观世音菩萨出来致辞代表菩萨众对地藏菩萨的赞扬。我们都知道观音菩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赞

但地藏王菩萨巨大慈悲，可见得地藏菩萨大慈悲的落实不亚于观音菩萨，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大慈大悲啊。啊，那这个代表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赞叹地藏菩萨呢，巨大慈悲啊，具足大慈悲心啊。可见得他跟观音菩萨是一样啊，啊，同样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大慈大悲主要就是救苦救难，救度苦难众生啊。以千万亿世界啊，千万亿不是数字，是形容词，形容无量无边的世界。化千万亿身啊，任何地方有众生，就有地藏菩萨在。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威神之力，这两句就是世尊在这部经上所说的功德与福德，我们要辨别清楚。断恶修善，依教奉行，若有四相，所修的是福德，出不了三界，啊，得人天福报，啊，这四相就《金刚经》讲的，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啊，如果你这样修布施、修福，着这个四相修福，那你会得人天福报，你出不了三界六道，不能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啊，所以就是福德啊。你看这个，我们看这个梁武帝啊，问达摩祖师啊，达摩祖师从印度到中国来啊，梁武帝很自豪的啊，那给达摩祖师讲，盖了480座的大寺院啊，安顿20几万的出家僧众，功德大不大？啊，达摩祖师一句话给梁武帝泼冷水，并无功德啊，没有功德啊。后来梁武帝听到他这么一回答呢，就不理他了。这个达摩就到了河南啊，嵩山少林寺去面壁啊，面壁9年了。啊，那么梁武帝他有四相，他有着这个四相，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所以他修这么多的寺院，不是功德，是福德。啊，福德啊，他得人天福报，将来他会升天啊，那升到天道去啊，但出不了三界。若离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诸善事，那是功德，那就符合《金刚经》讲的了。啊，我们起心动念，还有我执，念念都是为我，我执是轮回的根本业因。只要有我，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修再大的善业，也是六道里面享福，福报享尽还要堕落。六道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的，执着破了，六道就没有了。进一步将分别也舍掉，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还有41个层级，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境界提升一层。41品无明破尽，妄想完全没有了，证得原教如来果地。四相不能不离，不离就不能超越六道轮回。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对这个喜欢，对那个讨厌，都是搞六道轮回啊！以轮回心造轮回业，天天念阿弥陀佛，不能往生。能往生的人，四相真理，心地。

真正清净。啊，这个在《无量寿经》啊，到后面呢、啊，经文也讲到啊，若人呐、啊，种大福田，勤植深种。啊，就是着相，这个求出轮回终不能得啊！这个做大福田就是修念佛法门嘛，啊，念佛法门是大福田呐、啊，啊，几相分别，勤持深重啊，求出轮回终不能得啊！为什么他太执着了？他放不下了，啊，放不下这个世间呐、啊。啊，所以念佛啊，也不能往生净土。这个信念的心生不起来啊，所以修行正果要靠自己努力。佛菩萨大慈大悲也帮不上忙，这是自己的事情。佛菩萨只能在旁边启发我们、教导我们、啊、劝导我们。这是佛菩萨能帮忙的啊，那修行啊，就是要自己修，这佛菩萨没有办法代替。随顺烦恼习气，走的是三恶道，真正觉悟了，舍离一切烦恼，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成就功德，即不思议威神之力。这是讲地藏菩萨在六道中勤苦的教学，以圆满的智慧善巧方便帮助二道众生、啊、地藏菩萨呢、啊、跟其他的菩萨一样、啊、都是在六道当中勤苦的教学、啊、都是分身化身、啊啊、以圆满的智慧、啊、善巧方便、啊、帮助这个二道众生、啊、出离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我闻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其功德又不能尽。不仅释迦牟尼佛赞叹地藏菩萨，十方无量诸佛没有一个不赞叹地藏王菩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说地藏菩萨功德都说之不尽，说不完的。地藏表孝亲尊师，这是根本啊！地藏啊，那地基啊，盖房子要先打地基啊，地是根本啊。学佛地基就是地藏、啊、地藏表地基是孝亲尊师、啊、这是观经啊，净业三福第一福第一句讲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慈心不杀修持三业、啊、地藏菩萨表这个法了，表根本法，根本大法。今天社会动乱的根源在哪里？不懂得孝亲尊师，这是动乱的根源、啊、没有这个教育啊，没有孝亲尊师的教育啊，社会的治乱根本在家庭，而家庭的根在夫妇，夫妇不和，家庭就破碎，家庭一破碎，社会就动乱，全世界的人遭殃受罪。一家人相聚固然是有因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恩恩怨怨没完没了，这是事实真相。为什么要接受圣贤人教诲？圣贤人了解事实真相，你明白之后就能化解，把烟化解掉。顺亡的家庭就是抱怨来的，抱怨而来的，
那不是报恩，

一家不和睦。舜有智慧，懂得尽孝，把怨结化解，做到一家人互相尊重，互相亲爱。这个在佛法里面讲，舜是菩萨了，那不是菩萨的做不到。菩萨看到冤家债主不躲避，而是化解。躲避不能解决问题，来生来世还会碰到。冤家宜解不宜结，小儿一家人要有智慧耐心去化解，培养恩义，一家自然和睦，这个家就兴旺。地藏菩萨教导众生这个基础的课程，世出世间法根本都是建立在孝亲尊师这个大根大本上啊，这是属于扎根教义啊。没有这个根，就长不出枝叶花果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相则又蒙世尊普告大众，欲称扬地藏利益等事，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令天龙八部瞻礼佛福。相则敬就是本品的文字，言是赞叹品出的文字。观音菩萨为我们祈请啊，请世尊再介绍地藏菩萨不可思议之事，目的是让天龙八部这些护法鬼神瞻礼得福。瞻礼是升起孝敬之心，这个心一生就得福，鬼神生心，鬼神等福啊，鬼神生这个心啊，鬼神他得到福报啊，我们生这个心，那我们得这个福报啊，这个心啊是一个关键啊。啊，所以瞻礼地藏菩萨啊，那就是启发我们这种孝敬之心啊。啊，孝敬一之心一生起来就得到福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在594页第二行啊，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以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汝名则，见汝行则，念慕汝则，赞叹汝则，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俱受妙乐，因果将熟，亦佛所记。这是世尊赞叹观世音菩萨啊，观音菩萨与我们世间确实有大因缘，十法界众生尤其是六道最苦众生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只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就能脱离灾难。乍听好像是迷信，其实是有理论根据，最重要的是一心称念才能化解灾难。灾难怎么形成？是一些恶念恶习波动现前所呈现的现象，这种 恶念恶波啊所呈现的所感召来的现象啊，就是灾难啊灾祸了啊，这是灾难怎么来的啊，这个《太上感应篇》一开头讲：“祸福无门，为人自造。”这自己招来的啊，自己什么招来？自己的恶心、恶行啊。这个《感应篇》到后面也讲啊：“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啊，就是你起心动念。起个善的念头，还没有做善事，吉神就来了。
那即神呢就得福了，起个恶念呢，坏事还没干，凶神就来了，就得祸了。啊，所以这个恶习波动现前，啊，恶念、恶习气这个波动啊，招感这些灾难，啊，所呈现出来的这些现象。那么一心称念，心是清净平等的，发出来的波与起伏不定的波互相干涉。啊，把这个恶念恶习的波减弱，灾难就化解了，啊，让它降温了，啊，降温，啊，所以说念佛，那回向给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消灾免难，它的原理就是在这里，啊，因为众生都是起恶念啊，起恶心造恶业，感召这个灾难。那现在有一些善心人士啊，来念佛回向做好事，那散发出来的波跟他这个恶的波啊混在一起，那混在一起啊，就让那个波那个反合下来啊，就一心就是一真法界，就是真心，所有一切波动是妄心，我们用真心能把妄心化解，灾难就消除。一心所现的是诸佛菩萨的一真法界，啊，是安定的、和平的、吉祥的、安乐的。不能一心，佛菩萨加持不上。念到一心呐，啊，就跟诸佛感应道交。啊，下面讲闻名见行，嗯，这个闻名见行是缘呐，啊，啊，我们有这个因缘呐，啊。听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号，听闻到观音菩萨的名号，啊，见到观音菩萨的形象、地藏菩萨的形象，啊，诸佛菩萨形象，这是一个缘。念目是向佛菩萨学习，依教修行，啊，皈依啦，啊，我们一般讲皈依，啊，归向依靠佛的教导。来修行，来学习，啊，这是念目它的意思。赞叹是称扬诸佛菩萨，把佛菩萨他表法的意思介绍给大众，就是弘法利生。每一尊佛菩萨的名号都是表法的，啊，表他弘法利生啊的一个宗旨，啊，一个方针呐，啊，他表那个法，那通通是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啊，弘扬佛法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啊，如果没有弘法，那众生得不到利益啊！啊，众生要得到最究竟圆满的利益，就是要佛法啊，供养众生啊，佛法啊，帮助众生啊，破迷开悟，众生才能够离苦得乐了啊！这是弘法利生啊，主要的目标了。啊，还是诸佛菩萨的事业啊！这样的人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于无上道必不退转，这是讲他的果报了。啊，长生人天俱受妙乐啊！啊，这是讲还没有发心出离六道，那么他在六道里面啊，受人天妙乐，绝不堕三恶道。人天里面一定遇到善友、好老师，给他做真善缘，因果将熟，觉悟天上人间福报不可以久享，享福不知不觉就造业，他能舍弃自己的福报，专修净土，那就一佛所记了。啊，所以
有很多人呢、他还不了解佛法，不认识净土啊，你一下子跟他介绍阿弥陀佛，劝他念佛往生西方，他不能接受。那他想到了，我现在还不想往生啊，我还想多活几年啊，所以他听不进去了。那如果给他先给他介绍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啊，消灾免难哦，他觉得这个现前这个对我很重要啊所以他就能接受了啊。那接受啊，观音菩萨啊，你来念观音菩萨求消灾免难，那你不发愿求生西方净土，你就脱离不了六道啊。但是啊，会得人天福报啊。但是念久了，那善根不断的成长了，因果将熟啊，要成熟了。他慢慢会觉悟过来，这个人天福报也不究竟啊！福报是有享尽的时候啊，享尽又要堕落了啊！而且啊，我们人一享福报啊，很容易又造业啊，造了罪业，福报享尽了，又堕落到三恶道。那这个善根成熟的时候啊，会想想啊，这个不究竟，还是念佛往生西方净土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啊！这个就。他就回归来修净土了就能得到究竟解脱了。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十七章：财也愚，身也辱，思也弊，游也厌。子曰：“回也其恕乎？履空。”是不受命而获直焉，义则履中。这章书古人合为一章，诸子分为两章。古人合为一章，诸子把它分为二章。改经是大毛病，合为一章好讲。前半段为引子，这一个前引引子。财也愚，财是指高才，高才啊，愚子也。古之愚也直，不会转弯曲折啊。比较愚直的。孔子家语记载他就是记载这个高才，说这个高才方长不直，曲直不杀，不踏人也，不离也，无不敬，但未免呆板。高才

他很恭敬啊，人的影子都不去踩的呀、啊，啊，人的影子，那、啊、那是不踏人影，啊，是对人的恭敬，啊，其直不杀啊，这个直啊，啊，在这个地里面的虫啊，哎，不杀，

孔子啊，这个学生啊，他的一个特性啊，直啊，那但是未免就显得比较呆板啊，所以高才愚啊，这个学生呐、啊，他是愚直，身也鲁，身是指曾子啊，曾身。曾子性鲁，迟钝啊，这里鲁就是比较迟钝，懂孔子之道啊，曾子懂得孔子之道，言子不为鲁语啊，言子是颜回啊，不为鲁语啊，就是听到孔子讲的，立即能领悟，悟得快。若曾子当时听还不能悟通，但思考后也能了然啊。那曾子啊，当时听的还不能悟，还不能通达，但他思考之后啊，也能够明了啊。这是讲曾参曾子啊，那么他的特性啊是鲁，比较迟钝。思也必啊，这个子张啊，思啊，这里指子张，子张派头大，所谓堂堂夫张也，才能过人，可以说他思之辟，但不可说子张闻过。集解马融说思在邪僻闻过，汉儒注解都有出处，吾如今没有找出来，找出来也不能说自己没有这种过错，才能说人的错。为什么呢？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啊，这是写儒老人讲啊，啊，那这个我们自己没有这种过失，那你才能去讲人家这个过错啊。如果自己也有，那就不可以去讲人了啊。这个是啊，就不能这么讲了啊。那么就讲。他的学生子张啊，他那个特性，忧也厌啊，那么厌就是比较刚强了 啊，比较直了。子路刚强，并不是俗，子路不俗啊，俗就是不俗气了啊，不俗。说他是粗野还可以说，子路宴车马衣裘与朋友共，俗在何处啊？他的车马啊，好的衣服啊，都可以与朋友来共享啊，他不俗啊，但是好刚猛便不行，要威而不猛。老虎就是猛啊，这个威是威德啊，像孔子啊，威而不猛。这四位弟子的状况都不得其中，必须调和啊。那孔子啊，这个分析这四个弟子，这个四位学生啊，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特性，但是都不是。在中道啊，每个人都有一些偏差啊，所以必须要调和，调到适中。子曰：“回也其庶乎履空啊。”说完这四个人啊，这个夫子啊，接着说颜回了。颜回其庶乎？庶是差不多。颜回还差不多，

差不多什么？履空啊，履空啊，那么它就是佛法讲的啊，心中啊啊，履空就是常这空了、啊。自古以来有两种说法，都讲得上来，但采取何则，吾不敢确定。啊、这个是雪庐老人啊，他提出来。他的态度、啊、这个时候自古以来有两种说法都讲得上，但是要采取哪一种他也不敢确定。履常常啊，履就是常常 是这样的啊，常常什么呢？空啊，心中啊常常保持一个空。一种解说是穷，什么也没有啊，言此但是瓢饮，乐在其中啊，他物质生活都没有啊，这是一种说法。孔子比颜渊更高明，孔子却是空空如也。那难道说孔子比他还穷吗？啊，那么这个是雪庐老人举出来的这种说法。啊、说孔子他物质生活很穷，什么都没有啊，这个就是履空啊，就常常啊，就是空了啊，没有了啊。那么这个雪庐老人再给我们说明，孔子比颜渊更高明啊，颜子是履空啊，常常空。那么孔子却是空空如也。啊，那这句也是一个成语啊，我们常常讲，什么都没有了，空空如也啊。那么，难道说孔子比他穷吗？啊，如果说物质生活很穷啊，以这个说法来说，这个空，那孔子呢，空也空了啊，这两个空啊，就是空空如也，给我们佛法讲啊。啊，这个中道了啊，这个空有两边都空了啊，所以空也空啊，有也空，空也空了、啊，所以就空空如也。那么，如果用物质生活来讲啊，那孔子是空空如也，颜子是履空，那他。空又在又空了，那如果用物质生活，难道孔子就比颜回更穷吗？啊，这个也说不通啊。第二种说法，心空，心中什么也没有。以文理说有理智，所以才心空好，或者子贡不穷，为什么说理中？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道很难讲。孔子学道是空空如也，连空也空了。因为道就是心，道是真空，心真空。净土宗从有门路，禅宗从空路。禅宗人念一句佛，漱口三天。念佛就是有，所以学禅的人要漱口，念一句佛啊，要刷牙漱口漱三天了、啊。例如丹霞烧佛，又说无佛处不可坐，有佛处即走过。晨起拜佛以为好事，却说好事不如无。六祖云：不思善，不思恶。本性真空，心经云：以无所得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十相念佛，则入常寂光净土，即灭为乐。啊，那么这个想真空了、啊，啊，以空入修净土中功夫不到，不能说。从有门路
功夫到时

自然之道，不必说。啊，那么这个也是讲功夫了。啊，所以这个写入老人，这个开示也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平常念佛念佛啊，那么这个不知道啊，这个功夫啊怎么用功啊，所以这个功夫道啊就自然知道了啊。像海贤老和尚讲啊，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不算念，这句话呢也非常非常重要，很值得我们去留意的啊。所以净土宗功夫不到啊，不能说从有门路啊，功夫到的时候自然就知道了，就不必说了。佛对于韦提西夫人不现极光土是有原因的，因为佛的境界凡夫不知道啊，不懂啊，这个凡夫不知道佛的境界啊，所以现长吉光啊，他也就不懂了啊，不能体会了啊，所以现这个有相的啊，这个像完胜同居土啦，方便有余土啦，十报庄严土啦啊，那这个有这个相的啊，我们凡夫才懂。唐明皇一曲百花齐放等，情与无情同源种质，空是真观，有是假观，再为中观啊。这个是天台宗的空假中三观啊，三观实际上是一二三三而已。这里空是真空，圆莲不能藏空空如也，却能塑空，这已道不远了啊。所以这个圆莲呢，他能悟到这个理空，理空是真空了。那么圆莲不能像孔子一样这个空空如也，却能塑空，那常常到了这个空的境界，那么这个与道就不远了。事不受命而获之焉，义则履中。这讲事就是子贡。有人说事贤于孔子，因为子贡不受天命，天命就是因果，天地间自然之法则。子贡与道差多了，却能获职做生意，做获职生意心就在财货上，心就不空啊。这做生意这个买卖那心当然要在这个生意上就不空了。子贡虽不受天命，财货却没有迷住他子贡虽然做生意赚钱但是他不会财迷心窍这个取得财富还是依照这个义合乎仁义的道德仁义的他才会取不会像一般人只要有利就好了，不管义不义了非义之财也去取了所以这个被迷住了，就这个只是想取这个利他没有义那么子贡不会子贡他不会被这些财货来迷惑不会财迷心窍。

心啊，都是在道德仁义上。那么义这个字就是啊，我们说一个义两个义啊，这个义有一个人字旁一个意识的义，那同这个意识的义心力的义是一样啊，是心意心思心思想法啊，他心里的想法对空也接近了，只供常常思想研究也能中合乎道，并不是一门都不入，也入一些了，所以说履中，但比不了颜回。别人想悟不开啊，别人去思想思考也悟不开啊，只供研究就能进道啊，他也能够懂一些。修净土中要一心不乱，必须净念相继，若只念一二小时，其余时间都是妄念妄想多，如何往生？若不能往生，要怨谁？不如念佛忆佛，若日刻五万十万就不需忆了，一打妄想就不够数。白日念十万声已经累了，晚上睡觉也不至于有奸盗邪淫等梦想念头啊。那么这个的确是如此啊，这个是讲到我们修净土宗的啊，修这个法门的，那么要念到一心不乱，那么要念到一心不乱，必须净念相继。那么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如果只念一二小时，那其他都是妄念打妄想比较多，如何往生？这个开始就非常重要了啊！所以我们每一天啊，这个净念多还是妄念多啊？这个我们念佛人啊，用功啊，就是在这上面啊。那么这个一天念五万声佛号、十万声佛号啊，那就不需要强调说忆佛了，去忆了啊，因为你一打妄想就不够这个数了啊。白天念十万声，在讲啊，睡觉的时间都很少了啊，已经很累了。那么也不至于有什么奸盗邪淫这些妄想念头。有一些方便法不可以外人道。那么雪露老人啊他有一些我们念佛得力的一个方便法，但是不可以跟外人讲了啊，不是他的弟子啊，他就不方便去讲了啊，讲了别人也不接受啊，到时候还要批评诽谤啊，那这个就很麻烦，所以说不可以外人道啊，有一些方便法。下面二章尤其以后一章多无定论，从缺可以啊，就是这里再给我们提示啊，下面两章尤其以后一章啊，后面一章啊，多无定论，就是自古以来这些注解啊，没有一个定论。从缺可以啊，我们就从缺了啊。这个雪露老人啊，那么也特别给我们提示啊，用这样的态度来学习啊，没有定论啊，我们就从缺啊，把这个经文念念啊就可以了。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18章。子张问善人之道，

曰：不积谏，亦不露于世，子张问善人之道。子张问善人之道，由善才能入贤入圣，若终日做坏事，虚贤虚圣做不到。先有善，而后可以入贤入圣，这是问善人之道。虚圣虚贤必须从低处问。那么这张书啊，这个第一段啊，是子张问夫子这个善人之道。那么从啊这个怎么做善人啊这个道问起。那么儒家的修学啊，就是成圣成贤啊，雪庐老人啊讲啊，这个必须从低处问啊，从修善开始啊，有了这个善的基础，那么才能虚圣虚贤啊，才有希望啊做到圣贤啊。如果都是做坏事啊，啊这个虚圣虚贤就做不到了。所以先有善啊，那么然后可以入圣贤之意。子曰：不积谏，亦不露于世。不见机啊，这个机啊就是行机，前人的行机啊，先人走过的轨迹。见是踏的意思啊，前圣前贤有走过的脚印，跟着脚印走啊，跟着这个轨迹来走，不必紧扣着脚印子啊，也不必说这个脚一定踏到那个脚印啊，按照这个啊走过这个脚印啊，那么这一条轨迹来走，只要不离开先圣先贤的轨道就可以了啊，如同前有车后有轨啊，不离轨道，好像我们这个车啊都有轨道啊，像火车啊它有铁轨啊，有轨道啊，依着这个轨道走。若不依前人轨道走，也不能入于世啊，不能入圣贤之世啊，到最深入的是世了，或许可以升塔，但不能入世。学谁就跟谁走啊，就是跟哪一个老师学习就跟哪一个老师走啊，依照他的轨道，他修学过的啊这个轨迹啊，那么这个跟着他走，那么就能够登堂入室。颜渊是恐怖亦怖，恐屈亦屈啊，颜渊就是颜回了。那么他是孔子的学生啊，可以说最得意的一个学生了啊。颜渊呢是孔子怎么走他就怎么跟了啊，跟随孔子啊来学习。子曰：论读是与君子则乎？涉庄则乎？这章有二说啊，就是这章书有两个说法啊，古来注解有两个说法。一说和上章为一章，那么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这章书跟上面那一章书啊合起来讲。汉注以为啊，这个

汉朝的注解啊，以为啊，为何同一章而有子曰？啊，或许不是一时所说，但同一义，所以何为一章？啊，就是说这章出跟上一章啊合在一起，为何同一章而有子曰呢？或许不是一时所说的啊，不是一个时间说的，但同一义，但是意义啊是同一个啊，就是不同时间讲，但是意思是同样的，所以把它合成一章了。那么合成一章啊，意思是言论很笃实吗？是君子吗？或是外表自然表现很庄重吗？啊，这是连着上一章说善人如此，而是论笃吗？君子吗？色庄吗？啊，这个连起来讲啊，那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么第二个说法呢，自成一章的说法。啊，那么自己这个成为一章的说法啊，言论听起来很笃实，这样是君子吗？或是色庄的外表呢？啊，这是自成一章啊，就是成为另一章啊的说法。那么这个说法就是言论听起来很笃实，这样是君子吗？或者是色庄啊，这个的外表呢？啊，这是二种说法啊，有两种说法，但以上二说都缺疑啊。这个以上这个两种说法啊，这两种注解，那么写入老人讲啊，都缺疑啊，就是存疑的啊，这个是不是这样啊？那个我们持保留态度啊，这样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一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19章。子路问：“闻师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师行之？”然有问：“闻师行诸？”子曰：“闻师行之。”公西华曰：“有也问闻师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师行诸？子曰：“闻师行之。”次也或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有也兼人，故退之。”那么这章书啊，这个学生问孔子的同一个问题，那么孔子回答不一样。上论与下论不同，古人编书有它的规则，绝不随便。上论自求学开始，一步步教，有次序，问题少；下论自先进篇开始，问题多。经文不是全指一件事，但也略加分类。《论语》难讲的多在下。

下论。先引入门，再讲难的部分。因为上来领路，若难的讲在前面，后头就麻烦了。所以说话办事都有次序，学识不可呆板，只依一条学，而且必须看他的环境。注解佛经的人注重科判、文字、意义等，或体或用等都不会雷同，都不一样。这是注解佛经，伦理就不是如此。同一章若干人讲，若干说法，闹意见，我们就不知所从。能知道要听哪一家的讲法，学问就不小了。那么伦理啊，同样一章书啊，不同的人讲，那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这个彼此就闹意见了，我们也不知道依哪一个啊。如果要能够知道啊，听哪一家的讲法，那这个学问就不小了。无讲佛经，以讲伦理，不依一路之讲。我没有他们的学问，都是参考注子而已。啊，这写入老人讲他这个讲伦理，啊，他怎么讲？啊，不是一路子这样讲，啊，没有他们的学问，啊，都是参考这个注解。你们往后读书做事必须有见识，啊，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啊，这个没见识，这个就不行了。从前注经都是大儒，有门户之见，这是读书困难的地方。你们求学难，做事就难，所以吾教你们佛经，教你们了生死，人有生就有死，死后入三途，未死前这一段人生必须办事，办事就有印象，必须自意。了生死还有轨道，办事却没有轨道，最为困难，所以办事难。大家必须读历史，有经验阅历才能办事。公教人廉，不用读书人不行。学司法财政是艺术，不读书一办事就害人。学校所读的只是会技能，不会办事也没用。今日学校有钱就教，台湾怎能强得起来？心理建设不起来，不能办事。今日的教育是害人害己，将来必堕三途，其苦无穷。读书明理更要会用。这章本文中有问有答，可以不用注解，但是就可讲下去了吗？我提出问题就麻烦了。这是吾看书与诸位不同的地方。例如弥陀经，一则阿弥陀佛造极乐，一则世尊宣传佛佛道统，佛的境界，加设以下诸位祖师没有敢加一句的，今有陈某某者竟能说几句，如说梦话，当了十方佛的老师，却有许多人相信他，真是千古怪谈。福至心灵，无福的人就会被物欲蒙住耳朵，无只是空着急，也莫可奈何。那么这个也是再一次啊提出啊，当时在这个美国有一个啊陈某某啊这个

主要是讲这个宵夜才能往生，待业不能往生啊，闹得风雨满城啊。迦摄尊者啊，以下这些祖师啊，没有人敢加一句啊。这个陈嬷嬷竟能啊说上几句啊，还有很多人相信他啊，这是很奇怪啊。那么没有福的人呐、啊，就会听他的啊；有福的人呐、啊，就知道啊，这个不正确啊，不听他的。那么觉悟老人呢、啊，在这里特别给我们在提示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举一反三啊，领悟。子路问闻师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师行之？然有问闻师行诸？子曰：闻师行之。啊，这个是问同样的问题。啊，这个闻师行诸，子路问：听到这个事情，那马上就去办吗？啊，子曰：有父兄在，有长辈在，如之何其闻师行诸？啊，其子来问的，有父兄在，怎么可以听到就去行？啊，这个。啊，子路问啊，这个问题呀、啊，啊，听到事情那就马上去办。啊，问这个问题呀、啊，那孔子回答呢？那有父亲还有兄长在，有长辈在，那怎么可以听到就去办？要去向这个父兄啊报告报告，啊，才能去做。啊，所以。其啊，是来问的啊，有父兄在，那怎么可以听到就去行呢？再来是然有问，听了就去办吗？孔子说，听了就去办。哎，那这个问同样一个问题，那怎么回答不一样呢？啊，子路问啊，有父兄在，那怎么可以听了就去办呢？啊，要先去请问一下父兄，啊，跟这个父兄商量商量。啊，那子路得到的回答是这样。那冉有问同样的问题呢？那孔子说：“那赶快去办，听了就去办。”啊，同样的问题，不同的回答。佛家也是如此。有人问赵州和尚：“苟有佛性佛？”二人同问一答。啊，有人去问这个禅宗的赵州和尚，狗有没有佛性？两个人同样去问这个问题，赵州和尚啊，不同的回答。公西法曰：有也问，闻师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师行诸？子曰：闻师行之。次也或敢问。公西华说：子路问闻师行诸，老师说有父兄在，不许他行。啊，要先去向父兄报告。那冉求来问呢？那么一问有这个事情来了，那怎么办？老师回答：你马上就去干。那公西华迷惑了，那应该听哪一个啊？到底要先跟父兄讲，还是听到这个事情啊，不用跟父兄讲，马上就去做？子曰：求也退，故进之；有也坚忍，故退之。下头是孔子答了。回答：冉求记录多半正事，冉有事故深，大小事都斟酌，不斟酌好，没把握就不做。啊，这是冉有啊，啊，他非常慎重了。啊，这个大小事啊，没有斟酌好，没有把握，他不做了。

0: 但是时不可失，机不再来。但有时候啊，那个时机啊，时间机会啊，不可错过啊。啊，如果你每一桩事情都是仔细斟酌，啊，错过这个时机了，那就不会再回来了，那就很可惜了。孔子故尽之。啊，孔子是针对篮球啊，他遇到事情啊，大小事都是很斟酌。那有时候啊，很多事情啊，这个时机啊都流失掉了，啊，没有抓住机会，故尽之。所以孔子提倡啊，要他有点勇敢，听了马上就去办。那子路办事啊，一办就办二人的事，兼差不兼心。多做一份工作，但是没有多拿一份薪水。一人办二事，太超过了。孔子故退之。孔子说这个太超过了，所以教他呢，你就退一退。啊，这个先跟父兄啊商量商量啊。那这个子路啊，啊，他很积极啊。啊，所以孔子针对他呢，你退一下啊。啊，那跟懒求。那不一样啊！在问同样问题，不同的回答。闻什么事？如闻小孩掉水的事，若回去问父兄，小孩已经溺死了。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如果你这个听到有小孩掉到水里面，那马上要去救啦。啊，不能听到啊，哦，那先回去问问父亲啊，兄长啊，然后再来救啊，那这样时间就耽误了啊，再回来啊，小孩已经溺死了。而举出一个例子，像这个事情啊，你就不能去问了啊，不能等你去问啊再来处理了，要马上处理了。但是也有小事问父兄，大事不问父兄的。一样可以办的啊，那这个就看情况啊，所以这个都要自己去领悟。中国有投诸四翼的说法，四翼进入版图必须接受中国教化，不受则平诸四翼。进入中国版图就要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啊，那么不受那就平处事宜了。例如结婚是大事，父母之丧也是大事，婚是大事者，一男一女本来没有关系。却说是天伦，易经八卦都有定位，古代结婚有三原则，三个原则。一则身是父母给的，自己不做主，必须由父母做主。二则媒妁之言必须门户相当，要所学相当。左传正太子夫云，其大灰偶，不论如何不与其家结婚，因门户不相当，不可只看眼前一时。所以传统这个婚姻啊，是门当户对。三者本人的意见啊，如唐高祖择妻，《左传》也都有啊。这是举出啊，这个自己本人的意见啊，举出唐高祖他选择这个妻子，这个在《左传》啊也都有。这个事情本人啊，他自己的意见。又结婚必须六礼促成，最后才亲迎，因为结婚如此不容易又麻烦，而且礼部会给证书，生孩子后孩子有父一半母一半的血缘，所以夫妇是天伦。但舜是圣人，却没有告诉父母， 就自己结婚。孟子万章篇云：“帝死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顺于前母之中。”所闻是什么事？这些注解都是一篇之诗，半生不遂。啊，这个所闻是什么事情啊？那注解啊，都是有偏的啊，不完整的 啊。不然呢、啊，只好去问男友子路、孔子，其他人若不知道，要以孔子为主，其余都不可靠。啊，这个是最终啊，还是要折中于孔子啦。啊，如果这个其他的说法呢，这个有疑惑了，要以孔子为主了。凡事有时有钱，没有方便不可以。这章的文，我也不能拿定主意。啊，这文思行诸。啊，这个文呢、写入老人说，我也不能拿定主意啊，诸位视事情状况而定，以个人的学问去斟酌斟酌，那、这个就看个人了。这个文呢、这个要看看呢、这个事情的状况来定了。怎么定啊？就依个人的学问自己去斟酌了。好，那么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网路前的同修没有经本，注意听就好。现场的同修请翻开经本第28页。从第四行第二句看起，住于净室，早浴清净，着净衣服，悬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今天呢，我们从这一段来学习。那么这一段呢，是接前面这个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方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段呢，接前面这一段经文而来。前面这一段经文就是发心

度众生，持斋戒，常诵大悲咒，不要断绝，莫令断绝，就是不间断。那不间断呢、啊？有两个意思啊，就是每一天固定啊诵咒啊，像本经啊讲啊，每一天诵五遍，那就天天呐、啊、都诵，那每一天不间断。那么有人专持这个大悲咒啊，他是二六时钟啊，时时刻刻都在念这个咒。这个有这两个意思，这个跟念佛啊一样的道理。那么今天接着这一段啊，主要是我们一般讲闭关啊来专修了。就像我们打佛七啊，或者其他大乘经讲的拜忏啊，忏礼，需要啊一个清净的环境。这个是从事项上啊来讲，比如说我们要打佛七，你要去找一个地方。那么当然啊，找的地方啊，就是啊适合啊大家来共修的。那么此地啊，这里没有讲多少人，那么没有讲多少人啊，你自修也可以，共修也可以啊，就像打佛七一样，你一个人呢也可以打佛七。啊，两个人也可以打，三个也可以，啊，甚至十个、二十个、几十个人，啊，几百个人，这个都可以，甚至啊，上万的啊。那么注意净事啊，就是要从这个事项啊来讲，就是有一个清净的房子。这个房子当然啊，没有受干扰是最好。特别啊，现在这个电话啊、电视啊、电脑，这个净室啊，就不适合放这些东西了啊，因为放这些东西啊，我们心容易受到干扰。我们这个房室里面呢。你看到这些呢，总是会受影响，所以这些都不能摆置。那么看你修哪一个法门，修哪一种法啊？如果专修念佛法门的人呢，他这个净室啊，只有一尊阿弥陀佛，一个香炉，一杯水，其他什么都没有。这个是我们在西方确实啊看到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开示念佛的人啊，他说一本弥陀经，一个香炉，一杯水，一个桌子，那就佛像就是一尊阿弥陀佛，连西方三圣都没有。那个是专修念佛打佛七，这个打佛七的净室啊，这个是标准，他什么都没有。那上次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个上海啊居士跟这个上海慧龙寺的住持啊戒宝法师带他呢，带这些居士啊，到

广东一间事业，在广东省的一间事业，那么那个事业非常大。那个事业呢，每一天有10000多人念佛。那么一进去那个寺院呢，就是一句佛号，其他什么都没有，就一句佛号。那么他分好几个堂口啊，就是堂口就是说念佛堂啦、啊，念佛堂啊，都容纳很多人，那个寺院很大，我也很想找时间去参观一下。他那个念佛堂啊，听说非常之大啊，因为我们想一想，能够容纳10000多人念佛，那个念佛堂需要多大，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了。而且分好几个堂口，那一个堂口我们算起来呢，也是要多的呢3000、5000啊，少的呢1500，这个应该都有。那么他一般的念佛堂，一个大的念佛堂，那么这一个堂口，另外一个堂口呢，就是重症病患、癌症末期的，都送到那边去念。去那边呢，也没什么治疗都没有，就一句佛号。那么这是两个堂口，第三个堂口呢，就是精神不正常的，精神不正常的送到那边，那一个堂口也是一句佛号。第四个呢是一个附身的啊，被鬼神附身的一个堂口啊，那再来一个堂口就是已经往生助念的啊，也一个堂口。他说那个地方啊，一天10000多人念佛，各地人都去，整理的很干净。一进去那个寺院啊，就是一句佛号。所以这个戒宝法师啊，去看了之后啊，深受感动。他上海那个道场啊，他从来没打过佛七。他说呢，他现在他那个道场啊，要效法这个念佛堂啊，又来打佛七了。那打佛七他们没有打过啊，他们都是拜忏啊，做水路啦、啊。拜梁皇啦，放大蒙山，放焰口，就做这些精忏佛事为主的。那么我去那边做了几次三十七念啊，多多少少对他有一些影响啊，因为平常他们做精忏佛事啊，人都很少，没什么人。那我们做三十七念啊，每次去都挤了2000多人。他那个寺院都坐不下的，都坐得满满的，还有外面还要搭棚。因此啊，他想来台湾看看我们三重别净宗别院在打佛七，他想本来啊，这个上个月要来，结果他那个户口在福建，说办了要半年，而且现在我们台湾啊规定啊，每一天来的人数都有规定。有的都要排队排很久，所以就没办法过来。那么他们那个道场啊，也就是净寺了啊，所以这个净寺呢有大有小。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修，这个空间就不需要太大啊，一个房间啊整理干净，那么把这些拉拉杂杂的要清理干净。在事项上啊，要这么做。那么在理啊，在心里啊，心要清净啊，这个就像闭关一样的啊。如果闭关心不清净啊，人在关中心在外，那这个也是没有感应的。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有一个法师啊，去闭关，那闭关他就不能出来啦，房门锁着，那么吃饭的时候啊，人家送饭过去的，

但是呢，他闭关了、啊，对外面的事情通通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啊，他都知道。啊，那为什么知道呢？这个官房里面啊，人家又送报纸进去，又拉个电话线。我们师父说，那个何必去闭关呢？那个在外面不是舒服一点吗？啊，何必去闭在那里呢？啊，闭关了、啊，外面什么事情都知道，啊、那心就不清净了，那你就达不到啊闭关的效果。所以我们这个你看现在这个广东揭阳谢总啊办这个传统文化的班啊用他只是用光碟教学排功课。他的条件啊就是吃住都在那里七天不能离开的。早晚啊作息有那个功这个课程表。最重要呢就手机要收起来。啊如果手机没收起来呢恐怕他办那个班就没什么效果。收起来啊刚开始大家很不习惯。到了第三天呢就习惯了。第四天第五天呢效果出现。啊大家感受那个法喜了。所以这个净室啊这个清净的一个空间清净的一个范围那么如果你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啊自己修就好你不要 去找人找一个呢他你要清净他不清净他会干扰这个就没有必要那么如果真正有志同道合的呢三五个人大家在一起共修当然也很好。彼此啊依重靠重。啊住于净室就找一个清净的地方。这个清净的地方啊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你在山上在乡下或者在都市啊有闹中取静的。个人的因缘，那么早遇清净啊，就是要进去修法啊，就要每一天呢、啊、要洗澡啊，像沾茶忏啊，他那个要求就很严格了，上一次厕所要洗一次澡啊，哦，那这个是。在古时候啊这个是很不容易做到现在比较方便了。现在有水龙头啊如果有这个套房啊那进去厕所洗一次澡那还可以。古时候呢不方便。那么现在呢这个可能为什么要洗澡呢因为现在的厕所啊跟古时候都不一样啊古时候那个厕所啊你一进去出来啊那都会全身都有一种味道了啊那进去这个佛堂啊对佛不恭敬所以他要换衣服啦啊要洗澡那现在这个厕所是比较没有那个味道没有那个味道呢还是要清洗一下还是换衣服换拖鞋这是表示恭敬现在我们一般道场都有一些拖鞋让人家换那么如果你这个进去厕所啊所以稍微在这个洗手洗脸洗一洗擦一擦那这个衣服啊在外面啊风吹一吹让它这个没有那个臭秽之气那这样也就可以了那如果我们再穿上海青这样就可以那总是呢这个空间要整理干净我们身体要洗干净
那么穿这个清净的衣服，因为我们凡夫啊总是要清洗。如果你像虚云老和尚，你就不用洗了。虚云老和尚啊，他那个衣服的油垢啊，黑黑的啊，他那个有香味啊。他有功夫，我们没有功夫，你一定要洗啊。有功夫的人啊，他一年啊都不洗澡都可以。啊，他有戒定真相。啊，我们都是贪嗔痴三毒烦恼啊，这个不洗不行。那这是说我们这个要修啊，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那么这个修大悲咒跟一般那个拜忏是一样的啊，像那个旃茶经啦、啊，这个旃茶忏。还有其他的忏礼啊，那都必须啊，咸幡燃灯啊，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那如果修念佛法门啊，他就可以不用，也可以。那么为什么说念佛法门啊，啊你可以这些都不用？那么要咸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也可以。如果在弥陀经啊，我们依弥陀经来修，那就念一句佛号就好了啊，就像觉明妙行菩萨开示的，你那个念佛堂啊，就一尊佛像、一个香炉、一本经、一杯水，这样就好了。啊，你供养就供养一杯水啊。那如果照无量寿经来修啊，这个无量寿经啊，我刚才看了这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汇集本解啊，这个解就黄老的注解啊，他这个注解呢是已经解经啊，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其他的经论啊，来引用经论来注解本经的经文啊，这个叫以经解经。那么我们看这个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的经典，那无量寿经呢，这个中辈往生的啊，我把这个经文念一念啊，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一段啊，跟我们前面观世音菩萨讲的这一段啊，那意思是一样的啊，要发无上菩提心，发广大菩提心就是无上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这个是一向专念大悲咒。那么下面接着啊，经文讲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啊，那么这个斋戒啊前面也有啊，那无量寿经也有受持斋戒八关斋戒啊，这个斋戒也非常重要啊，如果同修有需要啊，啊有人要受啊，我觉得呢，应该先把这个八关斋戒的先讲一遍啊，大家再来受，效果会更好。起立塔像饭食沙门贤真燃灯散发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去如真佛，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示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子也。那么这个是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也有讲散花烧香燃灯啊，换食沙门啊，也这样修的。那么这个修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助修啊，主要是念佛啊，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念佛是正修，那这个是助修啊，助就是辅助的、帮助的。那么帮助的有没有需要啊？这个也是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因缘不同。那么我是把这个啊，我们把这个黄老啊，这个大经解啊，他引用很多经论跟这个相关的，我们也可以啊，依照这个来解释这个经文。啊，因为大悲经啊注解非常少，非常少，那么注解也没有很详细的，因为我找都没有找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注解啊，所以这些资料啊还是我自己啊找来补充啊。那么我们就本经讲的部分来讲啊。那么这里讲啊，闲翻燃灯，啊，这个闲翻啊，那这个无量寿经讲闲增燃灯，散花烧香，那是一样的意思，啊，因为每一部经啊，翻译的法师不一样，啊，所以他用的字不同啊，但是意思是一样。那么这个在大经解啊，黄老这个大经解讲啊，闲增燃灯啊，就是我们这部这个经这个大悲经讲的闲翻燃灯啊。这个生啊，就是布帛的种名啊，就是丝织品布的。那么闲增则以生造彩幡，悬挂于佛殿。啊，这个幡啊，悬幡啊，就是跟这里讲的一样啊，那个幡呢？它是扁的啊，它是扁的。我们一般讲铜幡啊，铜是圆的，幡是扁的啊。扁的呢，现在我们在寺院还会看到，但是现在呢，那个幡啊做的就不适合啊，那个幡啊都写上佛号啊，或者菩萨的名号，应该那个幡是供佛供菩萨的，所以他是不能写上那个佛号的啊。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啊里面呢，这个青莲法师有讲解啊，有把这个说明，现在人不懂啊，都把它写上佛号。那我们现在如果你去日本的寺院看啊，还看到那个幡啊，就是我们中国唐代挂的那个幡，扁的挂在啊佛前的。啊，那么这些都是丝织品啊布啊去做的。啊，所以悬挂于佛殿。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你做一个净事供这个千手观音，那么你前面可以挂这个幡。

那么在百元经啊，这个百元经啊是一部经典，一百两百的百，因缘的缘。百元经里面讲啊，佛在世时啊有婆多家，过去曾坐一长幡于婆斯佛塔上，从事以来九十一劫常有大幡护印其上，受福快乐，然后出家得阿罗汉。好，挂这个幡啊，功德这么大啊。那么这个是在《百元经》里面讲的啊，佛在世的时候啊，有婆多迦啊，有这么一个人。那么他过去世呢，曾经做一个长幡啊，这个幡就是长长的了，于婆斯佛啊，这尊佛叫婆斯佛塔上。这尊佛啊，在那个时期啊，示现作佛啊，佛号啊叫婆斯佛。那么他的塔就是婆斯佛塔。那现在呢，我到云南啊，鸡足山道宣法师那个道场的佛塔寺。啊，他那个上面有一个塔，那海贤老和尚啊，那个叫塔院寺也有一个塔。那现在我们这个塔是释迦牟尼佛塔啊，因为我们这个时期的这个教主啊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佛讲这个公案呢，就是过去佛啊，过去以前呐 啊有一尊佛啊。那么这个婆多迦呢，他把它挂一个长幡啊，在婆斯佛那个塔上。从事以来啊，就从那个时候以来啊，经过九十一劫啊，那个九十一劫时间是非常长的啊，一个劫呢时间就很长了，那九十一劫那个时间是相当之长。那么常有大幡护印其上。啊，那么他生生世世啊，九十一劫啊，生生世世常常有那个大幡啊覆盖在他头顶上面，受福快乐啊，享受那个福报，享受那个快乐啊，然后出家，后来因缘成熟了，因缘到了，他就出家。跟佛出家修行啊，证得阿罗汉果。所以跟佛出家的佛弟子啊，那每一个人因缘都不一样，福报也不相同啊。有的人很穷，有的人很有富贵的啊，那有的很聪明，有的很笨的啊。跟佛出家呢，到最后通通证阿罗汉。这是个人啊，前身啊修的福报智慧啊，这个不一样。那么这讲幡啊，那么我们现在去选一个幡，有没有这个功德？那经典讲的肯定有啊。那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你的恭敬心。你有没有恭敬心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佛法呢有个秘诀啊，这个秘诀就是从恭敬中求啊。你有一分恭敬，你就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那个泥塑木雕的佛，你把它看作真佛，那它就是真佛。关键在我们的心态，你先用什么心？因为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你是什么样的心态？你心里啊是怎么想的？啊，它根据你这个想的。

他就有他的果报了。啊，这个因果一定是相应的。啊，那么在经典啊，过去我讲一个公案，那个哪一部经我忘记了啊，也是有一尊佛啊，露天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现在很多做佛像的，像我们做高速公路啊，在中立那边有两家做佛像的。那么这两家做佛像的呢，这个斯里兰卡那个强地马国师啊，他要盖的那个佛教大学，那么他要造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啊，是斯里兰卡那种造型的。那么他来给我化缘啊，他来给我化缘啊。那化缘呢，我就带他到那个南港啊，一个以前我们曾经做过的一家做佛像的啊，在以前在内湖，现在搬到南港。那么那家估价呢，价钱比较高。啊，后来啊。啊，他这个我就给强地马国师讲了啊，估价之后呢，我就尊重他了，我说你可以自己去找啊，啊，我说这一家你看看啊，那么估价单给你，那你可以去找，我说我尊重你，你找哪一家啊，就哪一家做啊。那么原来呢，我是说你做，那我跟你随喜啊，因为那个一尊佛像做起来啊，我们去估价就3000多万了台币，然后要送过去斯里兰卡要400多万的税金，然后还要运费，我加一加看他4000多万，我说我心里在想我哪有钱啊，但是后来我有一个念头啊。发心做佛像，佛力会加持。我就是动这么一个念头，一毛钱都没有啊！啊，那国师他智慧很高啊，他说：“哎，不要啊，给你发心，全部给你发心。”他说：“我全部给我发心，我全包了啊。”哦，后来我才知道，哎呀，原来他能当国师有道理的啊！我当不上国师，就是。智慧不够啊，然后说给我发心啊，那我想啊，他要佛像，这个要其他的比较好意思推脱啊，佛像怎么可以推呢？啊，后来他自己又去找，找到中立一家，哦，他给我讲，悟道法师啊，我现在找一家，哇，便宜1000多万啊，他说这个那一家呢？那个高雄那个佛光山那个佛陀纪念馆那个大佛像也是他做的。日本啊，东京有一尊大佛也是他们做的。日本东京那尊大佛呢，几年前我们去过，要坐电梯上去的。说呢，他能够做大佛啊，啊，那一定是不错的啊。而且说又很便宜耶。说那就不用考虑了，就赶快去找他做吧。那一天呢，他就带我去了啊。带我去那一天呢，就跟他谈了啊。那谈了之后呢，我就说那个佛像的监造啊，你要怎么造？我说由强地马国师他去监工了，他负责监工，我负责出钱啊。当时啊，我一毛钱也没有啊，我是想啊，哎呀，多跑大陆看看那个去化缘化缘啊，多做法会看有没有同修要发心啊。这个做佛像啊，我的心里在想啊，可能应该发心的人会比较多啊，有一些人他喜欢做佛像啊。啊，结果顺师他们那个文化传统文化学习班啊，有一个老师往生了啊，他留下一个房子，他的女儿女婿也很孝顺。啊，在好像在大直那个房子卖了，在前后啊可以卖2000多万。那么刚好啊，那个

他来找我啊，说要把他母亲这个卖房子的钱来供养道场。后来我正在想，这尊佛像的钱从哪里来？一毛钱都没有。他来了，然后开了一张1500的支票给我，啊，我一看呐、啊，我就马上说，那给你妈妈做那个斯里兰卡那个佛教大学的佛像好不好？啊，他也一口答应了。啊，他说后面呢、啊、尾款还有几百万，他刚好凑一凑呢，2000多刚好啊，差不多了啊，那这个佛像就着落了。所以我当时也是一个念头说啊，这个造佛像啊，这个也不好推迟了。那这个项目啊，是我们师父上人去给他支持的。那他现在说缺一尊佛像，他说这尊佛像做起来啊，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啊，放在那个大学那个顶楼上面啊，要给大家看的。那么现在已经做了一个阶段了啊！昨天慈师给我讲啊，那个佛像工厂又来请款500万了啊，来给他。啊，现在呢，因为我们要送到海外的，都要用我们社团的名义啊，送给佛教大学啊，要向圣母报官报税啊，所以那个佛像啊，下面呢、啊、就倒我们这个中华华藏经典协会。因为他那个合约就是一定要这样写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啊，啊，我也深有感触。我们关键啊在发心啊，所以过去啊，你看这个佛像啊，一般佛像在高速公路旁边，很多人开车就过去了。那每一个人都看到了，很多人都看到了。那有的人看到的，他见如不见，哈，如如不动啊。他看到啊，他也没什么感觉啊。那有我们佛弟子看到呢，哎，我们会问讯一下啊，表示恭敬啊，或者呢，用眼睛看也是一种恭敬啊。但我们那个看，同样是在眼睛在看，但那个心不一样，心不一样。心不一样，那个果报就不一样啊！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从你自己的心想生的嘛啊！所以过去啊，有两个人呐、啊，有一个人呐、啊，他走到这个荒郊野外，看到一尊佛像露天的啊，那么好像被风吹雨打雨淋呐、啊，啊，淋得湿湿的。啊，那个头啊，他都想到人啊，下雨都要戴个帽子啊。那个佛怎么可以都不戴帽子，没有东西遮呢？这个下雨啊，这淋到佛的头啊，怎么可以呢？他就发一念善心，那他也找不到东西啊，临时就把他那个穿的两只草鞋啊脱下来，然后啊，就放在头顶上啊当帽子。啊，他就走了。啊，后面呢跟着一个人来，是谁对佛这么不恭敬啊？啊，怎么把那个草鞋放在佛的头顶上呢？他又赶快去把它拿下来啊！啊，后来这两个都升天了。啊，这两个都升天了。那为什么这两个都升天呢？那大家应该知道了吧？我刚才都解释过了，存心是都是好心。那前面那一个呢，他不是恶作剧啊，那现在恶作剧不行啊，恶作剧你要下地狱的 啊如果你恶作剧，你那个存心不良啊，对佛不恭敬，然后拿鞋子去那边好玩的，那是要下地狱的啊。他是存一念善心，然后怕那个佛啊，这个下雨啊淋到头啊，我们人都要戴帽子啊，他是那个善心。啊，那过去呢，我小时候啊，也听我外婆讲一个故事啊，那个故事我记不太很清楚，就是也是跟这个公道理是一样的。啊，就是有个孝子啊，
啊，弄了一只鸡腿要给他母亲吃啊，那这个不小心掉到厕所啊，那他很伤心了，赶快拿起来洗一洗，洗一洗，哎呦，这个好不容易，因为以前的人没得吃嘛，那他真的是对母亲非常非常孝顺的啊，因为呢只有那么一只啊，那如果不给他母亲吃也都没得吃了啊，所以都洗得很干净啊，洗得很干净当然就没有味道了啊，他母亲就吃了，后来得到很大的福报啊，原来很穷啊，后来哇发财了。那么另外有一个人啊，啊看到哇他怎么得到这么大的福报啊，啊就是啊那个鸡腿掉在那个厕所里面啊，拿起来洗干净给他母亲吃，他就得到那么大的福报。后来他说哦，为了发财啊，他不是孝心的啊，就故意啊拿一只鸡腿丢到厕所，然后再拿起来洗一洗给他母亲吃，后来被雷打死了。那这个事情是一样的，但是他的心态不一样啊，个人果报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百言经》这一段经文啊，那我们这么一个说明啊，大家也就明白了，你为什么嫌那个翻，你有对佛一个恭敬心。那现在呢造佛像啊，大家对佛生欢喜心，生恭敬心，他呢他就有福了，将来真的会升天了。啊所以这个同学的女儿女婿孝顺啊，那给他修福啊，他如果没往生极乐世界呢，他妈真的会升天了。那是一点不假啊。啊那将来呢因缘成熟了一定会遇到佛啊，遇到佛呢你就会证阿罗汉。脱离六道的因缘成熟了，他就得解脱了。所以现在呢修因啊，将来啊正果。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呢、啊、这个是贤翻啊。啊，如果有将来有闲欢的机会，我再告诉大家啊，大家可以发心啊。那么下面呢，这个是燃灯啊，闲欢燃灯。这里啊，黄老也引用《施灯功德经》啊，有一部经典啊，叫《布施灯的功德》啊，专门讲布施灯的功德这部经。施灯功德经云，佛告舍利弗，或有人以佛塔庙诸形象而设供养故，奉施灯明，乃至以扫灯具或酥油涂染，持以奉施，其名为照一道一阶。舍利弗，如此福德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可知，唯佛如来乃能知也。那么这讲到灯了，这个施灯功德经讲啊，佛告诉舍利弗啊，或有人啊，这个或就或许啊，有人啊以佛塔庙诸形象而设供养故，奉施灯明。那么供佛啊，供这个经典，我们现在讲的寺院塔庙啊，诸形象啊，还有菩萨啦、罗汉啦，那么这些佛菩萨罗汉啊，这些圣贤的形象啊，来设这个供养，奉施灯明啊，就是点灯啦 啊。我们一般讲啊，在佛前点灯啊，那么给佛像啊来照明，乃至以扫灯具啊，扫就是很小的灯。啊，那个灯啊，这个灯的光啊不是很大啊，就是很小。
或酥油涂染啊，那个酥油啊，现在我们那个好像有一些卖佛具的、卖香、卖灯的，那么也有这个用那个酥油点的。那现在我们呢，有传统的啊，点蜡烛，点蜡烛。那现在呢，有点这个电的，插电的。

光啊，一点点不大，照一条道路啊，照一个台阶啊，那个灯光啊，我们就可想而知了。那古时候啊，我小时候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所以它那个灯的照明啊，这个范围就很小了。那么这个主要是说呢，纵然啊这么点这么一点点的灯灯明啊，来供佛啊，供佛的塔庙，那这个福德有多大呢？啊，佛给舍利佛讲说，如此福德啊，啊这个福德呢，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可知。这个福德呢太大了，那不是一般啊阿罗汉辟支佛啊，声闻就是阿罗汉，缘觉就是辟支佛啊，小圣的圣人，那不是他们可以知道的，唯佛如来乃能知也啊，只有佛才能知道这个人他的福德到底有多大。那可见得啊，我们在佛前点灯啊，有这么殊胜的福德。如果你知道他表法的意思啊，这个福德它就会变成功德啊。这个是啊，一般人啊，他一个虔诚心啊，不明这个佛理，但是不明白呢，他来点有福德。他有福报啊，那这个福报啊也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佛在经典啊那个公案里面啊都有讲过的。如果你诚心诚意来供这个灯啊，那个果报啊虽然是一点点，那个果报啊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再看下面啊，下面讲善花啊，这个我们这个大悲经讲香花百味饮食啊，那么这里讲善花，善花呢有花有香啊，那么这个。我们本经讲香花啊，这个是比较简单，那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就是散花烧香。那个古印度啊，他们那个花呢是要散的啊，就是撒在一个范围一个地方的啊，那个叫散花，散布鲜花以供养佛也。那么在我们中国地区呢，他们不是像印度那样的风俗啊，在佛周围这样散这个鲜花。我们现在呢，在佛前呢、啊，都会供花啊，供养花。那现在呢，有一些居士啊，他会插花，供养这些鲜花，来供养佛。慧疏云：散花则花开清净，妙色妙香，散诸佛刹。若有花开，诸佛来坐。是故下界中以花为净土，见色闻香，诸鬼神等咸之，犹如粪秽色香故。为诸鬼神以花之色香同以粪便，故咸之。

像粪便一样，啊，他就不喜欢。但是佛啊会来受这个供养。那么这个是个人的业力不同啊，不同。所以对佛菩萨呢要散发啊，供养这个花。现在我们在中国的地区啊，它是用插花啦，用插花插在花瓶里面啊来供养。那么还有人像那个买那个玉兰花啦啊，那个放在那个碟子里面供，那个也可以啊。佛菩萨呢啊会来做啊。所以我们这个以前这个拜忏啊，那个法师都要念啊。啊，香花迎，香花请啊，就念那个啊。那么下面引用陀罗尼集经的经文啊，陀罗尼集经曰：若是部众以众花善阿弥陀佛，花愿诵咒者，得十种功德。何等何者为实？一者自发善心，二者令他发善心，三者诸天欢喜，四者自身端正，六根居足无有损坏，五者死生保持啊，这个是指死了以后啊，生到保持当中。六者生生世世生于中国及贵姓中，生子佛文法啊，执佛文法，不生边地及下姓中。七者成转轮王，望视天下。八者生生世世常得难生。九者得生弥陀佛国。七宝发上结跏趺坐，成阿毗跋致。十者成阿耨菩提，坐于七宝狮子座上，放大光明，与阿弥陀佛等无有异也。那么这个是善花啊，这个在陀罗尼集经啊这部经里面讲啊，若有四部众啊，就四众弟子啦，在家出家啊，种花呢善阿弥陀佛啊，花愿诵咒啊，这个念佛啊啊又念咒，那么得十种功德啊，哪十种呢？啊，一则自发善心啊，那么你会自己啊发起这个善心，有善根呐、啊，这个善心就是不贪不嗔不痴。二则呢，令他发善心，那么也让别人看到啊，别人看了他也发起这个善心啊，来供佛来修行。三则诸天欢喜啊，诸天看到都欢喜。四则自身端正，六根居足无有损坏。那么将来啊，你的身体啊会端正，六根居足啊不会有损坏啊，也就是说不会有残废残疾。五则呢，死生保持。就是指死了以后了，身在保持当中啊。这个保持啊，在我们娑婆世界也有啊，但是没有极乐世界那么殊胜啊。这个保持啊，在六道里面呢，天道也有这些保持啊，但是没有极乐世界那么殊胜啊。这是讲在六道里面的啊。六则呢，生生世世生于中国及贵姓中。那么生生世世呢，生于中国啊，这个中国这个名字是很好的啊，所以现在呢不能去中国化啊，去中国化那就麻烦了啊，如果去中国化那升到边地去了啊。但是这里讲的中国呢，就是有文化的地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圣贤教育的地方，有佛菩萨出现的地方，有佛法的地方。
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讲的儒释道啊，有这个三教活菩萨圣贤教育教化的地区，这个国家就叫中国啊，不是指现在的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所以佛经讲这个中国啊，你其他的国家如果有佛法啊，他现在国号不是叫中国，他那个也是中国啊，以佛经的标准啊，他是中国啊。那么没有佛法的地方啊，佛经讲叫边地啊，边是旁边那个边啊，不是在中国。那么即贵姓中啊，贵姓就是我们现在讲贵族啊，不会生在那种贫低贱的那个族群啊，所以生殖佛文法不生边地及下姓中啊，不会生到边地。那么你在六道生死轮回啊，你往生了，你会往生到有佛法的地方，继续听经闻法啊，不会升到边地。那么七则成转轮王望视天下啊，成转轮王啊，就是人道当中那么最大的就是转轮王，转轮圣王，修十善业。那么见佛闻法，那么必定啊，佛教导的都是修十善业。你修十善断十恶，那当然啊就会有这个果报，成转轮王，望视天下。啊，视天下就是四大部洲啦。啊，这个金轮王啊统治四大部洲。八者生生世世常得难生。啊。九则呢得生弥陀佛果。啊，七宝花上结跏趺坐成阿毗跋致。啊，这个生生世世啊，啊，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但是到最后啊，啊，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因缘成熟了啊，在那个时候啊，就会往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了，啊，最后啊，佛还是劝你往生西方，啊，在七宝花上啊结跏趺坐成阿毗跋致。那当然啊，我们现在遇到净土法门了啊，就希望这一生就能去了啊，不要再生生世世了啊。啊，那是还不想去的人啊，那佛还是帮助他啊，不堕恶道，不要生到边地，继续闻法啊，继续闻法，继续念佛啊，还是不断的劝众生啊，发愿啊，求生净土。啊，因为求生净土呢，才能达到第十个，成阿耨菩提，坐于七宝狮子座上，放大光明，与阿弥陀佛等无有异，才能成佛了。啊，这句讲啊，你往生极乐世界呢，那才能圆满成佛。那么这是讲善花啊，那么现在讲香啊。那么讲的比较详细叫烧香啊，香花百味饮食啊。香烧香，烧香以为供养，往生要集曰随力伴侣发香共聚。会书曰若人烧美香，魔轮去他方，佛神欢喜手，修善必成就。如那前诃罗国代王遥向佛生国焚香作礼，香烟直至佛金色，如白琉璃云绕佛七重，化作金台，具如观佛经说。那么这是引用啊经论啊来注解这个烧香啊，这个烧香啊是我们中国佛教啊，还有藏传佛教、印度啊、南传佛教国家，他们也都有烧香啊。那么在日本、韩国啊、越南这些地方，佛教
地区啊，包括缅甸啊，这些地方都有烧香的。那么烧香以为供养，在往生要集里面讲啊，随力办理发香供具，这个发跟香啊，特别现在这个香啊，有的很贵，那随自己的能力来办啊。现在听说檀香啊，一斤多少，几万块啊，沉香一斤几万块啊，有时候人家送我一点点，哦，大法师这个好几万了，哦，你自己留着用，我赶快拿去佛前点啊，啊，这个供佛啊，然后办法会的时候呢，供了大家供养大众，供养佛啊。那么烧香啊，我们有没有能力能买到什么名贵的香啊？或者我们没有财力买那么贵的香，都要买好的香。为什么呢？会书里面讲啊，若人烧美香，美香就好香啦，啊，我们一般讲啊，要烧好香啊，啊，以前常常听人家说啊，烧好香啊，要烧好香。以前讲听也不经意，那现在想想，有烧好香，那也有烧不好的香啊，才会有这句话嘛。啊，后来我到大陆去啊，才知道哇，什么叫烧好香啊？现在那个化学香啊，一烧起来有够呛鼻的，那个化学香对身体不好，空气污染啊，现在。特别是大陆最多的烧的一把一把的，哇，烧的那个味道够难闻的，那个就不好啊。所以08年我在实际禅寺啊，实际禅寺我们天天做善心，天天都要烧香啊。啊，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城里啊，庐江县城里面的金刚寺啊，那个陈小戏居士买的啊，买下来啊，然后供养给实际禅寺啊。那个时候我们住在那边，那他那个庙门口就卖香的，他卖那个香啊不贵又还不错，他那个香都是福建买的啊，买到安徽去的，那都在门口摆，那庄严都去买啊。我们买那个福建那个什么呢，药草香，他那个天然的，他没有加化学的啊，那个药草香啊还能做药的，所以买那个药草香，那个又不贵，哎，福建做的香啊比较好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那个财力呢，我觉得买那个药草香啊不错。那在台湾呢，我们也都是买那个好香的啊，我们宁愿点少一点啊，但是要点好啊，好的标准就是自然就是好啊，不要现在那个加那个化学香了，那个真的呢，你供人都不要了，还是拿去供佛，那这个对佛是不恭敬的啊，不要贪便宜啊，那个造成空气污染，造得身体啊也不好。那为什么要烧好香呢？你烧好的香啊，魔轮去他方啊，你烧这个好的香啊，那个天魔外道啊，他就跑到其他地方啊，他就不会来。那换句话说，你烧不好的香，那把这个妖魔鬼怪全部找来了，那可麻烦了。那现在那个化学香，好像那个香水，那个味道很野的，那个都会招感啊妖魔鬼怪来的。啊，像现在外国人啊，撒那个香水啊，那个都化学的，那个一撒下去，那种香味啊，真的妖魔鬼怪都请来了啊，因为妖魔鬼怪都喜欢那个香嘛。啊，所以我们要烧这个天然的啊，这个好香啊，像没有檀香啊，这个天然的药草香也可以。那现在我们道场用的香啊，哇，我们都用比较好一点啊。
那么烧好香，佛神欢喜。

那么这个是善这个鲜花呢，花开清净啊，妙色妙香，善诸佛刹。若有花开呢，诸佛来坐，诸佛都会来坐。所以呢，下界中以花为净土。但是呢，鬼神啊，看到这个花呢，他就不喜欢了。他看到这个花呢，好像。

其手，修善必成就。啊，这个好像啊，在我们道场里面啊，你烧好的香也会帮助我们的心清净啊，心定下来，因为妖魔鬼怪不来了嘛。那活菩萨来了，那对我们就有帮助了。活菩萨、善神、护法都会来，那我们修善啊，就必定能成就。如那前诃罗国大王，遥向佛身国，焚香作礼，香烟直至佛金色，如白琉璃云绕佛七重，化作金台，俱如观佛经说。啊，那么这是举出啊，那前诃罗国啊，这个国王啊，啊，他是从很远的地方啊，向佛陀出生的国家呢，焚香作礼，啊，很遥远啊，但是呢，他这种诚心呐、啊，烧那个香啊，香烟直至佛经室啊，香烟都飘到我的经室了。啊，那么香烟呢、啊、飘过去啊，如白琉璃云，好像白琉璃那个云彩，绕佛七重，啊，绕佛七重，化作金台啊，啊，那个香烟呢、啊、化作金台，啊，这个化作金台啊，这个我们现在在做法会什么都常常有这种瑞相啊，现在都有手机啦。啊，每次啊，看到有一些地方做法会啦，大家都会拍下来啊。我们自己做、啊、也有人拍，拍到那个祥云呐、啊，啊，那些那个瑞相，那么那的确是会有感应的啊，因为呢有经典依据啊，有经典依据啊。比如说我们在天上啊，看到一些祥云呐、啊，那个庄严常常拿手机哇、啊、沿路拍啊。啊，那么他一面拍呢，我就引用《地藏经》讲的“大吉祥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哦，那个你《地藏经》那一段经文念出来啊，那些那你就知道那是什么一回事了。啊，所以我们没有念《地藏经》啊，不知道哇，看到这个云彩非常特殊啊。但是《地藏经》这个经文给他念一念啊。就可以把它这个所有这种祥云啊表法的意思啊都圆满的呈现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感应。那这个烧香啊，下面呢引用大日经书曰，烧香是遍至法界意。如天树王开敷时，香气逆气顺风自然流布，菩提香一耳，随一一功德，即为肺火所烧，谢托风所吹，随悲愿力自在而转，普熏一切，故曰烧香。后书兼论烧香之事理，旨趣更深。这个是就事相讲的啊，这是密宗讲显密啊，对烧香都有讲求啊。那么从事相讲啊，我们理解比较浅。那后面呢啊，那个烧香啊，它的宗旨意趣了就更深入了啊，它是表法的意思啊。那么你看到这个香啊，你要起观啊，要做观的。啊，我们念炉香赞呢，我们常常在念啊。我们念呢，我们不会作观啊。这个香烧起来啊，要观想这个香啊，尽虚，你就烧一半香，就尽虚空遍法界了啊。那么你这个烧香啊，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了。哦，那么这个烧香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下面呢，这个我们本经是百味饮食以用供养。这个讲到饮食的部分啊，这个饮食啊，在《无量寿经》啊讲饭食沙门

那么这个佛法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里经文讲的啊，就是百味。这个百味的意思啊，不是说你一定要准备一百种。这是随顺啊，我们中国地区啊的一个最尊重的啊一个饮食供养。以前皇帝吃饭都一百道菜，那一百道菜呢，皇帝大概我看他吃不了那么多了。现在我们去莲香斋也是一百多道菜，可能还超过一百道。我们去莲香斋，我看了那个戒师中午给我讲，他说我们去看了，眼睛就看饱了啊，眼睛看就饱了，看了那么多，那吃不了那么多，但是眼睛看了看饱了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以前皇帝吃一百道菜，我们想的哇不可思议，我们才吃三四个菜就吃不下了啊，一百道怎么吃呢？现在我们去吃自助餐哦，就超过一百道啊。实际上我们没吃那么多啊，你自己选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啊，那实际上吃不了那么多，就看一看而已啊。所以我去吃自助餐呐、啊，我去吃是最不划算的。啊，有一年我到美国达拉斯啊，20年前了。啊，那个陈昭龙居士啊，请我去吃把会啊，然后那个美国那个西餐啊，就是自助餐的啊，我一进去看到那个馒头炸得亮亮的，哇，我一下子那个拿了好几个，就拿那个馒头，然后那个陈居士说。悟道法师啊，你吃这个当我老板最高兴，你那几个吃下去其他不用吃了啊。啊，我想一想，对哦，那个又炸的又好几个一下去就饱啦。那剩下后面只有用看的啦，吃不下啦。啊，这个百味啊，就以前皇帝吃饭一百道菜。啊，那么这个表示啊，这最恭敬的啦，对皇帝最尊敬的啦。是一百道菜，那么我们供佛呢，当然也是最恭敬的啊。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准备一百道呢？倒不一定啊，还是根据你的能力啊。这个经典都有讲，你的财力够哦，你要摆一百道当然可以啊。如果你这个财力啊，或者你没有那个空间啊，你做不出来啊，那么也不一定要那么多。像我们现在摆那个供菜都是六个菜啦啊，一个汤啦啊，或者你摆三个也可以啊，因为这个都有表法的意思就可以了啊，你摆一碗也可以啊。这个是表恭敬啊，那么你最恭敬的尽你的能力来办，这样就是符合百味的意思了。那么我们要知道呢，这个佛法啊，这个经典啊讲啊，这个供养啊，一定有供养三宝啊，供养三宝。三宝呢，佛法僧啊，你在佛前供佛啊，我们摆一些供饭供菜啊，那也供养法，那也要供养僧啊。那僧就是出家人呐 啊，你请他吃饭呐。这个都属于供养三宝。那么我们供养观音菩萨也是一样，那观音菩萨呢也是代表三宝，供养三宝，这个饮食啊，所以他这个里面啊，饭食啊，这个有饭食沙门啊，也有这个意思在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斋僧。斋僧啊，请出家人吃饭啊，因为你
供养佛，供养法，佛现在不在啊。那法是经典啊，法是经典，啊，僧是出家人。那么僧啊，也就是代表佛法了啊，就代表佛法啊。不然你说供养观音菩萨、保应时，观音菩萨会把你吃掉吗？没有啊啊。那拜完了呢？那先供是表示我们的敬意。表示我们经济，那供完了呢，我收下来了，谁吃呢？我们吃啊！哦，这个经过加持的，吃的就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收下来自己吃了。啊，所以供佛供法的饭菜，出家人可以吃啊，但是供鬼神的不能吃。特别我们做法会啊，有放小蒙山呐、啊，连敲法器的，最好参加法会的人都不要吃，啊，吃的人念那个咒就不灵了。啊，所以这个有这个供养这个饮食啊，那么也有供养三宝啊，三宝当中有包括斋僧啊，啊，这个斋僧呢、啊、也是修善啊，你斋僧呢、啊，不管这个出家人他有修没修，反正你供养他就有福了。有修的福报比较大，没修的福报比较少，总是有福。啊，他是破戒犯斋的不好的出家人，你供养他吃饭还是有福。所以在《六波罗蜜经》里面讲啊，以施食者当施五事，因何为五？一则施命，若人无食难以济命；二则施色，因得食故颜色和悦；三则施力，以是食故增益气力；四则施药，以此食故身心安乐；五则施变，若饥饿则身心怯弱，眼里闭塞不能辨了；饮食充足，身心勇锐，得大辩才，智慧无碍。又会书曰：患食沙门者，经云政令得满是天下宝，其力不如，请一清净沙门意识供养，得力殊倍。那么这个是比较啊，斋僧他的功德啊。那么这个有五种啊，施命啊，如果这个人没有得吃，他生命就不能生存了啊。第二个呢，施色啊，那个人有吃啊，颜色就好；那营养不良啊，就瘦巴巴的啊。那三者呢，施力呢，你有这个饮食啊，你身体就有气力了啊，不然呢、啊，走路都走不动了。那四者呢，施乐啊，就是乐就是。快乐啊，让他身心啊得到安乐。佛门有一句话讲啊，法轮未转十轮先啊。五则呢，思变啊，若饥饿变是变才啊，如果饿的他都快不行了，他再大的聪明智慧啊，他也没有变才啊，去跟人家辩论啊，啊话都讲不出来了，那怎么去辩呢？啊，要让他吃饱，他才有力气去变啊。那么《会书》里面讲啊，患食沙门呢、啊，经云呢，政令得满是天下宝啊，是天下就东西南北四大部洲，这个所有的七宝，你都得到了，那得到我这个利益太大了。但是呢，其力啊，不如请一清净沙门意识供养，得力殊倍啊。但是你得到四天下的宝物啊，这么多啊，但是那个利益啊，不如请一个清净的沙门啊，到你家去供养。那你得到的利益呢、啊，那比那个不晓得多少倍啊。可见呢、啊，这个饭食沙门啊，这个供养三宝。供养观音菩萨啊，那这个功德啊是不可思议的
啊，这是讲到香花百味啊，咸番、蓝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啊，下面讲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啊，那么这些准备好了啊，都有供养了，根据你的财力能力来办。那接下来呢？啊，就自心一处。啊，我们佛法讲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没有一桩事情办不成的。修任何一个法门啊，都是一样。啊，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一门深入，常使心修。啊，它的秘诀就在这里。佛法的秘诀就在这里。啊，如果你修多了，修乱了，修杂了，你修了几十年，甚至生生世世的这样修啊，也没有结果。啊，关键啊，就在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你这个心啊，能够给它控制在一个处所，啊，这个就是我们讲三十细念那个意思是一样的。细就是给它细着，好像绳子把它细着，细在一个地方，好像这只马乱跑，这猴子乱跑，把它细在一个地方，它不会乱跑了。啊，那什么事都可以办了。啊，如果乱跑，你就办不了。啊，所以自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啊，更莫一言啊，这个两句啊是一个重点啊，这两句是重点。更莫一言啊，就是说放下万言啊，啊，你心中啊所有挂碍的事情、牵挂的事情，通通要放下，不能放在心上。啊，现在只有念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其他通通放下。啊，不但世间法放下呢，佛法也要放下，让你心呐，啊，回归到清净。啊，如法诵持。那什么叫如法？啊，你能够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呐，啊，放下万念，这个叫如法。啊，如果呢，心不把它置在一处。啊，这个万言放不下，那就不如法。啊，不如法呢，那当然啊，就达不到啊经典讲的这个效果。啊，下面啊，这个经文讲的就是效果了。啊，下面讲的就是效果。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段呢，啊，还没有学习完啊。啊，我们这一段呢，啊，过完年呢，啊，我们再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网路前的同修没有经本，注意听就好。现场的同修请翻开经本第28页。从第四行第二句看起，住于净室，早浴清净，着净衣服，悬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今天呢，我们从这一段来学习。那么这一段呢，是接前面这个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方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此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段呢，接前面这一段经文而来。前面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发心度众生，持斋戒，常诵大悲咒，不要断绝，莫令断绝，就是不间断。那不间断呢，有两个意思啊，就是每一天固定啊诵咒。像本经啊讲啊，每一天诵五遍，那就天天啊都诵，那每一天不间断。那么有人专持这个大悲咒啊，他是二六时钟啊，时时刻刻都在念这个咒。这个有这两个意思，这个跟念佛啊一样的道理。

分区了。就像我们打佛七啊，或者其他大乘经讲的拜忏啊，忏礼需要啊一个清净的环境，这个是从事项上啊来讲，比如说我们要打佛七，你要去找一个地方。那么当然啊，找的地方啊，就是啊适合啊大家来共修的。那么此地啊，这里没有讲多少人，那么没有讲多少人啊，你自修也可以，共修也可以啊，就像打佛七一样，你一个人呢也可以打佛七。啊，两个人也可以打，三个也可以，啊，甚至十个、二十个、几十个人，啊，几百个人，这个都可以，甚至啊，上万的啊。那么注意净事啊，就是要从这个事项啊来讲，就是有一个清净的房子。这个房子当然啊，没有受干扰是最好。特别啊，现在这个电话啊、电视啊、电脑，这个净室啊，就不适合放这些东西了啊，因为放这些东西啊，我们心容易受到干扰。我们这个房室里面呢，你看到这些呢，总是会受影响，所以这些都不能摆置。那么看你修哪一个法门，修哪一种法啊？如果专修念佛法门的人呢，他这个净室啊，只有一尊阿弥陀佛，一个香炉，一杯水，其他什么都没有。这个是我们在西方确实啊看到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开示念佛的人啊，他说一本弥陀经，一个香炉，一杯水，一个桌子，那就佛像就是一尊阿弥陀佛，连西方三圣都没有，那个是专修念佛打佛七，这个打佛七的净室啊，这个是标准，他什么都没有。那上次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个上海啊居士跟这个上海慧龙寺的住持啊戒宝法师，带他呢，带这些居士啊，到广东一间寺院，在广东省的一间寺院，那么那个寺院非常大，那个寺院啊，每一天有10000多人念佛，那么一进去那个寺院呢，就是一句佛号，其他什么都没有，就一句佛号。那么它分好几个堂口啊，就是堂口就是说念佛堂啦 啊念佛堂啊都容纳很多人，那个寺院很大，我也很想找时间去参观一下。他那个念佛堂啊听说非常之大啊，因为我们想一想能够容纳10000多人念佛，那那个念佛堂需要多大，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了，而且分好几个堂口，那一个堂口我们算起来呢也是要多的呢3000
5000

啊，少的呢1500，这个应该都有。那么他一般的念佛堂，一个大的念佛堂，那么这一个堂口，另外一个堂口呢就是重症病患癌症末期的啊，都送到那边去念。去那边呢也没什么治疗，都没有，就一句佛号。那么这是两个堂口，第三个堂口呢就是精神不正常的啊，精神不正常的送到那边，那一个堂口也是一句佛号。第四个呢是一个附身的啊，被鬼神附身的一个堂口啊，那再来一个堂口就是啊已经往生助念的啊，也一个堂口。他说那个地方啊，一天10000多人念佛，各地人都去，整理得很干净。啊，一进去那个寺院啊，就是一句佛号。啊，所以这个戒宝法师啊，去看了之后啊，深受感动。他上海那个道场啊，他从来没打过佛七。啊，他说呢，他现在他那个道场啊，要效法这个念佛堂。又来打火器了。那打火器他们没有打过啊，他们都是拜忏啦、啊、做水路啦、啊、拜梁皇啦、啊、放大蒙山、放焰口，就做这些精忏佛事为主的。那么我去那边做了几次三十系念啦、啊、多多少少对他有一些影响。因为平常他们做精忏佛事啊，人都很少，没什么人。那我们做三西念呢、啊，每次去都挤了2000多人啊，他那个寺院都坐不下的，都坐得满满的，还外面还要搭棚啊。因此啊，他想来台湾看看我们三重别净宗别院在打佛七啊，他想本来啊这个上个月要来。结果他那个户口在福建，说办来要半年，而且现在我们台湾啊规定啊，每一天来的人数都有规定啊，有的都要排队排很久，所以就没办法过来。那么他们那个道场啊，也就是净寺了啊，所以这个净寺呢有大有小，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修，这个空间就不需要太大。一个房间啊，整理干净，那么把这些拉拉杂杂的要清理干净啊，在事项上啊要这么做。那么在理啊，在心里啊，心要清净啊，这个就像闭关一样的啊。如果闭关心不清净啊，人在关中心在外，那这个也是没有感应的。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有一个法师啊，去闭关，那闭关他就不能出来啦，啊，房门锁着，那么吃饭的时候啊，人家送饭过去的。但是呢，他闭关了、啊，对外面的事情通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啊，他都知道。啊，那为什么知道呢？这个官房里面呢、啊，人家又送报纸进去，又拉个电话线。我们师父说，那个何必去闭关呢？那个在外面不是舒服一点吗？啊，何必去闭在那里呢？啊，闭关了、啊，外面什么事情都知道，那心就不清净了，那你就达不到啊闭关的效果。所以我们这个，你看现在这个广东揭阳谢总啊办这个传统文化的班啊，用他只是用光碟教学排功课。他的条件啊，就是吃住都在那里，7天不能离开的，早晚啊作息有那个

个课程表。最重要呢，就手机要收起来。啊，如果手机没收起来呢，恐怕他办那个班就没什么效果。收起来啊，刚开始大家很不习惯，到了第三天呢就习惯了，第四天、第五天呢效果出现，啊，大家感受那个法喜了。所以这个静室啊，这个清净的一个空间。清净的一个范围。那么如果你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啊，自己修就好。啊，你不要 去找人，找一个呢他你要清净，他不清净，他会干扰。啊，这个就没有必要。那么如果真正有志同道合的呢，三五个人大家在一起共修，当然也很好，彼此啊依重靠重。啊，住于静室，就找一个清净的地方。这个清净的地方啊，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你在山上、在乡下或者在都市啊，有闹中取静的个人的因缘。啊，早遇清净啊，就是要进去修法啊，就要每一天呢，啊，要洗澡啊，像占察忏啊，他那个要求就很严格了，上一次厕所要洗一次澡啊。哦，那这个是在古时候啊，这个是很不容易做到，现在比较方便了。现在有水龙头啊，如果有这个套房啊，那进去厕所洗一次澡那还可以。古时候呢，不方便。那么现在呢，这个可能为什么要洗澡呢？因为现在的厕所啊，跟古时候都不一样啊，古时候那个厕所啊，你一进去出来啊，那都会全身都有一种味道了啊。那进去这个佛堂啊，对佛不恭敬，所以他要换衣服啦，啊，要洗澡。那现在这个厕所是比较没有那个味道，没有那个味道呢，还是要清洗一下。还是换衣服、换拖鞋，这是表示恭敬。现在我们一般道场都有一些拖鞋让人家换。那么如果你这个进去厕所啊，会稍微在这个洗手、洗脸、洗一洗、擦一擦，那这个衣服啊，在外面啊，风吹一吹，让它这个没有那个臭秽之气，那这样也就可以了。那如果我们再穿上海青，这样就可以。那总是呢，这个空间要整理干净，我们身体要洗干净，那么穿这个清净的衣服，因为我们凡夫啊，总是要清洗。如果你像虚云老上，你就不用洗了。新老上啊，他那个衣服的油垢啊，黑黑的啊，他那个有香味啊。他有功夫，我们没有功夫，你一定要洗啊。有功夫的人啊，他一年啊都不洗澡都可以。啊，他有戒定真相。啊，我们都是贪嗔痴三毒烦恼啊，这个不洗不行。那这是说我们这个要修啊，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那么这个修大悲咒跟一般那个拜忏是一样的啊，像那个占察经啦，
这个占察忏

还有其他的忏礼啊，那都必须啊，咸幡燃灯啊，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那如果修念佛法门啊，他就可以不用，也可以。那么为什么说念佛法门啊，你可以这些都不用？那么要咸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也可以。如果在弥陀经啊，我们依弥陀经来修，那就念一句佛号就好了啊，就像觉明妙行菩萨开示的，你那个念佛堂啊，就一尊佛像、一个香炉、一本经、一杯水，这样就好了。啊，你供养就供养一杯水啊。那如果照无量寿经来修啊，这个无量寿经啊，我刚才看了这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汇集本解啊，这个解就烦恼的注解啊，他这个注解呢是已经解经啊，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其他的经论啊，来引用经论来注解本经的经文啊，这个叫以经解经。那么我们看这个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的经典。那无量寿经呢，这个终辈往生的啊，我把这个经文念一念啊，其终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一段啊，跟我们前面观世音菩萨讲的这一段啊，那意思是一样的啊，要发无上菩提心，发广大菩提心就是无上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这个是一向专念大悲咒。那么下面接着啊，经文讲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啊，那么这个斋戒啊前面也有啊，那无量寿经也有受持斋戒八关斋戒啊，这个斋戒也非常重要啊，如果同修有需要啊，有人要受啊，我觉得呢应该先把这个八关斋戒的先讲一遍啊，大家再来受啊，效果会更好。起立塔像饭食沙门贤真燃灯散发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去如真佛，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那么这个是无量寿经啊，那无量寿经也有讲散花烧香燃灯啊，饭食沙门啊，也这样修的。那么这个修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助修啊，主要是念佛。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念佛是正修，那这个是助修，助就是辅助的、帮助的。那么帮助的有没有需要啊？这个也是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因缘不同。那么我是把这个啊，我们把这个黄老啊，这个大经解啊，他引用很多经论跟这个相关的，我们也可以啊依照这个来解释这个经文啊，因为大悲经啊注解非常少，非常少，那么注解也没有很详细。

系的，因为我早都没有找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注解啊，所以这些资料啊，还是我自己啊找来补充啊。那么我们就本经讲的部分来讲啊，那么这里讲啊，咸幡燃灯。啊，这个咸幡啊，那这个无量寿经讲咸蒸燃灯，散发烧香，那是一样的意思啊。因为每一部经啊，翻译的法师不一样啊，所以他用的字不同啊，但是意思是一样。那么这个。在大经解啊，黄老这个大经解讲啊，咸蒸燃灯啊，就是我们这部这个经这个大悲经讲的咸幡燃灯啊，这个生啊，就是布帛的种名啊，就是丝织品布的。那么咸蒸则以生造彩幡悬挂于佛殿啊，这个幡啊，悬幡啊，就是跟这里讲的一样啊，那个幡呢，它是扁的啊，它是扁的。我们一般讲铜幡。铜是圆的，幡是扁的。啊，扁的呢，现在我们在寺院还会看到。但是现在呢，那个幡啊，做的就不适合啊。那个幡啊，都写上佛号啊，或者菩萨的名号。啊，应该那个幡是供佛、供菩萨的。所以它是不能写上那个佛号的啊，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啊里面呢、啊，这个青莲法师有讲解啊，有把这个说明。但现在人不懂啊，都把它写成佛号。那我们现在如果你去日本的寺院看呐、啊，还看到那个幡啊，就是我们中国唐代挂的那个幡。扁的挂在啊佛前的，啊，那么这些都是丝织品啊布啊去做的，啊，所以悬挂于佛殿。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你做一个净室，供这个千手观音，那么你前面可以挂这个幡。

那么在百元经啊，这个百元经啊是一部经典，一百两百的百，因缘的缘。百元经里面讲啊，佛在世时啊有婆多家，过去曾坐一长幡于婆斯佛塔上，从事以来九十一劫常有大幡护印其上，受福快乐，然后出家的阿罗汉。好，挂这个幡啊，功德这么大啊。那么这个是在百元经里面讲的啊，佛在世的时候啊有婆多家啊，有这么一个人。那么他过去世呢，曾经做一个长幡啊，这个幡就是长长的了，于婆斯佛啊，这尊佛叫婆斯佛塔上，

这尊佛啊，在那个时期啊，示现作佛啊，佛号啊叫婆斯佛。那么他的塔就是婆斯佛塔。那现在呢，我们我到云南啊，鸡足山道宣法师那个道场的佛塔寺啊，他那个上面有一个塔。那海贤老和尚啊，那个叫塔堰寺也有一个塔。那现在我们这个塔是释迦牟尼佛塔啊，因为我们这个时期的这个教主啊是本师释迦牟尼。那么佛讲这个公案呢，就是过去佛啊，过去以前呐 啊有一尊佛啊。那么这个婆多迦呢，他把它挂一个长幡啊，在婆斯佛那个塔上。从事以来啊，就从那个时候以来啊，经过91劫啊，那个91劫时间是非常长的啊，一个劫呢时间就很长。那91劫那个时间是相当之长。那么常有大幡护印其上。那么他生生世世啊 ,91 劫啊生生世世常常有那个大幡啊覆盖在他头顶上面。受福快乐啊，享受那个福报，享受那个快乐啊。然后出家，后来因缘成熟了，因缘到了，他就出家啊，跟佛出家修行啊，证得阿罗汉果。所以跟佛出家的佛弟子啊，那每一个人因缘都不一样，福报也不相同。啊，有的人很穷，有的人很有富贵的啊，那有的很聪明，有的很笨的啊。跟佛出家呢，到最后通通证阿罗汉啊，这是个人啊前身啊修的福报智慧啊，这个不一样。那么这讲观啊。那么我们现在去悬一个幡，有没有这个功德？那经典讲的肯定有。啊，那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你的恭敬心。啊，你有没有恭敬心？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佛法呢有个秘诀。啊，这个秘诀就是从恭敬中求。你有一分恭敬你就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那个泥塑木雕的佛，你把它看作真佛，那它就是真佛。关键在我们的心态，你先用什么心？因为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你是什么样的心态？你心里啊是怎么想的啊？他根据你，你这个想的，他就有他的果报了啊。这个因果啊，一定是相应的啊。那么在经典啊，过去我讲一个公案，那个哪一部经我忘记了啊？也是有尊佛啊，露天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现在很多做佛像的，像我们做高速公路啊，在中立那边有两家做佛像的。那么这两家做佛像的呢，这个斯里兰卡那个强地玛国师啊，他要盖的那个佛教大学，那么他要造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啊，是斯里兰卡那种造型的。那么他来给我化缘啊，他来给我化缘。那化缘呢，我就带他到那个南港啊，一个以前我们曾经做过的一家做佛像的啊，在以前在内湖，现在搬到南港。那么

要估价呢，价钱比较高。后来他这个他这个，我就给强地嘛国师讲了估价之后呢，我就尊重他呢，我说你可以自己去找我说这一家你看看那么估价单给你，那你可以去找。我说我尊重你，你找哪一家就哪一家做那么原来呢，我是说你做，那我跟你随喜因为那个一尊佛像做起来我们去估价就3000多万台币，然后要送过去斯里兰卡要400多万的税金，然后还要运费，我加一加看到4000多万。我说我心里在想，我哪有钱但是后来我有一个念头发心做佛像，佛力会加持，我就是动这么一个念头一毛钱都没有那我那国师他智慧很高他说不要给你花心，全部给你花心，他说我全部给我花心，我全包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能当国师有道理的我当不上国师就是智慧不够然后说给我花心那我想他要佛像，这个要其他的比较好意思推脱佛像怎么可以推呢？后来他自己又去找，找到中立一家他给我讲，悟道法师我现在找一家便宜1000多万他说这个那一家呢，那个高雄那个佛光山那个佛陀纪念馆那个大佛像也是他做的，日本东京有一尊大佛也是他们做的，日本东京那尊大佛呢，几年前我们去过，要坐电梯上去的。说那他能够做大佛那一定是不错的而且说又很便宜我说那就不用考虑了，就赶快去找他做吧。那天呢，他就带我去了带我去那一天呢，就跟他谈了。那谈了之后呢，我就说那个佛像的监造你要怎么造？我说由强地马国师他去监工了，他负责监工，我负责出钱。当时我一毛钱也没有我是想多跑大陆看看那个去化缘多做法会，看有没有同修要发心。这个做佛像我的心里在想可能应该发心的人会比较多有一些人他喜欢做佛像结果顺师他们那个文化传统文化学习班有一个老师往生了他留下一个房子，他的女儿女婿也很孝顺在好像在大直那个房子卖了前后可以卖2000多万。那么刚好那个他来找我说要把他母亲这个卖房子的钱来供养道场。后来我正在想这尊佛像的钱从哪里来，一毛钱都没有。他来了，然后开了一张1500的支票给我我一看我就马上说来给你妈妈做那个斯里兰卡那个佛教大学的佛像好不好他也一口答应了他说后面尾款还有几百万，他刚好凑一凑呢2000多刚好差不多了那这个佛像就着落了所以我当时也是一个念头说这个造佛像这个也不好推迟了那这个项目是我们师父上人去给他支持的。那他现在说缺一尊佛像，他说这尊佛像做起来是斯里兰卡最大的放在那个大学那个顶楼上面要给大家看的。
那么现在已经做了一个阶段了啊，昨天慈师给我讲了，那个佛像工厂又来请款500万了啊，来给他。啊，现在呢，因为我们要送到海外的，都要用我们社团的名义啊，送给佛教大学啊，要向圣母报官报税啊，所以那个佛像啊，下面呢、啊、就倒我们这个中华华藏经中协会。因为他那个合约就是一定要这样写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啊，我也深有感触。我们关键啊在发心啊，所以过去啊，你看这个佛像啊，一般佛像在高速公路旁边，很多人开车就过去了。那每一个人都看到了，很多人都看到了。那有的人看到的，他见如不见，如如不动啊。他看到啊，他也没什么感觉啊。那有我们佛弟子看到呢，我们会问讯一下啊，表示恭敬啊，或者呢用眼睛看也是一种恭敬啊。但我们那个看同样是在眼睛在看，但那个心不一样，心不一样。心不一样，那个果报就不一样啊！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从你自己的心想生的嘛。啊，所以过去啊，有两个人呐、啊，有一个人呐、啊，他走到这个荒郊野外，看到一尊佛像，露天的啊，那么好像被风吹雨打，雨淋呐、啊，啊，淋得湿湿的。啊，那个头啊，他都想到人啊，下雨都要戴个帽子啊。那个佛怎么可以都不戴帽子，没有东西遮呢？这个下雨啊，会淋到佛的头啊，怎么可以呢？他就发一念善心，那他也找不到东西啊，临时就把他那个穿的两只草鞋啊脱下来，然后啊，就放在头顶上啊当帽子。啊、他就走了。后面呢跟着一个人来，是谁对佛这么不恭敬啊？啊，怎么把那个草鞋放在头的佛的头顶上呢？他又赶快去把它拿下来啊！啊，后来这两个都升天了。啊，这两个都升天了。那为什么这两个都升天呢？那大家应该知道了吧？我刚才都解释过了，存心是都是好心。那前面那一个呢，他不是恶作剧啊，那现在恶作剧不行啊，恶作剧你要下地狱的 啊如果你恶作剧，你那个存心不良啊，对佛不恭敬，然后拿鞋子去那边好玩的，那是要下地狱的啊。他是存一念善心，然后怕那个佛啊，这个下雨啊淋到头啊，我们人都要戴帽子啊，他是那个善心。啊，那过去呢，我小时候啊，也听我外婆讲一个故事啊，那个故事我记不太很清楚，就是也是跟这个公道理是一样的。啊，就是有一个孝子啊，弄了一只鸡腿要给他母亲吃啊，那这个不小心掉到厕所，啊，那他很伤心了，赶快拿起来洗一洗，洗一洗，哎呦，这个好不容易，因为以前的人没得吃嘛，那。他真的是对母亲非常非常孝顺的。啊，因为呢只有那么一只啊，那如果不给他母亲吃也都没得吃了。啊，所以他洗得很干净啊，洗得很干净当然就没有味道了啊，他母亲就吃了。后来得到很大的福报。啊，原来很穷啊，后来哇发财了。那么另外有一个人呢、看到哇，他怎么得到这么大的福报啊？那个鸡腿掉在那个厕所里面了、啊，拿起来洗干净给他母亲吃，他就得到那么大的福报。后来他呢，他说哦，为了发财啊，他不是孝心的啊，就故意啊拿一只鸡腿丢到厕所，然后再拿起来洗一洗给他母亲吃，后来被雷打死了。

那这个事情是一样的，但是他的心态不一样，个人果报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百言经》这一段经文啊，那我们这么一个说明啊，大家也就明白了，你为什么嫌那个翻，你有对佛一个恭敬心。那现在呢，造佛像啊，大家对佛生欢喜心，生恭敬心，他就有福了，将来真的会升天了。啊，所以这个同学的女儿女婿孝顺啊，那给他修福啊。他如果没往生极乐世界呢，他妈真的会升天了。那是一点不假啊。啊，那将来呢，因缘成熟了，一定会遇到佛啊，遇到佛呢，你就会证阿罗汉，脱离六道的因缘成熟了。他就得解脱了，所以现在呢修因啊，将来啊正果。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呢、啊，这个是闲翻啊，如果有将来有闲翻的机会，我再告诉大家啊，大家可以发心啊。那么下面呢，这个是燃灯啊，闲翻燃灯。这里啊，黄老也引用。施灯功德经啊，有一部经典啊，叫布施灯的功德啊，专门讲布施灯的功德这部经。施灯功德经云：佛告舍利弗，或有人以佛塔庙诸形象而设供养故，奉施灯明，乃至以扫灯具。或酥油涂染，持以奉施，其名为造一道一阶，舍利弗，如此福德，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可知，唯佛如来乃能知也。那么这讲到灯了。这个施灯功德经讲啊，佛告诉舍利弗啊，或有人啊，这个或就或许啊，有人啊，以佛塔庙诸形象而设供养故，奉施灯明。那么供佛啊，供这个经典，我们现在讲的寺院塔庙。啊，诸形象啊，还有菩萨啦、罗汉啦，那么这些佛菩萨、罗汉啊，这些圣贤的形象啊，来设这个供养，奉施灯明啊，就是点灯啦。啊，我们一般讲啊，在佛前点灯啊，那么给佛像啊来照明。乃至以扫灯具啊，扫就是很小的灯啊，那个灯啊，这个灯的光啊不是很大啊，就是很小。或酥油涂染啊，那个酥油啊，现在我们那个好像有一些卖佛具的、卖香、卖灯的，那么也有这个用那个酥油。点的，那现在我们呢有传统的啊点蜡烛，啊点蜡烛，那现在呢有点这个电的，啊插电的，持以奉施啊，其名为照一道一阶，这个就是说它那个灯光啊一点点不大，啊、照一条道路。啊，造一个台阶啊，那个灯光啊，我们就可想而知了。那古时候啊，我小时候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60年前啊，就没有还没有电灯啊，我们家没有电灯啊，我记得我们家都墙壁挂那个油灯啊，挂油灯

那我母亲炒菜呢，都有时候点蜡烛放在那个灶锅旁边，所以他那个灯的照明啊，这个范围就很小了。那么这个主要是说呢，纵然啊，这么点这么一点点的灯，灯明啊，来供佛，供佛的塔庙，那这个福德有多大呢？佛给舍利佛讲说，如此福德啊，这个福德呢，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可知。这个福德呢，太大了，那不是一般呐、阿罗汉辟支佛啊，声闻就是阿罗汉，缘觉就是辟支佛，小圣的圣人。那不是他们可以知道的，唯佛如来乃能知也，只有佛才能知道这个人他的福德到底有多大。那可见得啊，我们在佛前点灯啊，有这么殊胜的福德。如果你知道他表法的意思啊，这个福德它就会变成功德啊，这个是啊一般人啊，他一个虔诚心啊，不明这个佛理，但是不明白呢，他来点有福德啊，他有福报啊，那这个福报啊也是不可思议的。这个佛在经典那个公案里面都有讲过的。如果你诚心诚意来供这个灯那个果报虽然是一点点，那个果报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再看下面。下面讲散发这个我们这个大悲经讲香发百味饮食啊，那么这里讲散发，散发呢有花有香啊。那么这个我们本经讲香发啊，这个是比较简单，那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就是散发烧香。那个古印度啊，他们那个花呢是要散的啊，就是撒在一个范围一个地方的啊，那个叫散发，散布鲜花以供养佛也。那么在我们中国地区呢，它不是像印度那样的风俗啊，在佛周围这样散这个鲜花啊，我们现在呢在佛前呢都会供花啊，供养花。那现在呢有一些居士啊，他会插花供养这些鲜花来供养佛。慧疏云，散花则花开清净，妙色妙香，散诸佛刹，若有花开，诸佛来坐，是故下界中以花为净土，见色闻香，诸鬼神等闻之，犹如粪秽色香故，为诸鬼神以花之色香同以粪便，故闻之。

那么这个是善这个鲜花呢，花开清净啊，妙色妙香，善诸佛刹。若有花开呢，诸佛来坐啊，诸佛都会来坐。所以呢，下界中以花为净土啊，但是呢，鬼神啊，看到这个花呢，他就不喜欢了。啊，他看到这个花呢，好像粪便一样，啊，他就不喜欢，啊，但是佛，啊，会来受这个供养。那么这个是个人的业力不同，啊，不同，所以对佛菩萨呢，要善发啊。供养这个花，现在我们在中国的地区啊，它是用插花啦，用插花插在花瓶里面啊来供养。那么还有人像那个买那个玉兰花啦，啊，那个放在那个碟子里面供，那个也可以啊。佛菩萨呢，啊，会来做啊。所以我们这个以前那个拜忏啊，那个法师都要念啊。啊，香花迎，香花请啊，就念那个啊。那么下面引用陀罗尼集经的经文啊，陀罗尼经，陀罗尼集经曰：若是部众以众花善阿弥陀佛，花愿诵咒子，得十种功德。何等何者为实？一者自发善心，二者令他发善心，三者诸天欢喜，四者自身端正，六根居足无有损坏，五者死生保持啊，这个是指死了以后啊，生到保持当中。六者生生世世生于中国及贵姓中，生子佛文法啊，执佛文法，不生边地及下姓中。七者成转轮王，望视天下。八者生生世世常得难生。九者得生弥陀佛国。七宝发上结跏趺坐，成阿毗跋致。十者成阿耨菩提，坐于七宝狮子座上，放大光明，与阿弥陀佛等无有异也。那么这个是善花啊，这个在陀罗尼集经啊，这部经里面讲啊，若有四部众啊，就四众弟子啦，在家出家啊，种花呢，善阿弥陀佛啊，花愿诵咒啊，这个念佛啊，啊又念咒。那么得十种功德啊，哪十种呢？啊，一则自发善心啊，那么你会自己啊发起这个善心，有善根呐，啊，这个善心就是不贪不嗔不痴。二则呢，令他发善心，那么也让别人看到啊，别人看了他也发起这个善心啊，来供佛来修行。三则诸天欢喜啊，诸天看到都欢喜。四则自身端正，六根居足无有损坏。那么将来啊，你的身体啊会端正，六根居足啊不会有损坏啊，也就是说不会有残废残疾。五则呢，死生保持。就是指死了以后了，身在保持当中啊。这个保持啊，在我们娑婆世界也有啊，但是没有极乐世界那么殊胜啊。这个保持啊，在六道里面呢，天道也有这些保持啊，但是没有极乐世界那么殊胜啊。这是讲在六道里面的啊。六则呢，生生世世生于中国及贵姓中。那么生生世世呢，生于中国啊，
这个中国这个名字是很好的啊，所以现在呢不能去中国化啊，那去中国化那就麻烦了啊，如果去中国化那升到边地去了。但是这里讲的中国呢，就是有文化的地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圣贤教育的地方，有活菩萨出现的地方，有佛法的地方。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讲的儒释道啊，有这个三教活菩萨圣贤教育教化的地区。

这个国家就叫中国，啊，不是指现在的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所以佛经讲这个中国啊，你其他的国家如果有佛法，他现在国号不是叫中国，他那个也是中国啊，以佛经的标准啊，他是中国啊。那么没有佛法的地方啊，佛经讲叫边地，边是旁边那个边啊，不是在中国。那么即贵姓中啊，贵姓就是我们现在讲贵族啊，不会生在那种贫低贱的那个族群啊，所以生殖佛文法不生边地及下姓中啊，不会生到边地。那么你在六道生死轮回啊，你往生了，你会往生到有佛法的地方，继续听经闻法啊，不会生到边地。那么七则成转轮王，望视天下啊，成转轮王啊，就是人道当中那么最大的就是转轮王，转轮圣王，修十善业。那么见佛闻法，那么必定啊，佛教导的都是修十善业啊，你修十善断十恶，那当然啊就会有这个果报，成转轮王，望视天下。啊，四天下就是四大部洲啦，啊，这个金轮王啊，统治四大部洲。八者生生世世常得难生，啊，九则呢得生弥陀佛果，啊，七宝花上结跏趺坐成阿毗跋致。啊，这个生生世世啊。啊，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但是到最后啊，啊，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因缘成熟了啊，在那个时候啊，就会往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了，啊，最后啊，佛还是劝你往生西方，啊，在七宝花上啊结跏趺坐成阿毗跋致。那当然啊，我们现在遇到净土法门了。就希望这一生就能去了啊，不要再生生世世了啊！啊，那是还不想去的人啊，那佛还是帮助他啊，不堕恶道，不要生到边地，继续闻法啊，继续闻法，继续念佛啊，还是不断的劝众生啊，发愿啊，求生净土啊，因为求生净土呢，才能达到第十个。成阿耨菩提，坐于七宝狮子座上，放大光明，与阿弥陀佛等无有异，才能成佛了啊！这句讲啊，你往生极乐世界呢，那才能圆满成佛。那么这是讲善法啊，那么现在讲香啊，那么讲的比较详细叫烧香啊，香花百味饮食啊，香烧香。烧香以为供养，往生要集曰：随力伴侣发香共聚。会书曰：若人烧美香，魔轮去他方，佛神欢喜手，修善必成就。如那前诃罗国代王，遥向佛生国焚香作礼。香烟直至佛青色，如白琉璃云绕佛七重，化作金台，具如观佛经说。那么这是引用啊经论啊来注解这个烧香啊，这个烧香啊是我们中国佛教啊还有藏传佛教印度啊，南传佛教国家，他们也都有烧香啊。那么在日本、韩国啊、越南这些地方佛教地区啊，包括缅甸啊这些地方都有烧香的。那么烧香以为供养，
在往生药局

里面讲啊，随力办理发香供具，这个发跟香啊，特别现在这个香啊，很有的很贵，那随自己的能力来办啊。现在听说檀香啊，一斤多少几万块啊，沉香一斤几万块啊，有时候人家送我一点点，哦，大法师这个好几万了，哦，你自己。

佛前点啊，哈，啊，这个供佛啊，然后办法会的时候呢，供了大家供养大众，供养佛啊。那么烧香啊，我们有没有能力能买到什么名贵的香啊？或者我们没有财力买那么贵的香，都要买好的香。为什么呢？会书里面讲啊，若能烧美香，美香就好香啦、啊。啊，我们一般讲啊，要烧好香啊。啊，以前常常听人家说，啊，烧好香啊，要烧好香。以前讲听也不经意，那现在想想，烧好香，那也有烧不好的香啊，啊才会有这句话嘛。啊，后来我到大陆去啊，才知道哇，什么叫烧好香啊？现在那个化学香啊，那一烧起来有够呛鼻的，那个化学香对身体不好，有空气污染啊，现在。特别是大陆最多的烧的一把一把的，哇，烧的那个味道够难闻的，那个就不好啊。所以08年我在实际禅寺啊，实际禅寺我们天天做善训练，天天都要烧香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城里啊，庐江县城里面的金刚寺啊，那个陈小戏居士买的啊，买下来啊，然后供养给实际禅寺啊，那个时候我们住在那边，那他那个庙门口就卖香的，他卖那个香啊不贵又还不错，他那个香都是福建买的啊，买到安徽去的，那都在门口摆，那庄园都去买啊，我们买那个福建那个什么呢，药草香啊，那个天然的，他没有加化学的啊，那个药草香啊还能做药的，所以买那个药草香，那个又不贵，福建做的香啊比较好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那个财力呢，我觉得买那个药草香啊不错。那在台湾呢，我们也都是买那个好香的啊，我们宁愿点少一点啊，但是要点好啊，好的标准就是自然就是好啊，不要现在那个加那个化学香了，那个真的呢，你供人都不要了，还是拿去供佛，那这个对佛是不恭敬的啊！不要贪便宜啊，那个造成空气污染，造得身体啊也不好。那为什么要烧好香呢？你烧好的香啊，魔轮去他方啊，你烧这个。好的香啊，那个天魔外道啊，他就跑到其他地方啊，他就不会来。那换句话说，你烧不完的香，那把这个妖魔鬼怪全部找来了，那可麻烦了。那现在那个化学香，好像那个香水，那个味道很野的，那个都会招感啊妖魔鬼怪来的。啊，像现在外国人啊，撒那个香水啊，那个都化学的，那个一撒下去，那种香味啊，真的妖魔鬼怪都请来了啊，因为妖魔鬼怪都喜欢那个香嘛。啊，所以我们要烧这个天然的啊，这个好香啊，像没有檀香啊，这个天然的药草香也可以。那现在我们道场用的香啊，哇，我们都。用比较好一点啊。那么烧好香，佛神欢喜手，修善必成就啊。这个好香啊，在我们道场里面啊，你烧好的香也会帮助我们的心清净啊，心定下来，因为妖魔鬼怪不来了嘛，那活菩萨来了，那对我们就有帮助了。活菩萨善神护法都会来，那我们修善啊，就必定能成就。如那前诃罗国大王遥向佛生国焚香作礼，
香烟直至佛经舍。

白琉璃银，绕佛七重化作金台，七如观佛经说。啊，那么这是举出啊，那前诃罗国啊，这个国王啊，啊，他是从很远的地方啊，向佛陀出生的国家呢，闻香作礼，啊，很遥远，啊，但是呢，他这种诚心呐、啊，烧那个香啊，香烟直至佛经室啊，香烟都飘到我的经室了。啊，那么香烟呢、啊、飘过去啊，如白琉璃银，好像白琉璃那个银彩。绕佛七重，啊，绕佛七重，化作金台啊，啊，那个香烟呢、啊、化作金台。啊，这个化作金台啊，这个我们现在在做法会什么都常常有这种瑞相啊，现在都有手机啦。啊，每次啊，看到有一些地方做法会啦，大家都会拍下来啊。我们自己做、啊、也有人拍，拍到那个祥云呐、啊，啊，那些那个瑞相，那么那的确是会有感应的啊，因为呢有经典依据啊，有经典依据啊。比如说我们在天上啊，看到一些祥云呐、啊，那个庄严常常拿手机哇沿路拍啊。啊，那么他一面拍呢，我就引用《地藏经》讲的大吉祥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哦，那个你《地藏经》那一段经文念出来啊，那些那你就知道那是什么一回事了。啊，所以我们没有念《地藏经》啊，不知道哇，看到这个云彩非常特殊。啊，但是《地藏经》这个经文给他念一念啊，就可以把它这个所有这种祥云呐、啊、表法的意思啊，都圆满的呈现出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感应。那这个烧香啊，下面呢引用《大日经书》曰：“烧香是遍至法界意。”如天树王开敷时，香气逆气顺风自然流布，菩提香一耳，随一一功德，即为肺火所烧，谢托风所吹，随悲愿力自在而转，普熏一切，故曰烧香。后书兼论烧香之事理，旨趣更深。这个是就事相讲的啊，这是密宗讲显密啊，对烧香都有讲求啊。那么从事相讲啊，我们理解比较浅。那后面呢啊，那个烧香啊，它的宗旨意气了、啊、就更深入了啊，它是表法的意思啊。那么你看到这个香啊，你要起观啊，要做观的。啊，我们念炉香赞呢，我们常常在念啊。我们念呢，我们不会做观啊。这个香烧起来啊，要观想这个香啊，尽虚，你就烧一半香，就尽虚空遍法界了啊。那么你这个烧香啊，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了。好、啊，那么这个烧香啊，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下面呢，这个我们本经是百味饮食一用供养。这个讲到饮食的部分啊，这个饮食啊，在无量寿经啊讲饭食沙门

那么这个佛法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里经文讲的啊，就是百味。这个百味的意思啊，不是说你一定要准备一百种。这是随顺啊，我们中国地区啊的一个

最尊重的啊一个饮食供养。以前皇帝吃饭都一百道菜，那一百道菜呢，皇帝大概我看他吃不了那么多了啊。现在我们去莲香斋也是一百多道菜有啊，可能还超过一百道。我们去莲香斋，我看了那个戒师中午给我讲，他说我们去看了，眼睛就看饱了啊啊，眼睛看就饱了。看了那么多，那吃不了那么多，他眼睛看了、啊、看饱了啊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以前皇帝吃一百道菜，我们想的哇不可思议，我们才吃三四个菜就吃不下了啊，一百道怎么吃呢？现在我们去吃自助餐了、哦，就超过一百道啊。实际上我们没吃那么多啊，你自己选。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啊，那实际上吃不了那么多，就看一看而已啊。所以我去吃自助餐呐、啊，我去吃是最不划算的啊。有一年我到美国达拉斯啊，20年前了 啊那个陈昭龙居士啊，请我去吃把会啊，然后那个美国那个西餐呐、啊，就是自助餐的啊。我一进去看到那个馒头炸得亮亮的，哇，我一下子那个拿了好几个，就拿那个馒头。然后那个陈居士说，悟道法师啊，你吃这个当我老板最高兴，你那几个吃下去其他不用吃了啊。我想一想，对哦，那个又炸的又好几个，一下去那就饱了，那剩下后面只有用看的啦，吃不下了。啊，这个百味啊，就以前皇帝吃饭一百道菜啊，那么这个表示啊，这最恭敬的啦，对皇帝最尊敬的啦，吃一百道菜。那么我们供佛呢，当然也是最恭敬的啊，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准备一百道呢？倒不一定啊，还是根据你的能力啊，这个经典都有讲，你的财力够哦，你要摆一百道当然可以。啊、如果你这个财力啊，或者你没有那个空间啊，你做不出来啊，那么也不一定要那么多啊。像我们现在摆那个供菜都是6个菜啦啊，一个汤啦啊，或者你摆3个也可以啊，因为这个都有表法的意思就可以了啊，你摆一碗也可以啊。啊，这个是表恭敬。啊，那么你最恭敬的，尽你的能力来办，这样就是符合百味的意思了。那么我们要知道呢，这个佛法啊，这个经典来讲啊，这个供养啊，一定有供养三宝啊，供养三宝。三宝呢，佛法僧啊，你在佛前供佛。啊，我们摆一些供饭供菜，啊，那也供养法，那也要供养身啊。那身就是出家人呐、啊，啊，你请他吃饭呐、啊，啊，这个都属于供养三宝。那么我们供养观音菩萨也是一样，那观音菩萨呢，也是代表三宝，啊，供养三宝，这个饮食。啊，所以他这个里面呢、啊，饭食啊，这个有饭食沙门呐、啊，也有这个意思在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斋僧啊，斋僧啊，请出家人吃饭啊，因为你供养佛、供养法，佛现在不在啊，那法是经典。啊，法是经典，啊，僧是出家人。那么僧啊，也就是代表佛法了，啊，就代表佛法啊。不然你说供养观音菩萨保佑饮食，观音菩萨会把你吃掉吗？没有啊，啊，那拜完了呢，那先供是表示我们的敬意。

意，表示我们敬意。那供完了呢，我收下来了，谁吃呢？我们吃啊。哦，这个经过加持的，吃的就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收下来自己吃了。啊，所以供佛供法的饭菜，出家人可以吃啊，但是供鬼神的不能吃。特别我们做法会啊，有放小蒙山呐、啊，连敲法器的，最好参加法会的人都不要吃，啊，吃的人念那个咒就不灵了啊。啊，所以这个有。这个供养这个饮食啊，那么也有供养三宝啊，三宝当中有包括斋僧啊，这个斋僧呢、啊、也是修善啊，你斋僧呢、啊、不管这个出家人他有修没修，反正你供养他就有福啦，有修的福报比较大，没修的福报比较少，总是有福啊，他是破戒犯斋的不好的出家人，你供养他吃饭还是有福。所以在《六波罗蜜经》里面讲啊，以施食者当施五事，迎合为五：一则施命，若人无食难以济命；二则施色，因得食故颜色和悦；三则施力，以是食故增益气力；四则施药，以此食故身心安乐；五则施便，若饥饿则身心怯弱，言理闭塞不能辨了，饮食充足身心踊锐，得大辩才，智慧无碍。又会书曰：患食沙门者，经云政令得满是天下宝，其力不如，请一清净沙门意识供养，得力殊倍。那么这个是比较啊，斋僧他的功德啊。那么这个有五种啊，施命啊，如果这个人没有的吃，他生命就不能生存了啊。第二个呢，施色。啊，那个人有吃啊，颜色就好；那营养不良啊，就瘦巴巴的啊。那三者呢，施力呢，你有这个饮食啊，你身体就有气力了啊，不然啊，走路都走不动了。那四者呢，施乐啊，就是乐就是快乐啊，让他身心呐、啊、得到安乐。佛门有一句话讲啊，法轮未转，十轮先。啊，五则呢，施便啊，若饥饿，便是辩才啊。如果饿的他都快不行了，他再大的聪明智慧啊，他也没有辩才啊，去跟人家辩论呐、啊，话都讲不出来了，那怎么去辩呢？啊，要让他吃饱，他才有力气去辩啊。那么会书里面讲啊，饭食沙门呢、啊，经云呢，政令得满四天下宝啊，四天下就东西南北四大部洲，这个所有的七宝，你都得到了，那得到我这个利益太大了啊。但是呢，其力啊，不如请一清净沙门意识供养，得力殊倍啊。但是你得到四天下的宝物啊，这么多。但是那个利益啊，不如请一个清净的沙门啊，到你家去供养。那你得到的利益呢、啊，那比那个不晓得多少倍啊。可见啊，这个饭食沙门啊，这个供养三宝，供养观音菩萨啊，那这个功德啊，是不可思议的。啊，这是讲到香花百味啊，咸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啊，下面讲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

那么这些准备好了啊，都有供养了，根据你的财力能力来办。那接下来呢啊，就自心一处啊，我们佛法讲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没有一桩事情办不成的。修任何一个法门啊，都是一样啊，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一门深入，常使心修啊，它的秘诀就在这里。佛法的秘诀就在这里啊，如果你修多了、修乱了、修杂了，你修了几十年，甚至生生世世的这样修啊，也没有结果啊。关键呢、啊，就在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你这个心啊，能够给它控制在一个处所啊，这个就是我们讲三十细念那个意思是一样的。细就是给它细着，好像绳子把它细着，细在一个地方，好像这只马乱跑，这猴子乱跑，把它细在一个地方，它不会乱跑了。啊，那什么事都可以办了啊！如果乱跑，你就办不了啊。所以自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啊。更莫一言啊，这个两句啊是一个重点啊。这两句是重点。更莫一言啊，就是说放下万言啊，你心中啊所有挂碍的事情、牵挂的事情，通通要放下。不能放在心上，现在只有念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其他通通放下啊。不但世间法放下呢，佛法也要放下，让你心呐、啊、回归到清净。啊，如法诵持。那什么叫如法？你能够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呐、啊，放下万念，这个叫如法。啊，如果呢，心不把它置在一处，啊，这个万言放不下，那就不如法。啊，不如法呢，那当然啊，就达不到啊经典讲的这个效果。啊、下面啊，这个经文讲的就是效果了。啊，下面讲的就是效果。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段呢、啊、还没有学习完啊，我们这一段呢、啊、过完年了、啊，我们再来学习。

0: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这一节课啊，就进入我们学习啊太上感应篇的本文了。在学习之前啊，我们念三首偈啊。这个三首偈啊，我们也等于啊，我们讲经的时候念的开经偈啊。我念的句，大家跟着我念的句，我念完大家再念。太上宝训。感应之篇，
1: 感应之篇，
0: 日诵一遍，
1: 日诵一遍，
0: 灭罪消愆，
1: 灭罪消愆，
0: 受持一月，
1: 受持一月，
0: 福禄弥坚，
1: 福禄弥坚，
0: 行之一年，
1: 行之一年，
0: 寿命绵延，
1: 寿命绵延。
0: 信奉七年，
1: 信奉七年，
0: 七祖升天，
1: 七祖升天，
0: 九行不倦，
1: 九行不倦，
0: 可成佛祖，
1: 可成佛祖。
0: 太上感应篇直讲，
1: 太上感应篇直讲。
0: 好，这个我们请大家啊，大家现在是用这个课本啊，《中华文化经典大致拼音读本》，这个《太上感应篇》，在21页，大家翻开，现在大家。这个手上的这个书本啊，第21页啊，这个有注音啊，有注音。

名誉章第一，这个只讲啊，把这个感应篇呢、啊，一共啊，分为十章啊，十个篇章啊。好，我们先看第一章，名誉章。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一章啊，有四句，这是开宗明义第一章，所以叫明义章第一。那么一开头，太上曰，这个只讲啊，讲太上老君说啊，这个太上两个字啊，有至尊不可轻忽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够啊轻视疏忽啊这个太上的开始，也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曰啊，就是说啊，讲开始啊。这个曰啊，跟日啊差不多啊。这个曰啊比较宽，日比较瘦长啊。这个曰啊比较宽，就是口啊，这个口啊，我们嘴巴这个口

当做一横呢，就是我们的舌头啊，就我们的舌头啊，叫玉啊。我们一开口啊，就看到舌头了啊。讲话一开口看到舌头叫玉啊，就说的意思啊。那么太上老君啊，这是指人来讲啊，也是跟孔子啊同一个时代的人啊。我们后来的人呢，一般称为老子。老子啊，那么有 道教的称太上老君啊，一般的称老子，还是算道家的始祖，道家的始祖。所以老子有《道德经》啊，《清净经》啊，这个《道德经》啊，外国人学的很多。道德经，那么开头啊，这个太上月啊，啊，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啊，这是世人呐 就是开示我们不可以轻视疏忽了。下面开头啊，第一句话给我们讲什么呢？祸福无门。第二句是为人自造。这个我们一定啊要认识清楚啊，祸跟福啊没有门路。祸是灾祸，福是福报。所谓吉凶祸福，我们人啊总是希望啊得福免祸啊，得到福报啊避免灾祸啊。这个不管啊中国人外国人，这是人之常情啊。没有人啊希望啊得祸免福的啊，都是希望啊得福免祸。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呢、啊、有灾祸有福报，那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有人呢、啊、常常遇到灾祸，有的人啊他却得到啊很好的福报？这个果报啊不一样，吉凶祸福啊不一样啊。这个祸福到底怎么来的？这里给我们讲无门啊，无门的意思啊，它没有门路，它没有门呢、啊，怎么来的？为人自造啊，就是人啊自己去招感来。啊，这个用现在话来讲啊，就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啦，祸跟福都是人自己制造的啦。那么人是什么人呢？是自己啊，自己本人啊。所以讲到人呢、啊，啊，我们不要看啊，转头过来看。这个看那一个，看前面看后面，到底是哪一个人啊？先看自己啊，就是自己本人了、啊。那么为人之造，人啊，怎么造的呢？人心造的啊。所以我们在做三十系列呢、啊，现在有加个小蒙山啊，小蒙山呢、啊，一开头啊。就采用这个《华严经》佛给我们讲的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啊。那么一切为心造，跟此地讲的为人自造，那意思是一样的啊，人心呐、啊、制造出来的。

祸跟福都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啊，不是上帝制造的，也不是阎罗王制造的，啊，是每一个人啊的心制造出来的，去招感来的，啊，跟别人没关系，啊，跟自己有关系，啊，我们招感这个祸或者福，都是自己，啊，自己招感的。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啊，命运怎么来的。我们现在都看到，哎呀，有人命很好啊，有人呢，命很不好啊，所以看相算命啊，这个中国外国都有。那看相算命是不是迷信呢？啊，说迷信，他是也是迷信，啊，说不迷信，他也不迷信。啊，这个话怎么说呢？你说迷信，那事实上真的每一个人命运不一样啊，啊，我们大家都看到的，啊，包括自己的家人啊，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命运不相同啊，他怎么会是迷信呢？那真有命运啊，那不是假的啊。啊，所以人有命运，我们都看到了，一点都不迷信。那么说迷信呢，也是没有错。为什么迷呢？我们知道啊，人有命运，但为什么人有命运？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迷信，迷嘛。我们相信有命运，但是不了解命运怎么来的，那就叫迷信。啊，所以说你说迷信啊，或者不迷信，都可以说了啊，说迷信也可以说不迷信也是对的啊。那有一些人呢， 就是他也知道有命运啊，那么他要这个战胜自己的命运，那怎么战胜呢？啊，战胜了没有？还是被打败了？就是改造命运啊，我们人可以创造命运，可以改造命运，但是改造了没有？创造了没有？啊，想要创造，想要改造，但是有没有真正的改造？真正的创造？这个都是值得我们自己去思考。啊，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人改造了，有的人没改造。啊，像了凡先生啊，他改造命运了。啊，有的人啊，他一生啊，还是没有改变他的命运。啊，那为什么有人他可以改造，有的人他改造不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了。啊，我们要学习啊，怎么样啊，真正啊，能改造自己的命运啊，这样啊，去看相算命啊，才有意义啊，不然啊，命给人家算得再准，也没有意义，也不大了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像了凡先生，他还没有遇到银谷禅师的时候。他给孔先生算命，算得

准。啊，他哪一年考试考第几名啊？那哪一年啊？领公家的米领多少？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吃多少，你能赚多少，你能享受多少，一点一滴啊，都给他算得非常准确。所以孔先生给他排流年啊，透过他的经验啊，他也不是算一算他就相信了啊，算了之后了，他对照啊这个时间表，到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情啊，对照十几年啊，的确不出孔先生算的啊，都很准啊，所以到那个时候啊，他就不打妄想了，因为打妄想没用啊，命中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强求也强求不来。啊，前天我到这个苏州固德啊电子公司啊，他们刚好啊宁波有一些企业家呢去参访啊，他们也是这些企业家也就很久就要去参访固德啊，所以吴董啊就把这个修斯校长他们服务的参访啊把它合在一起啊，办论坛一起去参与。啊，另外这个吴董请我去给他们员工讲一些因果教育的啊，这个一堂课啊，讲完还有时间呢，后面我也去参加了啊，他们论坛啊后半段。那么其中有一位企业家的老板呢 啊他就问了 啊问这个吴董一个问题啊，就是他的企业怎么做大啊，怎么做好。我想这个是所有企业家他们的希望啊，看到别人啊做得很大，做得很好，我们也想做大做好啊。我听到了这个问题，那实在讲啊，这个问题啊要去读了凡四训，你要做多大嘛？啊，你这个要做大，要大福报；做小的小福报。啊，所以了凡四训讲啊，这个云谷禅师啊，给了凡先生开示。啊，实在讲啊，云谷禅师给他开示那个时候啊，他还不叫了凡。啊，他的本名叫圆房啊，只有一个字，黄色的房，姓圆。他的外号叫学海啊，这个学海就是他的学问啊，像大海那样啊。啊，是云谷禅师给他开示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之后，他开悟了，要去落实这个改造命运，才改号叫了凡。啊，要了脱凡夫啊，这个境界啊，不再像以前一样了，要提升了。那么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讲啊，想千金之禅者，定是千金人物；想百金之禅者，定是百金人物。应二十者，定是二十人物。啊，千金之产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千万的财产，百金呢、啊、有百万的财产。啊，那这个当然啊，啊现在讲啊，现在的话讲啊，你有几千个亿的财产，几百个亿的财产，

还是呢，命中注定要去饿死的，啊，这个当中差别就很多了。那这个关系什么呢？关系自己福报的问题。

穿着衣服，就会跟他讲，跟他开示了。那你想一想，你反省反省你自己，你是不是1000亿的人物呢？还是100亿人？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所以这些都在了凡四训里面啊。我们现在呢，这个企业要做好，要做大啊，不是不能，要学了凡四训。这个企业要做大，福报要大。那福报从哪里来呢？心量要大啊，要修大善，你就得大福嘛。啊，想要得到大福报，又不修大福啊，啊，拍手表示大家愿意修了啊。这个愿意修不是拍手就可以了啊，拍了之后啊，要有实际行动啊，那才有效果啊。就拍一拍，等一下又忘记了，啊，这个一点帮助都没有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常常啊提起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这个祸福啊，都是自己修来的。我记得早年啊，我们实务上人啊，到加拿大去讲演啊，我很早之前啊，听他老人家讲啊，好像我出家没多久，30年前应该有了。那有一次啊，去加拿大讲经啊，有一个西方人士啊，就是西洋人啊，也去听经啊。听完之后啊，就请问老和尚一个问题，说他那个为什么他命运啊那么不好，常常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老和尚看看啊，因为这是西洋人啊，大部分都信基督教的啊，就问他呢，说你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到教堂去请教牧师呢？他说有啊，那牧师怎么说呢？牧师说上帝的安排啊。那么牧师给他回答这一句话呢，你说他心里有没有疑问呢？有没有？有，这是正确的答案啊，有疑问。如果没有疑问，他还去问老和尚干什么？就不用问了嘛。那肯定他有疑问啊，那什么疑问我们都可以理解。为什么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给我安排这么不好，上帝这么不公平，是不是啊？啊，他又不敢说。啊，那牧师就跟他讲，就上帝的安排你就认了吧，啊，就这样嘛。啊，他心里总是有疑惑，奇怪，上帝怎么给我安排这个样子？怎么不给我安排好一点？是不是这样啊？当然这个回答呢不能解决他的疑问，所以才要去请问老和尚啊。他如果来读太上感应篇啊，那这个疑问他就没有了，对不对啊？而且啊，他能够真正去改造自己的命运啊，才能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这个祸福无门啊，为人自造啊。如果我们遇到灾祸，也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去怪这个人怪那个人啊，怪老天无眼啊，甚至啊都怪老祖宗了啊。我16岁啊接触到佛法啊，我16岁就接触到佛法。

信佛了。那么当时啊，我们家里啊，孩子多，经济穷啊，所以都租房子啊，在台北市啊租一个房子啊，矮房子，都是木造的。那个一个破破烂烂的房子啊，租了两户人家。就一个木板啊隔着，这个是你家，这个我家啊，两个房间啊，房间呢下来了就是一个小走道啊，前面一道墙壁啊，两个小饭桌，就住了两户人家。那么我们隔壁这一家呢是信基督教的，那我们是信佛的啊，所以房间门口下来啊，他们挂一个十字架，啊，就是一道墙壁，啊，就旁边而已啊。他挂十字架，我挂一尊阿弥陀佛啊。那我们隔壁啊，我母亲那个时候在卖菜啊。我们隔壁那一家这个信基督教卖肉包子，啊，肉包子啊，我们是卖菜的啊，卖菜的好一点，没有杀生的，他卖肉包子。那个信基督教的呢，他们啊就在十字架面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我就在阿弥陀面前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那有一天啊，卖肉包子的一个儿子跟我同年，他的儿子跟我同年，有一天他就给我讲啊，他说你一天到晚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被你吵得烦死了啊。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一天到晚叫你的名字，你烦不烦啊？阿弥陀都被你烦死了。那么我听到这个卖肉包子这个先生啊，他们啊就是啊礼拜天就要去教堂听牧师讲道，哎呀我听得好羡慕哦，我们佛教怎么都没人讲道呢。那时候我只在自己在寻找，在收音机啊听一些老法师讲闽南语的这个佛经，但是到这个寺院佛堂啊都没人讲道啊，人家牧师都有讲道，教堂都有讲道啊，礼拜天到了啊就给我讲啊，哎我们去教堂听道了，哎呀我听得好羡慕啊，我们都没有道可以听，他们啊星期天都可以去听道。后来我订了寿山寺啊，就是现在的佛光山，那时候还没有佛光山，寿山寺啊有这个节次巡刊，就十天出一次刊物，在高雄啊，就星云老法师的啊的这个道场啊，他早期只有寿山寺啊，后来才建立这个佛光山。我订了一份啊，然后有一期啊，我收到啊，我去打开看，哎呀，台北市龙江街连有念佛团啊，净空法师讲楞严经啊，我就赶快找我弟弟搭公车啊去听经了。啊，就受那个我们隔壁这个基督教的影响，哦，我现在我们也有道可以听了啊，现在不是只有你有道可以听。啊，结果一去啊。都是老菩萨啊，都是大陆去的，那个天有念佛堂就是大陆啊，跟国民党去的一些老兵退伍的学佛念佛的，成立一个天有念佛堂。那个念佛堂啊，也有一个李继华老居士啊，就是在那边自在往生的。他就讲开始讲一讲下来说我要回家了，大家以为说年纪大了要回家休息，就他。讲完了就在客厅沙发一坐他就走了。我第一次听我们师父上人讲经啊，就在那个道场啊。啊台北莲友念佛团那个道场还在啊。那么这个卖肉包子的啊，我常常听到他呢就很埋怨了。埋怨什么呢？他那么穷。啊，其实啊，我们家我们也很穷啊，啊，因为我们很穷啊，所以租的那个房子破破烂烂，

那我听了佛经啊，至少明白一点道理啊。穷是穷，但是不至于像他那么怨天尤人。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信基督教啊？他说，当然信基督教啦，当时那个台湾啊，信基督教的啊，就是你只要把祖宗的牌位拿到教堂去烧掉，就可以换一袋面粉。那个时候啊，我父母啊，常常讲那个面粉教的啊，面粉教的啊，为什么叫面粉教的？因为你家祖宗牌位拿去教堂烧掉，那个牌位烧掉就可以换一袋面粉回家吃啊，觉得蛮实际的啊，拜那个牌位也不会讲话啊，也不会保佑他发财啊，他认为啊，拜这个祖宗没有用啊，他还是穷得要命。没有保佑他，所以就信基督教了，牌位烧掉了，啊，换了一袋面粉回来吃，那一块袋面粉啊，看你是很快就吃完了，那吃完了还是没有啊，还是穷啊，我看还是穷啊，也没有富起来。那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就知道没有接受。接触到因果教育了，没有接触到，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穷啊，因为改信基督教，他就会富起来了，但是也没有富起来，所以这个开头这个两句话呢非常重要啊，我们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啊，就要反躬内省。自己穷，穷是果报啊！那有果必有因呐、啊。我们是修前生修什么因呐、啊？前世今生呐、啊，我们修的是什么因，造成这个果报？啊，佛在经上讲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我们过去生有没有修财布施呢？啊，在《地藏经》佛给我们讲啊，坚定啊得贫穷的果报，啊，不修因，哪里来的果呢？啊，好像我们不种稻子，那怎么有米可以吃呢？这是佛法讲的因果的道理，因果的真理。这个非常重要，遇到不如意事情，我们要反躬内省，更要啊学习因果教育，改造命运，这样才有意义。不然你一天到晚怨天尤人，有什么意思呢？你怨天尤人啊，只是增加罪业啊，不但没有帮助啊，反而果报更不好又造新的罪业。大家鼓掌可以前后鼓一下就可以啊，这样大家才不会太累。这个鼓掌啊，也是看时机啊，或者是前后开始前或者讲完之后，或者都没鼓也没关系的啊。因为有一次在香港啊，大家听老和尚讲经啊，我看3分钟鼓一次啊，老和尚讲的都没听清楚啊，就听到一直在鼓掌啊，所以我们。这个一般鼓掌是讲演啊，讲演，比如说讲一个主题啊，什么讲演，一般讲经啊是不鼓掌啊，讲经不鼓掌，演讲跟讲经那个性质不一样。那特别是这个鼓掌啊，只是一个带动，比如说有一些新来

那么在大庭广众之下呢，哦，这个演讲啊，那么带动那些好奇的人来啊，那咕噜说，哦，那边怎么掌声那么大？赶快去听看看，到底是什么啊？是这样。那我们这边大部分是老同修啊，就不鼓掌，可以啊。那讲完了，比如说到一个阶段了，讲完再讲结束了，再鼓掌，这样就可以啊。不然呢，你现在呢，到底叫鼓也不是，不鼓也不是啊，是不是啊？看到人家鼓掌，哎呀，不好意思，我也跟着鼓掌，这是我的经验啦，因为我的经验是这样啊，看到哎呀。好像不鼓掌啊，不好意思啊，好像我们不认同这个讲的人，是不是啊？啊，所以也就跟着鼓掌吧。那有时候是一个带动的啊，有时候是一个带动，就是说，哦，有一些，特别是对初学的人啊，初学的人，那提醒他呢，这个老修啊，做影响众啊，提醒这些初学的人啊，啊，这个。哦，提醒他一个重点，提醒他一个重点，就是没有学佛的一般社会大众，然后也提醒他一个重点啊。那或者呢，看他听的都在打瞌睡了，那个叫鼓掌啊，好像有一半人在那边睡觉，那鼓掌他就醒过来了。啊，这个鼓掌的时机啊，我们也是。来斟酌这个情况啊，所以同一桩事情，同一件事，不同的时间做法都不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要临机应变，应机说法，办事也是一样，同一件事情，这一次这么办，下一次啊不一定这么办。让大家明白吗？是真明白还是人家说明白跟着说明白啊？啊，这个可以鼓一下。啊，这个鼓掌啊，就大家，哎呀，这个空气不好啊，又昏沉，哎呀，实在想睡觉又不好意思啊，所以鼓掌又。提醒精神的这个作用啊，所以我刚才讲的啊，大家灵活应用啊。那总之啊，我们是适当的时机啊，适当的时机啊，也不必太频繁啊，太频繁。下面这两句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上面第一句讲祸福啊，这是果报；灾祸福报，这是果报；吉凶祸福。那么善恶呢，就是因啊，修因，修善得福，造恶得祸啊，所以是善恶之报啊。善恶之报就是祸福。你得福还是得祸，就是因为啊，造善造恶的原因，如影随形啊，好像我们人的身体啊，在灯光在日光下面有个身影，我们人走到哪里，这个影子跟到哪里啊，所以善恶的因都是随着我们的。在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啊，就是我们在世间啊，到最后什么都带不走，唯有我们一生造的善恶业跟着我们走。啊，善业啊，牵引我们到三善道投胎；恶业啊，牵引我们到三恶道投胎。啊，我们在净土叫往生了。啊，所以讲往生啊，有很多念佛同修讲啊，哎呀，某某人有没有往生啊？我说断气就往生了嘛，

哪一个不往生呢？人人都会往生嘛。现在的问题是你往哪里去生嘛？所以往生啊，就是在六道里面，你往生到哪一道嘛？那十法界超高越六道就十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那是超越六道的活菩萨、阿罗汉、辟支佛往生的地方。那华藏世界啊，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往生的地方。那我们念佛人啊，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业力善恶业力在六道里面啊，牵引我们到三善道往生，或者到三恶道。所以如影随形啊，这个都一直跟着我们啊。那这一章啊，就是太上曰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是开宗明义就给我们讲出来了。下面呢，都是这个世纪的一个开展，啊，这世纪化的开展，啊，我们再看第二章四景章第二，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犯轻重，亦多人算，算减之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性灾之，算尽则死。到这里这一段啊，是四景章啊，四啊是给我们指示，警呢是警惕啊，提醒我们啊，啊给我们指示警惕。这是接上面啊，这个名义章来的啊。为什么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就是接这一段来的啊。这一段啊，开头给我们讲：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这个是这个字啊，就是事实是这样的啊，是这个是啊，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就是不是了啊，是就是事实就是这样啊，就像我们佛经讲如是我闻啊，就是如是。就是这个事啊，就是佛经上讲的如是的意思啊，如同事实这个真相就是这样。那么如是我闻啊，如是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这个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就是因为啊，这个天地之间啊，有专门啊，在管理过错的神明，就管人间啊，这个善恶过错的神明。啊，这个我们上海有个城隍庙啊，我们大家有没有去过啊？大概少数人去过啊，啊，因为很多上海同学不知道上海有一间城隍庙啊，我知道啊，我给他们介绍啊，上海有一间城隍庙啊，因为90年啊。

第一次那个韩馆长啊，叫我参加我们台湾的旅行团啊，到这个大陆来旅游啊，我一个人参加那个一般的旅游团。那么游到这个上海去参观城隍庙，那个时候没有城隍老爷在啊，都在卖衣服、卖东西的啊。那我们进去，我们就问那些卖衣服的说：“这个城隍庙怎么没有城隍老爷呢？怎么都在卖衣服呢？”啊，那个卖衣服怎么说呢？城隍老爷去旅游了啊，都出门去旅游了，还没回来。现在回来了啊，现在城隍老爷去旅游回来了啊，出国旅游回来了，现在大家到城隍庙去了啊，可以看到城隍老爷了。那么大家去城隍庙啊看看啊，去接受因果教育啊。我们净老和尚讲习当中常讲啊，过去我们这个民间这个城隍庙啊是担任啊社会教育的一个场所，教什么呢？教因果，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我们去城隍庙啊，你看那个对联，你要进一步去理解，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教因果的。那么在台湾啊还有96所城隍庙，大大小小啊。过去高雄净宗协会这个简会长他的公公啊，他们几代人啊，就是从清朝时代啊就发心啊建那个城隍庙，在高雄凤山这个分局旁边。他那个城隍庙啊，我拍了一些照片，他那个城隍庙的列出来的神明啊最完整的啊，所以以后有人要恢复城隍庙，盖个城隍庙，我说建议啊可以参考啊他那个寺院啊。后面他还有这个东岳大帝啊，东岳大帝，那么他有思过之神，有赏善，有罚恶。那么此地讲的是思过之神，就是专门记过的。那么这个神有没有呢？现在人讲到神啊，都认为是迷信啊，认为啊这个也没有科学根据。很多人啊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啊，特别这个太空人啊上了月球了啊，宣布啊上帝死亡啊，没有上帝啊，到月球去也没看到上帝啊。西方人啊他也不信上帝了，不信神了。那么这一句啊最关键的字眼呢、是是以。是这一个字啊是一个关键的。因为这个是一个肯定的字眼。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那不能模棱两可的。好像有啊。模棱两可就好像有好像没有啊，那这个就不确定了，是不是？是这个字啊，就是确实有，确实是有神明啊。就像弥陀经讲了两个有嘛，啊，西方有佛号阿弥陀，啊，有世界名曰极乐啊。他讲两个有，就是肯定的字眼啊。他不是讲啊，好像有啊，那都不确定啊。啊，那么讲有就是很肯定、很确定的。的确有，不是没有。那这里讲是啊，的确是有神明啊，不是没有。但是呢，我这样讲啊，

哦，可能还是有人有疑惑，有，我也没看到啊，现在人呢、都要看到啊，他才认为是有啊，没看到的就没有。那宇宙之间呢、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事情太多了，你能说它没有吗？啊，一定要你亲眼看到，你才认为它有吗？这个看法。也不正确，不正确啊！有很多事物啊，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但是它的确是存在的一个事实，只是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啊。将来有一天呢、我们看到了，那么就知道啊，的确它是一个事实。那么一般人呢、他什么时候才相信有鬼神呢？大概临命终的时候，住进医院的时候，平常不相信那个时候他就相信了。这个神明的确有，我自己都曾经去实验过我年轻的时候信了佛了，但是疑问也很多总是听说但是我是还是有一些疑问嘛，还是有些疑问这个疑问怎么来呢？因为从小我父母都是拜神道教的，有神就拜。佛也拜，菩萨也拜，神也拜，反正拿香拜拜的我们中国传统的通通拜反正跟着我母亲不拜就是不行的这是规定的要拜那我们拜了，学了佛了当然也相信了有神但是总是在生活当中总是有疑问。在我当兵之前我母亲就特别去跑一家这个，在我叔家住的地方啊，戏子五堵那个地方有一个神庙叫这个九龙三太子的庙。那个时候那个庙是一个伏击的，伏击的。那个时候我也听我们老上讲经了，我们老上常讲，哎呀，大家老同修应该都听过新的同修可能没听过老上常讲，他在大陆真正看到那个鬼神伏击的抓一个不认识的人他能写出很好的文章出来在外面那个。挑水的啦，拉车的啦，会拽一个人来。他说是大陆那个是真的，在台湾看他说两个人那个我们民间常讲的，我们台湾也常讲就是那两个人套好的两个人套好的对话有默契的其实没有神所以老上看到，哎呀，那个写的乱七八糟的，我们看都看不懂只有他们两个看得懂他那个是假的，其实台湾也有真的，我们师傅没看过我从小跟我母亲跑那个神庙跑到大的。那我母亲反正一个星期固定要去一次或者3次那有什么事情总是去问神。那我也要跟着去。身体不舒服也要问神。感冒也要问神但是有一个女众就是伏击的时候因为她就是三太子，就小孩子出来的声音就小孩子的声音。当时我听老上讲，哎呀，台湾都是假的我说这个会不会是假的呢？到底是真的神来护体，还是他们在装的呢？那么我也

有不信啊，但是信当中总是有一些疑惑在。啊，我当兵退伍之后啊，有我们在部队有个年终奖金啊，那个时候当然不是钱很多啦啊，但是我们一些同班的啊，他们给我讲啊，他们都退伍之后啊，回到家里，他们还领到年终奖金啊，那我就没有领到啊。他说：“你赶快啊，去那个台北市团管局去领，我们都领到了。”我说：“奇怪，你们都通知去领钱了，我怎么会没有啊？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啊？”哦，所以我就跑到台北市团管局啊，啊，去问那个管财务的那个军官呐，啊，我把身份证给他看啊，退伍令给他看，他说我来领这个年终奖金的啊，他本次翻一翻没有，那我觉得就很纳闷了。啊，那怎么会没有呢？啊，第二次去啊，他再翻也是没有。啊，后来他问我，我是台北市被征召入伍的啊。那个时候我们租房子住在台北市，户口在迁到台北市，被征召入伍。他退伍的时候啊，我们就搬到台北县了。啊，搬到我们原来叔家那里，搬回去了。他说：“那你现在的户口在哪里？”我说：“现在我们搬到台北县去了。”啊，他说：“哦，那你这个钱把你转到台北县团管区了，你到树林那边去领。”那么我再跑到台北县团管区要领这个年终奖金。那边那个管财务的军官还是翻的没有，我说怎么会没有，我的户口就是台北市迁到台北县啊，那怎么会没有，怎么这么奇怪呢？啊，实在啊，我也是放不下了啊，心不甘情不愿，怎么人家都有我独我没有啊。后来也没办法了，后来我就想到，哎，对了啊，我再来试一试啊，有没有神啊，这机会来了。我妈妈不是带我去问神嘛，什么事都问神，我这个可以去问神问一问啊，到底有没有神啊，哦，这一下我来实验一下就知道了啊。我就去问了，说现在人都问不出来啊，只要问神了 啊台北市台北县找那些管财务的监官都问不出来啊。这个年终，我的年终奖金的下落，他们都不知道，我只好去问神了。啊，那天晚上就跟了母亲去了啊，就问了。哎呀，我说三太子啊，帮忙啊！哎呀，人家都年终奖金都领到了啊，那好过年了 啊！我现在呢都没有，帮我找一找，到底这个钱呢、啊、跑到哪里去了啊？这个三太子就给我讲啊，他说：“那你带我去找啊。”我说：“我也看不到你啊，我怎么带你去找啊？”他说：“你回家呢，明天呐、啊，你要出门前呐、啊，烧三炷香，啊，向门口啊拜一拜啊，就给我祈请啊，说三太子啊，我要去找这笔。”年终奖金啊，请跟我去吧啊！他说我这样稍稍跟他讲，他就会跟我去找这个钱了啊。那么说，我说好好，那我明天我就依照你的指示啊，烧三炷香。哎呀，九龙三太子啊，这个弟子某某啊，要去找这个年终奖金啊。请你跟我去，我就自己一个人啊，坐公车去，再去。去那个管财务那个监官看到我就有一点不耐烦了，我说我还是要来找那个钱啊，我心不甘情不愿啊。他说我跟你讲，没有就。

他看了我还是不放下啊。他说他不相信你进来看嘛，我这个名册都给你看嘛。那我就走到那办公室里面啊，他那个名册就给我看。哦、我看我们那一年的同班的大家都有，就读从头翻到我翻了三遍，就是我没有。我也没话讲了，这怎么名册会上没有？台北市也没有，台北县也没有，怎么这么奇怪呢？后来我又很无奈的又回去，那天晚上又去问三太子，我说：“三太子啊，你到底有没有跟我去？”啊，那三太子说：“有啊，我跟你去啦。”我说：“我怎么知道你跟我去啊？我也没看到啊。”他就给我讲，他说你到那边啊，里面那一个人啊，看你就很不耐烦啊。后来那一个人啊，叫你进去办公室，拿一个本子给你翻啊。那个人啊，站着这样还这样看你啊，因为我在翻啊，没有看到那个财务经官用什么表情看我，都被三太子看到了。那因为我在翻没有看到嘛啊，他看到了，他给我讲啊，他说。那个人就这么看你，我听到他这么一讲啊，哎呀，我真的是有哎，有神哎，哎，那我也没有跟人家进去，我也没有事先跟那个伏击的人讲啊，哎，真有神，所以我说那还是找不到啊，你跟我去也没有帮上忙啊，他说你明天再去啊。我说再去，第三次去，啊，第三次去啊，他说明天再去，哎呀，我说硬着头皮再去了，啊，再去再三番就讲，哎呀，三太子再跟我跑一趟吧，啊，所以再去啊，那么再去的时候啊，那个财务经官呐，他真的看得他就非常不耐烦，但是呢，我一走近的时候，忽然呐、啊，他的态度。一变，哎，真的有神在加持啊！真的态度一变，他突然啊问我啊，说你现在从台北市搬回台北县，那你台北县很大了，在台湾啊，所有的县市啊，台北县的土地最大，人口最多，你台北县是哪一个？哪一个乡哪一个镇，你台北县在哪里啊？我说台北县汐止镇。哦，那个军官一听说，哦，你的钱啊给你转到基隆海军那边啊。我说我是陆军的，怎么转到海军那边呢？啊，军种不一样啊，怎么钱会跑到海军那里呢？他说啊这个政府啊就是怕你走太远了啊，你家离基隆比较近啊，其实差不多了啊，但是比较近，我要把我转移到这个基隆啊，那个海军的那个地方去了，啊，这个钱去找海军。啊，后来我就去找啊，果然啊，跑到海军那边去，你说怎么找？啊，我们找一定是找陆军的嘛，怎么会找海军呢？因为我的军种又不是海军呐、啊，我怎么想也不可能去想到去海军那边找钱嘛。啊，果然啊，到基隆去呀、啊，啊，那个海军的管财务的那个军官，哦，对对，你的名字在这里，没错啊，钱就给我了。哎呀，我那天赶快买一些水果去拜三太子啊。感谢他帮我找到这笔钱啊！啊，所以当时啊，我也是一种好像总是有一点疑惑嘛。但到底我母亲一天到晚都带我去拜那个三太子啊，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三太子来，还是那个伏击的人他自己装的啊？啊，那么透过那一次的实验啊，我确实证实了有神。

所以是以天地有思过之时啊，把这个我的经验呢、提供给大家参考啊。一人所患轻重，以夺人酸。那思过之诚呢，就是专门给人记过的啊。我们人做了恶业啊，那么依照人他所患的轻还是重。啊，以夺人算。啊，犯的这个罪过啊，有轻重不同，来夺取人的寿算。夺算就是来削减年寿啊，就是扣掉那个寿命，寿命嘛、扣掉。我们一般讲折福折寿啊。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呢、活一百天叫一算，一百天叫一算。过去我们中国这个计算这个数字啊，叫珠算啊，大家看到算盘嘛。啊，这个以前呢、我们小学好像有教过这个珠算。珠算就是拨那个珠子算盘啊，大家如果去城隍庙看啊，城隍庙有一个算盘，挂着一个算盘啊，好像上海这边也挂一个啊，大家去城隍庙看看啊，仔细看那边吊的那个算盘啊，现在很多人去看啊，吊那个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大家也不懂。那城隍老爷在做生意了啊，吊个算盘在那里，不知道那个什么意思。那个算啊，就是记功过了啊，你有做善记功过扣掉啊，加减乘除，加减乘除啊，计算的这个功过啊，修善呢、就加。这个造恶就减啊，它有加减乘除啊，所以用那个算盘来记人的功过。那么这里是讲造的恶业啊，那么就是记过啊，减算啊，小的罪过啊，减一算，就是我们活在世间的时间呢、就减少一百天。减少一百天，算减之贫耗，多逢忧患。算减就是如果过患的多了啊，虽然呢、不是很重大，但是呢，这个小过一累积，一累积，累积，那么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啊，也都不做善事啊，一直造恶业。不但呢、年寿被减少，而且呢还会遭遇到贫困损耗啊，就是这个财务啊一直耗损掉啊，就是有一些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啊来亏损，来亏损这个财务，那财务一直亏损，那么就渐渐的、就贫耗了，贫穷啊，损耗，多逢忧患啊，而且呢，很多这个忧虑灾患啊，纷纷而来啊，就是不如意的事情啊，不断的出现。俗话讲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那灾祸来好像啊，接二连三的，大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读了感应篇才知道。多逢忧患，人皆物之，行奉随之啊。那么物之呢，大家都厌恶他了，

不敢跟他接近啊。你看了一个人呢、啊，贫耗了啊，比如说一个人他破产了，那可能连自己的亲友啊也都不太敢接近他了啊。为什么呢？怕他借钱呢、怕他借钱啊，借钱不借又不好意思，借的他能还吗？啊，这个有人这个破产之后啊，他真的就很难再起来了啊。但是也有再起来的，也有少数。啊，那么这个物啊，也就是说，大家看到他呢，就不喜欢跟他接近。啊，接着呢，行祸随之，啊，这个刑罚灾祸也随之而来，刑罚祸害啊，跟之而来。啊，世间呢，啊，这个刑罚啊，也跟着来。下面讲吉庆避之。吉祥之事啊，好事他都没份，吉祥的事情啊没有。二星灾之，那么凶神恶煞啊，这个灾殃都来了。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啊，恶鬼屠门啊，啊这个家呢恶性很多啊，这个凶煞很多。那么现在呢，这个遭遇到这种事情啊，大部分的人啊都去找这个看地理啊，算命啊，看地理啊来化解啊。那这个化解有没有帮助呢？有一点小帮助，但是也不是根本解决问题啊。根本解决问题啊，还是从自己改变自己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算尽则死啊！那么，如果这个恶业啊一直不断的造，那我们人生在这个世间啊，过去世的修因，这一生的果报啊，我们这一生啊的命运啊有一个定数。就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我们这一生能够赚多少钱，吃多少啊，我们事业能做到什么程度，有个定数啊，就是根据我们过去生所修的福报。那如果造恶业太多了，那这个福报啊一直减少啊，那么福禄减少了啊，没有了就扣掉寿命啊，寿命啊也减少啊，这个福禄没有了，那人就死了啊，算尽则死，就死了啊。此地讲的算尽则死啊，那不一定啊，就是自己原来的寿命啊，比如说原来啊，你可以活这个100岁啊，那造恶业一直扣一直扣啊，可能扣到50-60岁或者40-50岁就死了啊，那不是原来的啊，因为这一生啊造的恶业啊一直损减啊，又没有造善业啊，一直损减。算尽则死。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读了之后啊，必须要有个警惕性啊，它才起作用啊。如果读了之后呢、啊，我们
还升不起这个警惕性啊，我们要再。

用功啊，要再加强啊，一定啊，我们要读到呢，哎呀，有感觉啊，这个有警惕性升起来了，那这个我们才能够真正啊落实这个断恶修善啊，这个经验啊，在这个了凡四训。一敬一功一造神迹啊，他们修学的经验啊都给我们讲出来。他们刚开始在修啊，也是浮浮沉沉的，若有若无的啊，不能确实啊去把它做到啊，这个是修学的过程，也不要害怕啊，总是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个过程啊，进一步啊提起这个警惕之心啊，所以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啊，我们看看啊，了凡啊，他刚开始啊，他也是悠悠过日啊，一天过一天啊，啊，便有这种警惕心啊，一到云无禅师开示之后啊，他明白了，从那一天开始啊，他都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以前啊悠悠度日，现在呢每天啊都有那种警惕之心啊升起来了啊，但是修学过程还是进进退退的啊，后来啊努力用功啊才突破这个关卡。那一敬一功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一章啊叫四景章啊，四景章给我们指示啊，警惕的一章经文啊，这章经文就是：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患轻重，欲夺人算啊，就是这个天地之间啊有思过的神明，依照人所患的罪过轻或者重啊，来夺取人的寿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这个寿算啊，就是福报了，啊，福禄一直减少，减少啊，渐渐啊，这个家里啊就贫耗了，啊，贫穷耗损，而且啊，常常遇到忧患的事情，啊，让我们生烦恼的事情，人皆物之，行祸随之啊，那么人呐、啊。都不愿意跟我们往来了，啊，世间的刑罚啊，也随着而来。吉庆必之，恶行灾之。吉祥的事情啊，碰不到啊，恶行啊，很多都降临了，啊，受灾殃了。算尽则死啊，那么年寿啊被扣尽了，人就死了。那么这一段呢、啊，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段提示啊，就是我们人生活在世间啊，第一个是寿命啊，你看《无量寿经》讲啊，无量寿是排在第一个。我们一切的享受，一切的财物，如果没有寿命，那都是空的。我们在社会上也常常看到啊，有人啊做企业，钱赚了很多，啊，年纪还不是很大啊，四十几岁就死了，啊，我们常常看到。那你说他赚了那么多钱，那人死了。那赚了那么多钱，对他来讲就没有意义了。他也想做不到啊！啊，赚了那么多钱干什么？啊，没有意义了。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寿命啊。所以阿弥陀佛那个世界，第一个就是要无量寿，啊，不然你讲的那么美好，但他们没有寿命，也不能去享受那一些。那讲那些就没有意义了，啊，我们这个世间也是一样的，啊，你有多大的财富啊，多高的地位，人死了什么都没有。

一样的带不走，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寿命啊，还是摆在第一个啊，第一个。而且长寿也要身体健康才好啊。如果长寿啊，病的都受不了啊，要去自杀，那个长寿啊，那也没有意义嘛。

啊，你住的这个房子也是众生物啊，这是大家在使用的 啊厨房啊，这个吃的喝的啊，日常生活的这些用品，凡是大家在使用、大家在共用的，都是属于众生物。那众生物你就应当要爱惜了，不能浪费，不能啊，这个随便给它损坏了。比如说这一部车子是道场的，道场的这个是众生物啊，大家在使用的。如果你给它保养好啊，那这个车子它可以用时间就比较长了。如果你都不去保养啊，可能它使用的时间就缩短了。那个没有维护保养好，对众生物就有损失了，就损害了。这个不能不知道。所以用任何公众的物品都要爱惜，不要浪费，不要任意去糟蹋，惜福，为大众惜福，也为自己惜福。所以大力云善护常住生物如护己眼睛你看对常住物你爱护这个常住物，就如同保护自己眼睛那样的一个态度不敢随便去浪费损坏那这个是给自己赔福了，那反过来就损福了不知道惜福就损福了损大家的福报最主要的损自己的福报。行物云有损会常住三宝等物，当赔偿之这个行户这个经里面也讲有损会常住三宝等物，那就应当要赔偿了。好，我们把这个常住物把它损坏了，那应当要赔偿。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常住的一个杯子摔破了，那我们自己要掏钱出来买一个还给常住这个要赔偿。所以你有损坏到常住的要赔偿。所以过去这个古代丛林这个公案这个一个禅师很有名的住持生病了去厨房拿奖那个管厨房的宝说拿钱来买这是大家的宝说生姜辣万年这个公案住持他是大和尚而且明心见性这个大彻大悟的禅师不是一般人那身体不好了需要用姜来驱寒那等于是说他那个厨房是大家用的他现在要拿来私人用是能用那个保生禅师他说拿钱来买看要多少后来他就拿钱去给他买了多少他就没有亏损到常住没有亏损到常住所以损坏要赔偿不赔偿就损自己的福报。

这个护法神也会记过。那么这一条在五戒里面也属于是道戒这一条的范围。我们再看下面55，今生不习物，来世无受用，况常住众生之物而不生家，护习可乎？今生不习物就是我们这一生不爱惜这些物品物资，这就损福任意糟蹋了，浪费了，这个就是不习物那现在很多人他不懂这个像我们双溪我们四众弟子都有这个情况我们用水太浪费了我们山上的水不要钱不要钱你要人工去拉了所以每次做法会有一些人他都不知道爱惜这个水资源任意浪费这个习惯就不好所以好像说你用个大的盆子你放一些洗碗巾进去那大家的就用那个来洗就好那这样就节省很多了那如果每一个人他一个碗他就是用个洗碗巾他就用水去冲那要浪费多少浪费多少这些水资源呢所以洗一个碗可能要让人家洗100个碗他就浪费掉99个碗的水了。那是损福那现在有水用你要想到没水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都要爱惜所以我现在在台北在这里也是这样那个除湿机的水如果不倒掉放在桶里面可以再去冲马桶那其他的物品都是一样我们要懂得爱惜啦要知道这物力维艰得来不易多少人的辛苦我们才有一滴水可以喝一粒米可以吃怎么可以任意糟蹋食物水资源呢还有种种的这些用品那你今生不习物你一直损福没福报啦那来生无受用来世就无受用来世来生来世你就没有了你福报享光了那你就会受贫穷的果报了物资就很缺乏了过去世不知道惜福惜物来世就没福报了上面这两句是讲我们一般还不是讲道场还不是讲到常住物讲一般人的家庭一般社会上的这个如果不习物来世就无受用这讲一般的那况呢就何况呢何况常住众生之物呢那何况又是出家众的这个常住众生的物品而不生家护习可乎这个常住众生之物不加以爱护爱惜这样可以吗可乎就是这样可以吗一般的都不行了那何况这

个常住啊，这些众生物呢，啊，所以这条也是习福啦，啊，这个都是累积呀，啊，自己的福报了。那这条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要修福，要造福，要习福啊，不然呐、啊，啊，你不修福，也不造福，也不习福，那福报啊，很快就享光了啊。在谚语里面讲啊，禄尽人亡啊，啊，你这个福禄享完了啊，人就死了。所以不能太浪费。我们再看56，欲能除七病：一、四大清安；二、除风气；三、除痹湿；四、除寒冷；五、除热气；六、除垢秽；七、身清目明。浴就是沐浴了。啊，洗澡啊，能够除七种病。那么第一个呢，四大清安啊，我们如果流了一身汗呐、啊，啊，去洗洗澡啊，啊，那这个很轻松了。啊，第二个呢，除风气啊，有一些风啊，在体内啊，也可以排除啊，冲个热水澡啊，可以排除。第三呢，除痹湿啊，这个痹就是麻痹啦，关节疼痛啦。湿就是湿气啊，这个也可以排除啊，除湿气痹湿啊。那特别啊，你如果去泡澡啊，那如果你到那个温泉啊，有温泉的地方泡，那这个效果就当然更好了啊，除痹湿。啊，像这个北投啦、阳明山啦、啊，这个温泉，啊，你去泡那个澡，的确会帮助我们啦、啊，排除这些四肢麻痹啦，啊，那有一些关节啊疼痛，啊，那个泡那个温泉呐、啊、是有帮助。四呢，除寒冷啊，那么寒冷呐、啊，寒气会排出来。五呢，除热气。啊，身体的热气啊，也可以排出来。啊，我们洗澡啊，流汗，那个热气它就排出来，寒气也排出来，湿气也排出来，风也排出来。中医讲的风寒暑湿燥火，啊，这个外面的六邪，啊，这些都可以去透过这个沐浴啊，或者是泡澡这样来排除。六呢，除垢秽啊，那这条容易明白，垢秽就是脏啊，洗洗啊，啊，特别夏天啊，容易脏啊，流汗啊，汗酸味啊，洗洗啊，啊，这个肮脏就没有了。七呢，身清目明啊，那洗完澡、泡完澡啊，身体啊很清净，那眼睛啊也特别感到明亮。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啊，他泡澡啊，当然这个天然的温泉是最好了，啊，那个是最理想的啊。那么亦能够除其病啊，我们在家里洗澡，在道场洗澡啊，也不能太浪费水啊。这个前面有讲过啊，在佛陀的时代啊，出家人半个月洗一次澡。在大陆寺院啊，特别是冬天啊，好像一个礼拜洗一次。啊，有一次我到九华山佛学院啊，主持佛七，那时候是冬天，啊，没有天天洗澡啊，因为天气冷。啊，但是他一个星期啊，有一天他有烧热水，啊，那一天啊，大家再去洗。啊，那么他有很多天一定的时间再去洗啊，你感觉不一样。如果你天天洗，一天洗好几次啊，可能感觉不出这里讲的那种感受啊，这个身清目明啦，啊，四大清安啦，啊，可能你感受不到啊。那么你一定的时间再洗，该洗的时候再洗，
才能啊感受到啊，这里讲这个除七病啊那种感觉。好，那么这个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呢明天再继续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2页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第42页倒数第二行，从89段看起。佛告阿难，观观世音菩萨者，不欲诸佛净除业障，除无数劫生死之罪。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

佛在《观经》啊，告诉阿难尊者啊，也是告诉我们大家啊，这是讲观想观世音菩萨。不遇诸佛啊，就是我们能够观想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就不会遭遇到啊一切的灾祸。现在我们所讲的天灾人祸啊，各种灾祸啊，不会遭遇到啊，就是可以避免。净除业障啊，不但啊诸祸不会遭遇啊，而且啊我们业障啊能够消除啊，心啊恢复到清净，除无数劫生死之罪。那么这个无数劫啊，是形容啊，这个时间呐、啊、很长啊，没有办法去算出来。这个生死之罪啊，这个生死之罪，什么叫生死之罪呢？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人从生到死啊，一个阶段，那么这样的生死啊叫分段生死啊，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啊，我们这一生从出生啊到老死啊一个阶段，那么来生啊再去投胎，又生生又再死，又是一个阶段。那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啊，这叫分段生死。那么我们生死有两种啊，第一个是分段生死，第二个是变异生死。啊，变呢、啊、就是变化，异就是不一样。啊，生灭变异啊，变异啊，它是生灭。那么变异生死啊，是什么呢？我们念念啊，这个念头啊，起心动念啊，一念生，一念灭。啊，我们净老和尚最近在大经科注，在讲习当中常常引用啊，这个华严经啊。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啊，我们这个一个念头啊啊，有几个生灭，有几个相。那么以前我们老和尚讲啊啊，就是一弹指，就是弹一个这样一弹指啊，如果一般弹啊，一秒钟可以弹四下啊。那如果身体好一点的、年轻一点的，可以弹五六次啊，就是一秒钟可以弹六次啊，这样弹六次，就一弹指，这一弹指，这样有几个生命。那我们看到《华严经》啊，弥勒菩萨给释迦牟尼佛报告啊。就是一弹指就有320亿个生灭。啊，就是刹那刹那生灭。啊，如果320乘以4，一秒钟四次，弹四次就1200多兆。那现在呢，老和尚又讲到呢，哦，现在有人说一秒钟可以弹六次七次，哦，那又增加了啊，增加到1600兆啊，啊，有的时候可以谈。

到七次啊，那就叫2100兆啊，这个。那么这个我们也啊也不要啊是去计算啊，光一个概念啊我们就知道那个不要说太多啊，1200兆一秒钟就有这么多次的生灭，我们是感觉不到的啊，我们感觉不到。那么一个生灭呢，就是一个生死啊，一个生灭就是一个生死。那这里讲无数劫生死啊，你从阶段性来看啊，这个分段生死，当然无始劫以来啊，那个不晓得经历多少次的生死啊，可以说也可以说是无数劫。那实际上啊，是讲我们那个念头的生灭太快了。那么这个念头啊，当中有一念啊，我们给它停下来，那你就明心见性了。你看到整个现在这个世界的就不一样了。看到什么不一样呢？不生不灭了。你看到不生不灭了。你看到真相了。真相就是不生不灭。那你现在为什么看到生灭呢？是不是外面有生灭？那佛在楞严经、圆觉经都给我们讲，其实外面没有生灭，是你自己那个心啊在动，看到外面呢好像有生灭啊，看到那个生灭呢，是因为我们心啊起心动念，你在这么快速的跳动，这样产生出来的一个幻象啊。现在呢，量子力学家他也发现了物质从哪里来，一直追求啊，追到最后呢，现在发现了原来是我们众生啊那个念头快速波动产生的幻象，实际上没有物质。现在这个先进的科学已经发现到这一层了。那么这个讲法呢，跟我们大乘经典讲的就相应了啊，因为大乘经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嘛，这切法怎么来的呢？你的心想变现出来的啊，跟这个就相应。但是不是我们现在能够感觉的这个心想啊，是很微细的波动啊，这个速度很快。那么我们这样讲啊，也不好体会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他都是用那个以前那个老式的电影啊，老式的电影啊，啊，就是一秒钟啊，打24张的幻灯片，然后快速的转动啊，一秒钟转24次，24张，然后打在这个荧幕上，哦，那个人就在荧幕上就在动了，啊，就这些现象出来了。啊，如果那个机器停下来了，那就不动了。每一张都是静态的、静止的了。啊，还有，我们大家也都听说过啊，这卡通影片啊，那卡通影片它怎么来的？它是一张一张的，就像那个电影啊，转动的道理是一样的。啊，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然后快速的转动，诶，你画的那个静态的变成会动了。啊，所以有一次电脑啊，我也看到呢，有一个人啊，就拿这个一叠啊，像我们那个便条纸啊，它是四四方方的。啊，大家都看那个便条纸。他画一个人啊，就画了一叠。然后呢，他就这样好像数钞票这样很快的。然后你看到那个一张一张快速的过去呢，那个静态的人那个像啊，就在跑啊，一直在动啊。那我看到那个呢，我们就体会到哦，啊，佛经上讲的，我们起心动念啊，产生现在这个现象啊，就是我们那个微细的念头啊，快速的动，现出来的幻象。

啊，那个叫起心动念，也叫做无始无明，啊，一念不觉生三系动，啊，那动出来那个现出来的相啊，它是幻象，实际上没有，啊，所以《金刚经》讲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但六道法界是虚妄。啊，六道法界是虚妄中的虚妄啊，那四圣法界呢还是虚妄啊，就连一真法界也是虚妄的啊，只是一真法界呢它没有变化，它不会有变化，它真实它永远都是这样，像极乐世界呢就是一真法界，它无衰无变，人啊花草树木它永远都是这样的，不会有变化啊，那么不会有变化呢还是虚妄。那真的是什么呢？常寂光啊，大光明藏啊，那是我们的本体真相。啊，所以金刚经讲凡所相就是虚妄啊，他没有说十报庄严土那个相例外啊，他没有讲啊，没有讲啊，都全部都是虚妄啊，只是呢他那个相十报庄严土啊，它不会有变化。那我们十法界啊，有变化啊，世界四圣法界呢，变化幅度小；六道法界呢，变化幅度大，啊，像大风大浪一样。那么这个无数生死之罪啊，我们一个念头的生灭就是一个生死。啊，所以你观观世音菩萨，观成就了，其实啊，你就会开悟了，大彻大悟了。啊，那什么叫开悟呢？你那个起心动念那个无明啊，啊，一下子停下来了，那生死就没有了。啊，不但分段生死没有了，这个变异生死也没有了。啊，所以心经我们常常念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啊，照见五蕴皆空，看到啊事实真相了，见到事实真相，原来啊都是虚妄相，都不是真的。那真相是什么呢？不生不灭，本来常住，没有变化，啊，见到真相了，那一切苦厄也就消失了。那么这个坐观啊，观想啊，或者观照、观察啊，观照呢功夫就比较深了，啊，真正能照见呢，就离心离事，你才能照见，啊，就像禅宗啊参禅一样。那我们观想啊，还有用心意识啊，还有用心意识。那么观想我们观不起来啊，啊，那观相也可以啊，阿弥陀像可以观想，也可以观相。那当然啊，观音四字也可以观想，也可以观相啊。我们想啊，想象不出来，那就看佛像啊，看这个庄严的像。那么观音像也很多啊，也很多。啊，每一个人啊可以找自己喜欢的一种像来观啊，但是这个观啊最好能够跟观经讲的这个，不管是彩绘的或者是雕塑的，泥塑木雕啊，铜铸的，符合这个经上讲的标准。啊，这个是比较啊正规的啊佛像啊。那么像现在我们看观音菩萨的照相啊，这个如果根据观经这个照相啊，观经就西方三圣，那么西方三圣呢

观无量寿佛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观音菩萨呢，他这个帽子啊、头冠啊，有一尊化佛啊，那个就是观音菩萨。那大势至菩萨呢，啊，他那个帽子是一个宝瓶啊，一个宝瓶啊，因为观音四字啊，如果竖起来呢，那一样分不出来啊。但是你看他那个帽子上的。

是观音菩萨，哪一尊是大势至菩萨啊？像我们这个佛堂啊，也是西方三圣啊。所以这个西方三圣啊，是根据《无量寿经》啊，还有《观无量寿佛经》来的啊。《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佛经》啊，都有提到观音四字啊，提到观音四字。所以你要观相啊。啊，我们就一观经做一个标准，啊，一观经做一个标准，啊，头上啊，帽子啊，有一尊化佛，啊，那这个比较标准，啊，所以有一些做观音像的呢，可能不是内行的，啊，做的他没有化佛，啊，那个就不是依照观经这个规格来做，啊，如果我们要观相啊，要观想，还是依照观经这个佛给我们讲的这个作为一个标准啊。那观音像啊，很多种形象啊，像密宗里面就更多了啊，有四面观音啊，那么千手千脸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啊那个像又不同。啊，那千手千眼，啊，这个都可以观，啊，看你喜欢啊，观哪一种，啊，选一种啊，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去观想，那么都能得到观音菩萨的威神的加持，啊，能够净除业障，业障净除啊，那就能除无数生死之罪。啊，最高的呢，能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就像这个《楞严经》讲的，啊，观音菩萨呢，修耳根圆通，啊，圆通啊，就是明心见性的，啊，大势至菩萨呢，修念佛圆通。那么，耳根圆通跟念佛圆通呢，它是相关的。啊，它是有相关的。啊，像我们现在用持名念佛，这是念佛圆通。那我们耳朵呢，听这个念佛的声音呢，这是耳根圆通。啊，所以我们念佛法门呢，实际上啊，我们是修两，同时修两种圆通。啊，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这一段。如此菩萨，但闻其名，或无量湖，何况地观？啊，那么这个是讲闻名啊，闻呐、啊，有听闻，有见闻。啊，见闻啊，就我们眼根啊，我们眼根啊看到啊，看到观世音菩萨的圣像，这眼根啊见闻。那么耳朵呢听到呢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啊，这是耳闻啊。其实六根啊，你心里念啊。一根在闻啊，六根呐、啊、都叫闻那么我们见闻啊，见相闻声啊，看到观音菩萨的像，听到观音菩萨的名号啊，或者呢啊，这个现在呢应该还有啊，那过去的早年啊，有很多佛门的弟子啊很发心啊，啊都是把这个佛菩萨的圣号啊，用那个铁片啊，把那个佛菩萨的圣号啊写在上面啊，绑在那个电线杆啊，那么旁边啊就用个小字啊，请常念
消业障。

真福慧啊，写上这个小字啊，劝大家念佛菩萨的圣号啊。一个早年呢、啊，我们常常看到啊，啊，现在应该还有啊，啊，后来呢，这个贴纸做这种贴纸的啊，后来这个用铁片啊，用那个铁线去绑着，那个就少了。啊，早期都用那个铁线去绑的，后来呢，都用贴纸啊，直接把它粘在那个电线杆，啊，或者粘在门口啦。现在还有坐在，这个车上的，啊，玻璃的，啊，或者车后面啊，啊，那个贴横的，啊，现在就很多种，可以看到啊，特别在外国啊，不能随便贴，啊，一般人啊，贴在自己的车上。或者贴在自己家门口。那么我们见闻听闻菩萨的名号，就获无量福啊！啊，就获得无量的福报啊！这个真正是不可思议啊！我们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我们就获无量福。啊，我们一般人啊，有一点不敢相信，啊，真的有这么大的福报吗？啊，就听到这个观音菩萨呢，就获得无量福报了。啊，那这个是什么道理呢？啊，佛在经上啊这么讲。啊，当然有他的道理了。啊，如果没有道理啊，那佛肯定不会这么讲。啊，佛讲出来的都是事实真相。啊，这个在普门品啊，啊，佛也有一个比较。啊，你念62亿恒河沙法王子的名号啊，不如念一生啊，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那个福报啊，跟他是相等的，同样的。这个文明啊，能够获得这么大的福报，就是。佛法讲的啊，果地教啊，果地教。佛法讲修行啊，啊，从凡夫修行到成佛，啊，这个叫因地教，啊啊，修因正果，啊，过程就是这样。那么一般的法门啊，一般通途法门啊。是修因正果啊，从因地啊开始修啊，修到断见思惑、断尘沙惑、破无明惑啊，无明断尽了啊，这样啊成佛了，成究竟圆满佛啊。那么从因到果啊，这个过程啊，修行的时间啊就很长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修行。啊，这个叫因地教，啊，修因正果，啊，一般的法门都是因修因正果。那么佛法这个八个宗派啊，啊，在这个中国啊，大乘八个宗，小乘两个宗，啊，不管大乘小乘啊，都是修因正果。啊，叫因地教。那么只有密宗跟净土这两个宗派叫果地教。啊，从果修因。啊，以果佛的果地劫啊，佛菩萨的果地劫呢，拿来啊做我们凡夫这个修因。

它那个果拿来作为我们的修因这个叫果地教。那么活菩萨呢，这是圆满了他修行证得圆满的果位了就观音菩萨呢，他实在已经早就成佛了这个佛在经上在大悲陀罗尼经里给我们讲过去是正法名如来他是道教慈航在示现的菩萨身份来帮助佛度众生，其实他自己早就成佛了。那么果地教过去房念祖老居士他有一个比喻因为讲这个呢，我们一般人听也听不懂什么叫果地教，什么叫因地教所以用个比喻佛在经上也常常用比喻透过这个比喻让我们去体会他讲那个道理他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吃馒头那这个吃馒头也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大家都有经验的那么吃馒头，我们要吃一个馒头如果你从因开始，你要吃一个馒头，你怎么样才能吃到这个馒头？如果从因开始，那很繁琐那很繁琐。那馒头怎么来的呢？要面粉馒头你要面粉，要去揉，要去做这个我当兵的时候这个我去厨房去了好像一两个月到林口那边我被调去当狙击手那狙击手就是暗杀人的练习那个枪法那个时候学佛了，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好但是呢被选上了，你也不能不去去到那边呢，刚好在宣布说有谁愿意到厨房的就不用去练那个枪法了。我第一个就举手我第一个举手我去我就到厨房去到厨房去呢，一大早就要起来了，三四点就要起来做馒头跟那个大陆那个老班长做馒头。那晚上要弄一块那个花面粉揉一块让它第二天早上能够发起来。然后第二天呢，我们一大早起来这个面粉再加那一块花粉那个是自然发酵的花粉，然后再揉然后再切一块一块的，然后去蒸起来都黄黄的，不是很漂亮的有大有小，那个馒头不规则的那么你需要面粉也需要这些人工。那面粉怎么来的？面从麦啦你要麦来磨成面粉那麦怎么来的？你要去种要种才有拿那个种子来种怎么种呢？你要找一块地地找到了你要去耕种，去除草播种然后照顾收成那么你要找一块地整理好了，然后种这个麦那还要照顾一段时间它才能成长，成长你收割下来然后要可能磨成面粉还要人工去给它揉，去给它做然后去蒸蒸啊，蒸笼拿出来，那你才有个馒头吃嘛。那么他就把这个比喻说，我们修行修因正果，就是过程就必须是这样的，你才有个馒头可以吃这个叫因地教那我们就明白了，如果你要吃个馒头，你要从因到果，那时间很长，也很繁琐的，一道一道手续你切一道都不行你才有个馒头吃这个是
用这个。

来比喻我们从凡夫修行到成佛啊，那过程时间要很长，很辛苦。啊，这是因地教。那果地教呢？你现在要吃个馒头，那人家有做现成的啦，人家已经做好啦，你就花个5块钱去买一个来吃就好啦。这个很简单啦。啊，他把这个用作呢，你要从凡夫修行到成佛哦，那这个过程都是一定是这样啊，没有例外的。啊，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他已经修成佛啦。他已经成佛了。啊，他成佛就是他已经证果啦。好像这个馒头他是现成的啦。那我们啊，没有从因地这样修，那能不能去享受那个成果呢？啊，就像我们没有去种地种麦，这样去做面，就是从面粉去做馒头，那我们能不能吃到馒头呢？那答案是可以的。你去买现成的吧，有现成的嘛。哦，那买现成的那就方便啦。就方便啦。啊，不然你要自己去种哇。啊，你要种多久你才有那个馒头可以吃啊。啊，你去买现成的很快啊，你就能吃到馒头了啊。那我们这个密宗跟净土它就是果地教啊，就佛他修成就啦。那我现在把我这个果地上这个成果啊，我就可以跟你们分享啊。啊，我们现在讲分享，我可以跟你分享。那怎么分享呢？你念我的名号就可以分享到了。啊，就好像我们你拿个5块钱去买，那就你就可以吃到馒头，你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啊，那现在你只要念我的名号就可以分享到了。啊，因为这句名号啊，它就是代表佛果地的全部的所有的功德。啊，所以名能招德，这个名号呢就招感他果地的德。啊，把佛菩萨的果地的德呢，我们透过这个持名啊，念佛，就变成我们的，啊，直接啊，从果地佛果地的这个果位啊，来熏我们凡夫的因地心，啊，那熏呢，我们不知不觉他就跟他一样了，变成佛了，啊，这是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就在这里。那念观音菩萨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啊，念何一尊菩萨名号都是一个道理，啊，所以黄老啊，他还怕我们听了不懂，还是不懂，啊，这个名，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功德呢？大家会有怀疑啊。那我们凡夫啊，其实要成佛啊，啊，如果我们能接受佛菩萨指导啊，那真的呢，我们很短的时间就能成就啊。问题啊，我们有怀疑，不相信，自己产生一些障碍啊，把这个疑惑排除了，障碍没有了，那我们在短时间呢，很快能成就。啊，所以名怎么去招德呢？我们想不通。啊，后来呢，这个黄老啊，他用一个比喻，他用那个泥水匠啊。那现在呢，我很久没看过了。那以前在家呢，常常看到啊，因为我父亲做建筑业的啊，常常会看到泥水工啊。那个泥水工啊，那个师傅啊，那个黄念祖老居士就讲啊，那个泥水工啊，旁边有一个小工啊，他要钻啊。他就给他讲砖，给我一块砖，那砖就拿来了，啊，给我那个泥，水泥啊，水泥他就来了，啊，他都给他讲什么名字，他那个东西就来了，那个名就代表那个东西。

啊，他用这样的一个我们生活当中常看到的来给我们比喻啊，那我们就比较有概念了。那你佛菩萨的他的功德是什么啊？我们念无量寿经、念弥陀经啊，或者念观无量寿佛经啊，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就是佛菩萨果德啊，他果地上的功德。那么我们念佛的名号、念菩萨的名号呢，就是直接念他果地上全部所有的功德啊，让我们直接啊去分享他果地上的功德。这个道理啊，不但很多人不懂啊，连菩萨都不懂啊，所以修行要修很久啊。如果能够接受佛这个法门啊，那你很快会成佛，不用那么长时间啊，也不会浪费那么多的精神体力啊，各方面的。啊，所以我们多念一声佛号，就是把佛果地的这个全部的功德啊，不但一尊佛啊，十方一切诸佛的功德啊，在我们阿难也是啊，落一次印象熏习一遍啊，你这样熏到一定的程度，诶，那你就气氛就跟他一样啊。啊，这个楞严经讲啊，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啊，你这件衣服没有香气，给它放在那个檀香柜，有香气的檀香柜，放个三个月，放个半年，再拿出来，它就有香味，因为它熏染到那个香味了。啊，用这个来比喻啊，佛光佛香啊，熏习我们众生这凡夫的业识心，慢慢把我们这个凡夫的业识心啊，转成佛菩萨的果觉的心啊，这个是成佛最快速、最简单、最方便、最究竟、最圆满的一个方法啊。因此，知道这个事实真相的人呐、啊，你说他会浪费一秒钟吗？当然不会啊。嗯，应该是分秒必争啊，一秒钟都不愿意让他空过啊。多念一句佛号啊，一句的功德啊。所以敬语里面讲啊，多念一句就是一句佛。佛号的功德啊，念得越多啊，我们累积的功德就越深越大。那么听闻观音菩萨的名号也跟听闻阿弥陀佛一样啊，你看啊，但闻其名啊，闻就是听闻啊，啊还没有去念，那就得无量福了。为什么呢？这个名号是代表菩萨果地上所有的功德啊，你接触到了，落在你阿难也是了，那这个是无量福啊，这个金刚种子啊，已经种下去了。啊，纵然现前呐、啊，他业障重，他还不能接受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啊，他有这个种子啊，总有一天呐、啊，因缘成熟。他就现前了啊，他这个阿难也是这个佛菩萨名号的金刚种子，他就起现前了啊，所以获无量福啊，是从这里地方来讲啊。那么文明啊，就都能获无量福了啊，见闻也好，听闻也好啊，所以我们现在有念佛机很方便啊，放来听啊，啊，那念念当中都得无量福。那、啊、这个也很方便的、

何况地观呢？啊，这个地啊，就是你很专心啊，啊，心很定的，地就是很仔细的，很仔细的啊，你去观想观音菩萨啊，那么你要地观呢、啊，心要很定啊，心很定啊，你去观想这个观音菩萨的圣像。啊，那个福报啊，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啊，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啊，因为你文明啊，都是善乱心。啊，所以善乱心称佛名号啊，也是种成佛的种子。啊，何况啊，你定心来称佛名号，啊，来观想佛菩萨的圣像。啊，那这个福报啊，当然就更不可思议了。那么这个一段啊，啊，特别对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真的非常需要。啊，我们纵然呐、啊、不能做到地观，但是念观音菩萨圣号，这个大家都能做得到。那么佛在《无量寿经》啊，也明白的给我们讲啊，在《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大士神光》第二十八啊，佛也劝呐、啊，我们这个佛弟子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四众弟子啊，遇到有恐怖急难啊，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佛在《无量寿经》在《观经》啊啊，都特别啊提醒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啊，就更需要了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地球上啊，真的是天灾人祸啊，整个磁场非常不好，非常不好啊！如果年纪比较大的人呐、啊，你可以回想回想啊，像我这样的年纪啊，想到十几岁那个时候啊，这个台湾地区啊，那个整个环境磁场啊，虽然那个时候经济不好，但是人心很淳厚啊，人有人情味，真的磁场很好。你走到那里呢，有人情味啊，你到中南部啊，那种热情啊，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温暖，走到哪里都感到非常温暖啊。现在不要说一般人啊，就是说自己的亲戚啊，就像陌生人一样啊，甚至呢父子啊都反目成仇了。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是什么样的心态啊，都是造十恶业啊！啊，心地啊越来越刻薄啊！啊，人与人之间呐、啊，只有讲利害啊，也没有亲情，也没有友情，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现在呢，我们活在这个地球，真的磁场是很不好啊。外国人讲磁场。啊，我们中国人讲气氛，这个气氛很不好，氛围很不好啊，因此啊，引起很多天灾人祸啊，都是从人心不善感应的。啊，那么生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我们佛弟子啊，很自然想到啊，啊，这个时代的众生啊，真的很需要观音菩萨啊，救苦救难啊，真的是很需要。啊，我们生长在这个很痛苦、多灾多难的一个时代。

全球的人类啊，过的日子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钱的人啊，他日子过得不快乐。做大官的、有地位的人啊，他没有安全感，患得患失。那穷的人也苦，富的人也苦。贫贱富贵，大家都苦。这《无量寿经》啊，讲得淋漓尽致。有无同忧啊，有也忧愁，没有也忧愁，过这样的日子，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啊，现在的人啊，过的不是人的日子啊，现在想一想啊，的确是这样，所以有智慧的人啊，应该赶快发愿啊，念佛求往生极乐世界啊，不要再留恋这个世界了。真的住在这个世界呢，没什么意思啊！只有在这里受苦受难，没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发愿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这么好的世界，为什么不去呢？甘愿在这个娑婆世界啊，受苦受难呢？如果我们遇不到净土这个法门，那也就没办法了。遇到了我们不接受佛的劝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那这个我们自己要负责了。不能怪佛菩萨了，不能怪任何人了，自己要负责了。那么要求生净土啊，就是彻底要把这个世间一切通通放下。那放下呢，不是叫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啊，这个不能误会。过去啊，有很多同修啊，特别是大陆的同修啊，有更多。听到老和尚都放下了，他什么工作辞掉了，银行存款也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然后呢，过一个礼拜啊，跑去香港向老和尚要饭啊，到现在没工作了，要找老和尚。老和尚看到了，这摇头了。他说：“你都把我的话的意思没有听清楚啊！不是叫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啊！放下是叫你放下你内心的忧虑、牵挂、烦恼、执着啊！所以现在老和尚教我们啊，就是说，不管这个房子是……”我们自己所有钱还不是我们自己所有钱啊，就是这个房子我现在住在这里，那这个房子是我的，我现在在使用的啊，我离开这个房子没有住在这里，那这个房子就不属于我的了啊，不属于我的啊，这个钱呢、放在我的口袋是我的钱啊，所以我现在呢要放一点在口袋啊。因为放在口袋呢才是我的钱，我用才能用。它放在银行呢不是你的钱。放在银行不是你的钱。他讲这个也很有道理啊。房子是我们的，这个所有钱是我的，但我没有住在这里，我离开这里。那就不属于我的了。那么如果要更进一步讲啊，实在讲啊，我们晚上睡觉啊，睡着的时候做梦啦、我们白天这一切啊，包括自己这个身体啊，跟自己也没关系啦。睡过去就像死了一样。所以我们也常常要做这样的观想，自然能放得下了。那儿孙自有儿孙福啊。有时候啊，我过去也是常常啊，好像在关心别人啊。后来我出家呢，真的经历过了，真的你要怎么想去帮助他，也要看他的因缘啊。他没有那个因缘的，你也勉强不来。

萨呢都不能勉强，那我们怎么可能去勉强？后来我想通了，就放下了。啊，想通了你就放下。啊，像我大哥那个大儿子，他比我早出家啊，他还陪我去出家了啊。啊，读国中就不读，就跑去剃头了。啊，那个时候，哎呀，难得啊，这么年轻就会剃头，尽量要想把他留住他。但是当兵回来，他就不想再出家了，他就回家了，因为当兵就要去还俗了嘛。啊，那当兵退伍了，他就不想再出家了。那我就想尽办法，怎么劝没用啊。那么他要后来啊，这个姻缘啊，就是要经过他自己一段的业缘啊，他要去经历。啊，退伍之后啊，我大哥大嫂买了一，他说要开计程车，那买一部新的计程车给他开，没有一个礼拜去被一个人啊骑摩托车，他停在那里，是那个摩托车来撞他，不是他去撞那个摩托车，那个摩托车骑车来撞他，撞到脚断掉了。啊，那个警察说道义上啊，虽然他撞你，但是他你看那么可怜，他脚都断了，你也要赔他一点医药费，就赔了100多万。后来我大嫂一气之下呢，你就不要给我开了，去新加坡做义工，叫他那时候老和尚在新加坡金融协会讲经，就叫他去做义工啊，你就不要赚钱了，你去做义工啊。所以到新加坡去学录影录像啊，现在呢也在香港啊，香港老和尚回去香港都是他父子在录影啊。所以我当时放下了，啊，真的，你当时放不下那种心情，哎呀，你是啊，要怎么样怎么样？到时候我自己想通了，你又能怎么样？啊，所以我就放下了。啊，那我三哥那个大儿子啊，跟我大哥那个大儿子啊，同年的啊，两个人呢，就国中不读啊。一个跑到弥勒的院剃度，一个跑到高雄延恩寺剃度。我当时想，这净老和尚这么好的善知识，你不来这里剃度，跑到那边去。后来我也想通了，各有因缘，勉强不来。各有因缘，啊，这样就放下啦。不然你要怎么样？佛都没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想通了，就放下了。那现在你想你儿子想你孙子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你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你想了半天，到时候他不领情你又能怎么样？放下啦，怎么样？要怎么办？放下啦，我们先去西方再说吧。一年成熟了再帮助他嘛。所以什么事情啊，你经历过啊，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经历过之后呢，我们就要知道去放下了。啊，那特别很多事情啊，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啊。但是当然我们做什么事情总是要有个计划，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啊，这个计划呢不一定能按照我们计划去做，这个当中可能有变化啊，所以我们也随时要去应变啊，应变。那么有因缘啊，我们随缘做啊，多帮助人啊，因缘不具足啊，哎，不要勉强，那这样我们就放下了。那么有因缘啊，我们也不要去逃避啊，你去刻意去逃避也是放不下。啊，有因缘呐，我们就替众生呐、啊、做一点事情。啊，有因缘呐，你不做，你要去逃避，那也是放不下，啊，也是不随缘。那没有这个因缘呐，勉强去怎么弄怎么找，啊，那个是攀缘。啊，所以随缘呐，它的意思啊，就是有这个缘我们就做
没有这个盐我们就

就不勉强。啊，像老和尚提倡的弥陀尊这么多年了、那么很多因缘啊不具足。啊，不具足啊，我们也不要去勉强。啊，你勉强去做啊，也不能成就。啊，因缘到了啊，我们随缘去做，啊，自然就能成就。啊，所以一切随缘就好。那甚至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一些好事，啊，也不一定在我们手上去完成。啊，我们这个可以再交接给后人啊去完成。交接给后人。啊，以后的人啊，他因缘成熟了啊，到他那个时候啊，他再去成就这桩事情。啊，这些呢都是属于放下啊。那么这一段啊，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啊，念到这个经文啊，特别啊有感触。啊，灾难多啊，真的，现在这个时代的众生啊，需要观世音菩萨来帮助的非常多，啊，非常多。因此啊，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啊，他劝人啊，兼念观音菩萨啊，这你一天念啊一万声佛号啊，加五千声观音。啊，念一百声佛号啊，加五十声观音菩萨，啊，他这个在净土集后面啊，印光大师精华啊里面有讲到。那么念观音呐、啊，可以回向给世界苦难众生，啊，那么你说我不念观音，我专念阿弥陀，我可以不可以？可以，啊，那更好，啊，那你要兼念观音也可以，啊，你不念。专念佛号回向给众生也是可以。那么既然可以，为什么佛要提观音四字呢？啊，观音四字是阿弥陀佛的助手，是他的助手。啊，那其实如果照黄念老注解讲啊，啊，他说观音四字呢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那的确也是。啊，三圣啊是一不是二，啊，两位都是给阿弥陀佛做助手的，啊，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啊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啊往生净土的，啊，是助手。那么这个助手啊，啊，特别是还没有。真正深信净土的人啊，你先去再念观音啊，他比较容易接受。啊，因为有一些人啊，对这个念阿弥陀佛求往生极乐世界的，他听到就害怕。啊，他听到了，哎呦，你叫我赶快去死啊，我现在还不想死啊。啊，他听了就有忌讳了，他不敢听。啊，所以黄伯林啊，黄警官啊，啊，我有一次，我最近去佛陀教基金会啊，看简宏文居士，啊，带那个庐江安徽那个佛教居士林啊，那个徐林长啊，去参观基金会啊，简居士接待啊，简居士给我讲啊，他说黄伯林黄警官啊，有一次去给人家助念，说欠那个人啊。赶快念佛求往生极乐世界，那个人说吓得都站起来了啊！哦，非常恐怖，吓得都站起来了啊！那如果像这样的情况啊，他都不能接受念阿弥陀佛，那你就可以劝他念观音菩萨啊，念观音菩萨啊，或者有的要念地藏菩萨也可以。啊，念观音菩萨可以。啊，念观音菩萨呢？啊，大家都知道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希望我这个病赶快好，
能够再多活几年。

言啊，这他的他发的愿啊，不是愿生西方，是愿多活几年，是发这个愿。那活菩萨都能恒顺众生啊，那观音菩萨呢也满你的愿啊，这样啊，一般人他就这样啊，他就比较容易接受了啊。所以那观音菩萨，你念到最后呢，他还是带你到西方去啊。我们学习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个经文讲的非常清楚，观音菩萨接你进来去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他是西方三圣嘛。啊，你专念观音求往生西方行不行？可以啊，因为那西方三，他本来就是接你到西方的。啊，你不接受念阿弥陀佛，那念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还是接引你到西方，啊，到最后还是去同一个地方。啊，甚至你念药师佛也是到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因为弥陀经、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方所有一切诸佛共同推荐、共同赞叹的。你念哪一尊佛，到最后呢，那一尊佛通通把你送到西方去。啊，所以药师经里面啊，黄念老也引用药师经。药师经我们知道啊，它也有净土啊，它东方净流如世界，也不比西方极乐世界差呀。啊，但是呢，有人念药师佛啊，啊，他先前先修西方净土，现在修修呢，又修东方净土了。那临命终的时候呢，他修东方净土啊，临命终的时候呢，药师佛派八大菩萨，其中就有观世音大势至，八位大菩萨呢，带他去哪里呢？带他去西方。哈，药师佛说：“你先去西方，再来我东方，就比较方便。”他说：“还是送到西方去啦。”那我们看到这些经啊，佛佛道同，一尊佛制定的就等于一切佛制定的。啊，那个是真佛啦。啊，如果一尊佛啦，他讲的不一样了，那一尊一定是假佛，假的。啊，真佛一定是一样的，佛佛道同，大家都共同站在西方。啊，那是真的。啊，如果跳出来一尊佛说他不认同，那一尊一定是假的。啊，所以善导大师给我们讲啊，一尊佛讲的，一尊佛制定的，就代表一切诸佛都是同样的。啊，比如说这一尊佛，释迦牟尼佛教我们修十善，那不可能有跑出一尊佛说你们不要修十善，就造十恶，那一尊一定是假佛啊，一定是假佛。啊，如果真佛讲的都是一样的，佛佛道同嘛。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好，我们这一段呢、啊，学习到这里啊，啊，这我们遇到啊这些灾难啊，特别还没有深信净土的人啊，劝他多念观音菩萨啊，这样啊，啊，能够消灾免难啊，破无量苦。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90啊，在43页第二行，从下方金光佛刹，乃是上方光明王佛刹，于其中间无量尘数，昏身无量寿佛，昏身观世音大势至，皆须灵云集极乐国土，灵色虚空中，作莲花座，演说妙法，度苦众生。弥陀、观音等昏身云集相，说法各应所宜。那么这个一段啊，给我们讲一个下方金光佛刹，乃至上方光明王佛刹，这包括十方诸佛刹土。那么，于其中间呢，无量尘数啊，这个尘数就无法去计算的了。啊，这个无量寿佛啊，都昏身啊，这么多的佛刹都有昏身无量寿佛啊，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
分身到十方佛刹。啊，那么同时啊，也有分身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啊，跟阿弥陀佛一样啊，都是无量无边的，啊，每个佛刹都有他们的分身，啊，皆须云集极乐国土，灵色空中，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讲这个分身佛菩萨呢，到处都有，啊，空中啦，啊，国土啊，那么从极乐世界啊到十方世界度苦众生，啊，做莲花座，演说妙法。那么佛菩萨呢，在极乐世界呢，他本身没动，他可以分身到十方世界去说法度众生。那么这个就非常殊胜啊，不可思议啊。那么能够分身，他就方便了啊。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事情忙不过来的时候啊，啊，就很感叹，哎呀，分身乏术啊。分身乏术，没有办法分身啊，所以很多事物啊不能同时去处理啊。但是到了极乐世界呢，分身就有术了啊，你就能跟佛菩萨一样啊，化无量无边身。而且我们到极乐世界呢，还不要修到成佛啊，你只要去那边啊，跟阿弥陀佛打个招呼，说我现在要到十方世界去度众生了 啊， 你就有能力去化身了，啊，跟佛菩萨一样，阿弥陀佛佛力加持啊，你也能分身了 啊， 马上能够去度众生了。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是讲西方极乐世界啊，啊，这个佛菩萨说法啊，这个庄严的现象啊，那么特别啊，度苦众生啊，这个苦众生啊，在极乐世界没有啊，极乐世界的众生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在极乐世界呢，苦的声音听都听不到啊，没有苦啊，只有乐，所以叫极乐。那么度苦众生呢，就是极乐世界以外的十方世界呢，那些众生啊，就是苦众生啊，六道众生是最苦啊。那四圣法界虽然脱离六道，还有苦啊，也是要度啊，所以十法界啊都要度啊，只是苦的轻重不一样啊，都要度啊，一定啊度到圆满成佛啊，这个才离究竟苦，得究竟乐。那弥陀、观音等分身云集相说法，各应所宜啊。这句呢非常重要啊，各说法各应所宜，这句就叫应机说法。因为众生的根器啊千差万别啊，没有办法说说一个法门。一个法啊，那就所有的众生都适合啊，这是没有办法啊，众生的根器啊千差万别啊。那么佛菩萨呢，他有慧眼，有华眼啊，他能观察这个众生的根器啊，所以说法呢都能气理气机啊，众生啊只要遇到佛菩萨呢，那没有不成就的啊。佛菩萨有神通啊，知道你过去生啊修什么法门，你的习气、你的兴趣在哪一方面啊，他知道了，他给你指点啊，你照他指点的去修学，很快他就成就了
所以说法

各应所宜啊。那我们现在没有活菩萨的神通，实在讲啊，我们也无法去指导别人啊。可能自己修学呢，都修得不适合自己的法门啊。这个在我们现前佛门啊也非常多啊，没有遇到善知识啊，修的法门啊不一定啊对自己的机啊，那这个要求佛力加持啦啊，那么这个求活菩萨来指点啊，求感应啊，才能啊啊学习我们适合的一个法门。那么如果我们自己不能选择法门啊，念佛这个是有利无弊的啊，不管你怎么修，练得怎么样，总是对你有好处。那修其他法门就要看对不对你的机了啊，所以我们没有把握指导别人修哪个法门啊，那就劝他念佛啊，那这个就绝对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通通是适宜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四字威高，坐摇他国，能使分身云集，缘法立身，永觉胞胎常有法界。这一段呢、啊，是讲大势至菩萨啊。那么大势啊，这个大势力所到的地方啊，那威德很高了啊，威德。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净宗十三祖啊，相传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那么我们看看他一生的行仪啊，他的文超啊，的确啊，就如同这里讲的四字为高啊，看他的开示啊，他有威德啊，很高啊，啊，坐摇他国啊，他也在极乐世界啊，也能够到十方诸佛国土啊，也能够分身云集，缘法立身啊。那么立身啊，立众生啊，那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永结胞胎常有法界啊。啊，往生极乐世界呢是莲花化身了、啊。那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我们要去游览十方世界，那就很方便了。啊，很方便了 啊！莲花就是我们交通工具啊。啊，极乐世界的庄严啊，我们用凡夫的心怎么想也想不到啊！我们只能用念佛啊，念到一心啊，你见到了，那你就知道啊。啊，这个。啊，昨天啊，我接到这个我们桃园啊，刘议员啊，他常常发一些世界的译文啊，啊，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啊，那些影片啊，啊，发给我分享啊，他常常收到啊。啊，昨天呢、啊，他发给我一个杜拜的啊，前天呢、啊、发给我杜拜这个国家哦，那边的人都很富有。啊，全世界呢最高级的旅馆，那个车子啊，有他有个照片啊，是金车，那个都是金子做的，啊啊，他讲那个他们那边的人的那种享福啊，在中东地区啊，那个国家是最富有啊，那也可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最享福的，最享受的啊，啊，那个金子啊坐的这个车子啊，后来我给他回了几句话。

就把弥陀经那个讲啊啊，极乐世界呢黄金为地，我说你才一部车子，极乐世界呢满地都是黄金。那个杜拜啊，那个无法跟极乐世界相提并论啊，他才一部车，那一部车的金子而已啊，就那一部嘛。那极乐世界呢满地都是黄金啊，黄金为地，我那个树都是金。

他又在前天，他又画一个什么黑洞啊，吸什么行星，我就又回应《金刚经》了。我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天去平镇做法会啊，跟他碰面，他说：“师傅，你发给我，我明白了啊啊！”所以他发这些来啊，我都给他回应佛经的啊这些啊，这样来交流嘛啊。啊，所以这些我们回归到佛法来啊，你看到这些，你才会觉悟啊，啊，不然你看得不明白，迷惑颠倒，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那我们就学习到第90段啊，那么下面91段啊，观想这个莲花啊，我们明天晚上啊，我们还有明天晚上再来学习。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灾难啊的一个原因。这个众生啊有恶念、恶的习气、造恶业，那这些产生啊这个恶的不好的波动、不好的波。那么这些波动现前就是灾难啊，这个恶习恶波所呈现的现象，我们现在看到啊，天灾人祸。一心称念，心是清净平等的啊，这个从一心称念啊，这个心当下是清净平等啊，这个清净平等的心念散发出来的波，与起伏不定的这个恶波互相干涉啊，互相交融在一起。那么这股清净平等的净念，把这个恶念恶习的波啊给它减弱了，灾难就能化解啊，就是这个道理啊。现在这个道理啊科学家也证实了啊，念头啊会影响环境啊，现在呢也有科学根据了，所以这个有它的理论了啊，有它的理论基础啊，这个不是迷信。一心就是一真法界，就是真心，所有一切波动是妄心。我们用真心能把妄心化解，妄心啊就是恶念恶习啊，这些都是妄心所生出来啊，把妄心化解了，灾难就消除。一心所现的是诸佛菩萨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安定的、和平的、吉祥的、安乐的。不能一心，佛菩萨加持不上。念到一心，就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这是啊，我们看到经典都是讲一心啊，我们念弥陀经啊，啊这个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啊，念到一心不乱，那跟阿弥陀佛就感应了啊，佛就能够加持了，加持得上了，灾难呢、啊、也就化解了。文明践行是缘啊，这是因缘了啊，能够听闻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见到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有这个缘。念目是向佛菩萨学习，依教修行。那怎么学习呢？都在经典里面。啊，观音菩萨有观音三经，那我们要学习观音菩萨，就要学习观音三经。啊，这三部经典都是教我们怎么学习观世音菩萨的。赞叹是称扬诸佛菩萨，把佛菩萨介绍给大众，就是弘法利生。这样的人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于无上道必不退转啊，这是讲将来的果报了。到最究竟圆满的果报，就是成无上道了。在这成无上道啊，必定不再退转了。这是讲果报，长生人天，俱受妙乐。这是讲啊，还没有发心出离六道啊，他还没有发愿呐，要成无上道，那还在六道里面。那么在六道里面呢，他也绝不堕三恶道啊，享受人天妙乐

人田里面一定遇到善友，好的老师给他做真善缘。啊，像我们现在讲啊，啊，遇到这个哦善知识啊，我们敬老和尚、雪庐老人啊，包括这个黄念老啊，北京黄念老啊，现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这些好的老师啊，那这些通通是善友啊，那善友来做真善缘啊，那就学好的，不学坏的。那当然他就不会堕三恶道了。那不堕三恶道必定是在人天受胜妙乐。因果将熟，这个因果将熟就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觉悟到天上人间福报也不究竟，也不可以永久的享受。往往享福的时候不知不觉就造业，这个他能舍弃自己的福报专修净土，那就一佛受记了，那就成无上道了，做佛去了。那么人天福报啊，的确享福很容易迷惑，迷惑又造罪业。我们看到现前这个社会上啊，很多大福报的人，过去生修的，啊，这生享福，不知道继续修善业，啊，往往福报现前呢，人就迷糊了、迷惑了、糊涂了，啊，以这个福报来造罪业了，将来啊，福报享尽要堕三恶道了，啊，所以真正觉悟了，知道。六道里面，啊，人天福报还是不究竟，啊，真正，啊，要得到解脱了，啊，唯有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是唯一的捷径，啊，那么因缘，这个善根成熟了，他才会想出离六道，啊，这个因缘啊，这个还没有成熟，啊，那么他还不想走，不想离开六道，啊，不想离开六道啊，菩萨也加持啊，让他不堕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今具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无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观音菩萨的慈悲与地藏菩萨没有两样，都是怜悯苦难众生。天龙八部不听经闻法也会造罪业。世尊在此教导观音菩萨，也就是教导与会大众，如当谛听，无今说之。观世音言：唯然，世尊。愿要一闻。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尽，有五衰相现，或有堕于二道之子。这段是讲天人，天人，他的寿命快到了，福报快尽了，福享尽了，这个有五衰相这个现前了，这个升天天人虽然有福报，福享尽就死了。天人如果福报不是很大，临终的时候阿难也是里面的二席种子，还会起现行，就会堕恶道，就从天道啊死了之后就直接堕到三恶道去，这个经典上都有讲到，那是过去生啊那个恶业现前了，这个果报现前了，他就堕三恶道了。五衰相现，这是天人的寿命将近的时候，身体所现出的五种衰相，

这五种衰相啊，有分小五衰跟大五衰。小五衰，第一个是身出恶声，身体啊发出啊那个不好的声音。第二呢是身上的光微弱，天人都有光。那现在啊，这个小五衰现前呢，那个光就减弱了。三呢是洗澡水沾在身上，啊，天人洗澡啊，它水不沾身上啊，但是这个小五衰的时候啊，洗澡水啊，它会沾在身上。第四呢是在境界里面起微细的贪恋心，啊，贪恋就舍不得放不下了，有一点染浊了，污染了。第五是有眨眼的现象。啊，平常天人不眨眼的啊，那这个小五衰相现前呐，它会有眨眼这个现象啊。那么这个就是天人他福报快要享尽了，这个小五衰相会现前。这个时候如果有缘遇到佛菩萨、大善之士啊，遇到佛法。能忏悔皈依，依教修学，那天人他就能增长寿命。那么大五衰，第一个是衣服染灰尘脏了，第二个是帽子上的花枯谢掉了，第三是身体会流汗，天人啊，平常他不会流汗的。第四呢，身体有气味，啊，味道不好的味道，啊。第五是坐立不安，这是大五衰现前呐，就是天人的寿命将尽了，这是他感到最苦恼的时候，啊，因为天福享尽多半是往下堕落，啊，他没有提升呐，是往下堕落。欲界天、色界天，天福享尽，还有不少到人间来的，带着天上的衣服到人间来享受荣华富贵。如果不继续修善，无始劫的恶业现行，啊，这个没有继续修善了，没有福报了。那无始劫啊，过去造很多恶业起现行了，果报现前了，那天人啊，一命中就堕三恶道，就往下堕落了。或有堕于二道，啊，他死了之后啊，天人死了之后堕到二道去了。啊，这个四禅天、四空天，天人寿命尽，多半堕三途。啊，所以。爬得高，摔得重。那这个在经典上都有讲到，啊，那的确是这样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现相时，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一瞻一礼，是诸天人。转生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报。天人在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如果缘分好，见到地藏菩萨形象，或是听闻地藏菩萨的名号，一瞻一礼，一是一心，真心。真诚心瞻礼，就积足忏悔礼敬，是诸天人转增天福，他业障就消除了，福报就现前，延长啊享受天福的时间。那最殊胜的是永不堕三恶道，那永远不会堕到三恶道，生生世世啊都能断恶修善。那就不会多伤了。

到了。那么这是得到活菩萨的教导加持。活菩萨对众生的加持就是教学，教导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活菩萨的加持了。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发、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见闻菩萨、瞻礼菩萨的福报很大，就是我们见到地藏菩萨呢，我们一心瞻礼，一心来供养。这个见闻瞻礼的福报就很大了。那如果再加上供养香发、衣服、饮食，获得的福报当然就更大。香表性，表戒定，表五分法身香，绝不是我们带一点香在佛菩萨面前燃香供养，这只是形式。要从形式中体会实质，能远离贪嗔痴，勤修戒定慧，这才是真正以香供佛。所以香来供佛，它是一个表法的。我们要懂得表法的意义。从这个意义当中去修学。才是真正的供养了，才是真正以香来供佛了。花表六度万恨，衣表忍辱，饮食表华味，宝贝璎珞表庄严具，能依照这些方法来修学，所获得的功德福利无量无边。下面引用科注，科注讲的，今获功福，正与般若相应，故知虚空无量无边。与般若怎么相应？《金刚经》教导我们，菩萨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积一切善法。修的善事虽然小，所获得的功德福利无量无边。离相修福啊，他就超越了，就是功德了。如果着相修善呢，获得的福报很小，这变成人天福报了。由此可知，拓开心量就是修学大圣的人重要的课题。心量不能拓开，成就远远比不上小圣。小圣人纵然不能证果，但是他决定获得人天福报。大圣人如果不能放下身心世界，念佛就不能往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就是放下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以般若相应了，跟《金刚般若经》讲的相应了。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啊，念念相应念念佛，你往生才真正有把握。往生没把握，是你对世间有牵挂，有留恋。只要有一丝毫的牵挂、留恋、贪恋，就障碍往生。必须把这些世间生自己的身体、心里的牵挂，这个世界全部舍得干干净净。你有多余的，一定要懂得布施，利益众生，把自己的福报与一切众生共享，你的福报就大了。复次，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
得闻地藏菩萨名，一生立耳根舌，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这是讲转临终时的恶业。佛家常讲死生四大，人不是死了就一切都没有了，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受生才是真正的大事啊！啊，我们现在讲往生，死了以后，我们下一个阶段要往生到哪里？往生到哪一道？明了因缘果报的人，在世间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就会收敛一些。啊，如果不明了啊，这个因果，不相信因果的人啊，他就不会收敛了。啊，他认为啊，造恶业啊，也没有什么恶报。啊，他认为啊，这个佛经讲的都是迷信，他不信，啊，他就不会收敛。那如果相信有这个三世六道轮回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情啊，多多少少就会收敛了。未来现在，把未来放在前面，当时法会大众摆在第二，可见本经实际上是对我们现在人讲的。诸世界中，不止我们娑婆世界，显示出地藏法门尽虚空遍法界，与净土经华严经无二无别。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闻是闻会，不是随便听到，一般人在这里错会的意思。菩萨三会是建立在三学的基础上，现在有许多人念地藏经，依地藏经修行，得不到经上所说的果报，于是说地藏经不灵，谤佛谤法，其实是他错解如来真实意，不是经不灵。经上讲善男子善女人，善的标准是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福做到了才是世间的善人，善男子善女人。入佛门的标准是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具足第二福，闻会才有基础，就是第一福第二福，那么这个闻思修啊，闻会才有基础。修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慧开了之后才有闻思修三会。此地之得闻，是菩萨闻地藏菩萨名，一闻名就与前经相应，地藏菩萨是此经的名字，听到菩萨名字，前经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同时都能现前，才能悟入境界。一生立耳根舌，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在经上讲，证得小圣出果须陀洹，大圣言教初信为菩萨，断见惑了，思惑没断，断见惑，那么断见惑还在六道，但是在六道决定不堕三恶道，这永不堕恶道，就是在小乘是证须陀洹果，大乘言教初信为菩萨。此地说听到地藏菩萨名就证出果，在大圣言教就是初信位的菩萨超凡入圣，因为你没有证到出果，或者
这个初信啊，啊，还是会堕三恶道啊。那正得出果啊，永远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啊。出果就算是圣人了，虽然还没有出离六道，已经是圣人了啊。在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正得出果的人啊，他天上人间最多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他就超越六道啊。也就是给我们说，只要证得出果，他出离三界，他可以预期了，他有时间表了。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那没有时间表。那么这里讲，他怎么会一听地藏菩萨名号就能入这个境界？中国过去禅宗的许多公案，不一定是听佛名、菩萨名，很有可能他见到一样东西，或听到一种声音，豁然开悟了。他开悟了，那开悟啊，是契入自性的境界，他就契入了。教下比中门容易。啊，教下就是教科书了，依照经典 来修学的。那中门是开始 不用经典的，开悟才能看经典。啊，但是教下的悟路啊，没有中门那么彻底。啊，它只是教下是见悟了，那中门的顿悟啊，它一悟就是。单刀直入，一悟就是见性啊。那教下你 可以顿悟啊，那如果不能顿悟啊，你可以渐渐的悟啊。那渐入，比如说你证得出果啊，那他也是悟啦，但是不彻底啊。那还有很多层次啊，这是教下呢，它方便的地方啊，它。你没有办法顿悟，但是你可以见悟啊！啊，中门不行，你顿不了，你就是见悟也达不到啊！所以这个方法不一样啊！所以教下呢，比中门这样比较起来啊，我们大多数人比较容易修了。那么这个地方悟入的时候，不见得是见性。那只证得出果须陀洹呢，还达明心见性还很远啊。但是，一念想到经教中的教诲，能够当下忏除自己的业障，能够发心效法地藏菩萨的行仪，这就入初信菩萨位。初信菩萨位在断德上来说，与小圣出果须陀洹相同。虽然未出离六道轮回，决定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啊，因为三恶道的缘已经断了。三恶道的缘是贪嗔痴，这个人念念想菩萨，念念效法菩萨，贪嗔痴以这个心断掉，真的没有了。念念与清净平等觉慈悲相应。迷的人起心动念，没有忘记自己，总是以自己为本位，这是执着，放不下。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众生这么苦，觉悟的人起心动念，我们如何帮助这些苦难众生，拯救这个世界的灾难？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力不够，起这种心念，不就是打妄想吗？没错，是个妄想。如果是真心想这个问题，自然就得佛菩萨加持。我们没有智慧，佛有智慧；我们没有能力，佛有能力。我们以真诚、清净、平等决心，以大慈悲心为社会、为苦难众生发这个心啊，跟地藏菩萨就相应了。诸佛菩萨的法身、报身、应化身，都是尽虚空变化界，无处不在。
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就有应，感应道教。这个大道理我们要是通达明了，心才清净，才能有感应。我们学佛凭借什么？就凭借这一点，我们自己成就众生之福，我们不能成就，众生就受苦，就有灾难。一切众生的苦难是我造成的，我修得不好才让众生受苦，责任一定要自己肩负起来，绝不能推给别人。再看下面经文，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色载财物宝贝衣服塑化地藏形象。这段经文讲的，一定要用自己的财物来修福才有功德。像近代杨仁山居士，民国初年，这个我们佛门的大德杨仁山居士，他的财产没有留给子孙，把自己的宅舍捐献出来做佛教事业，是我们最好的模范。布施修福的方法很多，此地举一个例子，我们读经不要死在句下，那就错了。塑化地藏形象，随分随力，有能力就塑造庄严高大的地藏菩萨形象，力量小就请人画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也可以。现代照相功德不明显，现前得不到果报，原因是佛法弘扬不彰，念地藏经的人很多，了解经义的人很少，令一切众生在佛门里做真实功德，现前就能得到果报，一定要有人把这个经义经典里面讲的义理给他宣扬宣传弘扬，将地藏法门就是把这个地藏经这些道理方法讲得清清楚楚讲清楚讲透彻，大众那么他明白了，见到地藏菩萨形象他感受就不同了看到地藏菩萨就想到地藏经佛的教导地藏菩萨的教导地藏菩萨教我们什么所以你不读经看到形象不知道内容所以照相一定要弘法弘扬这个地藏经典那么明白了，那么你照这样来修就能得到经上讲的这个果报了。我们再翻到604页，或使病人未终之时，言而见闻，知道眷属将色宅、宝贝等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那这一段经文就是替病人修福，最好是让病人知道家亲眷属为他修福，让他知道他知道生欢喜心知道这个家属有替他修这个福那么他这个心生欢喜了，所谓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转了，转业就容易了关键在心转过来业就转了。所以这个替病人修福最好就是要让他知道
啊，替他修什么福报？那这个照地藏菩萨圣像啊，也跟他讲。

给你出多少钱呢、啊？啊，找这个庄严的地藏菩萨像，啊，让大众啊来供养，啊，那你的福报啊就很殊胜了、啊，很大了。啊，他听得生欢喜，啊，心念转，业就跟着转。世人若是业报合受重病者，诚施功德，行疾除愈，寿命增益。啊，这个就是讲他的业报应该是得重病。啊，这个得重病啊，也是有业因果报的了。那总是啊，跟过去今生啊

其他的业也会有得病的缘。啊，那像这个贪淫啊，那这个也是得病的一个缘啊。那杀是第一个。那么得到重病总是一个业报啊，离不开业报，业因果报了。那么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啊，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个病人，做了这个功德，他寿命还没尽，那病就好了啊。那么不但病好了，寿命增益啊，他那个寿命还会延长啊，就还延年益寿啊。下面科注啊，引用止观，止观云：“部位二道，人命无常，一息不追。”千载长往，忧途绵渺，无有资粮。世间人真有不怕恶道的？这是佛经所说的一禅体没有善根的人、啊、他不相信、啊啊、他当然就不怕，他不知道恶道的恐怖、啊、依然、啊、造作罪业，特别是打着佛教旗号欺骗众生，求得名闻利养，造的是地狱业报、啊、拿着佛教的招牌、啊、这是欺骗众生了。那这个造的业、啊、都是地狱业，地狱业、啊、人的寿命很短促，一口气不来那就堕落了。忧途绵渺啊，是形容三恶道堕落进去很难出来。无有资粮，就是没有出离三恶道的条件。堕落三途之后想修福没缘分。世间多少有财富的人，一生中遇不到修福的因缘，由于愚痴不认识真正的福田，将自己的财富拿去扶持邪道，不但没有重福，反而招致殃救，反而 造罪业了。那就扶持邪道啊，不但没有福报啊，反而招罪业。那你说这个冤枉不冤枉啊？所以这个要修福啊，还得要有福的人才能真正修到真正的福田啊、没有福的人他愚痴啊，没有智慧啊，不认识福田 把那个不是福田认作是福田，把那个真正的福田啊，他认为不是福田、啊、这个关键还是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若是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何堕恶趣者，诚施功德，命中之后即生人天受胜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啊，这个人呐、啊，啊，有总是有个命运呐、啊，啊，这个寿命啊，啊，长短呐、啊。也是有个定数，所以这个依照这个地藏经依教奉行的有两种不同的果报，两种不同的结果。那么前面那一段经文是讲啊，依照这样修塑造地藏菩萨形象，那么这个病人啊，一个是寿命还没尽，他还有寿命啊，但是有业障啊，他要得这个重病。那么寿命没有尽啊，他业障消了，病好了啊，就增福延寿啊，所以消业障延福寿啊。第二种是业报尽了，他寿命到了，那寿命到了，这一生造的罪业啊，必堕三恶道的

能够在临终之前听闻活菩萨名号，见到活菩萨形象，升起真实忏悔之心，改过自新，就能转业，脱离三恶道苦，得生人天福报。真心恳切忏悔，力量就大，能从三恶道啊，这个果报啊，就升到天道去了。有惭愧心、忏悔心，力量不是很强，那会升到人道，人天两道受生，果报差别很大，都在一念心的转变。所以这个是讲啊这个业报命尽了啊，他寿命到了，那寿命到了，如果家属替他这样修福回向给他，那么他所有的罪障啊、业障啊，应该堕到三恶道啊，成思功德就承受啊这个家属给他修的功德啊。他命中之后，死了之后啊，就升到人天善道去了。这些罪障都消灭了。那么临终的时候，如果能闻到净土法门，一心恳切愿生西方净土，福报是无比的殊胜。净土法门能令一切罪苦众生究竟解脱，所以十方一切诸佛菩萨赞叹宣扬。如果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也只能与净土结个法缘而已，这一生不能成就。凡是往生净土的人，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才能在这一生中往生，得人生闻到佛法、闻到净土的经论，这是多善根。听到净土法门就生欢喜心，能信能愿依教奉行，这是多福德。听了不能相信，信了不能理解，理解了又不肯真正修行，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是少福德、少善根。善根福德虽有，这个缘也遇到了，但是福报很薄少啊，这一生还是不能往生西方。下一个机缘可能是无量劫之后啊，也可能是来生来世啊，这个个人缘就不一定了。遇到机缘啊，聪明人一定马上把握住。怎样才能把握住机缘？一切放下。印光大师叫我们把死字贴在额头，念念想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再看看周边死的人，哪样东西带走？什么都带不走。印主他在官房只供一尊阿弥陀佛像，佛像后面写一个死字，他老人家自己写的。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里印出来流通过。那么印主写这个字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就要死了，对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丝毫不沾染，彻底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世间人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没有放下，依旧有留恋。放下不是在世上一切不做，一天到晚都在念佛堂一心念佛，这个人也要有很大的福报。我们本分的事，佛一天做一天，虽然做心地清净，丝毫不染浊，这就是放下。今天应该做的事都做到了，明天还做不做，不要去想它，
啊，念念想阿弥陀佛来接引，哎，阿弥陀佛今天晚上来接引我们，今天晚上就走了，啊，你不要再想啊，哎，阿弥陀佛，我明天还有很多事情没处理啊，还不能走啊。那如果你还放不下啊，那佛就走了啊，让你慢慢处理吧啊。啊，所以念佛人啊，真正念佛人求生净土人，他只有今天了，没有明天了。啊，今天自己该做的，通通把它做到。你看这个海贤老和尚，他这个表法的表的，真的是很具体了啊，很淋漓尽致了。你看他。活到112岁，天天干活啊！他不是一天到晚在念佛堂，什么事都没做啊！啊，你看往生前一天，他还干到天黑啊！人家呢给他讲啊，师父啊，天都黑了，休息吧！啊，这个海贤老和尚说，快了，快了。这些干完就不干了啊！哪里想到他这句话是双关语。第二天一大早凌晨2、3点，他就往生了啊！到了6、7点，人家请他吃饭啊，喊了没人答应啊！进去房间一看啊，旁边衣服折得整整齐齐的，躺在床上走了。那大家才想到，哎呀，昨天晚上啊，原来师父说快了快了啊，这些做完就不做了啊。啊，大家以为说他做完他就要休息了，哪里想到了，他到西方去了。你看呢、啊，做到往生前一天晚上啊。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念念求往生极乐世界。那明天还没走，那明天再干一天啊，也不求阿弥陀佛赶快来接引啊。你看海贤老和尚就是示现给我们看啊，所以一切顺其自然，听阿弥陀佛安排啊。我们看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他是听阿弥陀佛安排。啊，他这个几次见到佛就说他想到极乐世界去啊。啊，那你见到极乐世界见到佛了，哪有人不想赶快去的？那肯定想要早一天去嘛。那佛就是要把他留下来表法啊，你修得不错啊，给后人啊做榜样啊。啊，那他也就依教奉行了啊。啊，这就顺其自然了，就听阿弥陀佛安排。阿弥陀佛没有来，我们就认真努力，多做几天，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寿命还没尽，多帮助一些人，尽力宣扬净土法门。除此之外，世出世间一切法与我毫不相干。始字贴在额头，就是万缘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念念为众生，念念为佛法久住世间，全心全力去做，这样就对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乳腐时，或3岁、5岁、10岁以下，亡失父母。乃至亡师兄弟姐妹，世人年纪长大，失忆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身何世界，身何天中。那么这段经文讲啊，未来世有男子女人，在婴儿或者幼年的时期啊，自己的父母啊，或者兄弟姐妹啊，就很早过世了啊。这个我们现在社会上也看到很多啊，年纪很小，父母就走了啊。那有一些兄弟姐妹啊，也很早就过世了
啊，那么当然自己年纪小啊，那么长大了想念父母啊，兄弟姐妹啊，这些家亲眷属啊，不知道他们死了之后是往生到哪一道，现在在哪里，生在哪一个世界啊，如果升天啊，升到哪一天呢、啊？啊，如果升到人道啊，那在哪个地区、哪个国家？啊，如果堕三恶道啊，那是堕哪一道啊？畜生道、恶鬼道还是地狱道？啊，像婆罗门女、光目女，就求佛给他指点啊，啊，他母亲是堕地狱道啊。啊，那这个就是也是有孝心的啊，这个儿女啊。那这个下面就讲啊，这个怎么能知道啊自己父母家属啊往生之后啊现在在哪里，情况怎么样啊？这个修学的方法，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闻名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闻名践行，瞻礼供养。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想知道自己亲属过世后升到哪一道，佛教导我们方法，塑化地藏菩萨形象是一种啊，一种方法啊，你就塑化地藏菩萨的形象啊，闻名瞻礼也是一种方法。方法很多啊，这里列举一二啊，关键啊在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闻名践行，瞻礼供养。此际的供养是如说修行供养，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供养啊。供养不在于供品多寡，也不必过分讲求。随分随力啊，随自己的能力啊来办啊，这个供养具闻名践行都是提示啊，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想到这部经典所有的教诲，不单是这句名号而已，名号里面有它的意义，有它的义理，义理有理有行，正是大乘佛法所讲的一即一切，一个名啊，一个名号就把整个佛法包含在里面。最重要的是不退初心啊，初心可贵啊。现在讲啊，莫忘初心呐、啊。古人说初发心成佛有余，为什么一般人不能成就？初心保不住，初心是真心，时间久了就懈怠厌倦，心就变了。修学都是形式，真诚没有了就收不到效果啊。这个地方啊，这段经文啊，最重要的地方啊，还是啊，这个如说修行供养，这个是主要的啊，主要啊还是在这个心啊，这个真心呐 啊初心就是真心了啊，真心的供养，那就感应了。啊，所以关键啊，在这个心态啊。如果这个修学都只有形式啊，那没有这种真诚心呐、啊，那就收不到啊经典讲的这样的效果啊，就是没感念了啊。因为感完全凭我们的心在感，那佛菩萨那边的应那是没有问题。好。这堂课啊，时间到，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啊，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94页，从第二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汝名字，见汝行止，念慕汝子，赞叹如此，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具受妙乐，因果将熟，亦佛所记。这是世尊赞叹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以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确实有大因缘，十法界众生，尤其是六道最苦众生，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只要一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能脱离灾难。乍听好像是迷信，其实是有理论根据。最重要的是一心称念，才能化解灾难。灾难怎么形成？是一些恶念、恶习波动现前所呈现的现象。这是灾难的一个原因。这个众生有恶念、恶的习气，造恶业，那这些产生这个恶的不好的波动，不好的波，那么这些波动现前就是灾难。这个恶习恶波所呈现的现象，我们现在看到天灾人祸。一心称念，心是清净平等的。这个从一心称念这个心当下是清净平等。这个清净平等的心念散发出来的波，你起伏不定。

的这个二波互相干涉，互相交融在一起。那么这股清净平等的净念，把这个恶念恶习的波啊，给它减弱了，灾难就能化解啊，就是这个道理啊。现在这个道理啊，科学家也证实了啊，念头啊会影响环境啊。现在呢，也有科学根据了。所以这个有他的理论了啊，有他的理论基础啊，这个不是迷信。一心就是一真法界，就是真心，所有一切波动是妄心。我们用真心能把妄心化解，妄心啊，就是恶念恶习啊，这些都是妄心所生出来。啊，把妄心化解了，灾难就消除。一心所现的是诸佛菩萨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安定的、和平的、吉祥的、安乐的。不能一心，佛菩萨加持不上。念到一心，就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这是啊，我们看到经典都是讲一心啊。我们念弥陀经啊，这个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啊，念到一心不乱，那跟阿弥陀佛就感应了啊，佛就能够加持了，加持得上了，灾难呢、啊、也就化解了。文明践行是缘啊，这是因缘了啊，能够。听闻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见到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有这个缘。念目是向佛菩萨学习，依教修行。那怎么学习呢？都在经典里面。啊，观音菩萨有观音三经，那我们要学习观音菩萨，就要学习观音三经。啊，这三部经典。都是教我们怎么学习观世音菩萨的。赞叹是称扬诸佛菩萨，把佛菩萨介绍给大众，就是弘法利生。这样的人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于无上道必不退转。啊，这是讲将来的果报了。到最究竟圆满的果报，就是成无上道了。啊，在这成无上道啊，必定不再退转了。这是讲果报，长生人天，俱受妙乐。这是讲啊，还没有发心出离六道啊，他还没有发愿呐，要成无上道，那还在六道里面。那么在六道里面呢，他也绝不堕三恶道啊，享受人天妙乐。人天里面一定遇到善友、好的老师给他做真善缘啊，像我们现在讲啊，遇到这个哦善知识啊，我们敬老和尚、雪庐老人啊，包括这个房念老。北京方念老现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这些好的老师那这些通通是善友。那善友来做真善缘那就学好的，不学坏的，那当然他就不会堕三恶道了。那不堕三恶道，必定是在人天受胜妙乐。因果将熟啊，这个因果将熟，就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觉悟到天上人间福报也不究竟，也不可以永久的享受

往往享福的时候，不知不觉就造业。这个他能舍弃自己的福报，专修净土，那就一佛所及了，那就成无上道了，做佛去了。那么人天福报啊，的确享福很容易迷惑，迷惑又造罪业。我们看到现前这个社会上啊，很多大福报的人，过去生修的，啊，这生享福，不知道继续修善业，啊，往往福报现前啊，人就迷糊了、迷惑了、糊涂了。以这个福报来造罪业了，将来啊福报享尽要堕三恶道了，所以真正觉悟了，知道六道里面呢、啊，人天福报还是不究竟，真正啊要得到解脱了，唯有信念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唯一的捷径。那么因缘啊，这个善根成熟了，他才会想出离六道。这个因缘啊，这个还没有成熟啊，那么他还不想走，不想离开六道啊，不想离开六道啊，菩萨也加持啊，让他不堕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今具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无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观音菩萨的慈悲与地藏菩萨没有两样，都是怜悯苦难众生。天龙八部不听经闻法，也会造罪业。世尊在此教导观音菩萨，也就是教导与会大众，如当谛听，无今说之。观世音言：“唯然，世尊。”愿要一闻。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尽，有五衰相现。”或有堕于二道之子。这段是讲天人，天人啊，他的寿命快到了，福报快尽了，福享尽了，这个有五衰相这个现前了，这个升天，天人虽然有福报，福享尽就死了。天人如果福报不是很大，临终的时候，阿难也是里面的二习种子，还会起现行，就会堕恶道。就从天道啊，死了之后就直接堕到三恶道去。这个经典上都有讲到，那是过去生啊，那个恶业现前了，这个果报现前了。他就堕三恶道了。五衰相现啊，这是天人的寿命啊将近的时候，身体所现出的五种衰相。这五种衰相啊，有分小五衰跟大五衰。小五衰第一个是生出恶声，身体啊发出啊那个不好的声音。第二呢，是身上的光微弱，天人都有光。那现在啊，这个小五衰现前呢，那个光就减弱了。三呢，是洗澡水沾在身上。天人洗澡啊，他水不沾身上啊，但是这个小五衰的时候啊，洗澡水啊，他会沾在身上。第四呢，是在境界里面起微细的贪恋心，贪恋就舍不得放不下了，有一点染浊了，污染了。第五是有杂眼的现象，平常天人不

眨眼的啊。那这个小耳衰像现前呐、啊，它会有眨眼这个现象啊。那么这个就是天人差，福报快要享尽了。这个小五衰相会现前，这个时候如果有缘遇到佛菩萨大善之事，遇到佛法能忏悔皈依依教修学，那天人他就能增长寿命。那么大五衰，第一个是衣服染灰尘脏了，第二个是帽子上的花枯谢掉了，第三是身体会流汗，天人、啊、平常他不会流汗的，第四呢身体有气味、啊、味道不好的味道、啊、第五是坐立不安，这是大五衰现前啊，就是天人的寿命将尽了，这是他感到最苦恼的时候。因为天福享尽多半是往下堕落，他没有提升了，是往下堕落。欲界天、色界天，天福享尽，还有不少到人间来的，带着天上的衣服到人间来享受荣华富贵。如果不继续修善，无始劫的恶业现行、啊、这个没有继续修善、啊、没有福报了，那无始劫、啊、过去造很多恶业起现行了，果报现前了，那天人、啊、一命中就堕三恶道，就往下堕落了，或有堕于二道啊，他死了之后啊，天人死了之后堕到二道去了啊。这个四禅天、四空天，天人寿命尽，多半堕三途啊。所以爬得高，摔得重。那这个在经典上都有讲到啊，那的确是这样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现象时，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一瞻一礼，是诸天人转增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报。天人在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如果缘分好，见到地藏菩萨形象，或是听闻地藏菩萨的名号，一瞻一礼，一是一心真心，真诚心瞻礼，就积足忏悔礼敬，是诸天人转增天福，他业障就消除了，福报就现前，延长啊享受天福的时间，那最殊胜的是永不堕三恶道，那永远不会堕到三恶道，生生世世啊都能断恶修善，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了。那么这是得到佛菩萨的教导加持，佛菩萨对众生的加持就是教学啊，教导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佛菩萨的加持了。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发、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见闻菩萨、瞻礼菩萨的福报很大啊，就是我们见到地藏菩萨呢，我们一心瞻礼，一心来供养啊，这个见闻瞻礼的福报就很大了。那如果再加上供养香发、衣服、饮食，
获得

而的福报当然就更大。相表性，表界定，表五分法身相，绝不是我们带一点香在佛菩萨面前燃香供养，这只是形式。要从形式中体会实质，能远离贪嗔痴，勤修戒定慧，这才是真正以香供佛。所以香来供佛，它是一个表法的。我们要懂得表法的意义。从这个意义当中去修学才是真正的供养了，才是真正以香来供佛了。花表六度万恨，衣表忍辱，饮食表华味，宝贝璎珞表庄严具，能依照这些方法来修学，所获得的功德福利无量无边。下面引用科注科注讲的，今获功福正与般若相应，故知虚空无量无边。与般若怎么相应？金刚经教导我们，菩萨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积一切善法，修的善事虽然小，所获得的功德福利无量无边。离相修福它就超越了，就是功德了。如果着相修善呢，获得的福报很小，这变成人天福报了。由此可知，拓开心量就是修学大圣的人重要的课题。心量不能拓开，成就远远比不上小圣。小圣人纵然不能证果，但是他决定获得人天福报。大圣人如果不能放下身心世界，念佛就不能往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就是放下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以般若相应跟《金刚般若经》讲的相应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往生才真正有把握。往生没把握，是你对世间有牵挂、有留恋。只要有一丝毫的牵挂、留恋、贪恋，就障碍往生。必须把这些世间生自己的身体、心里的牵挂这个世界全部舍得干干净净。你有多余的，一定要懂得布施，利益众生，把自己的福报与一切众生共享，你的福报就大了。复次，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一生立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这是讲转临终时的恶业。佛家常讲此生是大，人不是死了就一切都没有了，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受生才是真正的大事我们现在讲往生，死了以后我们下一个阶段要往生到哪里，往生到哪一道。明了因缘果报的人，在世间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就会收敛一些如果不明了这个因果，不相信因果的人他就不会收敛了他认为造恶业
也没有什么恶报。

他认为啊，这个佛经讲的都是迷信，他不信，那他就不会狩猎。那如果相信有这个三世六道轮回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情啊，多多少少就会收敛了。

诸世界中，不止我们娑婆世界，显示出地藏法门尽虚空遍法界，与净土经华严经无二无别。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闻是闻会，不是随便听到，一般人在这里错会的意思。菩萨三会是建立在三学的基础上，现在有许多人念地藏经，依地藏经修行，得不到经上所说的果报，于是说地藏经不灵，谤佛谤法，其实是他错解如来真实意，不是经不灵。经上讲善男子善女人，善的标准是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福做到了，才是世间的善人，善男子善女人。入佛门的标准是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记住第二福，闻会才有基础，就是第一福第二福，那么这个闻思修啊，闻会才有基础。修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会，会开了之后才有闻思修三会。此地之得闻，是菩萨闻地藏菩萨名，一闻名就与前经相应，地藏菩萨是此经的名字，听到菩萨名字，前经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同时都能现前，才能悟入境界。一生立耳根子，是诸众生永不立三恶道苦。在经上讲啊，证得小圣出果须陀洹，大圣言教初信为菩萨，断见惑了，思惑没断，断见惑，那么断见惑还在六道，但是在六道决定不堕三恶道，这永不堕恶道，就是在小乘是证须陀洹果，大乘言教初信为菩萨。此地说听到地藏菩萨名就证出果，在大圣言教就是初信位的菩萨超凡入圣，因为你没有证到出果或者这个初信还是会堕三恶道，那证得出果永远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出果就算是圣人了，虽然还没有出离六道，已经是圣人了。在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证得出果的人他天上人间最多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他就超越六道。也就是给我们说，只要证得出果，他出离三界，他可以预期了，他有时间表了。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那没有时间表。那么这里讲他怎么会一听地藏菩萨名号就能入这个境界，中国过去禅宗的许多公案不一定是听佛名菩萨名，很有可能他见到一样东西或听到一种声音，豁然开悟了，他开悟了，那开悟是契入自性的境界，他就契入了。教下比中门容易，教下就是教科书了，依照经典 来修学的。中门是开始 不用经典的，开悟才能看经典。

是教下的误入啊，没有中门那么彻底啊，他只能是教下是见悟了，中门的顿悟啊，他一悟就是单刀直入，一悟就是见性啊。那教下你可以顿悟啊，那如果不能顿悟啊，你可以渐渐的悟啊。那渐入，比如说你证得出果啊，那他也是悟了。但是不彻底啊，那还有很多层次啊，这是教下呢，它方便的地方啊，它你没有办法顿悟，但是你可以见悟啊，中门不行，你顿不了，你就是见悟也达不到啊，所以这个方法不一样啊，所以教下呢比中门这样比较起来啊，我们大多数人比较容易修了。那么这个地方误入的时候，不见得是见性啊，只证得出果须陀洹呢，还达明心见性还很远啊。但是，一念想到经教中的教诲，能够当下忏除自己的业障，能够发心效法地藏菩萨的行仪，这就入初信菩萨位。初信菩萨位，在断德上来说，与小乘出果须陀洹相同。虽然未出离六道轮回，决定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啊，因为三恶道的缘已经断了。三恶道的缘是贪嗔痴，这个人念念想菩萨，念念效法菩萨，贪嗔痴以这个心断掉，真的没有了。念念与清净平等觉慈悲相应，迷的人起心动念没有忘记自己，总是以自己为本位，这是执着放不下。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众生这么苦，觉悟的人起心动念，我们如何帮助这些苦难众生，拯救这个世界的灾难？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力不够，起这种心念，不就是打妄想吗？没错，是个妄想。如果是真心想这个问题，自然就得活菩萨加持。我们没有智慧，佛有智慧；我们没有能力，佛有能力。我们以真诚、清净、平等决心，以大慈悲心为社会。为苦难众生发这个心啊，跟地藏菩萨就相应了。诸佛菩萨的法身、报身、应化身，都是尽虚空变化界，无处不在。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就有应，感应道交。这个大道理，我们要是通达明了，心才清净，才能有感应。我们学佛凭借什么？就凭借这一点，我们自己成就众生之福；我们不能成就，众生就受苦，就有灾难。啊，一切众生的苦难是我造成的，我修得不好，才让众生受苦，责任一定要自己肩负起来，绝不能推给别人。再看下面经文，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色宅财物、宝贝、衣服、塑化、地藏形象。这段经文讲的啊，一定要用自己的财物来修福，才有功德啊。像近代杨仁山居士啊，民国初年呐，这个我们。佛门的大德杨仁山居士，他的财产没有留给子孙，把自己的宅舍捐献出来做佛教事业，是我们最好的模范。布施修福的方法很多，此地举一个例子，我们读经不要死在句下，那就错了。塑化地藏形象，
随

分随力，有能力就塑造庄严高大的地藏菩萨形象，力量小就请人画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也可以。现代照相功德不明显，现前得不到果报，原因是佛法弘扬不彰，念地藏经的人很多，了解经义的人很少，令一切众生在佛门里做真实功德，现前就能得到果报，一定啊，要有人把这个经义啊，经典里面讲的义理啊，给他宣扬啊，宣传弘扬，将地藏法门啊，就是把这个地藏经啊，这些道理方法啊，讲得清清楚楚。讲清楚讲透彻，大众啊，那么他明白了，见到地藏菩萨形象他感受就不同了，看到地藏菩萨就想到地藏经佛的教导，地藏菩萨的教导，地藏菩萨教我们什么，所以你不读经看到形象啊，不知道内容啊，所以照相啊，一定要弘法弘扬这个地藏经典啊。那么明白了，那么你照这样来修啊，就能得到经上讲的这个果报了。我们再翻到604页，或使病人未终之时，言而见闻，知道眷属将色宅宝贝等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那这一段经文就是替病人修福，最好是让病人知道啊，家亲眷属为他修福，让他知道啊，他知道啊，生欢喜心啊，知道啊啊，这个家属有替他修这个福啊，那么他这个心生欢喜了，所谓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心想转了，那转业就容易了。关键在心转过来，业就转了。所以这个替病人修福啊，最好就是要让他知道，替他修什么福报，那这个照地藏菩萨圣像啊，也跟他讲，给你出多少钱呢？照这个庄严的地藏菩萨像啊，让大众啊来供养。那你的福报啊就很殊胜了，很大了他听得生欢喜心念转业就跟着转。世人若是业报合受重病者，诚思功德行疾除愈，寿命增益这个就是讲他的业报应该是得重病这个得重病啊，也是有业因果报的了。那总是啊，跟过去今生啊，造杀生业有关系。那杀生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那当然啊，其他的业也会有得病的缘。那像这个贪淫啊，那这个也是得病的一个缘。那杀是第一个，那么得到重病总是一个业报离不开业报业因果报了。那么塑造地藏菩萨形象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个病人，做了这个功德，他寿命还没尽，那病就好了。

那么不但变好了，寿命增益啊，它那个寿命还会延长，啊，就还延年益寿。啊，下面科注啊，引用止观，止观云：部位二道，人命无常，一息不追，千载常往，忧途绵渺，无有资粮。世间人真有不怕恶道的，这是佛经所说的一禅体没有善根的人啊，他不相信了 啊他当然就不怕，他不知道恶道的恐怖啊，依然啊造作罪业，特别是打着佛教旗号欺骗众生，求得名闻利养，造的是地狱业报。啊，拿着佛教的招牌啊，这是欺骗众生了。那这个造的业啊，都是第一业，第一业啊。人的寿命很短促，一口气不来，那就堕落了。忧途绵渺啊，是形容三恶道堕落进去很难出来。无有资粮，就是没有出离三恶道的条件。堕落三途之后，想修福没缘分。世间多少有财富的人，一生中遇不到修福的因缘，由于愚痴，不认识真正的福田，将自己的财富拿去护持邪道，不但没有种福，反而招致殃救。反而造罪业了，那就护持邪道啊，不但没有福报啊，反而招罪业。那你说这个冤枉不冤枉啊？所以这个要修福啊，还得要有福的人才能真正修到真正的福田啊。没有福的人，他愚痴啊，没有智慧啊，不认识福田啊，把那个不是福田认作是福田。把那个真正的福田啊，他认为不是福田啊，这个关键还是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若是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何堕恶趣者，诚思功德，命中之后，即生人天，受胜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啊，这个人呐，总是有个命运呐，这个寿命啊，长短啊，也是有个定数。啊，所以这个依照这个《地藏经》依教奉行的，有两种不同的果报啊，两种不同的结果。那么前面那一段经文是讲啊，依照这样修啊，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啊，那么这个病人啊，一个是寿命还没尽，他还有寿命啊，但是有业障啊，他要得这个重病。那么寿命没有尽啊，他业障消了，病好了啊，就增福延寿。啊，所以消业障延福寿啊。第二种是业报尽了，他寿命到了。那寿命到了，这一生造的罪业啊，必堕三恶道的。能够在临终之前听闻佛菩萨名号，见到佛菩萨形象，升起真实忏悔之心，改过自新，就能转业，脱离三恶道苦。得生人天福报啊，真心恳切忏悔，力量就大，能从三恶道啊，这个果报啊，就升到天道去了啊。有惭愧心、忏悔心，力量不是很强，
那会升到人道，人天两道受生，果报差别很大，都在一念心的转变。所以这个是讲啊，这个业报命尽了啊，那寿命到了，那寿命到了，如果家属替他这样修修福回向给他，那么他所有的罪障啊、业障啊，应该堕到三恶道啊，诚思功德就承受啊，这个家属给他修的功德啊，他命中之后死了之后啊，就升到人天善道去了啊，这些罪障都消灭了。那么临终的时候，如果能闻到净土法门，一心恳切愿生西方净土，福报是无比的殊胜啊！净土法门能令一切罪苦众生究竟解脱，所以十方一切诸佛菩萨赞叹宣扬。如果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也只能与净土结个法缘而已，这一生不能成就。凡是往生净土的人，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才能在这一生中往生，得人生闻到佛法、闻到净土的经论，这是多善根。听到净土法门就生欢喜心，能信能愿依教奉行，这是多福德。听了不能相信，信了不能理解，理解了又不肯真正修行，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是少福德、少善根啊。善根福德虽有啊，这个缘也遇到了，但是福报很薄少啊，这一生还是不能往生西方。下一个机缘可能是无量劫之后啊，也可能是来生来世啊，这个个人缘就不一定了啊。遇到机缘啊，聪明人一定马上把握住。怎样才能把握住机缘？一切放下。印光大师叫我们把死字贴在额头，念念想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再看看周边死的人，哪样东西带走？什么都带不走。他印主他在官房只供一尊阿弥陀佛像，佛像后面写一个死字，他老人家自己写的。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里印出来流通过。那么印主写这个字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就要死了，对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丝毫不沾染，彻底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世间人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没有放下，依旧有留恋。放下不是在世上一切不做，一天到晚都在念佛堂一心念佛，这个人也要有很大的福报。我们本分的事，佛一天做一天，虽然做心地清净，丝毫不染浊，这就是放下。今天应该做的事都做到了，明天还做不做不要去想它，念念想阿弥陀佛来接引。哎，阿弥陀佛今天晚上来接引我们，今天晚上就走了你不要再想阿弥陀佛，我明天还有很多事情没处理还不能走那如果你还放不下那佛就走了那你慢慢处理吧所以念佛人真正念佛人求生净土，他只有今天了，没有明天了今天自己该做的通通把它做到，
你看这个海贤老和尚，他这个表法的表的，真的是很具体啦，啊，很淋漓尽致啦。你看他活到112岁，天天干活啊，他不是一天到晚在念佛堂，什么事都没做啊。啊，你看往生前一天，他还干到天黑耶。啊，人家呢给他讲啊，师父啊，天都黑了，休息吧。啊，这个海贤老和尚说，快了快了，啊，这些干完就不干了。啊，哪里想到他这句话是双关语。第二天一大早凌晨2、3点，他就往生了。啊，到了6、7点，人家请他吃饭，啊，喊了没人答应，啊，进去房间一看，啊，旁边衣服折得整整齐齐的，躺在床上走了。啊，大家才想到，哎呀，昨天晚上啊，原来师父说快了快了，啊，这些做完就不做了，啊啊，大家以为说他做完他就要休息了，哪里想到了他到西方去了。你看，啊，做到往生前一天晚上，啊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念念求往生极乐世界，那明天还没走，那明天再干一天，啊，也不求阿弥陀佛赶快来接引，啊，你看海贤老和尚就是示现给我们看，啊，所以一切顺其自然，听阿弥陀佛安排，啊，我们看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他是听阿弥陀佛安排，啊，他这个几次见到佛就说他想到极乐世界去， 啊那你见到极乐世界见到佛了，哪有人不想赶快去的，那肯定想要早一天去嘛。那佛就是要把他留下来表法，啊，你修得不错啊，给后人啊做榜样啊，那他也就依教奉行了啊。啊，这就顺其自然了，就听阿弥陀佛安排。阿弥陀佛没有来，我们就认真努力多做几天，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寿命还没尽，多帮助一些人，尽力宣扬净土法门。除此之外，世出世间一切法与我毫不相干，始至贴在额头就是万缘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念念为众生，念念为佛法久住世间，全心全力去做，这样就对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乳腐时，或3岁、5岁、10岁以下，亡失父母，乃至亡失兄弟姐妹。世人年纪长大，失意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身何世界，身何天中。那么这段经文讲啊，未来世有男子女人，在婴儿或者幼年的时期，啊，自己的父母，啊，或者兄弟姐妹啊，就很早过世了，啊，这个我们现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啊，年纪很小父母就走了，啊，那有一些兄弟姐妹啊也很早就过世了，啊，那么当然自己年纪小，啊，那么长大了想念父母，啊，兄弟姐妹，啊，这些家亲眷属，啊，不知道他们死了之后是往生到哪一道，现在在哪里，生在哪一个世界，啊，如果升天，啊，升到哪一天，啊啊，如果升到人道，啊，那 在哪个地区哪个国家，啊，如果堕三恶道，啊，那是
堕哪一道啊？畜生道、恶鬼道还是地狱道？啊，像婆罗门女、光目女，就求佛给他指点啊。那他母亲是堕地狱道啊。啊，那这个就是也是有孝心的啊，这个儿女啊。那这个下面就讲啊，这个怎么能知道啊自己父母家属啊往生之后啊现在在哪里，情况怎么样啊？这个修学的方法。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想知道自己亲属过世后升到哪一道，佛教导我们方法，塑化地藏菩萨形象是一种。一种方法你就塑化地藏菩萨的形象。文明瞻礼也是一种方法。方法很多这里列举一二。关键在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此际的供养是如说修行供养。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供养供养不在于供品多寡，也不必过分讲求，随分随力随自己的能力来办这个供养祭。文明践行都是提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想到这部经典所有的教诲，不单是这句名号而已，名号里面有它的意义，有它的义理，义理有理有行，正是大圣佛法所讲的一即一切。一个名一个名号就把整个佛法包含在里面。最重要的是不退初心初心可贵现在讲莫忘初心古人说初发心成佛有余，为什么一般人不能成就？初心保不住，初心是真心，时间久了就懈怠厌倦，心就变了。修学都是形式，真诚没有了就收不到效果这个地方这段经文最重要的地方还是这个如说修行供养，这个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在这个心这个真心初心就是真心了真心的供养那就感应了所以关键在这个心态如果这个修学都只有形式那没有这种真诚心那就收不到经典讲的这样的效果就是没感应了因为感完全凭我们的心在感佛菩萨那边的应那是没有问题。好，这一堂课时间到，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20章。子谓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鲁为食矣。”曰：“子在，悔何敢食？”子谓于匡。孔子周游列国，遭遇两次厄难。一次在陈绝粮，在陈国这个绝粮没有粮食可以吃。另一次又为匡人围起来被匡人这个围起来。那么要伤害孔子了。那么为什么匡人会把孔子围起来？这个事情是阳货是阳货他是曾经在匡这个地方干坏事。那么匡人就恨他了很恨这个阳货。如今孔子到了匡地，孔子与阳货相貌相似就长得很像，玉泽又同一人就是驾车的，又是以前给阳货驾车的这个人，同一个人，孔子的弟子颜轲。匡人想报仇，围住孔子，那这个是认错人了这个把孔子围起来，所以说谓于匡。有人说孔子微服而过讼，《礼记·谈公篇》记载这个孔子换换衣服就这个过了这个宋国了就是被匡人围起来他就走掉了有人在想或者会神通借土遁讲解孔子离开的方式，也不一定这个是注解那么又不同的讲解方式这个离开这个宋那等于说突围被团团围住，他怎么离开什么方式离开呢重点在谓之上谓这个字上面，被匡人围起来，谓之作何解释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自己被很多人围起来要打我们，要杀我们那种情况我们是什么样的感受？那么这个谓这个字就是畏惧这个位置要怎么解释？有注解说畏是害怕，孔子害怕因为颜子还在后头颜回还在后面所以孔子害怕了颜子被伤害了，这种解释不通。雪儒老人讲这种解释讲不通子路拔剑要杀匡人，孔子不会如此，所以斥责他，并且弹琴。想想诸葛亮空城计，让司马懿兵退40里，但是有的书上说孔子弹琴的曲调很哀伤，有暴风急剧。
这种说法无不感性啊。那也有这个书上啊是这么说的啊，这个说法雪庐老人啊他不敢相信，但是杨货不会弹琴这一套，这是确定可知的啊。杨货跟孔子长得很像，那孔子会弹琴，杨货不会弹琴。《礼记·弹弓》说：“死而不吊者三，畏、厌、逆。弓死失张，猜谜吊之。哭与吊是两件事，吊是安慰。例如汤武，吊民伐罪，伐桀纣，安慰百姓。”哭则无吊，吊也可以哭，只是哭法不同。吊词就不是祭文，如果认识他父亲，不认识他的儿子，他的父亲死了，就是哭而不吊。哭死的人，吊佛的人。礼记中有三种情形，不吊为他的家属。啊，就是有三种情况啊，是不吊慰他的家属。这三种情况是不应该死而死，所以不安慰。一慰啊，就是第一种慰。孝经云：“战阵无勇，不孝也。”为什么是不孝啊？战争不勇敢是不孝。因为怕死的缘故。那么孔子怕死吗？怕死不在不吊之一，因为不孝是不好的事。再则临难无苟免，不该死，死了也不对，死会其道的缘故啊，这个不该死，那就死了啊，这个也是不对的啊。所以子路想和匡人拼命，孔子不赞成，因为匡人不是为了杀我们，而是认错人了，错认了。所以畏不是怕死，并非三不吊中的畏。不要轻易死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啊，这个畏，啊，这个不是怕死的意思。那么第二种不吊啊，恶厌，这就是压啊，被强压死也不吊，可哭但不吊啊，不吊畏。老人必须有人侍候，被压死的是子女不孝，所以不吊。因为危险的地方孝子不应该去啊，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啊，那喜欢冒险啊，啊到很一些危险的地方啦 啊例如说登山啦，啊，迷路啦，啊，那死了啊，这个家还有父母在啊，这个啊是不孝啊，因为父母在啊，那这些危险的地方啊，

不应该去的，一个孝子是不应该去这个地方。那这个不孝，那这个没有体会到父母，所以去这些地方被压死的，意外死亡了，那这个是

要到他处而被大水淹死，这就必须去掉。那这个情况不一样了。啊，这个溺水啊，不是说凡是全部溺水的人通通不掉，看什么情况溺水。啊，他自己好玩啦、啊、去游泳啦、啊、啊溺水而死啊，这个这不掉了。啊，但是啊，如果是父亲啊要他到其他地方去去办事，在路途当中啊忽然发大水被大水淹死，那这个就必须去掉了。所以这个也不是一概而论。所以呆板的注疏就会误人。啊，这个注解啊，这个如果很呆板的这样注啊，就会误导人了。啊，给人误导了。啊，像这些地方啊，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这个写入老人提示的这个地方特别留意。淹淹后子曰：吾以汝为食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孔子不与匡人斗，颜子与孔子等人失散。淹淹最后才回来，孔子说：吾以汝为食矣。啊，这个女啊，这个古字啊，跟这个三点水的汝是同一个音。啊，现在啊，这个汝啊，有加三点水了。孔子一看见颜渊说：“我以为你死了。”这是欢喜词、庆幸词。颜渊说：“老师在，回何敢死？可以与知者言，不可以外人道。”孔子料想颜子知道他必定可以脱尾，颜子也知道孔子必定能脱尾，所以颜子说：“子在，回何敢死？长辈在，晚辈怎么可以轻易死呢？”上一句孔子云：“吾以汝为食矣”，就含有我知道你不死的意思。孔子知颜回，颜回也知孔子。啊，那么师生互相啊都知道。啊，这个心心相印。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21章。季子兰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矣？子曰：吾以子为义之问，臣由以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以求也，可谓巨臣矣。曰：然则从之则已。子曰：是乎与君亦不从也。汝今不做主，什么人做主？是老一辈的兄弟。汝君原来有三支，后来分开了，名为三家，权力完全都在三家手里。汝侯只是个空名。此时的周天子，天子有诸侯，同姓一半，不同姓一半。原来定都在长安，后来东迁洛阳为东周，也是空壳。周天子一点也做不了主。你们不论学什么学问，历史

必须先明白，你们学《论语》有感想，但是空洞；吾也有感想，却如身临其境。从前吾在内地，民国三年袁世凯以后，南北割据，民国就分南北，各省独立，有如周家，像周朝啊、周家一样，里面啊。各据一方，各自独立。周天子只是一个空壳。那民国三年袁世凯以后，这个南北金华割据，民国分了南北，各省都独立了。内战打了50年，北方有日本在后面挑拨唆使，南方有英美在后面挑拨唆使。打得无兵饷，就借外债，让自家人打自己人，总是外国人得便宜。所讲的这张经文，无如身临其境，不是听故事。事到如此，不打也不行，想后悔也迟了。后来日本打中国，又偷袭珍珠港，必须会选择，到时靠谁都不重要，大家要学见识。这一段完全是历史。所有鲁国政治由三家把持，鲁军空壳子没有用，凡干政治都是三家的臣子，不是国家的臣子。如民国初年各地不听中央，周朝此时鲁国以祭祀最霸道，做官都是做三家的官。孔子弟子出来做官也是如此，这种官难做。国家有宗庙，有社稷。有注解说社稷各有谈，天子曰大社，诸侯曰国社，大夫也有社无己。这是王夫之的注解。另外郑康成的说法，社稷不分，有社坛无稷坛，到王莽才分社稷。这种说的是周朝，但未到王莽时，所以王氏的说法并不是周朝的制度。季子难问，仲由难求，可谓大臣矣。季子难为季氏大夫的子孙，名子难。这时仲由难求都在季家做官。季子难问孔子，仲由难求在我们季家为宰臣。言外之意是冉求、仲由此时是小宰，很不错了。若孔子赞成，让他们做大官如何？孔子对三家不满，又了解自己学生的能力，如何回答？说话如唇枪舌剑，说错就坏了事。一句话有一句话的吉凶，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所谓失言之殿，不可为也。现在台湾的乱，就是乱在言论、报纸；全世界也是乱在耍嘴皮子。今日时兴讲演，现在呢，这个很流行的讲演现在的名词名嘴那讲的是天下大乱了，除非原子弹下来，或者乱不停这是写入老人他的看法。子曰：吾以子为义之问，诚犹以求之问。
所谓大成者以道。

事君不可则止。孔子回答：不至可否啊，不至可否啊，也没有说好不好。那么孔子回答了啊，他说：我以为你今天来问我，以为有什么奇异特别之事，不过是冉求与仲由问他们二人，这是什么大事？你问做大官的事，孔子答大官应如何如何，他们二人可以不可以用，你自己裁定吧。那你自己去斟酌去裁定。这是孔子的回答。所谓大臣以道事君，以道治国。中国的治国之道，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贯的办法，名为邦本，就是要以仁义五伦治民。礼运大同篇就是治国家的大道。君必须靠臣帮忙办事，用治国爱民的方法爱民，人民自然会保护国家。有民持有财，财善则民聚。以道事君，若君不听，要委曲婉转劝谏，三谏不听则去。再说国君就讨厌了，例如伍子胥的劝谏被吴王杀了，三谏不从，不可则止。如何止？原先是以道治国，君不听就要亡国啊，这个君王啊不听劝谏啊，不以道来治国，那这个国家呢必定亡国啊。那么做臣子的呢，我不能陪你亡国啊，劝三次不听就可以离开了，就可以离去啊，这是做臣子的责任。领薪水若敷衍了事，自己咽不下去，虽有钱可领，若国君不听人的劝谏就可以走。更有钱不要而不走的人，虽然不能合谋也不离去，他要为君尽义务。这种人并不是怪人，这种人对得起国家，只是国君自己不听而已。孔子如此说恰到好处，今由以求也，可谓俱臣矣。现在仲由以冉求，可谓俱臣矣。俱被俱，聊备一格，他们现在所干的正是这一套。当臣子办得恰到好处，曰然则从之则已。子曰：士乎与君亦不从也。季子然听到孔子的回答还不开窍，仍然在问，那么叫他如何办，他们就如何办吗？这个是季康子在问了，那如果叫他们如何办，他们就会如何办吗？这是改问了他们服从不服从的问题。既是独霸一方，有篡位的意思。孔子答说，但是呢，要看所服从的是什么事。若要他杀父杀君，他们也不会跟随去办。孔子不明说，意在言外。这二人在季大夫家做家臣，到中央去杀父杀君吗？杀父杀君是三家，你们三家若办杀父杀君的事，他们就不干。那么这是孔子意在言外的一个回答。
啊，这个回答呢啊，恰到好处了啊，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22章，子路使子高为惠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名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勿夫宁则。子路在季氏家做宰官，季氏地大，国人不少。会是今山东会县，就是现在呢山东省会县，缺乏人才，找子路举荐人。但是要为季氏举荐好人还是举荐坏人？若为坏机关就举荐坏人，好机关就举荐好人，那你要为他负责任吗？你要为他负责任吗？无论举荐好人坏人，好人举荐给好机关，坏人举荐给坏机关，那你要为他负责任吗？这个写儒老人讲了一个问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要为他负责任吗？无举荐的人必定靠得住，最低限度品性要好。举荐的人出事了，若袖手旁观，那不可以。做人应当负责任。那么这一段话写儒老人讲如果他举荐的人必定是要举荐靠得住的人，最低限度品性要好。那才能其次了这个是最起码品性要好。举荐的人出事了那么自己举荐自己介绍的人如果到那个机关去办事出了事情了，出了纰漏了，若袖手旁观，那举荐的人你介绍人如果在那边袖手旁观都不管，那不可以。做人应当负责任。所以写儒老人讲被举荐的这个人出了事情举荐的人就要负责任。子路使子高为惠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选择子高到惠帝当宰官，一派子高去派子高去。孔子一听就说，贼夫人之子，贼是害，夫人这个人你怎么害了这个人家的孩子，好好的孩子让你害了。子路早就明白孔子的意思，好人也不能举荐到坏处去，但是会举他出来做官，并不是要他出来升官发展。

发财。我己见人，怎会让他学坏？凡事不要责怪对方，省察自己做对与否，在自己身上找错处就成功。子路以为，我为什么会害他呢？以下子路的答话看起来似乎不切题。子路曰：“有名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路说，既然当了会县的宰官，又有人名，又有社稷，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路因子高是好人，或许学问、年龄、阅历较差，所以孔子才会说害他吧。这点无人不乱猜测啊。那么这里写入老人讲啊，那么他不乱猜测。只因子高的学问不足，所以孔子说学问备好后到时候再出来。子路说，难道读书才是学问？经验阅历不是学问吗？有名人社稷，慢慢就有经验阅历，学问就有了。春秋时代，学问不够的人便出去做官的大有人在，并不是子路开端的，但是孔子却可惜这个孩子，所以如此说。现今国家用人，农工商法医各有门类，各有主体，毕业后派差事，如财政部缺人，派学交通的，医学单位缺人，就派财政博士去。今日是以学生为试验品，以百姓为试验品，以病人为试验品，老百姓倒霉。实验好了，我长学问；实验坏了，我不负责任。大家以后绝对不要拿学生、百姓当实验品。当了差事，晚上就要拼命去研究，把学生、百姓当实验品，将来就得变畜生还债。聪明人不欠债，所以古人说吃亏方占大便宜。子曰：“是故勿服吝啬。”子路所答是当时的状况，孔子也知道，以下便轻描淡写责备他：责备而不责备。令口很会解说，就是说你这令口让人讨厌，不痛不痒的带过去了。历代很多著书揣测说孔子到底责备谁，其实不必如此猜测。那么写入老人讲啊，历代很多注解啊、注疏揣测说这段话啊，孔子到底在责备谁？那写入老人讲啊，其实不必要如此去猜测。好，那么这一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23章。这章书雪儒老人讲的比较长，我们分几次来学习。子路曾皙冉有公。

不虚华事作，子路征西南有公虚华事作。子路等四人跟孔子谈话，并未指出是在哪里。老师坐着，弟子侍奉老师，孔子说话。这段有二种说法，一说因为我的年纪比你们长，你们不要以我年长，看见我就不敢说话，不可太拘束。在这里我与你们说话，你不能说我不知道。啊，那么雪路老人开头给我们说明那么这个一段经文的大意这个意思。今天晚来的同学就吃亏了，这篇很难讲，你们都看过注解，我讲的和注子不同，不可起疑心，因为我所说的和这些注子就是不同，但是也有采取其中若干看法。因为《论语·集释》的注解是集合众说，要读者自己采取。其实《论语·集释》采取的注解还不全，其余的注解还多，比集释多十倍以上。我今日所说的极容易，因为我是择重要说，一以贯之，所以听的人听得似乎很容易。再者，今天的讲法要先讲字，懂字之后再懂文理，再懂动态，再说大意。这节书的字、文法、神情，最后听完应如何学，必须懂大意。但讲的时候是倒着讲，若不先这样准备，你们虽然有先看了，仍看不出所以然，听也听不出所以然。先讲大意，心中先有印象，再听就容易懂。如佛经先讲五重玄义，再听经就容易明白。五讲经先讲经文，再讲五重玄义，人容易懂得。经文字句不可变，但是教的方法不一定。集释中没有结论，大意就是结论，先听结论。子路四作，这是开头的一段，这一段很重要，有如阿弥陀经十六尊者的开场好像这个经典的序分了开场。这点就很重要，这四人虽是子路列在首位，这是与座次有关系，并不是因子路年长，如其他章就不一定是子路在首那么这一章书子路排在第一个为首的这是座位的次序。这是在哪里试坐是在哪里坐呢大概是在孔子的住处或城里的教室。学生坐次常改变，那时候铺席子，铺上一把短机，四人一机像茶几我们客厅这个桌子长长的长者或单独一机这个长者自己单独一个桌子。这次去老师那里没有特别的事，孔门师徒常常聚会，偶尔都会聚在一起

老师单独一席，其次三人一席，另一个人不与他们坐在一起。与老师常聚会，今日是离不开皮包。孔子学生是离不开乐器，纵使不带着，孔子教室也有乐器。这是会场情形。事做是学生都做，若正事则依坐次，或坐或站不一定。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物无已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获之耳，则何以哉？再来第二段，就出了问题。闲谈之中啊，开始正式谈话。这节是这张书的主要问题，重要在此段啊，重要就在这一段啊，这一段话。孔子住在曲阜城里，朱弟子也在曲阜城。啊，这个曲阜啊，啊，这个从前交通不便，曲阜城外的人就不能出来。孔子看着这些人，这四个人都是很重要，四人都没工作，这是重要点。这四个人是何等人物？为什么都没有工作？国家不要人才，还是人才不出来？有注解说是孔子不出来做事，或国家不用人，究竟是哪一种说法？孔子成天教学生修齐治平，孔子志于道，心在修齐治平的大道上。但是办这些事用什么来办？要治道、聚德等，在仁义道德上办。如今这个道人不听，天下是无道的时节啊！现在的人啊，不听这个道了啊，所以天下就没有道了啊。孔子是鲁国人，爱鲁国，应在鲁国做官。所以杨霍问孔夫子为什么不出来做官，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如今天下无道，争权夺利，到任何一处人们都听不进去，但是也不能枉道求受啊，这个道啊啊，也不能像商品这样去求售，去求人家来买啊！啊，这个，如果去求售啊，那这个人呐，他就不会尊师重道了啊，不会尊师重道啊。那么这个对这些人也没有帮助。其实与魏国夫子、男子联络，和米子虾联络就可以从政，但孔子不愿意。啊，这个就是说啊，去跟这两位人，男子是魏国的国君的夫人，啊，靠这个关系啊，那么就可以去从政啊，孔子不愿意这么做。所以第二天就走了，并不是不干，而是隐居与求道。国家不用，隐遁而去。但是孔子一生的志向还必须求发展，不做官可得英才而教育之，预备有用时就大有人在，还是为社会为大家。就是先培养人才了，将来国家呢要

用的时候啊，那就有人了啊，所以还是为社会为大家。有一回孔子对颜回说，国家用我们，我们用之即行啊，国家如果要重用我们，我们就用之即行啊，不用我们就舍之则藏，就藏起来啊，不必出去叫卖。这点别人做不到，唯我与尔有是乎？我为你们先讲文化，注重起承转合，会作诗就会讲。如今的作诗者如泥瓦匠盖房屋啊，那么写入老人讲啊，啊这个会作诗啊，就会讲啊，这个他先讲文化啊，注意这个文章的起承转合。子曰：“以无一日长乎尔？”子曰：“以无一日长乎尔？”一字有多义啊，一个字都有很多个意思、意义、义理。例如这一段的两个以字啊，所以这个以字讲法就不一样。先讲字，文章有字眼，作诗有诗眼，字有字眼。不懂必须问，不可妄作聪明。五，采取各注字，然后选择其中合理的来说。以有三义：一，直也；二，因也；三，用也。我的解释都有出处啊，所以以这个字有三个义理啊。第一个是指停止的止，第二是因啊，原因的因，因为的因；三呢，用作用的用啊。写入老人的解释啊，都有出处。以无一日，以因也啊，因着我啊，或者说因为我长乎尔啊，比你们年长一日，不必问我比你们年长多少，即使是长一日啊，就是年纪比你长一天啊，早你一天出生。也是长，就是长乎尔啦，啊，就比你年长，也就是说，我老，有了年纪了。而指这世人，物无已也，居则曰：不如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物无已也。物无也啊，物就是无啊，无也。以啊，有的注解采直也，有的采用也啊。以这个字啊，所以的以这个字，有的注解呢，采取这个直的意思，有的采用作用的意思。别因为我而止住不说话。有人说我没用处了，我有了年纪了，没用处了。另外有人说我有了年纪，跟你说话，你别不答复我。无采用意啊，这个无是写入老人自称啊，他采取用的意思。我有了年纪了，不行了。不能干了，老而无能，不能用了。正和孔子在家贤者的时机。不能用怎么样呢？你们世人还年轻，虽然我在这里教书，但是你们还必须干，可以隐居与求去。

0: 但是在家玄机可不能发牢骚说不我知也啊，人家不知道我，不认识我啊，你有学问，有道德，有才能啊，人家不知道你，不会重用你啊，那个自己不要发牢骚啊，要像这个邪恶篇啊第一章书讲的啊，人不知而不愠啊，人家不知道不认识啊，自己心里啊也不发牢骚不埋怨。如获知耳，假若是大家知道你，你出了名，则何以哉？你拿什么用呢？这段等于经的正中魂啊，这段经书啊，等于是啊佛经的正中魂啊，正中就是一部经啊主要的部分。好，那么这个《先进篇》第23章啊，协助老人讲解很长啊，所以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啊。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今天啊，是大年初六啊。那么在台湾的公家机关啊，开始上班。那么我们今天呢 接着来学习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今天非常难得啊，我们有北京的同修啊来现场啊。刚才啊，我在开视讯会议啊，在英国伦敦啊、香港、台北啊，我开了一下子打个招呼，我就上台了。后面呢，给这个庄慈庄善啊代表。我们老和尚啊，想到伦敦去办一个教汉学的，我刚好认识，我们台北的同修啊，许居士啊，介绍啊，北京一个马居士啊，他在伦敦啊办学校，那我就把他介绍给老和尚啊。所以要我去开会啊，我请他们直接啊去交谈。那当然我们敬老和尚啊，要推广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啊，这个文字学是第一关啊，第一关。刚好啊这个因缘啊，马居士在那边啊也办了很多中文学校啊。所以我是乐观其成啊，做一个介绍啊。那么我们讲这个观音经啊，因为北京的同修第一次来啊，也要报告一下啊，因为我们净宗啊都是修无量寿经的，怎么会变成观音经呢？因为呢我接了好几个学会我在10年前接了一个观音佛学会理事长。那么这个学会啊成立20几年他也是申请社团全国性的。我看他们的组织章程啊，还有曾经做的一些事情啊，大部分啊做一些社会上啊慈善救济这一方面的。那么这个佛学会啊，学是学习一个会所。那么观音佛学会啊，从这个招牌来看啊，就是学习观音菩萨经典的。但是呢，我看那个章程啊，也都没有提到啊，学这个观音三经，都没有。也没有请过法师讲过这个经。完全没有这个记录。所以这个招牌啊，叫观音佛学会。但是呢，我看他这个章程内容啊，似乎对观音菩萨很陌生的啊，但是呢，知道有一位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大家呢知道这一个，他没有学习这个观音菩萨的经典，他大概就会联想到啊，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我们也要效法观音菩萨来做一点好事。我们社会上啊有一些慈济的啊这些事情啊，也去随喜啊去做这些慈善救济这方面。那么这样对观音菩萨啊他的这个内容啊是很陌生的，只是听说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当初啊，我想成立这个社团的这些人啊，也是一番的善心，是社会上啊善心人士。那么用了这一个名称，用这个名称，那用这个名称呢非常好，因为啊。符合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年讲的佛陀教义。教义啊就是要教要学教学。啊如果不教不学我们就不知道啊这个佛法的真实意。啊这真实意我们就不会了解。因此啊我接了这个协会啊，可能观音菩萨呢给我这个任务啊，当初啊那个慧弘贵居士啊，他是弹古筝的，他去给人家接这个协会，做了两任理事长，他说他到期了就交给我了，我说这个不行，你去那个时候我们那一年啊我们老和尚79岁啊，那个时候他老人家住在北京，就10年前，今年89了，10年前啊住在北京啊，我就给慧居士讲，我说你去北京啊请问老和尚行不行啊，他就跑到北京去请问老和尚了啊，所以要把这个观音佛学会交给我，师父一口就答应了啊，满口就答应啊，他就回来说师父答应了啊，师父答应了，我就没有理由再去推迟这个事情啊。因为师父答应的事情啊，我请他去问师父，师父答应了，我就不能再推迟。所以啊，我就接了这个协会下来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在想啊，我们协会啊。不做金忏佛事，就是啊，要介绍啊观音菩萨的经典，给大家呢认识观世音菩萨啊。因为我们社会上的一些慈善救济啊，已经有很多单位在做了啊。特别我们台湾呐、啊，花莲慈济功德会，他们是专做慈济的。他们做的很有效力，很有经验。因此啊，我们有一些要做慈善的啊，我们就转给他去做啊，他带我们做，我们就哦做的会比我们更好，所以我们也就哦不用啊再个别去做了。啊，除非有特殊的因缘啊，不然我们就不需要再个别去做这方面啊。因为这方面呢、啊，有道场啊做得比我们好啊，我们就给他随喜就好。这个有好事啊，好事有人做，谁做都好啊，我们随喜赞叹。那么先讲观音经这个事情啊，那就。很少。那么我看了显教的这个观音三经啊，自古以来啊注解都非常多，特别是

是普门品啊，最普遍的就普门品啊。再来就是楞严经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华严经的观自在菩萨章，这三部经啊称为观音三经，是属于显教的经典。那么密教的经典啊，讲到观音菩萨那就更多了。那么我为什么选择讲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呢？因为我看到啊，印光大师啊，他在文钞里面啊，哦，曾经啊，他持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大悲咒啊，在二战期间啊，祖师都持大悲咒啊，加持这个香灰，还有米，还有水啊，如果近的地方啊，他就用大杯水结缘啊，帮助啊这些居士啊有一些疑难杂症啊，生重病的啊，冤亲债主来干扰的，比较近的啊，他就结缘了大杯水啊，特别临命中啊有那个冤亲债主干扰啊，这个神智颠倒，把他大杯水啊，去给他喝啊，给他洒，那么他就能安详啊，念佛往生。那么远方的呢，他就寄那个大杯米，用米啊，还有香灰这两种啊，因为远方就不能用水了啊，不方便寄。那么如果要远方要喝呢，那个水跟米就是泡开水啊，这个米一次泡七粒啊，这个开水，这个灰啊就是少量啊，这个香灰泡水啊，然后呢把它搅拌啊，那个香灰啊沉淀，喝上面那个水啊。这个小时候啊，我母亲常常给我们喝这个啊，去那个不是拜观音菩萨，是拜神的啊。我们常从小喝到大的啊。那么以前那个香啊，它是药草做的，所以它那个可以治病。现在也是化学香啊啊，特别大陆也就化学香，那可不能喝了啊，那喝了可能会中毒了啊。你要买那个天然的啊，那个香灰。所以印祖那个时代呢，他有加持这个大悲灰跟大众结缘大悲米啊，远方啊用寄的，所以我看到印祖文钞啊，那么祖师也送持啊这个跟大众结缘。那么特别这一部经啊，讲到啊，要念大悲咒之前啊，要先念阿弥陀佛啊，要专念阿弥陀佛啊，还有呢，念这个咒啊，菩萨可以接引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部经有明显的经文讲到西方净土啊，那观音三经啊，就没有这部经这么明确的讲到啊往生西方，是有这个意思啊，但是没有这部经讲的这么具体啊，这么明确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因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啊有很多佛门的弟子啊，诵持大悲咒的人很多啊，不管啊他有没有听经闻法啊，对这个道理懂不懂啊，不懂道理不懂教理的人啊，持诵这个咒啊也非常多啊，有很多啊
一生持大悲咒，但是他也不知道这个大悲咒怎么来的啊，他也不知道。因此啊，我想，这个经啊，自古以来啊，我去找注解呢，都没找到。古经啊，找没找到。其他这个观音三经啊都有注解，就这部经没有注解。因此啊，我就想到啊，接着观音佛学会啊，就来跟大家学习这部经典。一方面呢、也符合这个观音佛学会啊这个名义。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给喜欢持诵大悲咒的同修做一个参考。让大家呢对这个观音菩萨啊大悲咒多一些认识。当然最重要啊，我们还是要修行啊，能够功夫得力。那么大悲咒啊，在中国佛教呢，可以说非常普遍的啊。你看，在一般传统的寺院啊，晚课、早课都有大悲咒。我们佛期啊，洒净也有大悲咒啊，因为洒净就是要念大悲咒，所以这个咒语啊，用的也非常广泛啊，还有放生啊，这些都用的非常广泛。那么持咒啊，我们懂得一些教理啊，对我们持咒念佛用功都是有一定的帮助。那特别啊，我们功夫还不得力，这个经教还是需要的。如果我们这个老实念佛了，功夫得力了，那当然啊，经教可以不用。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接着啊，我们去年呢、没有讲完的地方啊，我们接下去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第二行。28页第二行，那么网路前的同修如果有经本，就翻开28页第二行啊，或者你有不同的版本的经典啊，就找这个经文的地方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段啊，我们对一对地方。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我们今天啊，算是第三次的学习。因为之前啊，我们这个经学习过一遍。那么在去年这个十月我们同修有请我讲一个专题如何如理如法诵持大悲咒里面也有揭露这段经文我们也刚刚学习过在年底刚刚把这个专题讲完讲圆满。那么这个
一段经文啊，我们是接第二次习讲的啊，就是上次啊，我们讲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是接前面这一段经文啊，这个大梵天王啊，请问观世音菩萨呢，大悲咒的相貌啊，这个相貌啊，就是它的内容。那么观音菩萨呢，那么讲的十一种心啊，十一种心。这个心啊，这十一种心就是大悲咒的相貌啊。这十一种心展开来了，那就无量无边了。那么这一段接下来啊，也是观世音菩萨呢教我们用什么心态来诵持这个大悲神咒，这个非常重要。前面讲了大悲咒的相貌，讲了十一种心，我们总是要学习。观音菩萨此地讲的，若善男子善女人，若是假若，这个善这个字啊，在佛法讲啊，就是有善根，有善根的男子女人啊，称为善男子善女人。我们在阿弥陀经看到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是弥陀经的经文。那么学习佛法，不但净土法门要善根，学习一切法门都要善根。那什么叫善根呢？善根是你接触到佛法，闻到经典，能够接受，能够理解，那么这个叫善根。如果听闻到佛法不能接受，不能理解，这个就没有善根。因为不能接受，不能理解，那他就不愿意继续再学习了。这个我们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有善根的人啊，他会欢喜来听闻这个经典。没有善根的人啊，他是不会来听闻这个经典。有善根的人啊，再远的地方啊，他来了啊，他都会来听闻经典。这个我们在眼前都可以看得到，再远的地方啊，他都会来啊。我们北京的同修啊，坐了一趟飞机那么远，跑到这里来听啊，坐在我们这个小讲堂啊，那有善根呢。那没有善根啊，就在我们这栋大楼他都不会来啊，从来没有进来过一步啊，大概来探个头看一下，大概都没有啊。
啊，那天天经过啊，天天看啊，但他为什么不来？他不接触啊，我们都招牌都很明显的啊，他就不愿意来。那我们过年过节也都会送礼啊，敦亲睦邻嘛。那么这个说明啊，每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啊不一样啊，因缘有了。有这个因缘，这个机会你碰到了，但是呢，这个善根不足啊，或者没有善根，他就不愿意啊来接触，他不愿意来接触。所以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在佛法的标准来讲啊，就是只有善根福德啊这样的男子、女人。啊，那么遇到这个因缘呢，他就乐意啊来接触、来学习啊。所以说明啊，这个学佛的人都是有善根的人啊，过去世啊、生生世世都学过的。这个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如果你过去世啊没有在无量诸佛种植深厚的善根啊，你这一生不会遇到佛法，遇到了你也不相信啊，等于也没遇到啊，不相信不接受。这个佛在无量寿经啊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啊。那么有这个善根，当然啊，以弥陀经的标准来讲啊，善根要多啊，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所以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善根少了不行。那没有善根呢，他连看都不看一眼的啊，甚至有的还毁谤的，还大有人在。啊，他来批评诽谤的啊，大有人在啊，那就没善根了。啊，没善根呐，我们总是希望啊，给他种善根啊。他看一眼呐，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现在不能接受啊，来生来世啊，他的善根慢慢成长，他就会接受了。那么我们现在呢，有善根了。那么善根有没有达到经典讲的这个标准啊？如果达到这个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的标准啊，当然啊，我们在短时间啊就能成就啊。如果我们修学很长时间呢还没有成就，那这说明啊，我们善根福德因缘都有，但是不够多啊，还比较缺乏。那缺乏没有关系啊，我们这一生啊可以给它补足的啊，可以给它补充的。那么在净土念佛法门啊，那怎么去补充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呢？多念佛啊，佛号啊念越多越好。啊，或者念经、听经闻法，这个都是补充我们那个不足的善根。啊，善根啊是能理解，啊，福德呢是去落实，啊，去把它做到，这个叫福德。啊，那么因缘呢，就是我们有这个机会，啊，听闻这个经法，啊，所以福德呢，就是去落实啊，去行啊，去把它做到啊，这个叫福德。所以我们这一生啊，是可以把这个善根啊，给它补充到。从少善根福德因缘呐，可以给他补充到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
那么这个例子啊，我们敬老和

上啊，可以说它是活生生给我们一个视线啊，它是从啊视线这个没善根啊，到有少善根啊，到现在呢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它视线是这样。为什么说视线没善根呢？因为小时候啊，在学校念书，老师都给他们讲啊，佛教是迷信，啊，是多神教，啊，所以人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从小呢，老师就这么教嘛，啊，那看看呐，啊，的确呢，去庙里看看，的确这些人都是迷信的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提倡这个科学。啊，提倡科学啊，看看啊，这个都没有科学依据啊，那就认定啊，它是迷信。那迷信的东西呢，当然就不需要去学习了啊。所以年轻的时候啊，他对这个佛教啊就很排斥啊，好像搞得太复杂了。这个宗教还没关系，还是低级宗教啊。那高级宗教是一神教，低级宗教是多神教。所以对佛教呢都没好感啊，根本没有那个念头啊要去接触，根本没有。那么到台湾来啊，他想啊，以前在这个他那个年纪啊，十几岁的时候啊，刚好抗日战争啊，一天到晚逃亡啊，他们在老师带着学生在前面跑啊，后面日本人机关枪在打，从南京啊一路跑到贵州去啊，所以老上常常给我们讲啊，他用两只脚走路走了十一个省啊。所以他那个腿力啊，就是那个时候抗战时候练出来的啊，两只脚走十一个省啊。后来到了台湾来啊，战争战乱啊，那么家庭经济又不好，当然没有办法升学了。读到初中啊，也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到台湾啊，跟军队过来，他也想在充实自己啊，所以就想到学校去旁听啊，他对哲学有兴趣啊，所以就一直去找这些有名的教授啊，后来找到台湾大学方东美教授啊，教哲学的啊，这个他觉得比较适合他的口味啊，就是去向他请教啊，向方教授请教。那么当时啊，60年前啊，在台湾大学啊，方教授啊，不同意他到学校去。他说：“现在呢，学校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啊，你去学校啊，听课啊，会大失所望。啊，这个教授给你这么讲，那个教授给你那么讲，啊，一个教授讲一样，到最后啊，你不知道谁对谁错，无所适从。”那么他听了呢，也蛮失望的啊。那不能去学校旁听，那就好像意思啊，老师就不接受了。后来方教授给他讲啊，说你这样好了，你礼拜天呐、啊，每一个星期天呐、啊，早上9点到11点到我家小客厅单独给你上课啊，那是太特别了。那么他能够得到方教授单独的传授哲学啊，也是一份恭敬心啊。当时当军人啊，没钱啊，很穷的啊，根本没有钱供养老师的啊，那买礼物也买不起的啊，勉强啊能过一个生活啊。但老师看他呢非常恭敬啊，就特别给他开这个课。
那么从这个他要学哲学嘛，啊，从这个西方哲学讲到东方哲学，讲到印度哲学，啊，最后一个单元给他讲佛经哲学，啊，特别是华严经，啊，那么我们陶上啊听到说，哎，佛教不是迷信吗？怎么会有哲学呢？方教授跟他讲啊，然后你年轻不知道啊，他说释迦牟尼佛是这个世界上啊最伟大的哲学家啊，佛经啊是哲学最尖峰的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他被这句话打动了啊，那个时候啊才开始到寺院去找佛经来看。啊，因为方老师啊，方教授特别给他讲啊，现在呢，你到寺院呢也学不到佛法，那佛法在哪里呢？在经典里面。为什么在寺院学不到佛法呢？古时候的寺院呢，法师都有讲经说法，现在寺院呢，讲经说法几乎微乎其微，很少很少，啊，偶尔啊，点缀点缀，啊，大部分呢，啊，做经忏佛事。啊，只有形式，不知道内容。啊，因此社会大众啊，也就对佛教啊产生很多误会了，不认识、不了解了。啊，所以方教授给他讲啊，佛法在经典里面。啊，你到寺院啊，那些法师他也不讲经，啊，你学不到啊这个佛经哲学。所以劝他去看经典，那个时候啊，他才到寺院啊去借经典来看来抄啊。六十年前呢，啊，这个印经啊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啊。你要一部经典啊，寺院有大藏经，而且还不能借出来，你要在寺院里面呢，啊，自己带纸带笔去抄，像古时候一样抄经。那么他学了佛啊，啊，那么这个过程啊，常常在讲习当中讲起他学习的过程。啊，前面三十年啊，老师劝他修净土，他学这个，在家就学讲经，啊，出家呢继续讲经，特别喜欢啊华严经，特别喜欢啊妙法莲华经啊这个大经啊，他很喜欢。所以前面三十年这个大经大论啊，包括小乘经典也讲了不少啊，讲了很多啊。那么老师呢劝他修净土啊，这个雪庐老人啊李师公啊劝他修净土啊，他不反对，劝他看印光大师文钞，他也不反对啊，但是呢还是没有真正的接受。那么到了三十年后啊，他相信净土啊是讲华严经啊，讲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有一天啊，他忽然想到啊，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每一位善知识五十三个善知识代表五十三个不同的法门。那善财呢？他是修哪一个法门？啊，后来仔细一看啊，第一个善知识德云比丘教他念佛，最后一个善知识第五十三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那么一头一尾啊。那当中全包括了，原来啊，才发现这个善财童子啊，他彻始彻终就是修念佛法门啊。这个时候呢，他才死心塌地啊，接受这个净土啊。在之前呢，啊，刚开始是不相信啊，后来是不反对啊，但是还没有真正接受。三十年后啊，讲华严啊，
发现到善财原来是

彻始彻终都修念佛法了，这时候他才彻底接受了。啊，那么接受之后还是讲很多经论，那现在这个80以后啊，就专讲85岁以后啊，专讲这个无量寿经了。啊，一方面啊，年纪也大了。啊，那么这个华严啊，也原来啊想要讲一遍啊，可能也没一年再讲了啊，大概讲了四分之一吧，大概。那这个就他老人家就交给啊后面啊有年轻的法师啊，那有人啊发心啊来接着讲啊，他年纪大了。来历不多啊，所以他选择啊这个无量寿经啊。现在这个无量寿经的深度啊，这个一门深入啊，60几年的学习啊，当然那种深入，这个不是以前可以相比的。那么这是讲到有关善根福德因缘。那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凡是你能够接受啊，你发心要诵这个神咒，那都是有善根的，善根福德因缘啊。纵然少啊，少还是有善根福德因缘啊。如果没有啊，没有善根福德因缘，他纵然遇到他也不愿意接受。所以啊，我们今天有缘啊学习这个经典啊，大家都是有善根福德因缘的。现在的课题啊，就是我们要达到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么下面呢，就是给我们讲这个诵持这个神咒啊，要用什么心？啊，下面呢，第一个就是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啊，诵这个大悲神咒啊，要发心呐，啊，发什么心呢？发广大菩提心。那广大菩提心具体的表现在哪里呢？誓度一切众生。那这发广大菩提心啊，就是我们做三十系念啊，每一时都要念忏悔句啊。那么前面忏悔句念完了，后面接着就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啊，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誓度一切众生啊，就是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发了这个心，啊，发了这个心啊，我们一定要明理，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不明这个道理啊，我们就是念一念啊，这个心呐、啊，不知道啊，相应不相应啊？往往啊，我们念的这个四弘誓愿啊，都是有口无心啊，我们。口中啊念的这个文字都没有错啊，念的蛮标准的啊，念的也挺好听的啊，但是呢，我们有没有真正发这个心呢？

啊，那么四度一切众生啊，四就是发这个誓愿啊，要度啊，这个度就是帮助的意思。一切众生，那就所有的众生啊，你都要发愿去帮助他啊，要发这样的心。那这个就不能有分别了啊！啊，那个这些众生，我比较喜欢我去度他啊。那另外一些众生呢、啊，看了我就不太顺眼，我就不度他啊。那这个跟这一愿就不相应了啊！啊，跟这一愿就不相应了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最近这些年常常跟其他宗教的啊这些传教士啊交流啊，有一次到日本啊东京跟那个石井牧师交流啊，啊石井牧师基督教。那么有一次啊。那次我有去啊，去参加，跟老和尚交流，老和尚就讲啊，啊，他知道啊，石井他是信基督教的，那基督教啊，都讲一句话啊，说神爱世人，神爱世人。那我们老和尚就给石井牧师讲，他说那个神啊，爱我不爱你啊。他说怎么会爱你不爱我呢？我信基督了，那神一定爱我啊。那你没有信基督，那神应该是不会爱你啊。啊后来我们老和尚就跟他讲了啊，说明这个道理啊，为什么神爱我。啊他说神爱世人啊，他这个上帝啊他有没有说哪一种人我爱，哪一种人我不爱啊？他没有这么讲啊，他是讲神爱世人，那世人就是所有的世人他都爱咯啊，不管你信什么教，他都是世人嘛，上帝都爱。那老和尚讲啊，我知道神的意思是这样啊，我明白神的意思，他什么人都爱啊，我了解他的意思啊，所以呢他爱我。那你不了解他的意思呢，他爱你你接受不到啊，因为你的心跟神不一样啊，因为神爱世人，那你不爱世人啊，你只爱一些人，其他的人你就不爱了。那你这个心态啊跟上帝不一样，所以上帝就不爱你，他爱我啊，我的心跟上帝一样，你的心跟上帝不一样啊，上帝爱世人我也爱世人啊，没有分别啊，你有分别上帝就不爱你。那么跟我们佛法讲说四度一切众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他说信佛的我们度他，不信佛那不理他了。那这样啊，我们的行为啊跟这一愿好像就违背了啊。那个这一愿啊佛没有讲啊，你只要度那个信佛的就好，不信佛你就不要去管他了啊，不要去理他了啊，佛都没有这么讲啊。那也没有说啊这个佛教徒你度你帮助他，那其他宗教我们就不度了啊。那这样啊佛经应该讲啊四度哪一类众生啊其他众生不包括在内啊，那应该要这么讲啊。如果讲一切哦，那你就是那个忤逆十恶的那个众生你都要度啊。

所以他这个心就是平等的了。所以下面讲啊，生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心是平等。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他也很具体的表现给我们看，他在新加坡这个团结九大宗教啊，团结九大宗教啊，团结在一起，那互相帮助，互相帮助。那有一些在新加坡有一些佛教团体啊，他们就很不以为然，你也去支援他啊，伊斯兰教啦，他们要什么救济，你也去支援他啊。那么这个都是对于佛经的这个道理啊，他都不了解啊，所以就提出很多批评。所以我们老上有一次在新加坡讲经啊，他就讲啊，那佛经说要度一切众生嘛，那佛也没有说基督教我就不度，信佛教我也不度啊，信伊斯兰教我也不度啊，信天主教我也不度啊，佛没有这么讲啊，只要有因缘他能接受，那你通通要度。所以我们老上啊示现给我们看啊，把这个佛法的道理啊弘传到各个宗教，大家都很乐意接受啊，特别是华严的教理。所以过去我们听经这么讲啊，没有看到一些实际上表演给我们看的啊，我们就对这个概念上啊就不清楚了。只是说诶，看到经典这么写，但是具体怎么做怎么表现我们不知道啊，因为每一个宗教它都自己设定一个范围。那我们佛法呢，普度一些众生呢，其实它没有范围啊，佛门啊只要你能接受它都要度。那么又有一句话呢，佛门又有一句话啊，说佛度有缘人啊，不度无缘之人啊。那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又有违背了啊，为什么佛要度有缘，那没有缘你就不度了啊？那你这个又违背这个誓度一切众生这一句了啊。这句话呢听起来又冲突了啊，好像这个意思啊相违背了。但实际上啊它是没有违背的。啊，佛度有缘人啊，不度无缘之人啊，不是佛不愿意度。啊，佛是要度他。啊，佛度众生呢他是普度。普度。那么普度呢就是说众生能接受，那能接受你就要帮助他了。啊，如果不能接受啊，你就不能勉强。但是也希望啊，能帮助他。啊，像我们在这里讲经，佛教啊，他不拉信徒，啊，不给人家压力，啊，不勉强人。那么佛呢做种种的方便来接引啊，种种方便来接引，但是不勉强啊，不给众生有压力。那你现在不能接受啊，那么先给你种种善根啊，给你看个佛像啊，看个佛的名号啊，先种个善根啊，等你哪一天啊你想来了啊，那么你自己主动再来啊。所以寺院啊讲经啊，佛陀在世的时候讲经，他没有硬性去做什么样的广告啊，就是一般的通

之有了。像古代中国寺院啊，它也是这个挂这个幡啊，就是讲经法会，就像我们现在那个广告啊，那个。

那你不喜欢听，他不会去硬拉你去。啊，今天挂这个床啊，圆形的床，那是代表啊，今天有做法会。啊，你喜欢参加法会的，那你去；啊，不喜欢的，你也不要去。啊，是通知，啊，没有硬性啊，强迫啊，勉强你去听。啊，这是佛教啊。那么其他宗教啊，啊，像我以前大概19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开始听老和尚的经啊。在台北市这个台北工专附近啊，有一天晚上啊，我在那边散步啊，然后有两个基督教的牧师非常热心的啊，一个人给我抓一只手，一直劝我啊，说要去新生南路那个教堂。说我们美国回来一个牧师啊，哦，很会讲道，你不去听啊，实在是太可惜了啊。我说：“哎呀，我没时间啊。”他说：“没关系，我帮你出这个出租车的钱啊。”啊，然后呢，一个拉一个推，后来拦了一部计程车啊，就把一个牧师说：“他先陪你去啊，他先陪你去。啊”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基督教的这个义工啊，就把我带上车了啊。他说：“是车钱不用你付，我来付啊。”那另外一个呢，又在旁边又拦一个人呐，啊，又拦一个人要他去听讲道啊。然后我就哎呀，就上了车了，没办法，然后就只好跟他坐车坐到教堂，那我就进去了。哇，人蛮多的啊。哦，那个牧师哦正在讲道哦，讲的这个津津有味啊，天花乱坠啊。那么我听的。听了很多的，只有一句记得非常清楚，40几年前听的，现在还记得。啊，这位牧师讲啊，他说这个上帝实在是太厉害了啊！你看上帝啊，照我们这个人啊，那个鼻子啊，这两个鼻孔啊，就照向下的啊。如果这两个鼻孔啊，给我们照向上的，我们下雨啊，这都积水了啊。那上帝多厉害！哦，大家听到这样，哦，鼓掌鼓掌。那个时候啊，我已经在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了，我听了就心里在偷笑啊。啊，还有说我在那个我们中山北路那个大同公司啊工作啊，中午休息的时候啊。那有一个同仁啊，他就来给我传教啊，中午吃过饭了，休息时间就给我传教。那时候我已经听老和尚讲经啊，啊，那这些我跟他辩呐，啊，我跟他问几个问题，他都无法回答的啊，无法回答的。然后我觉得说，哎呀，这些你们这样传教啊，这个实在是不合乎上帝的旨意啊，把上帝的旨意啊都没有把它充分表达出来啊，这个上帝啊看到会摇头的啊啊，那么这个啊一种比较勉强性的啊，那不然就是有一些。啊，那个利益交换的啊，啊，以前我们说啊，你送一袋面粉啊，他就去信教了，把祖宗牌位都烧掉了啊，去教堂啊换面粉啊。那么这个跟圣经讲的啊，也都不相应的，不相应。啊，关键呢，啊，就是他没有真正的，啊，理解啊。圣经它的真实义啊，就是跟学佛的人一样啊，佛弟子啊，他不解如来真实义，把佛经呢都讲错了，啊，讲扭曲了啊，这个啊，当然啊，就不能帮助世人了。

但佛法讲啊，你就不能度众生了、啊，你是要把众生度到哪里去啊？所以这个四度一切众生啊，它就是没有分别心的。我们要发这个心。那么佛门讲啊，佛度有缘人，无缘的人佛度不了。那不是佛不愿意度，发的这个愿啊，就什么众生都要度。但是要看因缘，看因缘，这个众生他现在他因缘还没有到，还不成熟，要等待因缘，不是不度他，是现在呢，他还不能接受嘛，等到哪一天呢、他能接受啊，甚至呢，他动一个念头能接受，那佛就及时就会去，就有感应，就会去度他。如果他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佛又一现在前了，免得他生烦恼我们帮助众生这个心是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别说哪些众生要帮助，哪些众生不帮助，都是要帮助这个叫我们发这个愿就是说不要分别。所有众生你都要度但是众生这一方面呢每一个众生他的因缘不一样，时节因缘不一样有的比较成熟了，我们要帮助他了他能接受了。那还没有善根的，帮助他种种善根像现在我们这个印这个佛号贴纸啦，贴在车上啦，贴在大门啦，过去台湾啦就贴在电线杆，那在外国是不能贴电线杆的，那就贴在车上最车上让别人看到他也种个善根贴在自己家门口以前早年他40几年前那时候我年轻的时候也蛮喜欢看电影那老和尚就那个时候讲经就给我们讲你们这个看电影也可以做一些给众生种善根的因缘就是一个月花个几十块那每一场放了后面它都有一个广告就是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增福慧消业障然后那个字就打出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依教奉行了，我就去我们戏子那个乡下那个电影院也常常去看电影，然后去给电影院讲，然后就帮我打这些他就打了，那我就去看看完电影，果然打出来了你去看电影的人他就种个善根了。那这个也都是度众生的一种方法。那现在就更方便了，现在电脑网络现在这个电脑我们一打开都有佛像啦佛号啦现在有念佛机卫星电视现在就更普遍了。那现在手机一发那这个很快就传播出去了。这说我们度众生没有分别什么对象但是众生那一方面呢，他现在还不能接受，你就不可以去勉强他像我们楼上这个人，他不来听经，我去把他像那个基督教的义工把他拖下来可能他就跟他打架了。那不是不度他，因为他现在还不想听我们是很想度他不是不度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所以佛讲佛门讲佛度有缘人，说就是说他现在这些人因缘成熟了，他能接受了，那我们当然帮助他。他因缘还没有成熟不度无缘之人，就是说你现在先不要去勉强他，
不度出去，你现在

不要去勉强他，你越勉强他越生烦恼，他越反弹啊。这个不度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啊，那就不度他了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不度啊，这个要说明的啊，说现在呢，不要去勉强他，是这个意思，不是不度了啊。不然呢，听到这句话，哎，那个怎么跟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愿呢、啊，又违背了啊啊，这个好像都有相左了。那实际上啊，我们说明之后啊，你就知道，哎，那个一表面看起来是有违背啊，你了解这个道理啊，你就知道，哎，没有违背，还是要度众生呢、啊，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啊。那么这个一愿啊，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誓弘誓愿啊。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是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我们三十七念啊，每一时都要念。但这个誓度一切众生啊，这誓弘誓愿有誓度有理度啊。你看誓弘誓愿啊，我们三十七念啊，第一时跟第二时都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第三时啊是自性众生誓愿度啊。那么前面二时啊就讲誓度，在事项上，那第三时呢就是理了啊，那这个比较啊层次就比较高了啊，回归到自性了。那么事回归到理啊，理落实在事，这样才圆满。所以华严经讲啊，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事无碍法界啊。我们这个道理啊明白了，障碍。那么在事上啊，也没障碍了啊，没有障碍啊。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理跟事嘛啊，那理事就没有障碍了。你这个道理明白了，事也明白了，事该怎么做也明白了，那理跟事那就没有障碍啊。那到最后啊，入了自性就事事无碍了。我们刚才讲的啊，这个理就是这个道理啊，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众生你都要度啊，你不能有分别心啊，哪些众生要度，哪些不度啊，都要度啊。啊，那又说呢，佛度有缘人，不度无缘之人啊。那这个道理啊，啊，就是我们这个理上，我们这个心态。所有众生我们都要度的啊，不但人要度啊，你看金刚经讲啊，啊，这个金刚经讲啊，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啊，啊，我把这个金刚经这个经文念给大家听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这个是《金刚经》一段经文啊，这一段就是度众生了。啊、这愿啊，理事圆融啊，你看啊，胎生、卵生、湿生、发生、有想、非有想啊，就是三界六道、十法界一切众生都包括在里面啊。那么这些众生啊，都要把它度到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就是成佛了。那么这个是四度啊，那么十无众生得灭度者是理，回归到自性啊，实在讲啊，没有众生可度啊。那我们又想不通了 啊，怎么度了这么多众生又没众生可度呢啊？那无量无边众生那么多，啊、度得完吗？

啊，这个是不是有问题了？啊，这个理通了，你就没有问题了。啊，终日度生啊，终日无生可度，啊，就度众生不着度众生之相，啊，众生啊，这两个字啊，是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叫众生。那么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啊，是缘生缘灭。啊，万法呢，从因缘生，也从因缘灭，啊，所以缘生法，缘生法呢，就是有为法。那有为法，《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它是虚妄的，啊，是一个幻象，它不是真的，啊，你可不能给它当真，啊，当真你就着相。着相有什么后果呢？啊，造成六道轮回、十法界。那不着相呢？不着相，你就超越十法界，啊，你就入一真法界了。啊，所以这个两句啊，如果要引用《金刚经》啊，那有很深的道理。啊，但是如果你能深入啊，实在讲啊，对我们修行帮助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去深入也是值得的。为什么呢？因为《金刚经》前面啊，这段经文讲啊，这个须菩提呀，请问佛啊，这个心啊，应该住在哪里？要怎么样降伏我们这个妄心啊？问这个问题，应云何住啊？云何降伏其心？那我这个是我们修行人啊，大家最主要的一个课题。好，我们啊，常常有居士问我，道法师啊，哎呀，我这个妄念太多了，妄心太多，我都控制不了啊。啊，讲的两个眼睛都红了啊！我前天到双溪啊，一个居士讲：“哎呀，我还是抵不过我的习气啊，妄念还是很多，没办法。”那么，这个是我们所有学佛人呐，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课题。那么，这个课题啊，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讲得非常清楚。啊，因为我们学佛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包括我们修念佛法门也是一样。你修的法门啊，你功夫不得力，扶不住的我们自己的烦恼，很自然啊，你就会起怀疑。这个怀疑就是你没见到效果。如果你有效果了，那你还会怀疑吗？不会了。为什么会有疑呢？因为你扶不住烦恼。扶不住妄想，啊，降伏不了。那么有一些真正啊老实听话真干的人呐、啊，他一句佛号就能扶烦恼、断烦恼、破无明，啊，就一句佛号啊，贯彻到底。像海贤老和尚、郭罗匠啊，他们就是。这种善根福德因缘很多的人，一句佛号就够了，一部经也没听过，一部经也不会念，啊，连个往生咒他都不会念，他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念到破无明了，啊，那么这样的人啊，就是老实念佛的人，啊，这样的人是非常稀有难得的。
那我们想想啊。

反省反省自己，我是不是那样的人？你们我不知道啊，那我肯定不是啊。我先自己先招了啊，因为不老实啊，也不能装老实嘛啊，那个装的还是假的嘛啊，还是不老实嘛啊，反正不老实，我们就要承认了、啊、不老实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间上啊，真正老实、听话、真干的人啊，不多了啊。也就是老实的人不是。这很稀有的，但是过去世啊，善根福德因缘很深厚啊，这一生来啊，他一接触到他，就能老实听话真干。那过去世啊，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有还不深不多，那你接触的、啊、就半信半疑啊，不能啊百分之百完全去依教奉行。总是有怀疑，有疑惑啊，有疑惑就是不老实啦、啊，啊，信心呐、啊、不具足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成道之后，49年天天讲经说法，一天都没休息。到要圆寂的时候啊，还讲一部《涅槃经》。讲那么多经是为谁讲的呢？为我们这些不老实的人讲的啊。那老实的人呢、啊，他就一句佛号就够了、啊。他讲那么多啊，像禅宗大德讲的，你就明白了，你就大彻大悟了。那还要讲什么？不用讲了，你通通知道了啊，通通知道了怎么样呢？舌头挂墙壁，禅门大德讲，舌头挂墙，舌头挂在墙壁，意思就什么都不用讲，因为你全知道了嘛。啊，像这个五祖啊，给六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言下大彻大悟了。那五祖看到呢，已经全懂了，全明白了。后面呢不用讲了，那不用讲就是什么舌头挂墙壁，然后你都全通了，那你自己都会讲了啊，你自己都懂了啊。那为什么会不明白呢？你有怀疑啊。那这些经教啊，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我讲这么多经，无非是帮助我们众生啊断疑生信。我们有疑，你这个疑根没有彻底断除，你信心生不起来啊。现在呢，我们好像有信心，那这个信心呢、啊、是不坚固的，半信半疑的啊，常常在退心的啊，甚至呢到最后都完全不相信的，那大有人在。为什么不相信呢？他修的没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那他就会怀疑了。啊，不是怀疑自己，就是怀疑佛啊，不然就怀疑善知识啊，啊，怀疑这个，怀疑那个，那个疑问就是重重啊。那么这样的众生啊，是居绝大多数，大多数。因此啊，佛才要劳烦啊释迦牟尼佛天天讲经说法啊。如果你们通通懂了，他就不用那么辛苦，天天要讲经说法啊，就可以每天去游山玩水了啊，就不用那么辛苦啊，天天要上课啊。那你们不老实啊，那只好要上课啦啊。这个道理没有给彻底讲清楚说明白啊，你那个疑根断不掉啊，断不掉啊，你信心就升不起来啊。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就是帮助我们断理生信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自己对我自己是自己有一点自觉了啊，自己不老实

所以我出家呢，我是发心要学讲经的啊，因为不老实嘛，不老实的讲经啊，讲给谁听呢？讲给自己听啊，自己第一个要先听啊，啊，大家是来帮助我的嘛，啊，来给我捧场的嘛，啊，真的是这样。啊，那么我们这个发心啊，度众生啊，这个道理啊，不能不明白啊，不明白啊，我们扶不住这个烦恼啊，扶不住烦恼啊，我们就容易退心啊，容易退心。那么我们的障碍啊，一般有理障，有事障，在道理上有障碍，在事相上有障碍。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二十几年前先讲这个《无量寿经》啊，汇集本。当时啊，他劝我们同修啊，读三千部啊，《无量寿经》啊，就会开悟了啊。那么真的有同修读了三千部啊，甚至有读的更多的啊，有的甚至读了上万部了啊，一天读了十几遍的。那个时候啊，二十几年前，在民国七十五年、七十六年、七十七年了、啊。到78年这个四五年当中啊，读经风气非常盛啊，包括海外啊，听到这部经大家都很欢喜读诵。那么有一些同修啊，经读的是遍数够了啊，但是呢烦恼没扶住。烦恼没扶住啊，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个没扶住啊，还是啊是非人我啊，斗争坚固啊，争权夺利啊，还是这样。那这样呢，后来师父到新加坡去啊，再讲一部《金刚经》啊。以前啊，他讲《金刚经》都照这个《金刚经》讲义啊，姜卫龙老居士讲的。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以前听过，后来到新加坡，他用节录的，把这个节录一条一条啊，《金刚经节要》，他讲那个，那个时候录音带啊，那个录音带也是一大箱这么好几，好像也300多卷的录音带。那么他讲这个《金刚经》讲啊，说哎呀，大家读了这个经还放不下。啊，放不下呢，就是没看破，所以在讲这个《金刚经》节要啊，来帮助《无量寿经》，等于说《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那么这个《金刚经》讲圆满了啊，这个分两个地方讲，一在新加坡讲，跟在美国那个圣何西啊这个大学的教师讲。讲圆满了，讲满还是不行，还放不下啊，还是是非人我啊，那个。后来呢，又讲了一部《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那么他怎么知道这部经呢？是看黄老啊，那个注解啊，发11种心就能往生啊，那个注解，哎，那这部出在哪一部经去找？发现这部经啊，那么看到这部经啊。之后啊，他就把他这部经都没有人讲过，没流通啊，他都把它揭露出来，把它取出来啊。那时候悟广师在圣何西啊，他就把那个经啊揭露出来。我们师父讲了，好像前头讲2-3遍啊，这个破四障，《金刚经》破理障，那这两部经都是《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等是详细更详细的一个注解
那么你浓缩起来在一两句经文啊，像无量寿经讲观法如化三昧常寂，光四个字观法如化，要详细讲就六百卷大般若经就讲四个字，你去看是不是这样啊？一部金刚经啊，不是讲无量寿经这四个字吗？观法如化那四个字 啊怎么观呢？我们念过去了，也不知道什么叫观法如法，这个法还是真的啊！我们会很执着的，很在乎的啊。那这个就没有观法如法啦，啊！如果你真正入这个观了，你不要勉强放下，它自然就放下。放下，你看破，它自然就放下。啊，你说看得破放不下，那是没真看破。你真看破，那你放下是丝毫不勉强的，因为事实真相你了解了，你就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了，就这样，你就很自在。那现在我们问题呢，就没真看破啊，所以呢放不下啊。那真看破放下呢，我们真的得大自在。所以我觉得呢，这段经文啊，引用《金刚经》来解释这一段啊，也是我们花一点时间还是值得的啊，因为我们道场啊，反正也不赶时间啊，不是给人家借的，今天借，明天下次不借了啊，要赶进度了啊。我们这个主要啊，在怎么样帮助我们修行功夫得力啊，这个为前提啊，反正你学个一句一段。啊，你得力了，那这一段帮助你成佛都有余了。啊，像六祖那个五祖跟他讲《金刚经》，都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彻大悟了。后面不用讲了，他全懂了，全通了。啊，所以我们啊，真正帮助我们在生活上啊修行用功得力，这个是最主要。啊，如果不得力啊，我们这一生啊，说实在话呢，要求生净土都有问题。为什么呢？求生净土你要有把握的话呢，净土是不需要断烦恼啊，烦恼一品都没断，可以待业往生。但是有一个前提啊，你要能够服烦恼。那么这是《弥陀经》讲的话。你要念到一心不乱啊，不是说你念佛佛就来接引啊，你有信念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这是弥陀经的话。信念行啊，三资粮缺一不可啊，你有信你有愿，那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那一心不乱呢，有浅有深。那么净土它能待业往生呢，就是你不用生的一心不乱啊，不用达到四一心离一心，离一心破无明那更最高的了。四一心要断见思，那也相当困难啊。我们只要能达到呢，福烦恼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我们能够把它控制住啊，让它不要发作。那这样就可以待业往生啊，就是浅的一心不乱啊。那么四一心呢，就是深的一心不乱，离一心是最深的一心不乱啊，最高的。那我们净土啊，就是你有这个最浅的功夫，那就可以待业往生了，就有把握了，可以预知时至啊，这样有把握。那如果没有念到这个功夫呢，那完全要看临终最后一念了、你是不是真心发愿念佛啊？如果临终啊那一口气还没有断啊，你真心发愿念佛，那一念十念也能往生。那关键最后一念啊，你能不能放得下啊？有人啊临终最后放得下了，这个有啊。最近我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广东揭阳谢总他的父亲啊，一生都不信佛的。我去年二月去参观他那个宝树，他父亲还在割草喂牛啊。
那么他给我讲啊，他要劝他父亲学佛，他说你们先学，你们学，你们学，我不反对你们学，但是他自己就不学啊。他到了病了、临终之前呢、他们都不敢跟他父亲讲佛法，因为一讲他都是你们学就好，你们学就好。到最后了，临终快断气前一个小时才相信，告诉他呢，真有西方极乐世界，你要化愿啊，去西方啊，赶快念佛化愿去西方。那个时候啊，那个圣根发现了。善根发现了佛力加持啊，那个时候他真相信了，真放下了，发愿的要到西方了啊，这样一念十念啊往生了啊。所以我们平常没有念到这个功夫啊，看临终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善根福德就是自己本身的因缘，是外面的助缘啊，有人给你提醒啊。那么善根最重要的就是头脑要清楚，不可以迷惑颠倒啊，不省人事啊，那个就很困难啊。你讲话他都听不到了啊，家亲眷属来认不得了啊，那这个颠倒了，这个就很难往生啊。这个帮他念佛也有帮助，帮他消业障啊，但是往生就没把握了，往生就没把握。因此啊，我们当然希望啊，我们做有把握的事情，希望在平时啊，能够念到功夫成片啊，最浅的是这个一心不乱，我们就有把握啊，待业往生。那我们不是那种像海贤老上那种老实人啊，你不得不花一点时间，乖乖来学一点经教啊，是这样的啊。如果老实人呢、我建议大家呢不用听啊，因为老和尚讲过了，你真老实人，你说念个打个佛七就成了。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了。八万四千行饶与别人行了，你自己不用了，用不到了。那你不老实呢，你还是需要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希望这个我们有自己的道场啊，不限定什么时间啊，我们可以慢慢啊多谈一点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千手千眼，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

要推广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啊，这个文字学是第一关啊，第一关啊，刚好啊，这个英莲呐，马居士在那边呐、也办了很多中文学校啊，所以我因为呢啊，我接了好几个学会啊，我在10年前啊，接了一个观音佛学会啊，理事长。那么这个学会啊，成立20几年啊，他也是申请社团啊，全国性的。我看他们的组织章程啊，还有曾经做的一些事情啊，大部分啊做一些社会上啊慈善救济这一方面的。那么这个佛学会啊，啊学是学习一个会所，那么观音佛学会啊，从这个招牌来看啊，就是学习观音菩萨经典的。但是呢，我看那个章程啊，也都没有提到啊，学这个观音三经都没有，也没有请过法师讲过这个经，完全没有这个记录。所以这个招牌啊，叫观音佛学会，但是呢，我看他这个章程内容啊，似乎对观音菩萨很陌生的。但是呢，知道有一位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大家呢知道这一个，他没有学习这个观音菩萨的经典啊，他大概就会联想到啊，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我们也要效法观音菩萨来做一点好事啊，我们社会上啊。有一些慈济的啊，这些事情啊，也去随喜啊，去做这些慈善救济这方面。那么这样对观音菩萨啊，他的这个内容啊，是很陌生的。只是听说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当初啊，我想成立这个社团的这些人啊，也是一番的善心，是社会上啊善心人士。那么用了这一个名称，用这个名称，那用这个名称呢非常好，因为啊。符合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年讲的佛陀教义，教义啊就是要教要学啊，教学啊，如果不教不学，我们就不知道啊这个佛法的真实意啊，这真实意我们就不会了解。因此啊，我接了这个学会啊，可能观音菩萨呢给我这个任务啊，当初啊那个慧弘贵居士啊，他是弹古筝的，他去给人家接这个学会，做了2任理事长，他说他到期了就交给我了。我说这个不行，你去那个时候我们那一年啊，我们老和尚79岁啊，那个时候他老人家住在北京，就10年前，今年89了，10年前啊住在北京啊，我就给慧居士讲，我说你去北京啊请问老和尚行不行啊，他就跑到北京去请问老和尚了啊，所以要把这个观音佛学会交给我，师父一口就答应了啊，满口就答应啊，他就回来说师父答应了啊，师父答应了，我就没有理由再去推迟这个事情。

啊，因为师父答应的事情啊，我请他去问师父，师父答应了，我就不能再推迟。所以啊，我就接了这个协会下来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在想啊，我们协会啊，不做经忏佛事，就是啊，要介绍啊观音菩萨的经典，给大家呢认识观世音菩萨。因为我们社会上的一些慈善救济啊，已经有很多单位在做了。啊，特别我们台湾啊，花莲慈济功德会，他们是专做慈济的，啊，他们做的很有效力，很有经验。因此啊，我们有一些要做慈善的啊，我们就转给他去做，啊，他带我们做，我们就做的会比我们更好。所以我们也就不用啊再个别去做了啊，除非有特殊的因缘啊，不然我们就不需要再个别去做这方面啊，因为这方面啊有道场啊做得比我们好啊，我们就给他随喜就好。这个有好事啊，好事有人做，谁做都好。我们随喜赞叹。那么先讲观音经这个事情啊，那就很少。那么我看了显教的这个观音三经啊，自古以来啊注解都非常多，特别是普门品啊，最普遍的就普门品啊，再来就是楞严经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华严经的观自在菩萨章，这三部经啊称为观音三经，是属于显教的经典。那么密教的经典啊，讲到观音菩萨那就更多了。那么我为什么选择讲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呢？因为我看到啊，印光大师啊，他在文钞里面啊，曾经啊，他持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大悲咒啊，在二战期间啊，祖师都持大悲咒啊，加持这个香灰，还有米，还有水啊，如果近的地方啊，他就用大杯水结缘，帮助啊这些居士啊有一些疑难杂症啊，生重病的啊，冤亲债主来干扰的，比较近的啊，他就结缘了大杯水啊，特别临命中啊有那个冤亲债主干扰啊。这个神智颠倒，把他大杯水啊，去给他喝啊，给他洒，那么他就能安详啊，念佛往生。那么远方的呢，他就寄那个大杯米，用米啊，还有香灰这两种啊，因为远方就不能用水了啊，不方便寄。那么如果要远方要喝呢，那个水跟米就是泡开水。啊，这个米一次泡七粒啊，这个开水，这个灰啊就是少量啊，这个香灰泡水啊，然后呢把它搅拌啊，那个香灰啊沉淀，喝上面那个水。啊，这个小时候啊，我母亲常常给我们喝这个啊，去那个不是拜观音菩萨，是拜神的啊。我们从小喝到大的啊。那么以前那个香啊，它是药草做的，所以它那个可以治病。现在也是化学香啊，啊，特别大陆也就化学香，那可不能喝了啊，那喝了可能会中毒了啊。你要买那个天然的。

江辉啊，所以印祖那个时代呢，他有加持这个大悲灰跟大众吉眼、大悲米啊，眼荒啊用记的。所以我看到印祖文超啊，那么祖师也诵持啊这个跟大众结缘。那么特别这一部经啊，讲到啊要念大悲咒之前啊，要先念阿弥陀佛啊，要专念阿弥陀佛啊，还有呢念这个咒啊，菩萨可以接引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部经有明显的经文讲到西方净土。那观音三经啊，就没有这部经这么明确的讲到啊往生西方。是有这个意思。但是没有这一部经讲的这么具体啊，这么明确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因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啊有很多佛门的弟子啊，诵持大悲咒的人很多啊，不管啊他有没有听经闻法。对这个道理懂不懂啊？不懂道理、不懂教理的人啊，持诵这个咒啊也非常多啊，有很多啊，一生持大悲咒，但是他也不知道这个大悲咒怎么来的啊，他也不知道。因此啊，我想，这个经啊，自古以来啊。我去找注解呢，都没找到。古今啊，找没找到。其他这个观音三经啊，都有注解，就这一部经没有注解。因此啊，我就想到啊，接着观音佛学会啊，就来跟大家学习这部经典。一方面啊，也符合这个观音佛学会啊这个名义啊，另外一方面啊也是给喜欢持诵大悲咒的同修做一个参考啊，让大家呢对这个观音菩萨啊大悲咒多一些认识啊。当然最重要啊，我们还是要修行啊，能够功夫得力。那么大悲咒啊，在中国佛教呢，可以说非常普遍的啊。你看，在一般传统的寺院啊，晚课、早课都有大悲咒。我们佛期啊，洒净也有大悲咒。要洒净就是要念大悲咒，所以这个咒语啊用的也非常广泛啊，还有放生啊这些都用的非常广泛。那么持咒啊，我们懂得一些教理啊，对我们持咒念佛用功都是有一定的帮助。那特别啊，我们功夫还不得力啊，这个经教还是需要的啊。如果我们这个老实念佛了，功夫得力了，那当然啊，经教可以不用。好，那么我们今天啊，接着啊，我们去年呢、没有讲完的地方啊，我们接下去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第2行。

28页第二行，那么网路前的同修如果有经本就翻开28页第二行，或者你有不同的版本的经典就找这个经文的地方，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段，我们对一对地方。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今天算是第三次的学习，因为之前我们这个经学习过一遍。那么在去年这个十月我们同修有请我讲一个专题，如何如理如法诵持大悲咒，里面也有揭露这段经文，我们也刚刚学习过，在年底刚刚把这个专题讲完讲圆满。那么这个一段经文我们是接第二次习讲的，就是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一段经文是接前面这一段经文，这个大梵天王请问观世音菩萨呢大悲咒的相貌，这个相貌就是它的内容。那么观音菩萨呢那么讲的十一种心，这个心这十一种心就是大悲咒的相貌，这十一种心展开来了，那就无量无边了。那么这一段接下来也是观世音菩萨呢教我们用什么心态来诵持大悲咒的相貌，讲了十一种心。我们总是要学习，观音菩萨此地讲的若善男子善女人，若是假若，这个善这个字在佛法讲就是有善根，有善根的男子女人称为善男子善女人。我们在阿弥陀经看到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是弥陀经的经文。那么学习佛法不但净土法门要善根，学习一切法门都要善根。那什么叫善根呢？善根是你接触到佛法，闻到经典，能够接受，能够理解，那么这个叫善根。

啊，如果听闻到佛法不能接受，不能理解，这个就没有善根啊，因为不能接受，不能理解，那他就不愿意继续再学习了。啊，这个我们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有善根的人，啊，他会欢喜来听闻这个经典。没有善根的人呐，他是不会来听闻这个经典。有善根的人啊，再远的地方啊，他来了啊，他都会来听闻经典。这个我们在眼前都可以看得到，再远的地方啊，他都会来。啊，我们北京的同修啊，坐了一趟飞机那么远，跑到这里来听啊，坐在我们这个小讲堂啊，那有善根呢。那没有善根啊，就在我们这栋大楼他都不会来啊，从来没有进来过一步啊，大概来探个头看一下，大概都没有啊。啊，那天天经过啊，天天看啊，但他为什么不来？他不接触啊，我们都招牌都很明显的啊，他就不愿意来。那我们过年过节也都会送礼啊，敦亲睦邻嘛。那么这个说明啊，每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啊不一样啊。因缘有了，有这个因缘，这个机会你碰到了，但是呢，这个善根不足啊，或者没有善根，他就不愿意啊来接触，他不愿意来接触。所以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在佛法的标准来讲啊，就是只有善根福德啊这样的男子女人啊，那么遇到这个因缘呢，他就乐意啊来接触来学习啊，所以说明啊，这个学佛的人都是有善根的人。过去世啊，生生世世都学过的。这个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如果你过去世啊，没有在无量诸佛种植深厚的善根呐、啊，你这一生不会遇到佛法，遇到了你也不相信啊，等于也没遇到啊，不相信，不接受。这个佛在《无量寿经》啊，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啊。那么有这个善根啊，当然啊，以弥陀经的标准来讲啊，善根要多啊，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所以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善根少了不行。那没有善根呢、啊？他连看都不看一眼的啊，啊，甚至有的还诽谤的，还大有人在啊，他来批评诽谤的啊，大有人在啊，那就没善根了。那没善根呢、啊？我们总是希望啊，给他种善根啊，他看一眼呐、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现在不能接受啊，来生来世啊，他的善根。慢慢成长，他就会接受了。那么我们现在呢，有善根了。那么善根有没有达到经典讲的这个标准？啊，如果达到这个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的标准，啊，当然啊，我们在短时间呢、啊，就能成就。如果我们修学很长时间呢，还没有成就，
那这说明啊，我们善根福德因缘都有，但是不够多啊，还比较缺乏。那缺乏没有关系啊，我们这一生啊可以给它补足的啊，可以来补充的。那么在净土念佛法门啊，那怎么去补充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呢？多念佛啊，佛号啊念越多越好啊，或者念经、听经闻法，这个都是补充我们那个不足的善根啊。善根啊是能理解啊，福德呢是去落实啊，去把它做到，这个叫福德啊。那么因缘呢，就是我们有这个机会听闻这个经法。所以福德呢就是去落实啊，去行啊，去把它做到啊，这个叫福德。所以我们这一生啊是可以把这个善根啊给它补充到，从少善根福德因缘啊可以给它补充到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么这个例子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可以说他是活生生给我们一个示现啊，他是从啊示现这个没善根啊，到有少善根啊，到现在呢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他示现是这样。为什么说示现没善根呢？因为小时候啊在学校念书，老师都给他们讲啊，佛教是迷信啊，是多神教啊，所以人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从小呢老师就这么教嘛啊，那看看呐 啊的确呢去庙里看看，的确这些人都是迷信的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提倡这个科学啊，提倡科学啊，看看啊这个都没有科学依据啊，那就认定啊它是迷信。那迷信的东西呢当然就不需要去学习了啊，所以年轻的时候啊他对这个佛教啊就很排斥啊，好像搞得太复杂了啊，这个宗教还没关系，还是低级宗教啊，高级宗教是一神教，低级宗教是多神教，所以对佛教呢都没好感啊，根本没有那个念头啊要去接触，根本没有。那么到台湾来啊，他想啊，以前在这个他那个年纪啊，十几岁的时候啊，刚好抗日战争啊，一天到晚逃亡啊，他们在老师带着学生在前面跑啊，后面日本人机关枪在打。从南京啊一路跑到贵州去啊。所以老和尚常常给我们讲啊，他用两只脚走路走了十一个省啊。所以他那个腿力啊就是那个时候抗战时候练出来的啊，两只脚走十一个省啊。后来到了台湾来啊，战争战乱啊，那么家庭经济又不好，当然没有办法升学了，读到初中啊也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到台湾啊跟军队过来，他也想再充实自己啊，所以就想到学校去旁听啊，他对哲学有兴趣啊，所以就一直去找这些有名的教授啊，后来找到台湾大学方东美教授。

教哲学的啊，这个他觉得比较适合他的口味啊，就是去向他请教啊，向方教授请教啊。那么当时啊，60年前啊，在台湾大学啊，方教授啊不同意他到学校去。他说现在呢，学校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你去学校啊听课啊会大失所望。这个教授给你这么讲，那个教授给你那么讲。一个教授讲一样，到最后啊你不知道谁对谁错，无所适从。那么他听了呢也蛮失望的啊，那不能去学校旁听，那就好像意思啊老师就不接受了。后来方教授给他讲啊，说你这样好了，你礼拜天啊，每一个星期天啊，早上9点到11点到我家小客厅单独给你上课啊，那是太特别了。那么他能够得到方教授单独的传授哲学啊，也是一份恭敬心啊。当时当军人啊，没钱啊，很穷的啊，根本没有钱供养老师的啊，那买礼物也买不起的啊，勉强啊能过一个生活啊。但老师看他呢非常恭敬啊，就特别给他开这个课。那么从这个他要学哲学嘛啊，从这个西方哲学讲到东方哲学，讲到印度哲学啊，最后一个单元给他讲佛经哲学啊，特别是华严经啊。那么我们朝上啊听到说，佛教不是迷信吗？怎么会有哲学呢啊？方教授跟他讲啊，当你年轻不知道。他说释迦牟尼佛是这个世界上啊最伟大的哲学家。啊，佛经啊是哲学最尖峰的。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他被这句话打动了。啊，那个时候啊才开始到寺院去找佛经来看。啊，因为方老师啊，方教授特别给他讲啊，现在呢，你到寺院呢也学不到佛法，那佛法在哪里呢？在经典里面。为什么在寺院学不到佛法呢？古时候的寺院啊，法师都有讲经说法，现在寺院呢，讲经说法几乎微乎其微，很少很少，啊，偶尔啊，点缀点缀，啊，大部分啊做精忏佛事。啊，只有形式，不知道内容。啊，因此社会大众啊，也就对佛教啊产生很多误会了，不认识、不了解了。啊，所以方教授给他讲啊，佛法在经典里面。啊，你到寺院啊，那些法师他也不讲经，啊，你学不到啊这个佛经哲学。所以劝他去看经典，那个时候啊，他才到寺院啊去借经典来看来抄啊。60年前啊，这个印经啊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啊。你要一部经典啊，寺院有大藏经，而且还不能借出来，你要在寺院里面啊自己带纸带笔去抄，像古时候一样抄经。那么他学了佛啊，啊，那么这个过程啊，常常在讲习当中讲起他学习的过程。啊，前面30年啊，老师劝他修净土，他学这个在家就学讲经，啊，出家呢继续讲经，特别喜欢呐，华严经，特别喜欢啊，妙法莲华经啊，这个大经啊，他很喜欢。所以前面30年这个大经大论啊，包括小乘经典的讲不少
啊，讲了很多。那么老师呢，劝他修净土，啊，这个喜如老人啊，李师公啊，劝他修净土，啊，他不反对，劝他看印光大师文钞，他也不反对，啊，但是呢，还是没有真正的接受。那么到了30年后啊，他相信净土啊，是讲华严经啊。讲到善财童子53参，啊，有一天呢，啊，他忽然想到，啊，这个善财童子53参呐，每一位善知识，53个善知识代表53个不同的法门。那善财呢，他是修哪一个法门？啊，后来仔细一看呐，啊，第一个善知识德云比丘教他念佛。最后一个善知识第53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那么一头一尾啊，那当中全包括了。原来啊，才发现这个善财童子啊，他彻始彻终就是修念佛法门啊。这个时候呢，他才死心塌地啊，接受这个净土。在之前呢，刚开始是不相信，后来是不反对，但是还没有真正接受。到30年后啊，讲华严呐，发现到善财原来是彻始彻终都修念佛法，这时候他才彻底接受了。那么接受之后，还是讲很多经论。那现在这个80以后啊。要专讲85岁以后啊，专讲这个无量寿经了。一方面呢，年纪也大了。那么这个华严呢，也原来啊想要讲一遍了，那可能也没一年再讲了啊，大概讲了1/4吧，大概。那这个就。他老人家就交给啊后面啊有年轻的法师啊，那有人啊发心啊来接着讲啊，他年纪大了，来历不多啊，所以他选择啊这个无量寿经啊。现在这个无量寿经的深度啊，这个一门深入啊，60几年的学习啊。当然那种深入，这个不是以前可以相比的。那么这是讲到有关善根福德因缘。那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凡是你能够接受啊，你发心要诵这个神咒，那都是有善根的，善根福德因缘啊，纵然少啊，少还是有善根福德因缘啊。如果没有啊，没有善根福德因缘，他纵然遇到，他也不愿意接受啊。所以啊，我们今天有缘啊，学习这个经典啊，大家都是有善根福德因缘。现在的课题啊，就是我们要达到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么下面呢，就是给我们讲这个诵持这个神咒啊，要用什么心？啊，下面呢？第一个就是发广大菩提心，示度一切众生。啊，诵这个大悲神咒啊，要发心呐，啊，发什么心呢？发广大菩提心。那广大菩提心

具体的表现在哪里呢？是度一切众生。那这方广大菩提心啊，就是我们做三十系念啊，每一时都要念忏悔句啊。那么前面忏悔句念完了，后面接着就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啊，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誓度一切众生啊，就是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发了这个心，啊，发了这个心啊，我们一定要明理，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不明这个道理啊，我们就是念一念，啊，这个心啊，不知道啊，相应不相应，啊，往往啊，我们念的这个四弘誓愿啊，都是有口无心，啊，我们口中啊念的这个文字都没有错，啊，念的蛮标准的，啊，念的也挺好听的啊，但是呢，我们有没有真正发这个心呢？啊，那么誓度一切众生啊，誓就是发这个誓愿啊，要度啊，这个度就是帮助的意思。一切众生，那就所有的众生啊，你都要发愿去帮助他，要发这样的心啊，那这个就不能有分别了啊。那个这些众生我比较喜欢，我去度他啊，那另外一些众生呢，啊，看了我就不太顺眼，我就不度他啊，那这个跟这一愿就不相应了啊，啊，跟这一愿就不相应了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最近这些年常常跟其他宗教的啊这些传教士啊交流啊，有一次到日本啊东京跟那个石井牧师交流啊，石井牧师基督教，那么有一次啊那次我也有去啊去参加。跟老上交流，老上就讲啊，他知道啊，石井他是信基督教的，那基督教啊，都讲一句话啊，说神爱世人，神爱世人。那我们老上就给石井牧师讲，他说那个神啊，爱我不爱你啊。他说怎么会爱你不爱我呢？我信基督了，那神一定爱我啊。那你没有信基督，那神应该是不会爱你啊。啊，后来我们老和尚就跟他讲了啊，说明这个道理啊，为什么神爱我啊？他说神爱世人啊，他这个上帝啊，他有没有说哪一种人我爱，哪一种人我不爱啊？他没有这么讲啊，他是讲神爱世人，那世人就是所有的世人他都爱咯，啊，不管你信什么教，他都是世人嘛，上帝都爱。那老上讲啊，我知道神的意思是这样，

我明白神的意思，他什么人都爱。我了解他的意思，所以呢，他爱我。那你不了解他的意思呢？他爱你，你接受不到啊。因为你的心跟神不一样啊。因为神爱世人，那你不爱世人啊，你只爱一些人，其他的人你就不爱了。那你这个心态啊，跟上帝不一样，所以上帝就不爱你，他爱我。我的心跟上帝一样，你的心跟上帝不一样。上帝爱世人，我也爱世人，没有分别。你有分别，上帝就不爱你。那么跟我们佛法讲说适度一切众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他说信佛的我们度他，不信佛那不理他了。那这样啊，我们的行为啊跟这一愿好像就违背了。那个这一愿啊佛没有讲你只要度那个信佛的就好，不信佛你就不要去管他了不要去理他了佛都没有这么讲。那也没有说这个佛教徒你度你帮助他，那其他宗教我们就不度了那这样佛经应该讲适度哪一类众生其他众生不包括在内应该要这么讲如果讲一切那你就是那个五逆十恶的那个众生你都要度所以他这个心就是平等的了。所以下面讲生持斋戒宜诸众生起平等心。心是平等。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他也很具体的表现给我们看。他在新加坡这个团结九大宗教。团结九大宗教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帮助。那有一些在新加坡有一些佛教团体他们就很不以为然。你这个法师你是佛教的那怎么要去帮助其他宗教呢那个天主教什么救济什么你也去帮助他你也去支援他。伊斯兰教啦他们要什么救济你也去支援他那么这个都是对于佛经的这个道理他都不了解。所以就提出很多批评所以我们老和尚有一次在新加坡讲经他就讲那佛经说要度一切众生嘛那佛也没有说基督教我就不度信佛教我也不度信伊斯兰教我也不度信天主教我也不度佛没有这么讲只要有因缘他能接受那你通通要度所以我们老和尚示现给我们看把这个佛法的道理弘传到各个宗教大家都很乐意接受特别是华严的教理所以过去我们听经这么讲没有看到一些实际上表演给我们看的我们就对这个概念上就不清楚了只是说看到经典这么写但是具体怎么做怎么表现我们不知道因为每一个宗教它都自己设定的范围那我们佛法呢普度一些众生呢其实它没有范围佛门只要你能接受他都要度。那么又有计划呢佛门又有计划说佛度有缘人不度无缘之人。那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又有违背了为什么佛要度有缘那没有

缘，你就不度啦、啊。那你这个又违背这个四度一切众生这一句啦。这句话呢，听起来又冲突了，啊，好像这个意思啊相违背了。但实际上啊，它是没有违背的。啊，佛度有缘人呐、啊，啊，不度无缘之人呐、啊，不是佛不愿意度，啊，佛是要度他。啊，佛度众生呢，他是普度，普度。那么普度呢，就是说众生能接受，那能接受你就要帮助他了。啊，如果不能接受啊，你就不能勉强，但是也希望啊能帮助他。啊，像我们在这里讲经。佛教啊，他不拉信徒，啊，不给人家压力，啊，不勉强人。那么佛呢，做种种的方便来接引，啊，种种方便来接引，但是不勉强，啊，不给众生有压力。那你现在不能接受啊，那么先给你种种善根啊，给你看个佛像啊，看个佛的名号啊，先种个善根啊，等你哪一天啊你想来了啊，那么你自己主动再来啊。所以寺院啊讲经啊，佛陀在世的时候讲经，他没有硬性去做什么样的广告啊，就是一般的通知有了。像古代中国寺院啊，他也是这个挂这个幡呐、啊，就是讲经法会，就像我们现在那个广告啊，那个招牌一样啊。今天呐、啊，寺院那个旗杆升这个幡，那大家远远看到啊，这个寺院今天有讲经，那你喜欢听的人你就去，那你不喜欢听，他不会去硬拉你去。啊，今天挂这个床啊，圆形的床，那是代表啊，今天有做法会。啊，你喜欢参加法会的，那你去；啊，不喜欢的，你也不要去。啊，是通知，啊，没有硬性啊，强迫啊，勉强你去听。啊，这是佛教啊，那么其他宗教啊，啊。像我以前大概19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开始听老和尚的经啊，在台北市这个台北工专附近啊，有一天晚上啊，我在那边散步啊，然后有两个基督教的牧师非常热心的啊，一个人给我抓一只手，一直劝我啊说要去新生南路那个教堂，说我们美国回来一个牧师啊，哇，很会讲道，你不去听啊，实在是太可惜了啊！我说，哎呀，我没时间啊。他说没关系，我帮你出这个出租车的钱啊。啊，然后呢，一个拉一个推，后来拦了一部计程车啊，就把一个牧师说，他先陪你去啊，他先陪你去，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基督教的这个义工啊，就把我带上车了啊。他说是车钱不用你付，我来付啊。那另外一个呢，又在旁边又拦一个人啊，又拦一个人让他去听讲道啊。然后我就哎呀，就上了车了，没办法，然后就只好跟他坐车坐到教堂，那我就进去了。哇，人蛮多的啊。哦，那个牧师哦正在讲道哦，讲的这个。津津有味啊，天花乱坠啊。那么我听了很多的，只有一句记得非常清楚，40几年前听的，现在还记得。啊，这位牧师讲啊，他说这个上帝实在是太厉害了啊！你看上帝啊，造我们这个人啊，
那个鼻子啊，这两个鼻孔。

就照向下的。如果这两个鼻孔啊给我们照向上的，我们下雨啊这都积水了。那上帝多厉害。哦，大家听到这样，哦，鼓掌鼓掌。那个时候啊，我已经在听我们敬老和尚讲经了。我听了就心里在偷笑啊。啊，还有在我在那个我们中山北路那个大同公司啊工作啊，中午休息的时候啊，那有一个同仁啊，他就来给我传教啊，中午吃过饭了，休息时间就给我传教。那时候我已经听老和尚讲经啊，那这些我跟他辩呐。我跟他问几个问题，他都无法回答的啊，无法回答的。然后我觉得说，哎呀，这些你们这样传教啊，这个实在是不合乎上帝的旨意啊，把上帝的旨意啊都没有把它充分表达出来啊，这个上帝啊看到会摇头的啊。那么这个啊一种。比较勉强性的啊，那不然就是有一些啊那个利益交换的啊，以前我们说啊，你送一袋面粉啊，他就去信教了，把祖宗牌位都烧掉了啊，去教堂啊换面粉啊。那么这个跟圣经讲的啊，也都不相应的，不相应。关键啊就是他没有真正啊理解啊圣经他的真实意。啊就是跟学佛的人一样啊，佛弟子啊他不解如来真实意，把佛经呢都讲错了。啊讲扭曲了。啊这个当然啊就不能帮助世人了。啊在佛法讲啊你就不能度众生了。你是要把众生渡到哪里去啊？所以这个四度一切众生啊，他就是没有分别心的。我们要发这个心。那么佛门讲啊，佛度有缘人，无缘的人佛度不了。那不是佛不愿意度。好，发的这个愿啊，就什么众生都要度啊，但是要看因缘啊，看因缘啊，这个众生他现在他因缘还没有到，还不成熟，要等待因缘，不是不度他，是现在呢他还不能接受嘛啊，等到哪一天啊他能接受啊，甚至呢他动一个念头能接受，那佛就及时就会去，就有感应，就会去度他。啊，如果他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佛又不现在前了，啊，免得他生烦恼啊。啊，我们帮助众生这个心啊，是没有分别的。啊，没有分别说哪些众生要帮助，哪些众生不帮助，都是要帮助。啊，这个叫我们发这个愿呢，就是说不要分别，你所有众生你都要度。但是众生这一方面呢，啊，每一个众生他的因缘不一样，时节因缘不一样啊，有的比较成熟了，我们要。就要帮助他了啊，他能接受了。那还没有善根的，帮助他种种善根啊，像现在我们这个印这个佛号贴纸啦，贴在车上啦，贴在大门啦啊，过去台湾啦就贴在电线杆啊。那在外国是不能贴电线杆的啊，那就贴在车上啊，最车上啊，让别人

0: 方法。
1: 那现在就更方便了，现在电脑网络，现在这个电脑我们一打开都有佛像啦，佛号啦，现在有念佛机，卫星电视现在就更普遍了。那现在手机一发，那这个很快啊就传播出去了。这时候我们度众生啊，没有分别什么对象。但是众生那一方面呢，他现在还不能接受，你就不可以去勉强他。啊，像我们楼上这个人，他不来听经，我去把他像那个基督教的义工啊，把他拖下来啊，可能他就跟他打架了。那不是不度他，因为他现在还不想听啊。我们是很想度他。不是不度，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所以佛讲啊，佛门讲佛度有缘人，说就是说他现在这些人因缘成熟了，他能接受了，那我们当然帮助他。他因缘还没有成熟啊，不度无缘之人，就是说你现在先不要去勉强他，不度是你现在不要去勉强他，你越勉强他就越生烦恼，他越反弹。啊，这个不度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啊，那就不度他了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不度啊，这个要说明的啊，说现在呢，不要去勉强他，是这个意思，不是不度了啊，不然呢，听到这句话，那个怎么跟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愿呢、啊，又违背了啊，这个好像都有相左了。那实际上啊，我们说明之后啊，你就知道，那个。表面看起来是有违背啊，你了解这个道理啊，你就知道没有违背，还是要度众生啊，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啊。那么这个一愿啊，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誓弘誓愿啊。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是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我们三十七念啊，每一时都要念。但这个誓度一切众生啊，这誓弘誓愿啊，有誓度有理度啊。你看誓弘誓愿啊，我们三十七念啊，第一时跟第二时都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第三时啊是自性众生誓愿度。那么前面二十啊，就讲四度，在四相上。那第三十呢，就是理了啊。那这个比较啊，层次就比较高了啊，回归到自性了。那么四回归到理啊，理落实在四，这样才圆满。所以《华严经》讲啊，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事无碍法界啊。我们这个道理啊，明白了，没障碍。那么在事上啊，也没障碍了啊，没有障碍啊。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理跟事嘛啊，那理事就没有障碍了。你这个道理明白了，事也明白了，事该怎么做也明白了。那理跟事那就没有障碍啊，那到最后啊，入了自性就事事无碍了啊。我们刚才讲的啊，这个理就是这个道理啊，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众生你都要度啊，你不能有分别心啊，哪些众生要度，哪些不度啊，通要度啊啊。那又说呢，佛度有缘人，不度无缘之人啊。那这个道理啊啊，就是。我们这个理上，我们这个心态，所有众生我们都要度的啊！不但人要度啊，你看《金刚经》讲啊，啊，这个《金刚经》讲啊，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啊，啊，我把这个《金刚经》这个。经文念给大家听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

化身，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这个是《金刚经》一段经文啊，这一愿就是度众生的。那这一愿呢，理事云龙啊，你看呢、啊，胎生、卵生、四生、发生、有想、非有想啊，就是三界六道、十法界一切众生都包括在里面啊。那么这些众生呢、啊，都要把它度到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就是成佛了。那么这个是四度啊，那么十无众生得灭度者是理，回归到自性。实在讲啊，没有众生可度啊。那我们又想不通了啊，怎么度了这么多众生，又没众生可度呢？啊，那无量无边众生那么多，度得完吗？啊，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啦？啊，这个理通了，你就没有问题了。啊，终日度生啊，终日无生可度啊，就度众生不着度众生之相啊，众生啊，这两个字啊，是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叫众生。那么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啊，是缘生缘灭。啊，万法呢，从因缘生，也从因缘灭。啊，所以缘生法，缘生法呢，就是有为法。那有为法，《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它是虚妄的，啊，是一个幻象，它不是真的，啊，你可不能给它当真，啊，当真你就着相了，啊，着相有什么后果呢？啊，造成六道轮回、十法界。那不着相呢？不着相，你就超越十法界。啊，你都入一真法界了啊，所以这个两句啊，如果要引用《金刚经》啊，它有很深的道理啊。但是如果你能深入啊，实在讲啊，对我们修行帮助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去深入也是值得的啊。为什么呢？因为《金刚经》前面啊这段经文讲啊。这个须菩提呀、啊，请问佛啊，这个心呐、啊，应该住在哪里？要怎么样降伏我们这个妄心啊？问这个问题，应云何住？啊，云何降伏其心？那我这个是我们修行人啊，大家最主要的一个课题。啊，我们啊，常常有居士问我，道法师啊，哎呀，我这个妄念太多了，妄心太多，我都控制不了啊。啊，讲的两个眼睛都红了啊。我前天到山西啊，一个居士讲，哎呀，我还是抵不过我的习气啊，妄念还是很多，没办法。那么这个是我们所有学佛人啊，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课题。那么这个课题啊，姜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讲得非常清楚。啊，因为我们学佛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包括我们修念佛法门也是一样。你修的法门啊，你功夫不得力，
扶不住的我们自己的

烦恼，很自然啊，你就会起怀疑。这个怀疑就是你没见到效果。如果你有效果了，那你还会怀疑吗？不会了。为什么会有疑呢？因为你扶不住烦恼，扶不住妄想，啊，降服不了。那么有一些真正啊老实听话真干的人啊，他一句佛号就能扶烦恼，断烦恼，破无明，就一句佛号啊贯彻到底。像海贤老和尚、郭洛匠啊，他们就是这种善根福德因缘很多的人，一句佛号就够了，一部经也没听过，一部经也不会念，连个往生咒他都不会念，他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念到破无明了。那么这样的人啊，就是老实念佛的人啊，这样的人是非常稀有难得的。那我们想一想啊，反省反省自己，我是不是那样的人？你们我不知道啊，那我肯定不是啊。我先自己先招了啊，因为不老实啊，也不能装老实嘛啊，那个装的还是假的嘛啊，还是不老实嘛啊，反正不老实，我们就要承认了、啊、不老实。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间上啊，真正老实听话真干的人啊不多啦。啊，也就是老实的人不是这很稀有的。但是过去世啊，善根福德因缘很深厚。啊，这一生来啊，他一接触到他就能老实听话真干。那过去世啊，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有还不深不多，那你接触的、啊、就半信半疑啊，不能啊百分之百完全去依教奉行，总是有怀疑有疑惑啊，有疑惑就是不老实啦 啊信心啊不具足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成道之后49年天天讲经说法，一天都没休息啊，到要圆寂的时候啊还讲一部涅槃经。讲那么多经是为谁讲的呢？为我们这些不老实的人讲的啊。那老实的人啊，他就一句佛号就够了啊，讲那么多啊，像禅宗大德讲的，你就明白了，你就大彻大悟了，那还要讲什么？不用讲了，你通通知道了，啊，通通知道了怎么样呢？舌头挂墙壁，禅门大德讲，舌头挂墙，舌头挂在墙壁，意思就什么都不用讲，因为你全知道了嘛。啊，像这个五祖啊，给六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言下大彻大悟了。那五祖看到呢，已经全懂了，全明白了。后面呢，不用讲了，那不用讲就是什么，舌头挂墙壁了，你都全通了。那你自己都会讲了啊，你自己都懂了。啊，那为什么会不明白呢？你有怀疑啊。那这些经教啊，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我讲这么多经，无非是帮助我们众生啊断疑生信。我们有疑，你这个疑根没有彻底断除，你信心生不起来啊。现在呢，我们好像有信心。那这个信心呢、啊、是不坚固的，半信半疑的，啊，常常在退心的，啊，甚至呢，到最后都完全不相信的，那大有人在。为什么不相信呢？

他修的没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那他就会怀疑了。啊，不是怀疑自己，就是怀疑佛啊，不然就怀疑善知识啊。啊，怀疑这个，怀疑那个，那个疑问就是重重啊。那么这样的众生啊，是居绝大多数，大多数啊。因此啊，佛才要劳烦啊，释迦牟尼佛天天讲经说法啊。如果你们通通懂了，他就不用那么辛苦，天天要讲经说法啊，就可以每天去游山玩水了。就不用那么辛苦啊，天天要上课啊。那你们不老实啊，那只好要上课啦。那这个道理没有给彻底讲清楚、说明白啊，你那个疑根断不掉啊，断不掉啊，你信心就升不起来啊。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就是帮助我们断理生信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自己对我自己是自己有一点自觉的啊，自己不老实啊，所以我出家呢，我是发心要学讲经的啊，因为不老实嘛，不老实的讲经啊，讲给谁听呢？讲给自己听啊，自己第一个要先听啊，啊，大家是来帮助我的嘛，啊，来给我捧场的嘛，啊，真的是这样。啊，那么我们这个发心啊，度众生啊，这个道理啊，不能不明白啊，不明白啊，我们糊不住这个烦恼啊，糊不住烦恼啊。我们就容易退心啊，容易退心。那么我们的障碍啊，一般有理障、有事障，在道理上有障碍，在事相上有障碍。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二十几年前先讲这个《无量寿经》啊，汇集本。当时啊，他劝我们同修啊，读3000部啊，《无量寿经》啊，就会开悟了啊。那么真的有同修读了3000部啊，甚至有读的更多的啊，有的甚至读了上万部了啊，一天读了10几遍的。那个时候啊，二十几年前，在民国75年、76年、77年了、啊。到78年啊，这个4-5年当中啊，读经风气非常盛啊，包括海外啊，听到这部经，大家都很欢喜读诵。那么有一些同修啊，经读的是遍数够了啊，但是呢，烦恼没糊住。烦恼没糊住啊，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个没糊住啊，还是啊是非人我啊，斗争坚固啊，争权夺利啊，还是这样。那这样呢，后来师父到新加坡去啊，再讲一部《金刚经》啊。以前啊，他讲《金刚经》都照这个《金刚经》讲义啊，姜卫龙老居士讲的。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以前听过，后来到新加坡，他用节录的，把这个节录一条一条啊，《金刚经》节要，他讲那个，那个时候录音带啊，那个录音带也是一大箱，这么好几，好像也是300多卷的录音带。那么他讲这个《金刚经》讲啊，说哎呀，大家读了这个经还放不下。放不下呢，就是没看破，所以在讲这个《金刚经》结要啊，来帮助《无量寿经》，等于说《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

放得下。有人啊，临终最后放得下了，这个有啊。最近我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广东揭阳谢总他的父亲啊，一生都不信佛的。我去年二月去参观他那个宝树，他父亲还在割草喂牛啊。那么他给我讲啊，他要劝他父亲学佛，他说：“你们先学，你们学，你们学。”我不反对你们学，但是他自己就不学啊。他到了病了、啊、临终之前啊，他们都不敢跟他父亲讲佛法，因为一讲他都是你们学就好，你们学就好。到最后了、啊，临终快断气前一个小时才相信，啊，告诉他呢，真有西方极乐世界，你要化愿啊，去西方啊，赶快念佛化愿去西方。啊，那个时候啊，那个圣根发现了。啊，善根发现了佛力加持啊，那个时候他真相信了，真放下了，发愿的要到西方了，啊，这样一念十念啊，往生了，啊，所以我们平常没有念到这个功夫啊，看临终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善根福德就是自己本身的，因缘是外面的助缘，啊，有人给你提醒。啊，那么善根最重要的就是头脑要清楚，不可以迷惑颠倒，啊，不省人事啊，那个就很困难。啊，你讲话他都听不到了，啊，家亲眷属来认不得了啊，那这个颠倒了，这个就很难往生啊。这个帮他念佛也有帮助，帮他消业障，啊，但是往生就没把握了，往生就没把握。啊，因此啊，我们当然希望啊，我们做有把握的事情，希望在平时啊，能够念到功夫成片啊，最浅的是这个一心不乱，我们就有把握啊，待业往生。那我们不是那种像海贤老和尚那种老实人啊，你不得不花一点时间，乖乖来学一点经教啊，是这样的啊。如果老实人呢、啊，我建议大家呢不用听啊，因为老和尚讲过了，你真老实人，你就念个打个佛七就成了啊。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了啊，八万四千行饶与别人行了，你自己不用了，用不到了啊。那你不老实呢，你还是需要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希望啊这个。啊，我们有自己的道场啊，不限定什么时间啊，我们可以慢慢啊多谈一点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财物啊，金玉啊，就是我们的财物啊，禄位啊，我们的地位。我现在话讲啊，在社会上啊，身份地位。土田就是我们的不动产，啊，金玉啊是动产，啊，土地，啊，这个房子，这个是属于土田啊，田宅啊，田地啊，属于不动产，啊，动产不动产，我们的财务啊，我们的名利地位。这三位神君啊，一位神君呢掌管一类的事情。那么在佛经上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些讲的就更多了啊，讲到这个主财鬼王啊，就是此地讲的。这个主财鬼王啊，他是一个大的鬼王，下面的很多小鬼王啊。那么在分类啊，在一大类再分一些小类，管财务的啊，动产不动产啊，名利地位。北斗神君呢？他是掌管延伸住持，得祸得福的。那么在《地藏经》讲啊，管这个生死的大鬼王叫主命鬼王。生死主命鬼王啊，他在主持这个事情。那主祸啊，地藏经这些鬼王啊讲的比较多，比较详细。那么此地啊举出几个代表，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三台北斗神君啊，他们管的事情啊，就知道啊，北斗神君呢、啊、管生死祸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那么三台北斗神君在我们人的头上也是从小啊，就听我母亲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不能做坏事。这句话就是从感应篇这里来的啊，就是在人头上。那么记录人的罪恶啊，人啊做坏事造罪业造恶业，夺其计算，一计就是十二年啊，这是犯重大的罪过，犯重大的，那么夺计就是减掉十二年的寿命。我们再看下面啊，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益天朝。又有三尸神啊，三尸神啊，在我们人的身体当中，在华严经上也有讲到，我们人生到这个世间啊，有两个神啊，一生跟着我们啊，一个同生，一个同名。一个祭善，一个祭恶。那么此句讲的呢，是三尸神。三尸神啊，在我们人身体当中，上尸神呢彭聚，中尸神彭慈，下尸神彭乔，啊，都有名称的。那么三尸神呢、啊？昏居在我们人的人体的脑部、胸部、腹部啊，就我们身体啊这三个部位有三尸神。

在我们身体里面。这个三尸神我到日本啊，我在东京一个小金寺后面啊，有一间小寺院药师寺啊，我去住了几年啊，从来没有去拜过。我去年啊九月啊，眼睛有眼角膜啊发炎了啊，我常常想啊去药师寺，但是一直都没有去啊。去年九月啊，我到日本去做法会啊，法会做圆满啊，在那边休息几天，我就抽空啊就走路啊，就到药师寺去拜拜佛啊。刚好啊那个寺院啊贴出啊写了一个布条啊，好像我们现在那个广告一样啊，就是说九月份啊秋天下雨去拜药师佛啊，对治眼睛的疾病啊是最有效的啊。我去那边呢，我看到哎呀，我刚好眼睛在这个不舒服啊，到台湾看眼科，到日本又去看眼科啊，不舒服。哎，我说怎么这么刚好呢？说九月份刚好去的是九月，是秋天，又刚好下毛毛雨啊。我去拜了之后啊，果然啊，回到台湾就眼睛就好了啊。那么在这个寺院啊，它外面有一个小小的牌子，用白铁做的，刻的字啊，那么刻的有汉字。我看到呢，那边有写三尸神啊，祭人罪过。哎，我怎么这个佛寺怎么有道家的呢？啊，仔细看啊，那这不是《太上感应篇》讲的这个三尸神吗？啊，所以这个在唐宋时代啊，这个感应篇啊都传到日本去了啊，我都特别把它照相照下来啊。可能那些日本人呢、啊，他也不懂什么叫三尸神，只知道去拜啊，没有人跟他讲解，他也不知道啊。但是这个的确，他们这个佛教传过去啊，这个儒道都传过去。儒家道家都传过去，所以其实啊，日本的文化通通是中国文化

那么三司神在我们人的身体当中啊，每到庚申日啊，这个庚申日是每60天有一天，就是庚申日。那么这个要看我们传统的民历，我们中国传统用的历法，传统历法。现在呢，我们称为啊农民历，或者呢。也称为阴历啊。那实在讲啊，这个历法正确的名称啊，应该叫夏历。夏商周啊，夏商周三个朝代，夏朝啊定的历法。那么孔子啊，他以这个夏历啊为标准啊，他认为夏历啊是最准确的，所以从夏朝啊一直沿用到现在，叫夏历。这个历法在中国这个传统里面啊，把这个社会上啊分为四大类：士农工商，士是读书人、知识分子。农啊，就是农民；工啊，工匠；商啊，商人。士农工商，那这个历法是士农工商大家通用的，不是只有农民在用啊。所以讲农民历啊，好像只有农民在用，那其他士工商都没有用嘛，都有用啊。只是这个叫农民历啊，是里面啊。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啊，以农立国，所以里面呢、这个日历、月历啊、年历啊，记载这些耕种的日期啊，包括这个捕捞啊、捕鱼的啊、季节、什么地点啊、出产什么蔬菜水果、哪一种鱼类啊，记载这些，所以现在大家习惯成了农民历。实际上啊是夏历。我们现在一般都习惯用西元的啊，西元的。那么此地讲的这个庚申日啊，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民历啊，就是夏历。这个现在啊，在这个每一年过年啊，还是有印出来啊，有这个我们传统这个民历啊印出来，大家可以去找啊，这个两个月当中啊，有一天是庚申日这一天啊，那么这一天这个三司神啊，是趁我们人在睡觉啊，睡觉的时候啊。我们身体里面这个三司神，他就上帝天朝，到玉皇上帝那边啊，去讲我们人的罪过了。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他就上升到天朝去。那么过去啊，道教啊，有修道的道士。有一个做法叫守庚申，守庚申啊，就是庚申日这一天啊，他就不睡觉，因为他不睡觉啊，那三司神就跑不掉了啊，三司神就不能到上帝那边啊讲他的罪过了啊，所以过去道教啊有这个说法啊，说叫守庚申。那这个实在讲就是心态也不对啦，我们没有造罪业，那怕三司神去讲什么坏话呢啊，那总是做贼心虚嘛，做了坏事然后来守庚申叫三司神不要上去啊，去上帝报告啊。
那这个心态是不对的。不是说只有三师神啊，那还有其他的神啊，前面也讲啊，下面还有灶神啊，纵然三师神你守住了，那其他的神他还是会去报啊，还是会去举报啊。所以读了这个啊，我们主要是断恶修善啊，这才是正确的观念啊。那么这里也是讲三师神啊，到更生日这一天呢、啊，他也会上到天朝去圆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依然啊，每个月最后一天啊，这个也都是算我们传统民历。我们传统民历啊，有越大越小啊，跟这个西洋历一样。西洋历啊，越大是31日啊，像这个月10月31日，越小是30日。我们传统民历越大是30日，越小是29日，就是每一个月啊最后一天。这一天啊，灶神依然啊，灶神啊，那也会到上帝那边去举报啊人的罪恶啊。当然啊，你有做善事了、啊，他也会报。

这里没有讲做善事去报嘛，主要是提醒我们啊，避免啊造恶业啊，不要造恶业啊。那么造善业啊，当然造恶业神知道，造善业当然神也知道嘛。啊，恶业会去报，那善业也会去报嘛，这一定。啊，所以这个是讲积功过。那么造成我们在了凡四训附录的都会有一篇于敬于公于造神记，有这一篇啊，有的印了凡四训有附带这一篇文章，有的没有啊，但是古版那个木刻版的都有附这一章。那么于敬义跟颜了凡是同一时代的人，于敬义年纪比较大，于敬义啊，他的命运啊非常坎坷的，他的人啊非常聪明啊，也有才华啊，是一个读书人。那么在他们家乡啊，他也带头啊成立一个文昌社啊，就是依照文昌帝君殷志文啊这个开示啊来断恶修善。这个社就像我们现在的社团社会团体啊，就是依照啊文昌帝君殷志文来做好事的。但是呢，他没有得到好报，反而得到呢很凄惨的果报，生的九个儿女，儿女不死的七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家里啊越来越贫穷。这个家里越来越贫穷啊，就是前面讲的算俭则贫好，到处向人借钱，而且啊儿女不全啊，你看啊九个儿女死的七个，一个失踪。那么他的夫人啊整天啊哭儿女，哭到眼睛都瞎了，已经失明看不见了。那这个为了儿女哭啊，哭到眼睛瞎了，我相信真的。因为我在台湾啊，我都看到啊，有一对老夫妻啊，就哭他一个儿子就哭得快瞎了，那个两个夫妻都快瞎了。他有一个小儿子啊，40岁没有结婚啊，在美国当医生。有一天啊坐电车啊，在电车上忽然就死了。啊，而且啊这个儿子啊还很孝顺啊，每一个星期都会打一次电话回来。40岁啊这样突然走了。啊，那么他们那个两个老夫妻啊是哭了2年啊还在哭。看到我在佛教卫星啊讲经这个节目，有人遭遇到这种打击啊，啊一直在寻求答案啊，为什么他遭遇到这个老年啊丧子的果报？找到道场来啊，一天晚上啊找到我了。啊，刚好我在，那就给我讲这个事情。啊，讲完之后啊，他们两个说要去眼科医生那边了，他们说眼睛快瞎了，快看不到了。所以我看到这两个。

个老夫妻啊，这个样子，我就想到啊，一进义工啊，死了七个儿女，一个失踪，他的夫人啊，那哭瞎了，我相信，我说一个都哭得快瞎了，那么七个，你想想想看呐、啊，全家人都快死光了，他怎么不哭呢？啊，怎么会不伤心？那么这个一敬一恭啊，每一个月啊，就是月会之日啊，可见的他也有读感应篇呐、啊，啊，这读书人啊都有读，都写书文呐、啊，去报告上帝啊，他做了这么多好事，啊，怎么得到果报这么凄惨？他去考进士啊，啊，这个古时候考试啊，啊，在乡啊，是考秀才，秀才考上了才能到省去考举人，举人考上了才能到京城去考这个进士，考试都考不上啊。如果说他很笨啊，这个头脑很不好，他考不上啊，当然他没话说啊，很有才华啊，却考不上，他难免就怨天尤人了啊。所以啊，每一年啊写这个书文，写了好几年了、啊、也没有感应。到了47岁那一年啊，除夕夜啊，跟那个双目失明的妻子啊，他一个女儿啊，非常孤单孤零零的啊，坐在一起啊，面对面啊相看啊，这个时候啊，听到有人敲门了啊，拿个蜡烛出来啊，看看呢、啊、是谁，这个除夕夜啊，大家都回家去团聚了、啊、怎么会有人来啊，看到一个五六十岁的人，头发半苍，一半的大苍白，给他讲他姓张，从远地来，知道他们家的事情很久了，特地来安慰他们。这个余先生啊，感到这个人哦非常不寻常，就请他到里面坐。这个张先生就跟他讲，讲他家的事情。讲他呢做善，都是应付的，不是出自于真心在做善。放生啊，人家放跟着去放。这个自己家里啊，鱼啦、虾啦啊，那些还是吃活的啊，还是去捕鱼啊，一边放生一边杀生啊。放生这一条啊，这条善事啊，也没有真正落实啊。惜字啊，爱惜这个字字啊，也没有真正落实啊。还有借口过。他讲话很会讲，常常啊讲一些损人的话啊，让人家听得啊还很佩服，很有口才。借口过也没落实。所以张先生啊给他举出来啊，他说你写的书文啊，上帝都知道啊，派日游神、夜游神，这个白天晚上都派神来看啊。你这个这几年啊，没有一件真正的善事可以记录啊，只是看到你啊满腔意恶，内心这个贪嗔痴啊，那种恶念啊太多了，幢幢于胸啊，种种的恶念啊太多了，贪嗔痴这些念啊，
非常多啊，一条一条的给它取出来啊。所以这个张先生给他讲啊，说你逃避灾祸都来不及了，你还想求福？好像你啊，种的遍地都是种荆棘，那你还指望啊五谷丰收？那怎么可能呢？啊，你种的都是荆棘呀，啊，不是家禾啊，啊，不是好的稻子啊，就是你种的因啊，是恶因啊，不是善因啊。那怎么可能会得到好的果报呢？啊，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啊，灾祸是越来越严重啊！你逃避灾祸都来不及了，还想求福报？所以余先生听到这样啊，大惊啊，知道啊，他是尊神的，不是一般人了啊，不然不可能知道他们家的事情那么清楚那么详细啊，所以再请教他，造成啊再给他讲啊，你先把你这个意恶啊先记住啊，首先指出他的意恶太重啊，这个我们唱三十七念啊，唱这个忏悔偈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今对佛解求忏悔。啊，生与意啊，生口意生业。那么意恶啊，是以三业是以意恶为主导，啊，主导生口啊去造业。啊，所以从这个意下手，是从根本修，啊，从根本。那么我们念佛啊，也是从意啊、意念啊、心念为主啊，身口是为辅。所以余先生听到这个张先生这么跟他讲啊，那么就发愿啊，给过了。啊，这个张先生跟他讲完之后啊，就走进他家的屋子里面，那个灶啊，以前在烧菜烧饭的啊，走进去就不见了啊，他才觉悟到啊，原来是灶神啊现身啊来给他说话。啊，过去啊，在中国南方都有拜灶神。啊，以前小时候我看到我外婆啊，对灶神最恭敬的。那个灶啊，不准随便摆东西的，啊，它是整理的干干净净的，啊，它是有灶神啊，啊，这个灶上面呢，不可以随便给它乱摆东西的啊，拜灶神。那么在中国南方啊，也现在还有人拜灶神，好像北方也有，有拜灶神。那拜灶神呢，啊，大概是啊农历啊腊月24号啊之后啊，这个神都会上天了 啊。在台湾民间讲送神呐，啊，这个在民间的一些风俗啊。就拜灶神啊，听说要煮一些汤圆啊，甜甜的，然后粘在这个灶神的嘴巴上面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我是有听说过啊。啊，粘在那个嘴巴干什么呢？哎呀，让灶神吃一点甜的东西啊，到上帝那边啊，到玉皇大帝那边啊，给我们讲一些好话啊，坏话不要讲啊，我们干坏事的不要报啊，报好事就好。上天报好事，下地报平安啊。那这个跟那个守三思的意思是一样的啊，跟那个守三思的是一样的啊。他实在讲啊，你做好事啊，不要用汤圆去粘他的嘴巴，他也是会给你报的啊。

不会说因为你没有汤圆给他吃他就不报了。主要你要真正去落实啊，去做好事啊，那他一定给你报嘛。所以余先生就是遇到赵神啊，给他开示，他痛改前非，改造命。他改造命的效果比了凡要快啊。了凡啊，第一次这个许三千件善事，修了十几年。余敬义啊，他从义恶下手，三年这个命运就改过来。所以余敬义啊，中进士啊，比了凡先生早。他中进士啊，了凡先生还没考中，同一时代，他年纪比较大。啊，过去啊，在06年啊，我也请北京陈小旭居士啊，他们公司啊。我请台湾这个退休，台湾中国电视公司退休的王导啊来导演，啊，那陈小旭即使帮我找演员啊，帮我找演员啊，在浙江横店啊拍《余敬义公寓造神记》啊，那么拍这个片呢，啊，根据王导给我讲啊，也有感应。他两个月给我拍好，也有感应。他也说感应啊，有很多啊，我们要去花钱的啊啊，那个到时候啊就不用花钱。那陈小旭居士也问我，要不要请大牌的？大牌的钱比较贵啊，还是要请会演的就好？我说会演就好啊，不需要大牌啊，会演戏就好。啊，所以也替我省一些钱啊。那么根据王导讲啊，拍这个片在横店啊，他说这个冬天啊要拍那个雪花飘飘啊，要去买一些什么干冰啊，什么什么那些要花钱去买啊，来弄一些假的雪。他刚好要拍那天啊，刚好下雪啊，那这个也很殊胜啊。啊，这个拍好了，在台湾啊，很多学校的老师啊都请去，我们都是做出来免费结缘嘛，啊，一共八集，啊，很多学校的老师啊都请回去送给学生看，啊，在大陆也流通不少，啊，在那个揭阳那个谢总啊，啊，他们道德讲堂啊也有播这个片子。那么这一段啊，就是讲这个有三台北斗神君啊，还有三司神啊，这个灶神啊，都会上天去啊，举报人的罪过。啊，我们造了罪业，做了坏事，都会上去报。下面讲，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这段有三句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凡人有过啊，这一句，凡人。凡人这两个字啊，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啊，就是凡夫之人啊，我们一般呢，啊，称为凡夫俗子啊，就是凡人啊，一凡夫之人啊，我们是一个凡夫。六道凡夫啊，是凡人。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啊，就是凡是人。那凡是人，那就不止中国人了。

外国人他也是人呐、啊，啊，凡是人都一样的。那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也可以对照。啊，《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啊，无论啊江湖夷狄啊，你只要犯了这个罪业啊，地狱的罪业果报都一样，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天龙啊，还是富贵的，还是贫贱的，造的那个业啊，果报都一样，没有例外的。啊，所以江湖夷狄啊，就是中国人、外国人了。啊，我们中国啊，汉人啊，对外国人叫胡人啊，称为胡人啊，或者蛮夷啊，江湖夷狄。不管你是汉人、胡人，什么人，只要是人，造了罪业，通通是这个果报。没有例外的。那可见得啊，这个中国有这些神，那外国有没有啊？啊，是不是外国科学比较发达就没有了？我们科学不发达才有这个啊封建迷信的这种说法。事实不是这样的，外国也有啊，中国有警察，那外国有没有警察啊？啊，你去外国，那外国还是有警察，我们到外国去，那还是有警察，好像不是没有啊。啊，外国信基督教、天主教，讲上帝，就是我们中国道教讲的玉皇大帝，是同一个人的、啊，是同一个人。啊，所以外国人啊，他们犯了这些罪过，他们也是有这些神啊，啊，也是有三尸神啊。啊，在人的身中啊，啊，前几天我在福州啊。我也是讲这个感应篇啊，那么一个美国的年轻人啊，他的来中国杭州啊留学啊6年啊，中文讲得不错，现在来我们华藏做义工啊，帮忙录影啊。他给我讲啊，有一天他被鬼压了啊，被鬼压了。所以这个神呐、啊，不分中国外国啊，都有。所以这个凡人啊，这两个意思都有啊，我们一定要这么看啊。所以啊，看到这个、啊、不要只有想到，哎呀，这个是中国人讲的，大概中国才有，外国就没有，不是，通通有。跟《地藏经》讲的是一样的啊，特别日本人啊，他也这些都有啊，日本这些的确都是中国传过去的啊。啊，那个十殿阎王啊，日本那个寺院里面啊，我都看过啊。我们中国很多都毁掉了，那日本那边都还保留。啊，可见得啊，这一句啊是针对所有的人类啊，只要造了罪业，都有果报，都有神明来记录，上报到上帝那边。那么有过，下面讲的就是果报了啊，大则夺境，小则夺川。大重大的罪过啊，削减12年的寿命啊，就是比如说啊，你活到120岁，那犯了重大的罪过，减掉一计，那就剩下100年。

八岁了啊，现在108的还蛮长的啊，啊，寿命长啊，那这个扣掉啊很大，那还蛮长的啊。寿命比较短的那一扣就剩下没几岁了，都没几年好活了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大家呢都没有去想到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个世间能活几年啊，这个应该啊首先我们要去重视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寿命啊起码不要说太长寿，起码也要70-80以上。希望这个益寿延年，那么这个感应篇啊不能不学习了，要避免这些罪业的事情。小则夺算，罪过比较小的呢它是消减100天，100天叫一算啊，这城隍庙啊那个算盘就是算这个的啊。那么到这一段啊给我们讲啊，举出几个代表啊，其实这个济公济过的鬼神非常多啊，就像我们人间啊这个阳世上啊这些政府部门啊管理部门的官员啊很多。这是举出几个代表嘛，是要讲这个鬼神啊也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章最后一段，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那么上面呢、啊、就是讲过啊，这里给我们讲出过的有大有小，这个当中有数百世，后面呢、啊、给我们列出来的啊，这个大小罪过一共有170种，170个项目啊，都是讲这个罪。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那么求长生啊，想延年益寿的人啊，必须先避开，不要去造后面讲的那些罪恶之事啊，避免了犯大小过错，要避免。这样啊，我们要求长生才能满愿啊，要求长生啊，就要避免这些事情啊，避免这些过。就是我们佛门讲的断恶，断恶修善。道家啊，最终目标是求长生不老。那么要求长生啊，这个也是我们人之常情啊。我们人啊，总是哎呀，希望啊，大家延年益寿，大家长命百岁啊。在我们中国这个人讲啊，60叫正寿，60岁啊，活到60岁了叫正寿，70岁啊叫虚寿啊。有句话讲啊，人生70古来稀，叫稀寿啊，意思就是说，哎呀，人啊，能活到70岁啊，就很稀有了。那么80岁啊，叫下寿；100岁叫中寿；120岁叫上寿。啊，
所以求长生啊，